0: 你们还不给我留啊！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我儿子张云奎的房子。我的儿子张云奎，就是为了阻挡你们这些强盗，战死在淞后。如今他尸骨未寒，血迹未干，你们就想鸠占鹊巢？
1: 你放开我！你给我滚开！滚开！哎！咋讲？这是哪整的？出什么事了？太狠人了！别动我的东西！
2: 两位老总，轻一点吧，这……
3: 有人举报你殴打日本侨民，
0: 日本人就是不许进我们的家，进来一个我打跑的一个，
2: 都听见了吗？
4: 这怎么回事？月明呢？
5: 孩子睡了，
6: 这老太爷跟日本人发生冲突了，血口都来了。怎么会有日本人的？
7: 房东请日本人吃饭，折腾了一晚上呢。
8: 马上让一下。
9: 吴丽妮，这是我家，这是我家。
10: 爷，
11: 太爷，
12: 这什么事儿啊？怎么了，这是？
13: 这么说，我怀疑你是抗日分子。
14: 你不用怀疑，我再年轻几岁啊。
15: 我要亲自上战场杀鬼子。
16: 太爷，
15: 徐木先生，我大爹他糊涂了，他不是这个意思。
16: 徐木先生，这可是法租界，从什么时候开始，工董局也成了到处抓抗日分子的日本帮凶了？
15: 这位太太，我们巡捕房保护各国侨民，最近租界针对日本人的暗杀之风日盛，这日方和我们工董局搞了一个治安协议。
16: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有人举报了就得查，查实了就得抓。你们家老爷子撞枪口上了，
17: 报告找到了。
16: 着着，万中一心，噬灭日寇。
17: 老爷子，那是你房间，这是你的。
16: 这不是我爹的，不，这是我的心里话。太爷，太爷，
17: 带走，带走。
16: 哎，别，不用怕，
17: 不用怕，
16: 你们
17: 杀鬼子没有罪，不用怕，
16: 这个东西没扔了，
17: 不用怕，
16: 这个不是我爹的东西，
17: 你
16: 不是我爹的，
17: 你
16: 拿他的，
17: 我有一句话，
16: 这他妈不是我爹的。
17: 这事声弄大了，这大爹要是一抗日分子抓进去，攀命都保不住了。
16: 就你出的这个馊主意，这可是你大爹啊！
17: 那我出主意的时候你也不拦着我。那你现在知道反悔了，你怎么敢吃不敢撑呢？怎么办？你们家大爹这么大把岁数，说他抗日，日本人也不会信的吧？对啊，这么大岁数抓进去，没准很快就放我出来了。
16: 哎，我们这房子得着之后呀，再把这情分给还回去呗。我看，撑死了也就抓个两三天，没事儿的。
17: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大嫂，大，
1: 丽丽叫你疯了！
0: 你说人，
1: 你放开他！
2: 你让他打！
3: 放开我！
0: 我告诉你，我不敢去。
3: 打！打死我！打！打！
0: 打死我！打！
1: 冷静点了，你以为挨了几巴掌就可以解脱？有妄想！就为了个房子，把我扔进小岛上；就为了个房子，把日本人一起来陷害戴笠；就为了个房子，把大爷逼到绝路。

0: 你们死的肮脏事儿，你都能做出来，你们还杀人吗？
1: 这到底算什么话？我他妈打死你们！可是我跟大学生张远琪、李淑远，这还也要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给我拿命！
2: 记住，我的菜刀比拳头好使。

0: 老爷子，日本人逼得紧，您年纪大了，早点把口供招了，咱们也好交差不是？
1: 传单不是我写的，

0: 是它的内容我认可。后生们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把这个传单拿到家去，给你们的兄弟姐妹和亲人都看一看，想一想。
1: 说，这些传单是谁教你写的？
0: 我不用教，这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话，也是你们的心里话，是不是？
1: 老东西，
2: 我看你年纪大了，不想为难你，你别蹬鼻子上脸。
0: 我的儿子在淞沪战场上壮烈殉国，我虽然不能上前线，难道我不能说心里话吗？难道也不敢承认吗？这样做，我对不起我战死的儿子，也对不起他的一腔热血。喂，今天我就好好的给你们讲讲我的心里话。我是要死的人了，你们还都年轻啊，中国不能亡在我们的手里呀！
1: 把他给我押出去，用刑！
0: 大义当前，
1: 看骨头有多硬！
0: 见义烧杀，无恶不作，我们就应该奋起反抗。多少年轻人前仆后继，你们。

0: 我是，来陪。吴医师，老先生有骨疾啊，可吃尽了眼前亏。
1: 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0: 我知道，可现在日本宪兵队盯得非常的紧，巡捕房这边也没有办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拖延巡捕房，不能让老太爷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那边去。要是真进了宪兵队，几乎没有人能够活着回来。
1: 张太太，我觉得现在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日本宪兵队那边着手，想办法。只要他们能松口，被当巡捕房这边还好说话些。日本宪兵队，这怎么疏通关系啊？
0: 我尽可能的想办法。
1: 我现在可以进去看我爹吗？
0: 这两天恐怕不行。
1: 可是我接线的一个人，
0: 张太太，我再跟他们交涉交涉，你们先回去啊。有消息。
2: 你替我告诉我。谢谢，谢谢刘律师，谢谢。走吧，夫人，回去吧。
1: 万福，
2: 你自己回去。张云奇那王八蛋要再犯浑怎么办？他再犯浑，我今天我打死他。
1: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我来处理，你不要再搅进来了。你放心，我不会做傻事。
2: 夫人，
1: 你回去。

0: 轻一点啊。你的脖子没事吧？这样凑合不行，明天要去医院看一下。
1: 哎呀，我没事儿，你甭管我了，我的事儿明天再说。来，换块棉花来。
0: 哎，我不换，我不换，不换，疼。

0: 书呢？
1: 什么书？
0: 《庐山记》。
1: 我给藤田了。
0: 给藤田了？
1: 他爹打了藤田，我当时情急，我就把书给藤田了。
0: 你今天给的？
1: 啊。
0: 你撒谎！
1: 我没有。
0: 这本书只有我跟太爷知道在哪儿，太爷也不会让你把书给日本人。你什么时候偷的？
1: 前几天。大嫂，你先别生气，你听我给你说实话。其实家里的股票、公债，都是我在外边借高利贷买的。这以前把房子租出去，我拿租金还高利贷，人家指定的日子就得还钱，如果钱还不上，人家说了就会把我扔到黄浦江里。结果你跟大爹回来要把这书租全放在你手里，而且你后来又找那个武律师要弄地契，两头堵，堵得我根本就没有活路走，我实在是没办法。
0: 书在哪儿？
1: 这就说到书了。我那天我跟徐岩趁着大爹睡午觉，我就把这箱子给偷上来了。我以为这箱子里会有地契，我本想把地契上的名字更成我，或者把这地契就干脆毁掉，这往后再收房租的时候我好理直气壮的，或者再不济把房租咱们一人一半，我也能还得了那高利贷。谁真想这箱子打开，里边就这么几块破石头，还有大爹收藏的那个山本。我心想大爹的眼光总不错，那庐山记应该是好东西，我就自己藏起来了。我心想往后要是碰到急处，或许能对个好价钱。结果今天这就用上了。我请藤田吃饭，大爹进来把藤田一顿打。你想日本人真的性子上来会把咱们灭了满门的。我一时情急，我就把这庐山记给了那个中国通藤田，他还真就气消了一半。你看他没有叫宪兵队，他只叫了巡捕房。大嫂，我真的一个字都没有跟你说假话，我有半个字是假话，你让天打五雷轰。

0: 赵云杰，
1: 你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和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我可以暂时不跟你计较。我就问你一句，那是你亲大爹吗？
2: 是。
1: 你亲大爹现在正被关在巡捕房，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
2: 我知道。
1: 你认识那个日本人，你去找他，去疏通关系，把太爷接出来。张运奇啊，你但凡身上还有一点人味儿，你但凡你心里还想有一颗人心，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还有啊，在楼下我扇你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们两个都给我记住了。太爷有三长两短，你们两个男命坏，这不是气话吗？

0: 起来，
1: 没有办法救他爹。
0: 先甭管大爹了，啊，你自个儿都是泥菩萨男子宝了，那可是日本人，是你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吗？啊，他们什么时候翻驴脸，什么时候翻猫脸，你能对付得了？那帮畜生玩意儿犯起性子来，什么坏事都敢得出来啊，他们没有人性。
2: 恩爸。

0: 哪儿这个？哎呀，干脆把这房子、这庐山记一块卖给藤田得了，咱赶紧跑人。
1: 大爹不救了？
0: 别什么大爹不大爹的了，那娘们那狠劲你还没受够啊？还有那姓孟的，他怎么说来着？刀子比他的拳头还好使。哎呦，咱俩要是再待在这里，小命都折在这房子上了。 你说话呀！等你拿主意呢。
1: 这样，哎呦，我看这样行不行？

0: 大厂溃败，孙怀义指挥不当，却让你背了逃跑将军的黑锅。那我相信你啊，你不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跟伟子一定会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你想成功成人，老天爷偏偏不让你死，落我手里了。那我得成全你吧。
1: 我能活吗？
0: 活不了。
1: 我不是当年的张云奎了，你也不是当年的庞中浩，淞沪我在，南京我在，你心里明白。打鬼子，我比你有能耐，我可以帮你多杀几个鬼子，你也可以少死几个兄弟。

0: 姓啥？
1: 淞沪，咱们死了20万兄弟，这点伤不算什么。可是内战这么多年，你砍我一刀，我挡你一枪，你杀了我多少人，我杀了你多少人，死了这么多人，还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现在鬼子就在咱家门口，国破家亡，我不怕死，可我怕死在中国人手里。

小雨，这是你的。张振和，这是你的。任旭峰，这是你的。张忠奎，这是你的。

0: 把他给报了。
1: 但你和你的兄弟一个都不能走，得替我死去的兄弟去杀鬼子。
2: 好，我想打个电话。
3: 廖副军长，我的建议还是北点打援。
0: 那敌人要是断我们后路怎么办呢？
4: 报告参谋长，40军39师231团庞团长电话。
3: 庞团长，
4: 是。
3: 庞中浩，

0: 我是陆云。
1: 陆云，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要上战场了。
0: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是说了让你去武汉找家人吗？
1: 我食言了。我就是想告诉你，你要记住自己说的话。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能改变历史，其实我们不过是承受历史。你说的对，什么是大局？良心才是最大的大局。你要的资料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今夜你就过来，自己拿着这些资料去武汉的军政部给那6000名兄弟证明。
1: 谢谢你老同学，不过我已经做了决定，我要跟西北军庞中浩一起打鬼子。
0: 张玉奎，发生什么事了？能说吗？

如果换一下位置，我不如你。你上你的战场，我会把所有的资料秘密寄给军政部的黄先生。他是我们的带队大哥，一定会帮你把事情办成。

我们左翼损失太大了，全营的敌人几乎都死完了，日军极有可能在我们那里突破。

我们俩一行都冲不出两个排来，鬼子的堂哥被我们小伤太大了，怎么办？收起手榴弹，咱们就上这吸引火力。

0: 想起妹妹的口，那熟熟的那个亲口口，咱二人往阁楼一走。
1: 想你婆姨了。
0: 想。你不想。
1: 想。

0: 他们应该在武汉。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眼瞅着过百天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男是女，那把名字给他们起好，
1: 叫啥？
0: 男的叫张不错，女的叫张可以。
1: 张可以，
0: 对，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哎，可以，什么也可以。这事儿我说了不算，给我爹做什么？哎，反正以后给他们当小名用。
1: 那你可以。
0: 你呢？你老家是山西榆林的，家里人都好吗？
1: 随便农村的。婆姨带着两个娃在家照顾老娘呢，老娘眼睛不好，看不见了。张玉奎，你说你怕死在中国人手里，我也怕。中原大战留下，开封、郑州、马木吉，这个号，这是西风口跟鬼子干。跟鬼子干的时候，我砍卷了两把大刀。就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0: 耳光，此地甚好。

0: 我是黄程程，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他喜欢吃我做的包子。
2: 你能先吃一个包子？哎
1: 哎，不能坏了规矩，得田先生先吃。
3: 你怎么能肯定他一定可以救太爷呢？
4: 我刚才把当面向藤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没说话，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
3: 现在最困难的是要让太爷亲自念给日本人听。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

0: 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要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鬼子上来了！
2: 老庄，此地甚好。
3: 七里张云奎，
4: 二在腰臀。

前来进行腹部查体，主患者屈膝。第一步，腹部叩诊，将我们的左手放于患者脐下2公分处，并用右手中指扣左手中指，判断患者腹部轻音还是浊音的情况。

如果患者腹部轻音，说明患者腹腔状态良好；如果患者腹部浊音，就要考虑患者腹腔是否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好。

0: 环形三角巾之上，最后将第二块三角巾折叠。
1: 日本人轰炸城里了。
2: 忙完了赶紧过来吃饭。
3: 哎，吧，部长。
4: 啊，
3: 那位太太又来找你了。
4: 别忙，
5: 坐这儿吃饭，先吃饭，
4: 先吃饭。
6: 哎，好嘞，好嘞。
7: 温夫啊，
4: 对，
7: 武力师托了人，太爷暂时不会被转移到日本宪兵队了。
8: 嗯，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日本宪兵队都束手无策。
9: 那得找到能跟日本宪兵队说上话的人。
8: 是啊，
9: 咱上哪儿认识去？太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给他换了钱，去疏通疏通巡捕房的人。
8: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太爷的事儿，我的事儿。就为了个房子，把我们往死里逼。
9: 这个人渣王八蛋，我弄死他！
8: 哎，你去找他干什么？有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太爷救出来吧。张云奇说，藤田让太爷当面给他道歉，他就撤销指控。
9: 让太爷给日本人道歉，那太爷肯吗？
10: おばさん。

이치고 이 맛이다. 시간 다시 나눠드리기 전이십니다. 여기서 다시 다시 들어가겠습니다.

0: 张太太，哎，我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哦，我刚才交涉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家属探视。可我爹膝盖本来就有毛病，我担心他在里面扛不住，还连夜做了护膝给他。这样，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就说让他们就在旁边站着，我就进去，把这护膝给我爹戴上，我就出来，我一句话都不多说。
1: 那他还好吗？老先生精神不太好，有点恍惚，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刚才把当面向藤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没说话，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
0: 这是我爹在刚进租界的时候被人抢劫落下的毛病，大夫说了，他得静养，不能受。

0: 刺激，现在要是跟他说藤田的事，刺激不是更大吗？
1: 是啊，你先别着急，只要不被引渡到虹口的宪兵队去，咱们都还有机会，都还有时间。这样，一会儿我去巡捕房，再跟他们交上。
0: 太感谢你了，武律师，为我们这事儿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趟，律师费您先记账上，回头我一定还给您。
1: 张太太，您不要再提钱的事儿了。我跟您说实话，淞沪抗战一开始，我也想过投笔从戎，可是说到底，我还是不敢，还是怕。大炮一响，人人都知道往后逃，只有张旅长他们迎着炮火往前冲啊！他们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中国人吗？虽然我没有勇气像张旅长那样，但是能为他的家属服务，也算是尽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0: 谢谢您，代表云奎，谢谢您。
1: 不敢当，不敢当。来，这些东西给我。
0: 麻烦您了，
1: 这是家属送给犯人的，没有任何的违禁物品。

0: 想什么呢？
1: 汉奸。
0: 什么汉奸？
1: 哎，包子，你认识汉奸吗？
0: 那玩意儿我认识干啥？落埋汰呀！
1: 哎，哥几个，你们有认识汉奸的吗？
2: 谁认识汉奸呢？过几天，不认识。
1: 不是，要认识你告诉我，最好是那种个儿大的、能管事儿的，最好是能跟虹口日本宪兵队直接对上话的，有吗？
2: 哎，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3: 哎，马福哥，
1: 啊，
3: 其实你自己就认识。
1: 我上哪认识汉奸去啊？
3: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特别爱吃你包子的赵先生，就长成那样，就是
1: 哦，就每次来买好几笼的那个。
4: 嗯，
1: 赵先生这么爱吃我做的包子，他不能是汉奸吧？
3: 谁说汉奸就不能吃包子呢？哪儿来的这理？赵先生名录上不是汉奸，但是他姐夫是个大汉奸。
0: 赵先生的姐夫是谁啊？
3: 叫马江天。
1: 马江天谁啊？
5: 沪西开纳路那块的特务机关。
3: 明面上都是中国人，但是背地里啊，拿着日本人的钱给日本人卖命。那帮人嚣张得很，狂得不得了。马江天算是里面的一个行动大队长，专杀抗日分子。他是真他妈该死。
6: 皇上接出龙门，回来东宫可西风，东宫娘娘看见兵，
7: 还喝着呢。都几点了，聊什么呢？在这儿
8: 干着呢。
7: 慢了点，备菜。
8: 哎，好嘞。
9: 马福，
1: 嗯，
9: 包子不够了，再来十笼。
8: 好嘞。
9: 嗯，
7: 这个厨台怎么弄这么乱啊？收拾出来。
8: 哎，
3: 弄着呢。
1: 哎，老板。我想问你，借十笼包子。
7: 这十笼包子？
1: 啊，
7: 你要那么多包子干嘛？
1: 不是我有事求人，我总不能空着手吧？
7: 现在样样东西贵得和金子似的，米面油盐天天涨，今天赊给你，明天我就兴许买不回来。
1: 老板，这样，从我工钱里扣，就当我买的，行吗？
7: 你那点工钱，可到猴年马月钱。不行，
10: 徐老板，
9: 生意兴隆啊！
7: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稍等啊，伙计们，你看看人家二位啊，到点就来，比你们还准时呢。三儿，
3: 哎，
7: 哲罗，来，满满的油箱，给他俩。
3: 好。
1: 哎，看见没？咱老板大善人，宅心仁厚，
8: 没错，
1: 刀子嘴豆腐心，在咱们租界都算这个。
7: 哎，当不得，当不得，当不得啊！

0: 不瞒，我借包子其实是去救命的。我有个亲戚60多岁了，前天莫名其妙让巡捕房给抓了，说是什么抗日分子，
1: 这明显就是日本人栽赃的嘛。
2: 日本的爪子伸到租界里来了，
0: 可不是吗？而且老爷子身体还不好，我真怕他在里边受罪，这所以我赶紧得去托人家。
2: 失聋就失聋吧。哎呦，从你工资里扣啊，一分都不能少。哎，
0: 一分也不少。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哎，
2: 万福，哎，你最近看报纸没有？哎
0: 呦，老板，我认识的这儿不多，最熟的就是咱的菜单了。
2: 说是日本的打到了藤县枣庄一带了。
0: 啥？枣庄？
2: 我记得你家是那边的呀。
0: 我兰陵的呀，就在枣庄边上。
2: 日本在枣庄跟我们打拉锯战，遭殃的还是咱老百姓啊。月子孩，没出满月的孩子，大头朝下就栽在这个酱缸里头了，活活给闷死了。这帮畜生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0: 我父母早就没了。
2: 兄弟姐妹呢？家里就没有什么相好的？
0: 都是一些远房亲戚，早就不往来了。啊，
2: 你这样也舒爽呢，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呀，这个乱世，他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忙起来吧。哎。
4: 哎，你什么时候点了包子啊？也没跟我说一声。
5: 送包子的，没送错吧？咱这正招待贵客呢，这不捣乱吗？
4: 赶紧的吧，客人还等着呢。
6: 怎么样啦？马上好。
7: 哎，我还叫你呢。
0: 张先生好，我万福啊，鲁太居的万福啊。
5: 哦，万福，你来干什么呀？
0: 我来给您送包子来了。哎
5: 呦，包子？什么包子？黄鼠狼馅包子？嘿，
0: 瞧您说的，茴香猪肉、韭菜猪肉，都是上好的半肥半瘦的肉，我保证口口流油。
5: 哼，行行行，我这儿还有客人。把这包子给田先生拿过去，待会儿凉了。
7: 啊，是老爷。
5: 说吧，有什么事儿？
0: 赵先生，明白人。
5: 先说好了，能帮的我帮，不能帮的，这当你白送了。
0: 那赵先生，借一步说话。嗯，
5: 不用借，就在这儿说吧。哎，说吧，说。
0: 啊，赵先生，是这样的。就这么个事儿。
5: 这个事儿呢？
4: 走吧。
5: 说大也不大。哎，
4: 请看，
6: 田先生，哎，尝尝我们家新做的菜。
5: 说小，它也不小。
0: 赵先生，您这话怎么说呀？
5: 最近啊，工总局的人拗不过日本人，让巡捕房抓了不少抗日嫌疑分子。要想捞人啊，首先除了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还得让那个举报的藤田把嘴闭上。
0: 嗯，明白。
5: 所以呢，至少得这个数啊。
0: 这是多少啊？100啊？
5: 1000个。
0: 啥？1000？
5: 万福啊，你这包子也就值这么个信息，我也没办法，知道吧？你呢，还是先回去吧，咱们回去。
0: 别呀，赵先生，我。

0: 您看，我就是个包子铺的小伙计，就算是把我弄死了，我也拿不出1000块钱来呀。赵先生，您看能不能给我便宜点？
1: 你当是买包子呢，跟我这讨价还价，这是拿钱买命。再者，我去求日本人，救的是咱中国人，这回头来我还得让人骂成是汉奸。
2: 说实话，我最不爱干就是这种事儿。你就给我1000，我还不乐意干呢。
1: 嘿，不是，是哪个部长演的胡说八道啊？哪有汉奸救自己人的呀？在我看，赵先生，您这个就叫行侠仗义。
0: 那是因为你人脉广，本事大，这帮说风凉话的让他们救个人，他们行吗？我呸！在我看来，您这叫义薄云天。哎呦，嘿嘿嘿嘿。
1: 没看出来，你小子倒是个明白人。成，我也不多啰嗦。
3: 哎呦，赵先生，您可别抖了，您就直接告诉我，多少钱能办？
0: 500，就500，我帮你把人捞出来，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3: 二虎，你考虑考虑啊。
4: 元兄啊，天津南满家乡味儿啊！我特地从鲁菜区给你订的包子，你尝尝这口，那可比大鱼大肉强多了。
5: 还有活着的吗？还有传奇的没有？
4: 还有活着吗？
5: 还有会转劲儿的吗？
4: 大家，
5: 还有活着吗？

0: 正宗的鲁菜，山东的鲁菜，正宗的鲁菜，好吃的鲁菜啊！正宗的鲁菜，山东的鲁菜，正宗的鲁菜，好吃的鲁菜。弄
1: 好，这位先生，几位啊？我们楼上还有雅间。
2: 不用，
1: 你们这儿能做山东包子吗？
0: 那您可来对地方了，先生请坐。
1: 先生，我们鲁太居的厨师啊，都会做山东包子。
0: 我要的可是前天给赵府做的那个，妥妥的山东大馅包子，韭菜猪肉、茴香猪肉。先生想要包子，想要多少？
1: 10屉吧，不过一定要让那天给赵先生做的那位师傅来做。
0: 给赵先生做的是孟万福。
1: 万福哥，有人看上你的包子了。谁
3: 会看上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还成我的了？哎呀，
0: 少跟我贫啊，烦着呢。真的，人家客人都到店里了。
1: 这儿，
0: 哎，来，谢谢。哎呦，放后厨去啊！
1: 哎，
0: 先生，这位就是那天给赵先生做山东包子的厨师孟万福。
3: 10屉包子，点名要你做。
4: 啥？10屉啊！
3: 前天同乐里赵府家宴有印象吗？啊，我们老板正好在，吃了包子说好，今天让我特意来找，看看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吧。哎呀，哦，赵先生那天请的客人就是你老板啊。哎呦，对对对，包子好说，包子好说，想吃什么馅的呀？我马上去做。
1: 按你的想法做。
3: 哦，明白明白，那您稍等一下啊，包子，来，水续上。
0: 好嘞，先生，要不要再尝尝我们家其他的小菜？
1: 不用了，我就等包子。

0: 老秦，找你说点事儿。
1: 在咱们楼那头等我。
2: 哎，
1: 怎么了，百里兄？
0: 工厂周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我已经在工厂周围加强了人手，对来往进出的人员也加大了盘查的力度。
0: 非常时期，要多加小心啊！
1: 好。
0: 刚才上去什么人啊？
1: 做包子的，田先生点名，做山东包子的。

0: 小好女心太
1: 什么大道士政府，简直就是大强盗伪政府。
2: 这大道二字啊，根据的是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取了这么个名字，自以为啊笼络人心，现在看来啊贻笑大方。
0: 莫等闲，莫等闲，拨了少年头。空悲
3: 天。好，
4: 先生唱的真是情真意切呀！
5: 接着再继续唱下半阙。
6: 对，下半阙。
7: 唱的我难受啊！
4: 那我们大家给先生些掌声，鼓励一下。
0: 臣子恨火是灭，家常居大破阑珊去。
8: 嗯，你找谁啊？
9: 我找田先生。
8: 找他什么事儿？
9: 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他喜欢吃我做的包子。哎，唱戏的那个就是田先生吗？
8: 啊，你能先吃一个包子？
9: 哎哎，不能坏了规矩，得田先生先吃。
8: 那我能替田先生先尝一个吗？
9: 啊，试试啊！哎呦，这田府规矩真大！来来来，来，
10: 生灵涂炭。不知五辈何时才能够？
8: 你去找田先生吧。
9: 哎哎哎！
10: 收拾九扇红。

0: 钱先生，
1: 啊，
0: 给您送包子的，快尝尝。
1: 对吧？行，过来过来。
2: 哎，田先生，我就是鲁太居的孟万福，就前些日子给您做包子那个，来尝尝今天的包子。
1: 哎，
0: 田先生，我给您拍张照片，看我相机修好了没有？嗯，
1: 来，朝天去。
0: 哎，我还是没修好，没过卷。不好意思，田先生啊，你们聊吧。
1: 好嘞，
2: 田先生，您尝尝。
1: 好。嗯，馅儿不错。
2: 哎呦，谢谢田先生。哎，来来来，今天这个馅儿啊，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嗯，这是我们家秘传的馅儿。
1: 这包子还有秘传呢？
2: 啊，
1: 给大家说道说道。
3: 对，说道说道。
2: 哎，我是山东兰陵人，有秘传的馅儿，但是我还有压箱底儿的绝活，我们那儿有兰陵七。

0: 绝，这一绝就是一种馅儿，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名目，也各有各的说头。
1: 中国的文化は誠に奥が深い。饅頭一つに七つもの秘密が隠れている。
2: 兰陵七绝，这么小的包子有七绝啊？
0: 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别说七绝了，那七七四十九绝我都能给你做。田先生，我给您做一个兰陵七绝怎么样？一天一绝，我给您连做七天的包子，行不行？哦，
3: 这可是你说的啊！给我做包子，七天不成馅啊，
4: 先生，
5: 大家见证啊！如果做不出来，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你。
4: 向师傅，
0: 放心，您先。
4: 您怎么自己就进来了？哎呦，
0: 对不起啊，七哥，谢谢您，先生，那我走了，先生。哎，打扰，打扰，打扰。
6: 哎，你山东兰陵的？
0: 啊，对，山东兰陵人。谢谢您啊。
7: 我借花献佛，我这位田先生，
8: 来来来，
7: 正式发出邀请。未来七天，来到我们田府家宴，
5: 七绝包子不重样，都得来啊。
9: 好，好，好。那我们这次啊，算是沾了你这个田先生的光了。
10: 你这个假老田啊，可不能那么抠门啊！
5: 我抠门？
11: 真老田从来就没抠过门。别说七天了，我管你们七七四十九天。
5: 好，
11: 都够，都走啊！
2: 阿里嘎多，
5: 来坐坐坐，
11: 来。这包子尝尝就行啊，别白瞎了。我用尽了心思那些菜。啊，有粤菜、淮扬菜、本帮菜啊，都有。大家开始吧。啊，嗯。
0: 先吃这个。好吃吗？
12: 好吃的。
0: 哎，等会儿，等会儿，一个一口，一个一口，挨个尝，再尝尝这个。你先别看有什么馅儿，你猜一猜什么馅儿的？
12: 萝卜丝。嗯。笋丁。嗯。香菇。嗯，
0: 不是香菇，是香菇他表哥，真蘑，比香菇有嚼劲儿，还鲜。那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吃？
12: 我觉得两个都好吃。
0: 真的？
12: 真的呀，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
0: 那就好，要不好吃还真不行。这是救太爷命的包子。
12: 爱福，嗯，你真要给那个田先生送七天包子啊？
0: 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兰陵七绝，兰陵七绝，我回来才发现这七绝太难凑了，我都快头疼死了。
12: 我是说，你怎么能肯定他一定可以救太爷呢？
13: 我呀，一知道他是赵先生的座上宾之后，我就去调查了这个田先生。他叫田家泰，是上海滩有名的商人，而且他的公司日本人早就想入股。我就想，我一定要去他府上见他一面。我那天一见，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又是日本人。当时我就想，他既然能跟日本人搭上线，只要他愿意，那想救出太爷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12: 但是你跟他非亲非故的，他应该也不缺包子吧？为什么要帮我呢？
0: 我这个怎么跟你说呢？这两个行吗？
12: 可留。
0: 打小啊，就没有

0: 父母，我是被一个跑堂的收养的，所以打我懂事起，我就是个跑堂的。我伺候客人，客人一高兴呢，就夸我伶俐，给我赏钱，我就有饭吃了。再后来，我拼命讨好大厨，天天把他捧得高高的，捧得舒舒服服的，他就收了我当徒弟，教给了我真本事。这就是爬虫的生存之道，哪怕是只有一条缝，也要扒拉出一片天来。
1: 这跟人打交道，
0: 我最擅长。不过，还真的是有那种有善心的人，他们经常做那种豪爽之举，爱做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就是那种大善人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田先生偏偏爱吃我做的包子，这就是太爷的缘分。
2: 万福，
0: 嗯，
2: 我认为你才是那个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宋江。
0: 那个黑胖子，我就个儿跟他差不多。哦，对了，你去看太爷了哈？太爷怎么样？
2: 我律师说，太爷的道歉信我来替他写。现在最困难的是，要让太爷亲自念给日本人听。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希望武律师能劝得动他吧。
0: 太爷要是劝得动，我就不姓孟，他也不姓张，你也不姓丁。
2: 那封信我写了一个晚上，每一个字都弯得我心疼。你别说太爷了，就是让我当着日本人的面把那封信再念一遍，真的比杀了我还难受。
0: 那怎么办啊？这是救命的事情，不低头也得低头啊！如果太爷救不出来，不全完了吗？
2: 可不是嘛，活着比死难多了。啊！但是你说的对，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不管怎么样，还得去试一试，总不能让太爷稀里糊涂的死在监牢里，对不对？
0: 嗯。怎么会没有天呢？这不还有条缝吗？把它扒拉开。

0: 兄弟，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我跟田先生说好了，
1: 不能进。
0: 要不这样，你进去跟田先生禀报一声，他肯定让我进。你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1: 不行就是不行，快走。
0: 哎呦这！哎，七哥，七哥！哎，七哥，我认识七哥，七哥，
1: 哎，
0: 七哥，七哥，
1: 站住！
0: 七哥，七哥，七哥，七哥，七哥。
2: 孟师傅，
0: 哎呦，叫我吴汉福就行。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上次我们在楼上说好了，给他做兰陵七绝，送七天包子。今儿是第一天。
2: 好，哎，谢谢孟师傅。
0: 哎，七哥，我能跟田先生说句话吗？那天在楼上，人太多，我没好意思开口。
2: 万福兄弟是遇上什么难事了吗？
0: 是，天大的难处，我想请田先生帮我救个人。
2: 什么人？
0: 我爹被日本人误以为是什么抗日分子，

0: 现在被关在贝当巡捕房。
1: 田先生可没有功夫管你这些闲事，兰陵七绝也不要再提了。
0: 哎，七哥，七哥，难处是难处，包子是包子，我答应田先生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他不帮我都没关系。
1: 孟满福，别不识抬举，走。
0: 不，七哥，七哥，你就帮帮我好吗？帮我跟田先生说一声，七哥。你是田先生，你相机修好了吗？

0: 我向你打听，姐，你家，姐，你怎么了？大娘，大娘，大下雨天你弄他干嘛？
1: 走走走，跟我一起来。
0: 不进了，我来找你啊，是跟你说，没事儿。你上次托我找的那个张旅长，我不是跟你提起过陈医生吗？他最近从乡下回上海，我们现在去诊所见他一下，你方便不方便？
2: 你等我一下，
3: 景娘娘，啊，
2: 景娘娘，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照看一下月明，你这是要出去啊？
3: 啊，那赶紧
2: 走吧。
3: 姐，
2: 你等我一下
3: 啊。
0: 来来来，
3: 小姑娘，雨小一点再坐吧，啊。

0: 刘夫人，来，
1: 谢谢。
0: 来，雪飞，
1: 谢谢。
2: 雪飞最初来找我的时候，我是特别拒绝的，因为在战地医院帮忙的那段时光，是我最想逃避的记忆。淞沪会战打得实在太惨烈了，超乎了人的想象。在战场上，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枪炮，但是我没想到，在我们战地医院里面，比前线更血腥、更残忍。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一个坠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可以。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轮回吧？你，
2: 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3: 回上海，我错了吗？
4: 虫子爹会送离骚，
5: 巡捕房的人是这么说的。
6: 这栋房子，藤田先生已经买下来了。
2: 不可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

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一伟。星月征途书写航天员的烟火日常。航天的征程只有起点，它没有终点。
1: 三二一，点火。
0: 做导演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但是做摄影其实你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像我们弦乐部分，其实考虑的一个是点，一个是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2018年拍第一个自己独立执导的那部戏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一个做摄影的惯性，因为那是也是个公路片，公路犯罪悬疑片，然后也确实当时对于这个导演的理解哈、啊，还是相对比较片面的，就是我觉得我把画面拍好看了，拍唯美了，我觉得我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实际没这么简单。实际你真正你再多做几年导演的话，你一定会去想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你会去深挖这个人物的逻辑行为状态，包括深挖这剧本的深度。我觉得方方面面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2: 担子没少扛，当妈的这个心也没少操。就是跟我也解释一下，这是你爸也不容易啊，这是这
3: 样。然后说拔高点，然后拔高点。
0: 我们航天内部的系统，其实每一个流程、每一个动作，或者说每一个事件的处理过程，都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要在事件上做一些这种戏剧的夸张，或者说凸显某个人物啊，我们把这事件夸大，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4: 要学会在山一样的数据堆里面默默的工作。
5: 身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更重要的是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的技能。
0: 所以说这也给我们这个创作者一个反的作用力。其实我们想，那如果我们不能在世界上去挖掘的话，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人物本身的这个挖掘上，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这种羁绊纠葛，也会做一些戏剧的这些夸张的这些处理。
6: 只要能干航天，我做什么职位都行。
7: 多少人想来都来不了，你为什么不珍惜？
8: 他们中心谁不羡慕你们两个双子星啊？
0: 就是我觉得视听语言这个东西一定要跟着这个人物的心理状态、人物的情绪走，让观众能通过镜头压缩和剧中人物的距离，我觉得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9: 听懂掌声。
7: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8: 这什么意思啊？到底
0: 如果是其他导演去拍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拍成，比如说我需要展示那种宏大的这种我们的航天器啊，浩瀚的宇宙啊，可能更多的心思会放在这儿。但是我还是愿意把镜头对准人物的情绪，跟着人物的命运去走。
10: 经历了一路的坎坷，我发现只要我们想改变，事情总能往好的地方去发展。
11: 这世上的一切不一定要有意义，但一定要有意思。

0: 第二天天一亮，一切都是新的。
1: 我觉得这十年拍摄的作品啊，我觉得我是一个扎根在现实主义题材、挖掘小人物命运的一个导演。我希望十年以后的我，仍然对这个世界一些未知领域啊，能有这种好奇的心，能有这种欲望。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我觉得只要有欲望，你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2: 我相信在未知的宇宙深处，一定有我们人类想要知道的答案和真理。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长呢？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
12: 是你
13: 钱特助
7: 到。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4: 我是他房东，
15: 我是他租客，
16: 外面不好混吧。
14: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张照片太模糊了，我不敢确定。但我印象中，张旅长个子很高，眉毛又直又浓，鼻子也很挺拔。
1: 我们在逃难的路上丢了齐建行李，我先生的照片就只剩这一张了。但是他的番号是130军所属1870师87旅。
0: 我记得张旅长被送来的时候，衣服都被打烂了，番号我没看到。唯一能确定的是，9月初从罗店方向送过来的。送他过来的医护人员说，他们全旅几乎全军覆没了。张旅长是带着敢死队接应援军的时候被鬼子包围了，最后突围的时候受的伤。
1: 我先生最后战斗的地方就是在罗店附近的柳镇。
0: 而且时间也对得上的，夏云兄，你对这位张旅长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印象吗？印象太深刻了，他是我这一辈子都最难忘记的人。安排给张旅长做手术的时候，是深夜，张旅长伤得很重，他左腿、膝盖以下、骨头、血管、神经全部被弹片划断了。前线的医护人员只是绑住了他的大腿。 止血，因为送过来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我检查的时候，创口已经发黑，伤口都坏死了。这种情况只能截肢。我记得给他做手术的时候，帐篷外有一个战士，一直在哀求我，让我给。

我们日本鬼子坦克的班长做手术，可是由于药品奇缺，尉官以上的军衔才有资格用麻药。我们在给张旅长准备注射。

0: 他执意要这样做，
1: 我们只能尊重他的选择。你们知道吗？没有麻药的截肢手术，简直你没法想象。我们用一条毛巾绑住张队长的嘴巴，防止他在疼痛的时候咬伤自己，然后把他的四肢和肩膀牢牢地固定在床上。关武胜刮骨疗毒，这是一个传说。可是那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铁一样的男人。
2: 那手术，他撑过来了吗？
1: 撑下来了。手术历经一个多小时，简直是奇迹。术后的几天，张队长被安排特别的看护，前几天恢复的还不错。
2: 是不是就是我去医院去送药品和供给品的那几天？
1: 是的。但是在那几天的一个星期之后，张队长发生了术后感染，引发内脏的并发症。他截肢的时候身体损耗太大了，这一关终究还是没扛住。我们全力抢救他，但是他还是牺牲了。张夫人，抱歉，我尽力了。
2: 谢谢程医生能跟我说这些，非常感谢。
1: 张夫人，你先生是我这一辈子最敬佩的人。

0: 请坐。
1: 快点，

0: 安田先生，我的当事人张汝贤老先生对你表示深深的歉意，向您诚挚的道歉。
1: 歉意我可没看出来。
2: 藤田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信是我爹口述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0: 啊，是。
1: 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2: 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
1: 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他武断侮辱了我的人格，侮辱我大日本帝国的尊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0: 藤田先生，您的诉求我明白，你看我能否和我的当事人沟通一下。我需要这二位帮我一起和当事人沟通一下。

0: 爷，你看谁来看你来了？哎，你看，我的小妹妹，远明来看你来了。爷，您知道这是哪儿吗？您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吗？
1: 是这么回事吗？什么事儿？咱就按老规矩，甭管他们说什么，只要我一扯您，您就说是这么回事儿。
2: 丁女士。

0: 必须得吃。这封信必须得念。
1: 给我听这个样子，那怎么念？

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他会有他的态度。

0: 切都由某军师从天先生赐。
1: 我听不见，是这么回事？
0: 藤田先生赐剑，仆年迈守旧，好学嗜酒，直信侠中，往往过后方知。
2: 足下旅居吴国，仰慕文化，受邀登门，仆本当置酒招待，引为知音，奈何任情失态，以致斯文扫地。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深疏礼乐之道，所以为何者也？
1: 夫两国兵戎相见，乃当政者为之，吾等青山莫不痛心疾首，足下怀瑾我余，亲人善邻，夫泄私愤于文友，铸成八错，愧悔难追，望足下雅量海涵，护上恪守，长汝贤守上。
2: 雨娇啊，
0: 爹，
2: 你最后两句说的什么？

0: 退回南追，望足下雅量海涵。
1: 你收到，我听到了。你让大叔。
2: 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泱泱华夏，上国衣冠，服装之美，位之华，礼仪之大，称之下，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配？
1: ふざけるな！全く謝る気がないじゃないか！
2: 李先生，误会，这一定是误会，您息怒啊，息怒！
1: 没脸不要脸！那就让他去宪兵队，是他的ただ硬骨頭。覚えとけよこの伝われ。
2: 藤井先生，藤井先生，藤井先生，这是误会啊！藤井先生，
3: 走，回老总。
4: 老总，老总，您看，我们这一家人在一块儿说个话不容易，您通融通融，好吧？这，应该的，应该的，不，应该的啊，应该的。
5: 快点啊！哎，
6: 一家，这信真是你写的呀？写得好，写得漂亮，字字珠玑呀！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云奎吧你
3: 干嘛呢疯了
4: 长官长官长官
7: 爹我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想着云奎云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0: 活下去就得认怂吧云奎没认怂他死了可是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8: 大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夫人呢啊夫人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个字都在翻他的心我要是能识字我早就替他念了
7: 你不会自己想想这些为月明想想为您的孙子想想啊

0: 一世之所善兮，虽九死，即犹未悔呀。我想起云奎小的时候啊，我给他讲屈原，他一天问了我21遍，屈原是谁？屈原大夫为什么投江而死？我也给他讲了21遍，云奎听完之后嚎啕大哭，他懂了，明白了。我跟他说，九死未悔，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些人为了一件事情，敢拼命，敢流血，敢舍命。
1: 我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父亲的，
0: 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教我的，我也是这样教云奎的。玉娇，我是多么希望你也这样教月明啊！我不能道歉，我要是跟他们道歉，我就不是我了。云奎风华正茂，他践行的这个信念，死得其所。我是他老子，我不能输给他，不能。此头不可低，此腰不能弯，不能。

玉娇啊，走吧，走吧，我的事你们不要再费心了，不要了。

0: 我走了，别看了，赶紧走吧。哎哎，好吧，快走。 赶紧走，
1: 走走走走。

0: 汉服，我错了吗？救人能有什么错呀？要怪，只能怪咱太爷太犟。
1: 回上海，我错了吗？
0: 你跟太爷都一个毛病，就是太犟，死要面子活受罪。要我说，念封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活命最重要吗？不对。
2: 我不该回上海。要是去了武汉，太爷能好好的，刘嫂也能活得好好的。
0: 夫人，你可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啊！你想，我们要不来上海，我们都上了那美云号去武汉，那美云号一炸，我们不全死在江里了吗？对呀，要不然连月明都没有了呢。
2: 愧悔难追，还海涵，海他娘了个狠！
1: 别撕，留着叫月明。

0: 您是鲁太居的吧？对，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给我吧。麻烦告诉田先生趁热啊。谢谢。
1: 我派人到北党巡捕房问过王巡捕了，有那么位老先生，因亲戚请日本人来家里做客，老先生发怒，直接把人赶出去了，被诬陷成了抗日分子。倒也没什么大事，那个日本人要他当面道歉就是了。
2: 家里亲戚写好了道歉信，倒被他骂了出来，大闹了一场。
3: 巡捕房的人都说那老爷子大概是疯了，整天在监狱里高声的诵离骚。
2: 那厨子是什么人？
1: 我也派人去查了查，没什么背景，就是一门心思想救他那个疯爹。
2: 厨子的爹会诵离骚？
1: 巡捕房的人是这么说的。
2: 来，季哥，帮我拿了。 你笑一个，
3: 我就喜欢你的笑，有点意思。

0: 哎，怎么忙着呢？
1: 哎，老板，
0: 这什么肉？
1: 牛肉。哎，你看，新研究的包子馅。
0: 我打算
2: 整一个兰陵七绝。
0: 兰陵七绝，我听都没听过，你吹吧你。
2: 老板，你知不知道什么七绝呀、啊、八景啊？
0: 那都是噱头，主要的还得靠这包子馅儿。嗯，
2: 来来，你尝尝。
0: 我吃吃吃吃，你研究吧。哎，这海参鲍鱼是哪锅定的？啊，
1: 没问题，这是。

0: 包包子用的，包包子，王福，谁让你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1: 老板，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你天天卖煎饼能挣几个钱啊？
0: 海参鲍鱼包包子要是能挣钱，你问问他们信吗？
1: 哎呀，老板，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你从我工钱里扣。
0: 嘿。 你一个月才几个大子，够扣的吗？再说了，剩我那十笼包子钱还没够完呢。
1: 这又提这事，哎呀，老板，我又不是跟你干一天两天，我跟着你干一辈子，你慢慢扣不就完了？
0: 你一辈子也不能霍霍我啊！
1: 我没霍霍，没霍霍，老板，我这不就为了咱卤菜吗？

0: 换服。
1: 吓我一跳！
2: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
0: 这几天张云奇他们两口子也不在家，不知道憋什么坏呢，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2: 那你坐会儿。
0: 坐不下。你今天这包子怎么样了？
2: 别提了，都快愁死我了。已经给田先生做了六天的包子，你也知道，田先生什么没吃过呀？这六天，我把这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上蹦的，能做的、不能做的、想做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我都做了。实在是没辙了，你帮我想想。啊？
0: 我不会啊。
2: 你就想，你已经吃了六天的包子了，第七天，你想吃什么馅儿？
0: 连续吃六天包子，那我要吃鸡蛋茶。
2: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0: 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
2: 人家要吃包子，吃什么鸡蛋茶呀？哎，现在这鸡蛋茶都去不了我的心火了。
0: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我们不吃不吃不吃。
2: 这田先生的嘴呀，怎么办呢？还能有什么馅儿？
0: 面馅儿。
2: 面馅儿，那不就是馒头吗？
0: 我认为啊，田先生虽然跟你约定了七天的包子，但他未必是图你的包子。
2: 那他图啥呀？
0: 图你的心意。反正你现在都已经想不出来了，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做一屉真心实意的馒头，不见得没有包子香。
2: 不是，你这话说的云里雾里的，怎么跟黄瞎子似的？我感觉好像有点道理。
0: 黄瞎子是谁啊？
2: 一算命，能管的。
0: 既然咱们已经答应了，那肯定不能食言，踏踏实实的用心做。
2: 行，就做馒头，我信你。

0: 来吧，我做什么？你把这个面粉倒这缸里，都倒进去吗？都倒进去。然后呢？你放一点盐在这个大盆里，放多少啊？一点就行。够吗？太少了。
1: 哎呀！干嘛呀？你是想把田先生齁死啊？放太多了，没事，来。
0: 哎哎哎！
1: 这是面酵子，我来和吧，你和不匀呢。
0: 那我能做什么？
1: 放糖，你放糖。

0: 放多少啊？一把。啊！哎哎哎！我看看，再少一点点。行，放吧。把糖、面粉、盐都搅和匀了。
1: 你把这个水端过来，帮我倒进去。那你说倒就倒，你说停就停。好啊。
2: 要不你试试？好啊。你越使劲，它就越筋道，越筋道这面就越有嚼头。
1: 是吗？嗯。哎呦，
3: 七哥，您怎么来了？对不起啊，田先生等急了吧？我们这包子还没做得呢。
4: 你可别提包子了，田先生再吃啊就该吐了。你赶紧去趟贝当巡捕房。
5: 我爹怎么了？
1: 田先生打了两个电话，巡捕房刚刚回消息，安排放人，快去接人吧。谢谢田先生，谢谢七哥。你可别跟我来这套。啊，
5: 七哥，大恩不言谢。
4: 我在外面等你们。

0: 咱回家了。
1: 回家？
0: 回家。
1: 把我放了？
2: 对，太爷，放您了，赶紧收拾东西吧，咱现在就可以走。
1: 没想鬼子，低头弯腰。
0: 爹，您信我，冲日本人，咱没低头，也没弯腰。
2: 嗯。出来了，就剩我了。
3: 谢谢。这几天是北上的事情多，还是南撤的多？
4: 还是北上的多。和这些难民啊，都反着走。哎，兄弟，两位，啊，慢点吃啊。
0: 放心。
3: 够了，不好意思。
5: 心一定要保持，
6: 百刀气打夹子不容易。

0: 要带小号。
1: 我自己写，我自己的。
2: 好。
3: 我
0: 在考虑
3: 这个磁
0: 力号。
3: 好厉害！
0: 在哪？武汉，武汉。
4: 谢谢老三。
3: 我马上就要上战场了，万一我死了，千万不要被我收进。有人愿意照顾你，你就嫁给他，我不会怪你的。
5: 姐夫，姐夫，
3: 我就是个吃苦的。
5: 胎儿做胜利了，胎儿做胜利了。弟兄们，姐夫，姐夫，胎儿做胜利了，击鼓师团大败，王义县枣庄撤退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6: 胜利了！
5: 胜利了！我们打赢了！
7: 是吧？将军领有以下问先啊！
8: 人手不够，等一会儿啊！
9: 我帮他们写。
7: 好，谢谢。
9: 帮我把这个寄了。好，坐，坐，坐，坐。
7: 是吧？你先等我一下啊！啊，哥们，你牛够不够？啊，我这我这打人的，是不是？
8: 慢点，慢点。
7: 这哥们，你牛够，我富强的，我没事。啊，我这应该的，晓得不？你这哥们，你牛，哥们，你牙够。
9: 再慢点，再慢点。
7: 我也是，哥们，你懂的。啊，哥们，你在，哥们，你牛够，我这打人的，我这胜利的，晓得不？你爸他爹他娘他媳妇他孩子。我们打胜仗了！对，你够力啊！你是不是啊？哎，估计上升的。哎，你希望不要想不到我救你了的啊！不救了，
10: 慢点说
7: 下啊！哎，就是你，我赢了的，胜利的。

0: 夫人，伤病检查呀。
1: 爹，孩儿张大姐。啊，我们打赢了。大人，
2: 我们赢了，你听见了吗？我们赢了。
3: 孩子，捂下来。
2: 大人，大人，大人。

血！

0: 回来了，哎呀，哎呀，我来扶，哎哎，帮一下，我帮你，来，给我，扶这大嫂，谁？好，日本人想打的好啊，日本人想打的好啊，哎，怎么打不开了呀？不对，是刚刚那片，对。
1: 太爷，哎，朱大哥，你兰花是不是开了？太爷，我们去看看朱大哥的兰花。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们几位赶紧收拾收拾，今天就搬走吧。
0: 不可能，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1: 哎，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请问地契在哪里？让我看看。
0: 那也麻烦你把地契拿出来看一下。
1: 这个是藤田先生、张先生还有我啊，在这个律师的见证下，在租界工董局办下来的新手续，文件齐全。
0: 张云奇啊，那就清楚了，这个房子是我爹的房子，不是张云奇的，工董局是不可能给他地契的。你们是被骗了，他一定是拿了假地契来骗你们。
2: 就是
0: 张云奇在哪儿？他是当事人，我们先找到他，一起去巡捕房，我们去对质，好不好？
3: どうなってるんですか？ここ私たちの上海のお家ですよね。どうして入りさせて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す？
4: これは我々の家だ。心配しなくていい。私に任せなさい。对不起，这位太太，你要找张云奇。那是你的事，法律是死的，法律文件是真的。
5: 什么真的假的？什么法不法的？你们一定是贿赂了当官的，用了下三滥的手段。我告诉你们，我们也可以找律师，我们也可以告你们。
1: 你把这狗给抢了是吧？这才是下三滥的手段。我跟你讲，上海滩是讲法律的，你可以去告呀。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这套房子已经是藤田先生的了。
5: 什么藤田先生的？你们谁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们，你们日本人刚打了败仗，上海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国人手里。
6: 你想在这撒野是吧？啊！
5: 你们问问整个弄堂的邻居，他们答应不答应？
7: 不答应！
5: 没机会了！
8: 不答应！
9: 我出去！哼！
4: 石木先生，在法之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工董局保护的，对不对？
1: 张太太，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想进我的家，那就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田先生，
3: 拦住他，快走，快走，让他走。
2: 田先生，田先生，不是来给您磕头的。
1: 这房间这么小，怎么住我们三个人呀？
2: 放心吧，我有办法。
4: 大爷，这个帘子啊，只要一拉上，我们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卧室了。
5: 经过调查，所谓的逃跑将军，纯属子虚乌有，待人受过。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5: 出个击破，
16: 硬上，不
17: 换首发。
1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0: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我师父冤情刚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0: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0: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冲。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
12: 怎么又是你？
13: 前特助
7: 到。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4: 我是他房东，
15: 我是他租客，
16: 外面不好混的。
14: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0: 行了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神户先生，在法之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与是受公等局保护的，对不对？
1: 金木房对各国居民一视同仁，有地契认地契，对不住了您几位。
2: 张太太，好好管管你的下人，手续是合法的，再这样胡搅蛮缠是没有用的。识相些，这样又简单又体面。还有，你们家那个老爷子也不知道是走的哪位老爷的后门，居然给放出来。不过放心，藤田先生心大量大，就不追究了，还允许你们进去，想搬走什么就搬走什么。好人呀、啊！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到那个时候，你们老的小的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进，
3: 走。
4: 谁敢动？谁敢动？干什么？
5: 我们的房子。
4: 干什么？
5: 这是我们的房子。
4: 这是不能进。走开！
3: 走！
4: 走！
3: 走！
5: 这是我们的房子。
4: 你们就这么欺负一个女人、老人、孩子是吗？啊！把人逼到活路都没有了。
6: 张云奇今天要是在这儿，
4: 我能活劈了他。
6: 我虽然不姓张，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张家人。

0: 夫人，我说过，我这辈子是能给人跪着，也能给人哈着。给我一个缝，我能撑出一片天。但是我今天不愿意跪了，我也不愿意哈了。那个缝，我也给堵死了。我管你们是巡捕房还是宪兵队，我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法国人，你们谁敢进这个窝子？
1: 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耍轻皮是吧？我看看，相比我们巡捕房就更能耍。带走，
2: 走，
3: 走，不许进，不许进，不许进，走。
1: 我是这所房子的主人，我可以说几句吗？藤田先生。 我们这一次也算是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监狱。你们用抗日分子的理由把我的爹弄进监狱，逼着他跟你们道歉。信，我们写了；欠，我们到了。今天我把我爹接出来，我们想回家，结果你告诉我，我们的家成了你的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们日本人到了中国以后。 东三省，你们占了，南京你们占了，你们占了上海，我们是一路从南京逃难到的上海，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但是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台儿庄大捷的日子。我相信你来的路上，肯定听到了鞭炮响了，也听到中国人的笑声了。 我不知道台儿庄在哪儿，但是这场仗让我知道了哪儿是台儿庄。就像去年，我也不知道平型关在哪儿，但是那次大捷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哪儿是平型关。是这些胜利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能赢，我们能把你们赶出中国。
4: 我是这样，家也是这样。今天我丁玉娇站在这儿，我就不会后退半步。你们想进我的家，那就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5: 江大一代，我是日本发商人，你收到军需恩典，我没有兴趣。
6: この家は私が大金を払いで買ったものだ。必要があれば彼らを連行してくれ。藤田先生说了，这套房子的花钱买的，他要回家。徐木先生，请履行你们的职责。
7: 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爹，你回去！回去他了！我这里清醒得很。慢着啊，慢着，慢着！还真的是你，穿上日本的服装了，冤家路窄。你们说的话，我都听懂了。放心。
1: 把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2: 不知道的，让他干。这是第七合同。嗯。
0: 爹，不行。
2: 我不会动粗。
0: 张云奇。 是张云奇，我的儿子没了。张云奇就是我的儿子，我们跟张云奇之间的事情过节，我们自己解决，啊。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也是一家之主。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他是我们张家的人，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0: 玉娇，搬。
1: 爹，
2: 太爷，
3: 搬。
2: 我是怎么回事？
4: 是的。

下面孩子了。

刘先生，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识你了。江太太，据我所知，一个台儿庄没有什么意义。

0: 玉娇啊，我给孩子起的什么名字啊？
1: 月明。
2: 走得云开见月明。

0: 万福啊，
1: 啊，对呀、啊，
0: 你回去吧，
1: 啊，
0: 天都不早了。
1: 我回哪儿去啊，对呀、啊，
0: 回饭店呢、啊。店里人手不够，别让你们老板为难啊。
1: 我回去了，你们呢？
0: 我们，你不要再管我们了啊！你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我们也不想再连累你了。你是个仁义的孩子，以后啊，你不管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踏实就好啊。
1: 别呀、啊，太爷，我现在就去找我们许老板。他这个人虽然小气，但是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没准我一求他，他就把你们都留下来了。
2: 万福，你别去了，五泰居我不是没去过，就那么大点地方，你们老板也是做本分生意的，这个世道做生意本来就难，在凭空多我们三张嘴，你要硬把我们带过去，说不准连你都留不下了。
0: 是啊，
1: 那你们怎么办啊？
2: 我可以去找找我的老同学旧交情，请他们帮帮忙。
1: 你别提你那些老同学旧交情了，在你最有难处的时候他们帮过你吗？别说你们住哪儿，就说下一顿你们吃什么你知道吗？
3: 夫人，这个你拿着，就只有这么多。
2: 谢谢你万福，但小月给你绣这钱袋子是不是都没满过？你把钱收回去吧，也给我们了，不是要留着去找小月吗？
1: 我上哪儿找她去？那武汉的余家到现在都没回信儿。
3: 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八成是见不着她了。
2: 罗家也没有回信，那说不准他们都不在武汉，去乡下避难了呢。
3: 希望是这样吧。
0: 万福啊，心里有念想就有愿力，这个愿力强啊，就一定会有回响。
4: 击鼓百人两个师团，张总长，
5: 中国必胜！
0: 你们看啊，一个柴二庄就重创了击鼓百人两个师团呐、啊！只要四万万同胞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攻出敌寇，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哎呦，我大爷，是是是是是。那日本人被赶

0: 回他们老窝那是一定的，但是在他们回去之前，你们总不能住在这桥洞底下吧？
1: 我们得找个住处啊。
2: 也是。
0: 哎呦，我想想啊，这上海我还认识谁？还有什么脸大的？哎，夫人，咱那个面线的包子，不是没做完，七哥就把我们叫走去接太爷去了吗？
3: 你说田先生啊？
0: 我们可以试着求求他呀。
3: 但人家田先生跟我们非亲非故的，能把太爷接出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总不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人家。
0: 你这句话说得好，非亲非故，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帮我们救太爷出来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愿意帮人。不管了，我先回鲁台局把包子做完给他送过去。第一，我们是为了感谢他救了太爷；第二，我们要信守承诺，说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第三，我去探探他的口风，看他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落脚的地儿。
3: 这合适吗？
0: 管他合适不合适，先试试呗。但是我有一句话，夫人，你和太爷在南京和上海住的都是你们自己的房子，
4: 如果这个田先生他愿意帮我们的话，那你们就得住在人家屋檐下，你们得做好准备，可能会受点委屈。
5: 哎，万夫啊，寄人篱下又何妨啊，月明是云魁的骨血，
6: 我和玉娇有责任保护他健健康康的长大，跟这个相比，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呀？玉娇，是吧？
3: 您说的是。
0: 行，那我就先回鲁台局做包子去了，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啊，就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很快
7: 啊！哎，小心一点啊！哎。

0: 不是，干嘛干嘛？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
1: 没齐哥允许，谁也进不去。
0: 不是兄弟，我都来过六次了。
2: 田先生在跟主管家聊事情，上去的时候小心说话。
3: 明白。
2: 哎哎，齐哥，哎，齐哥，我问福。
0: 你看，齐哥认识我，齐哥认识我，谢谢啊，谢谢。
2: 齐哥，行了，拿回去吧。田先生说了。
0: 你这包子吃了六天，确实吃痛快了。不过也快吃伤了。今天你就是做飞龙肉，他也不吃了。
4: 别呀，齐哥，我答应了田先生给他送七天包子，这不六天还差一天吗？而且今天这个跟以往绝对不一样。虽然不是什么龙肝凤髓的，但是我保证田先生爱吃。啊，
0: 行了行了，回去吧。
4: 哎呀，齐哥，我跟您说句实话吧，送包子是次要的。 主要是您跟田先生这次帮了我天大的忙，虽然说大恩不言谢，但是您跟田先生是实实在在的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我要是不见一下田先生，我这心里边我过不去啊。
2: 行，那你跟我上来吧。
4: 谢谢齐哥，谢谢齐哥。

0: 干完活大家都很累，都想赶紧回屋歇着，就他站在厨房里透过那个大窗户紧盯着先生您的卧室还有书房，一站就站半天，我都发现好几回了，你说这正常吗？我就找个借口把他开了。
1: 那我要是想吃双椒鱼头怎么办？
0: 先生，湘菜的师傅好找，好的粤菜师傅是真不好找啊。
1: 粤菜师傅也开了？
0: 他就更不正常了，没事就问四宝先生，您什么时候

0: 睡觉啊，什么时候出门啊，出门见什么人啊，这是个厨子该问的话吗？我也找机会把它开了。
1: 先生，做包子的半幅一定要上来谢谢您。
2: 田先生，是我是我。
3: 拦住他。哎呀，我现在看不了那包子龙屉。
2: 哎，田先生，
3: 快走快走，让他走。
2: 田先生，田先生，
3: 快走。
2: 我爹被救了，不是来给您磕头的。谢谢田先生，谢谢田先生。
3: 好好，
2: 谢谢
3: 知道了知道了。快走吧，把包子拿走，我见不了这个现在。
1: 走吧。
2: 不，田先生，
3: 快快，
2: 我答应给您做7天的包子，那我得说话算话呀，田先生。
3: 我吃到第5天就已经吃吐了，赶紧拿走。
2: 但是我今天这个馅儿不一样。
3: 你什么馅儿我都不吃了。
2: 田先生，我今天给您做的是面馅的。

0: 面馅的。那不就是馒头吗？
1: 田先生，其实我给您做包子做到第六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调什么馅了。但是我说了七种包子就是七种包子，我得说到做到。我就想，我还不如老老实实给您做一屉馒头。

0: 其实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个兰陵七绝也是跟您胡说八道的，但是我敢保证之前这六种馅儿我都是用心调的，包括今天这一屉馒头我也是用心做的，我就是想感谢您救了我爹的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不是因为喜欢吃你的包子馅儿，是喜欢你那个包子的面味。我是山东人，山东大馒头很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对对，这就是我老家兰陵的传统做法戗面馒头。
1: 每一家的馒头味道都不一样，你蒸的馒头有淡淡的甜，很香，是家母做的味道。
0: 谢谢田先生喜欢。
2: 学生，咱也别干嚼吧，我给你配点菜啊。
1: 外婆，
2: 哎，
1: 你除了会做包子啊，会做馒头之外，还会做什么卤菜啊？
0: 会啊，我基本上都会。我在我们那卤菜居是卤菜头牌。
1: 那你想不想留下来？
0: 留下来给您做厨子。
1: 嗯。
0: 可是我现在这老板对我挺好的，我不好拆人家台吧。
1: 嗯，知道了，你当我没说。
3: 走吧。
0: 哦，不，田先生，给您做厨子，有住的地方吗？
2: 废话，这楼后面一排小屋不都给下人住的吗？
0: 但是我还有老婆孩子。
2: 那哪行啊，
1: 几个老婆啊？
0: 一个，只有一个，但是我还有个老爹。
2: 你有完没完啊？你当田府是什么地方？
0: 去，走，
1: 这不是那个不肯念道歉信的老人？
0: 哦，对，
1: 是你爹啊？
0: 我爹，
1: 他不是姓张吗？
0: 不是亲生的，我是他收养的，但是比亲的还亲。田先生，我爹现在生着大病呢，然后我们也没有住处。如果田先生你愿意给我们一个住的地方，我愿意天天给您做菜，我变着法的给你做各种卤菜，我还不要您的工钱。
1: 凭什么？凭什么我吃你做的菜不给你钱？看好你的小孩，别乱跑。
0: 谢谢田先生，他现在还不会跑呢，只能抱着。谢谢。
3: 我把万福。
0: 谢谢田先生，谢谢。
2: 先生，您这一张口就来了四口人，这什么来路背景咱都没调查过，咱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
1: 你会做这个山东大馒头吗？
2: 不会啊。
1: 我倒杯水。

0: 四宝啊，
1: 哎，
0: 上杯水。
1: 是。先生，水。
2: 嗯，算了，
0: 这玛瑙喝水容易撑死。
3: 常回来看看，
4: 哎，啊，掌柜的，这个是我赊包子的钱。
3: 你们平时都说我抠，那是买卖就得精打细算，可你这个钱我不能再要了，这是你拿着去救别人命的钱，是圣道七级浮屠的事儿，我懂，算我一份吧。
4: 哎，那必须的。
3: 小子，要是在新东家那儿干得不得意，回来。这还是你的家，
4: 哎，
5: 哥，
4: 别回去！我跟你说啊，再让我看见你去舞厅瞎蹦，我打断你的腿！你看人许老板对我们多好，好好干，攒点钱，啊，
5: 嗯，
4: 走了。哭啥？哭丧啊！再哭我撕你嘴！我又没死，我就在租界，没事我回来看你。走了，
5: 哥，你常回来啊！
6: 七哥。
7: 七哥
6: 四宝，
1: 哎，
6: 小豆子，
3: 哎，
6: 这是新来的小兄弟孟万福。
3: 万福哥，
4: 哎，哎，你好，你好，哎，
6: 老人家，孟嫂，这边是下人房，最里面那间就是你们的住处。
4: 哎，
6: 这边整个都是后厨。
8: 焦师傅，哎，七哥。
4: 哎呀，
0: 张师傅，
9: 七哥忙呢。
6: 焦师傅，
9: 哎，
6: 这是田先生新请的鲁菜厨子孟万福。
4: 哎，焦师傅你好啊，
9: 幸会。
6: 焦师傅是咱们这儿的大厨。
4: 哎呦，那焦师傅是前辈，我来这儿就是给您打打下手的。
9: 好说好说。
6: 那今后田先生要是点鲁菜，你掌勺。
4: 哎，
6: 但是厨房所有的事情都由焦师傅统筹掌握，次序不能乱。
4: 嗯，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先来后到，我这个心里有数。焦师傅，以后您就多多照顾。
9: 照顾谈不上，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6: 田先生带下宽人，已经安排好了。
9: 七哥说的是。
6: 今后呢，不当值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小花园里面休息小憩，但是当值的时候就要守好自己的本分，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去的地方去，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规矩不能坏。
4: 哎，
10: 七哥，我们是清清白白洁身自好的人家呀。
4: 是是是是，七哥您放心，我都记下了，绝对不会有差错。
6: 四宝，小豆子，帮万福规制一下。
0: 是
1: 是，
6: 我去给田先生回一个话。
9: 好，七哥您先忙，慢走啊。
4: 谢谢七哥。
0: 万福哥，
4: 哎呦，谢谢小兄弟啊，谢谢谢谢。
9: 哎，快给我。
8: 哎，豆子，
3: 哎，
9: 我让你收拾那软兜长鱼，你收拾了吗？四宝，那太湖三百你规制了没有？别耽误了田先生吃饭呐。这俩孩子，
4: 哦，是是是是，那个小兄弟，你先忙去啊，我自己规制就行了，你先忙忙活去啊，你忙去吧，
9: 别愣着，不懂规矩呢。孟师傅，对不住啊，田先生规。

0: 句大，这帮孩子太年轻，欠调教，我还得好好教教他。
1: 是是是，那咱私底下就互通有无吧。
2: 哎啊，
1: 您几个先忙着。
3: 焦师傅，您忙着。
2: 太爷，咱先进屋吧。啊，走，好像就是那家。走。应该就是这间屋了。
4: 没事，我修，我修。

0: 这房间这么小，怎么住我们三个人呀？
1: 小是小了点啊，不过挤挤暖和，挺好挺好的。哎，还有窗户。

我以前啊睡过大桥底下，锅炉旁边我也睡过呢。反正这房间啊比我过往住的呀要舒服多了。放心吧，我有办法。

0: 二位里边请，欢迎光临别墅二号，脚踢李淑媛，拳打张云奇。哎，先生太太，请往这边看，这里是整个屋子里采光最好的地方。这里当然是我们夫人和小云明的卧室了，因为小孩子要长得快，就要多晒太阳。一到晚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看，一到晚上，只要这个帘子一拉，我们夫人和小云明就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了。怎么样？
1: 那。我住哪儿啊？我跟你一块儿挤在这个小床上啊。
0: 嘿，太爷，您愿意跟我睡，我还不愿意跟你挤呢。
1: 我也不愿意啊。
0: 您不要着急啊，先生请一步，请往这边看。你看这边这个方向啊，是整个屋子采光第二好的地方。你别看它是第二好，您看这儿它窗户大呀，还有您看这儿它活动空间大呀，所以这块最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太爷您的卧室了。
1: 我睡地下？
0: 怎么能让你睡地上呢？夫人，麻烦动动您的玉手帮我抬下桌子。哦，哎，往这边一点点就可以。哎，太爷，麻烦您轻移一下您的柜体。哦，好，我给您变个戏法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帘子啊，只要一拉上，我们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卧室了。
1: 好好好，一箪食，一瓢饮，再漏酱，人不堪其忧。
2: 爹，要不您再一个跪提啊？
1: 好，哎，回也不改其乐呀。好，好，好，好，好，好。
2: 万福啊，哎。你就给自己留这么一小片地方，是不是太逼仄了？
0: 嘿，夫人，您看，这个窗户正对着就是咱厨房的后门，谁偷菜，我一眼就能看得见。还有那焦师傅，他打。

0: 胆敢端着他的壶跑过来我们这儿立规矩，他还没进门我一棍子就给他打出去了。有我把着门，你们就放心吧。
1: 哎，万福，嗯，谢谢你啊。
0: 哎，夫人，你可千万别说这话啊。其实让你们住这儿啊，我还觉得让你们受委屈了呢。以前我跟小月的那个婚房比这还小呢，但是我们小月想了一个办法，把我那单人床加了一个床板，然后又做了一个折叠腿，单人床立马就变成了双人床。没想到啊，813炸毁了之后，这套手艺用到这儿来了。
2: 哎呦，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啊。
0: 不是，要不别收拾了吧，等明天睡醒了再收拾，今天大家都折腾得够累了，要不咱就都歇了吧。啊，
3: 歇了吧。
1: 行，那就歇了吧。
0: 行，太爷，我给你把帘儿拉上。
1: 爹，哎，夜梦吉祥。
3: 哎，夜梦吉祥。
1: 那就休息了。
0: 哎，休息。那夫人，我把灯关了。
1: 行。
0: 哎，太爷，把你拐杖我用一下。哎，关上了。
1: 每天都得这么关灯吗，万福？
0: 不会的，夫人，我是不会修。明天我找个电工就给他修了啊，放心吧，夫人。
1: 啊，
0: 太爷，给您搁这儿了，早点歇着。哎。

0: 抱歉，长官，穿着长衫不能敬礼。
1: 云奎啊，你我之间不必多礼。来武汉已经有几天了吧？
0: 嗯。
1: 你的所有材料我们全都收到了，而且卢云给我写的长信里也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和你提供的材料信息完全一致。事关重大呀。来，屋里坐下说。我已经把你的材料全部转呈给了何部长，何部长连夜看完之后当即电讯曾任187师副师长的廖丰年。来，坐坐。廖丰年他之前受了轻伤，在医院里通过电话向我们做了详尽的汇报，足足说了一个钟头。经过调查，我和何部长一致认为，在淞沪会战中你严格遵从上峰指令，亲率87旅上下将士坚守阵地，直至弹尽粮绝。所谓的逃跑将军为敌弃阵，纯属子虚乌有，待人受过，因此理当完全平反，官复原职。云奎，让你受委屈了。
0: 长官，谢谢你为87旅的兄弟证明，谢谢。
1: 嗯，云奎啊，我还没有说完，坐。

0: 奎啊，我知道你已经在军政部的门口站了有几天了，你的这些材料如果报上去，我能想象得到会引起怎样的震动，所以今天我请你来是想以一个老朋友加老师的身份和你说说心里话。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进行通告，那么我们同时就要处置另外一个人，原130军步兵187师师长孙怀义，罪名是调度失当、指挥不力、战后谎报军情、推诿责任、构陷同僚，甚至不惜杀人灭口。
1: 这些都是事实，有什么问题吗，黄副部长？
0: 云奎，这几天你一直东躲西藏的，恐怕还不太了解战况吧。当下日军正在逐步增援华东，双方陷入了拉锯战，第五战区已经决定放弃徐州。
1: 徐州战况焦灼，为了长期抗战保存实力，撤退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李宗仁长官率领各路大军陆续向豫皖山区突围，命令孙怀义部断后阻击日军第九师团。三天前各路大军已经全部撤完，孙怀义部在趁着夜色撤往黄川，在途经宿县薛家集的时候遭到了日军的伏击。
1: 然后呢？
0: 因为是小股日军，军部死伤并不严重，但是不幸的是孙军长腹部中弹，救治不及，壮烈殉国。
1: 孙怀义殉国了。
0: 本来啊，军委会在昨天开会讨论要追赠孙怀义为上将，现在因为你的举报导致追赠程序无限期搁置。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并且此后做降职处分，恐怕会令所有将官以为人走茶凉、秋后算账，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2: 报告，孙夫人到。
0: 哦，孙太太，
3: 黄部长，怀疑。
0: 孙太太，请节哀。
3: 怀疑的灵柩明天抵达汉口。
0: 我都知道，我会去汉口，贺部长也会到汉口，军委会对怀义兄的葬礼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3: 我嫁给怀义15年，我们俩聚少离多，自从抗战爆发他一次家都没回过，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我是天天盼月月盼，我没想到我盼回来的是一句关母啊。
4: 妈妈你别哭了，爸爸是大英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我想好了，我也要去当兵，像爸爸一样打鬼子。
3: 别胡说，你要是去当兵，我这下半辈子我靠谁呀？
0: 丁磊，请节哀，保重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怀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你还有什么打算？
2: 我消失，党国现在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
3: 我下不去手，我只在猪皮上扎过，没在人身上扎过呀。
4: 孟万福，他就是你87旅的兵。
5: 我不记得有这个名字。
4: 他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炮灰是吗？
6: 你这切的是什么呀？就你这刀工还当厨师呢，糟践东西啊！
4: 赵运奎，你就是个大傻子，吃你的草去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过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师父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心爱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哪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各地在哪儿都有你。
12: 我还想问你呢。哎，
13: 大家又是你。
14: 钱特助
15: 到。
16: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7: 我是他房东，
18: 我是他租客，
19: 外面不好混吧。
20: 被甩被辞退，
21: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3: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请节哀，保重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怀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有不安，
1: 夫人请。

于情于理，党国欠你的全都会还给你，只要你坚持翻案，黄某责无旁贷。

0: 莫部长，刚才那一幕真的是情真意切，很感人。我相信孙夫人她没有演戏，但我也相信，这后面一定有一个导演。这个我也不否认。
1: 日军占领了徐州，下一步就是沿着长江两岸西进，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每一位殉国的高阶将领都将是一面精神旗帜。刚刚掩护大队。
0: 去突围的英雄突然变成了一个构陷袍泽、贻误战机的小人，这面旗帜势必会变成一个令人耻笑的莫大讽刺。我刚刚说的这些话，都是你想对我说的吧？所以，军委会是想让我放弃。我说的没错吧？
2: 云奎老弟，也不是完全如此。军委会会私下拨放专款。 对八十七旅上下将士，按照阵亡烈士之待遇，发放抚恤。至于你的父母妻小，也会将按照中将之规格发放安抚。你放心，这一切全部担在黄某身上。如果你执意要告，我今晚会把全部卷宗呈交蒋委员长。
1: 何去何从，全在你一念之间。不用了，黄副部长，您的好意，云奎训练了。我记得陆云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从来都不是改变历史的人，我们只能承受历史。这一点，我到今天才深切的体会。相比于孙怀义，我更恨日本鬼子。如果我的沉默。
0: 能够有助于军心之稳定、将士之服从，好，那我就接受军委会的安排。我接受。云奎老弟，你还有什么打算？我都可以向何部长简易安排。
1: 我消失。
0: 党国现在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云奎。
2: 你先休养一两年吧，就连廖丰年也都以为你已经和庞中浩一起战死在徐州了。世间多少荒唐事，进退半点不由人。
1: 空怀万里青云志，一片冰心。

0: 月明，半年多来，你云魁父亲辗转尸山血海，只为给自己的兄弟们争个清白。但国民政府为给上层遮丑，以他那六千弟兄的抚恤金为筹码，让他主动封口消失，彻底抛弃了他们。他的信任在推诿中崩塌，从此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旧日世界的那扇门轰然闭合的时候，另一扇门却随之开启。他终于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扎根人民、上下同心的抗战队伍所拥有的强大力量。
1: 一床二床宿舍摆了桌席，三床掀心窗再爆炸，这三床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窗。

0: 你别闹了，
1: 教练，
2: 我的考核都达标了，太好了。教员说我可以来病房实习，让我试试吧。好，
3: 小月，你呢？教员说我还要再学习一段时间，今天我就是陪小姐来看看。
2: 好，
0: 既然来了，那你也见识见识，一起来吧。
2: 好，
0: 来。
2: 哎，罗医生，
1: 这边需要签个字。
2: 好嘞，
0: 走吧。
2: 第一步，先消毒。第二步，两块一慢，进针快，推药慢。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第二步，两块一慢，进针快，推药慢，打针快，推药慢，进针快，推药慢。第一步，先消毒。啊，不对，消完了。第二步。两块一慢，你别紧张。
4: 我不紧张，你紧张。
2: 我不紧张。一、二、三，素玲，我下不去手，我只在猪皮上扎过，没在人身上扎过呀。
0: 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
2: 好。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
0: 第四步，快速拔出。
2: 快速拔出。
5: 罗医生，两台截肢手术得同时进行，需要你过去。
0: 我这就过去。孙护士，我们走。
6: 淑珍。
2: 啊。
0: 小月，淑珍，帮我们照看一下伤员好吗？
5: 好。
0: 我们走。
2: 对不起啊，我是第一次。
7: 看出你是第一次。
8: 护士，护士，我这好痒啊！你快帮我看一下，好痒啊！
5: 我，小姐，
8: 快帮帮我！
5: 喝点水。
8: 好痒啊！帮我一下。护士，帮我一下！
5: 小姐，
8: 护士，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0: 忍一下。去掉虫子，上了药很快就好了。
1: 谢谢护士。
2: 淑珍，没事儿，第一次我也吐了。
3: 我刚才一掀开那个伤员的衣服。
2: 适应就好了啊！
3: 我试过了，在淞沪战区医院洗纱布那次，我回去吐了好几天。祖良，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认识的、不认识的，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快要死了。我以为跟你一起工作，可以忘记一切。
2: 这样，你现在马上。

你要是实在坚持不了。

0: 我们要去救伤员，你看那些伤员，被炸得腿断了，肚子破了，我不想到头来你跟他们一样。淑珍啊，我是一名军医啊，日本人现在一路西进，前线送来的伤员是越来越多，只要战争不结束。 医院就是我的战场，
1: 罗医生，要准备手术了，
0: 我这就过来。淑珍，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回头聊。

0: 小姐，没事吧？
1: 兄弟人
2: 啊，
1: 罗家怎么走？
2: 罗家往前面走，往路咱们得了。
1: 谢谢。
3: 家钱没了，哎呀，我们家都没了。
1: 姑娘，姑娘，姑娘，这是罗家吗？
4: 这是余家，罗家在那边。
1: 炸成这个样子，罗家人没什么事吧？
4: 他们还好，那天轰炸没在家，现在都在旅馆里。
1: 姑娘。旅馆怎么走呢？
4: 这个地方直走，前面路口右转，出去就是汉江旅馆。
1: 去。
4: 哎，您贵姓啊？
1: 我姓张，叫张云奎。
4: 张云奎。你是87旅旅长。
1: 我是87旅旅长张云奎。
4: 张旅长，你们87旅其他兄弟呢？
1: 你问这个做什么？
4: 我找我男人。
1: 你男人叫什么？
4: 孟万福，他就是你87旅的兵，就是你的兵，你有印象吗？
1: 孟万福，
5: 我不记得有这个名字。
4: 怎么会不记得？他跟我说他就在87旅，就是你的兵，你好好想想。
1: 对不起姑娘，我身边真没有这个人。
4: 他叫孟万福，长得不高，眼睛也很小，但是很有神，总是喜欢开玩笑。他说他是勤务兵，你记没记得当时淞沪会战的时候有演出团去慰问，记得吗？
1: 我记得。
4: 我就在里面，我跟我男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见面。
1: 姑娘，我们旅有6000兄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我能叫出来的不超过100个。真的对不起，我没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全都殉国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轻飘飘的一个你不记得了，就打发了。他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炮灰是吗？报纸上说你抗命，说他们是逃兵，可他们全都死了。你这个当旅长的竟然还活着回来，活着回来找你的家人。我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到底知道什么？

0: 姑娘，今天以前我不知道你男人的名字，但今天之后我记住了，孟万福，他是我兄弟，永远的兄弟。孟万福不是逃兵，他们已经证明了他们是战场上杀鬼子的勇士，他和那六千兄弟们都是为国捐躯，他们是国家的英雄，他们不是逃兵，是英雄。
1: 云奎哥，哥，
0: 苏良，
1: 你还活着，
0: 太好了。好了，活着活着，嗯，我们都活着。
2: 家被炸没了，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忍不住就想回来看看，也不知道想要看什么，也不知道想要找什么，就是想看看。
0: 葛都督，衣服都好。
2: 他们都还好，就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
0: 那我爹跟玉娇也都来了，他们也都好。
2: 云奎哥，这么些个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消息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0: 什么消息？
2: 姨父和大嫂在来武汉的路上出事了，日本人轰炸南京，炸沉了美人号，船被炸的时候在江心，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一伙大嫂都在失踪乘客的名单里。

0: 朱专家，
1: 我问你啊，万福来的这段时间，田先生怎么说？吃的还满意吗？
0: 中午和晚饭我看不太出来，大多数都是先生的厨房随意搭配。不过早上可是连着吃了好多天包子了。
1: 啊？是吗？没事，忙你的。
0: 嗯。啊，大管家，
2: 四宝姑娘，
0: 孟嫂，
2: 朱管家，
1: 孟嫂。
2: 我在花圃里面摘了一些蒲公英，这个季节的蒲公英泡茶口感是最好的，就先拿大火蒸，再用小火炒，也就做了这些，一半给了我爹，另外一半希望您不要嫌弃。
1: 蒲公英倒是头一回听说。
2: 蒲公英泡茶最是清凉解毒了，您在府里上上下下管那么多事儿，应该要注意身体，您先尝，要是喜欢的话回头再给您准备。
1: 孟嫂，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你直说。
2: 那我就直说了。能不能麻烦您安排我在府里面也做些活？我不要工钱呢，只要能让我跟我爹跟着府里的下人一起吃饭就可以了。
1: 你会做什么？
2: 我做什么都行，我吃得苦的。
1: 这个味道倒是挺特别的嘛。四宝，
0: 哎，
1: 以后干活忙不过来的时候，请孟嫂给你搭搭下手。
0: 行，
2: 谢谢朱管家。四宝姑娘就麻烦你了。
0: 小事
2: 儿。还有什么要投的吗？我来帮帮你。
0: 没事，就差量了。
2: 哦，行。
0: 那以后府里有什么事儿，我就叫着你姐了。
2: 行啊，甭管有什么事儿，只要我帮得上忙的，你叫我就行。
0: 好。

0: 夏师傅，
1: 师傅，
0: 师傅，夏师傅，你这干什么呢？停！你这切的是什么呀？不知道的以为你切的是芋头条呢。
2: 不是，您不是要做那个什锦豆腐羹吗？
0: 什锦豆腐羹也叫文思豆腐，豆腐切丝儿一气呵成，中间可不能断。除了得保持豆腐丝儿的形状之外，必须每一根都细如发丝，这样鸡汤收汁才能收入味儿去。你这看你这切的什么呀？啊，跟手指头似的。你在山东怎么切我？我可别忘了，这是大上海，就你这刀工还当厨师呢，糟践东西呀、啊！从切废了的食材从你工钱里扣。
2: 哎，
3: 肖师傅，都准备上了。
0: 哎呦，四宝姑娘，怎么的？今天点菜啊？
3: 嗯，要有前儿那个糖醋黄河鲤鱼和一品海鲜豆腐。
0: 啊，知道了。
3: 啊，
0: 老佛，
2: 哎，
0: 把这文思豆腐切完，把你那黄河鲤鱼给收拾出来。啊，
2: 知道了。
4: 富贵，
0: 哎，弄完这个，把海参弄出来。
5: 好嘞，
0: 老郭。
6: 哎，肖师傅，
0: 看一下海螺把沙吐完没有？
6: 好嘞，
0: 啊，
6: 快进。
0: 啊，豆子，
2: 哎，来了。
3: 富贵，你这豆腐丝切的真细呀、啊。
2: 哼，还行吧。
3: 对了，富贵，你早上蒸那包子真好吃。
2: 是吗？你要喜欢吃啊，我在蒸的时候，我给你多蒸两个。
3: 孟嫂可真有口福。
0: 聊什么呢？唾沫星子都溅到菜里了。那黄河鲤鱼可是头

0: 小月，恭喜你啊！完成考核，你现在是真正的护士了。多跟着孙护士学学，他经验多。好的，罗少爷。
1: 以后叫我罗医生吧。是，罗医生。走吧，小月，跟我去查房。好。
2: 王班长，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下来走动走动。刚做完手术，免得常粘连，问你好，好不好？问你好啊。小潘啊，今天怎么样啊？还疼吗？我给你看看。你这伤口怎么又感染了呀？不能沾水，知道吧？
3: 他一直都这样昏迷吗？你认识他？听说他以前是个长官，浑身上下都是旧伤，这好几处伤口都感染了，抗生素也不好使。罗医生是担心他呀，因为脏器衰竭而死亡，所以给他安排了特别看护。他也没一直昏迷吧？有时候会醒来，看看外面，发发呆。 昨天晚上还跟罗医生发了一顿脾气呢。
4: 孙护士，
3: 啊，
4: 我的伤口好像裂开了。
3: 哎，行，我看看啊，你看着他。

0: 罗医生，吃饭。哎，
1: 小月，你以后给尚云送饭的时候，把这两个鸡蛋给我表哥。
0: 我不去，要去你去。
1: 怎么了？
0: 张云奎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真古怪。
1: 妈，你别误会，他心病枪伤，两毒并发，也可以理解。
0: 他哪是心病，他是心亏。他这个样子，逃跑将军八成就是真的。
1: 逃跑将军那是他的上司冤枉他，他本可以讨回公道的，但是为了国家大局和87旅全旅将士的抚恤金，放弃了自己的名誉，甚至自己的性命。在这个时候，我又告诉了他，他的父亲、妻子还有未出生的孩子全都遇难了。我能治好他的枪伤，可是没办法帮他医好心病。
0: 罗医生。

0: 吃饭。哎呦，
1: 他手不行，我替他打。
2: 哥，开饭。
0: 够吗？
2: 开饭了。哎呦，哎，
1: 那天都是这情况。多来点，伤最重。
0: 来，
1: 谢谢韩红。
3: 厨子，没别的东西吗？
2: 好，谢谢。
0: 这是罗医生自己手下来给你的鸡蛋，一会儿吃的时候避着点儿。来，
3: 天天出事，顶不住啊！这还能出一个打鬼子？我都感觉我都没力气。
4: 老子在战场上吃的就不如猪，没想到这病号犯呢，哼，也是清汤寡水。
3: 你这得吃多少粥才能好啊？这伤。伤得太重了，
5: 哥，还有鸡蛋，
1: 鸡蛋啊？哪有鸡蛋？
6: 鸡蛋
1: 哪呢？哪有鸡蛋？哎，哪有鸡蛋？
6: 哪来的鸡蛋？
1: 哪有鸡
6: 蛋？
2: 哪来了？
1: 兄弟，哪有鸡蛋？
2: 拿啊！这这
1: 哎，真有鸡蛋，还真有鸡蛋。
4: 韩护士，
7: 韩护士，韩
8: 护士，张护士，
9: 张护士，
4: 啊，张护士。我们的鸡蛋是不是忘了发了呀？
1: 哎呀，张护士，
1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们的鸡蛋呢？
11: 我的鸡蛋，
12: 腿也受伤了，你给我拿个鸡蛋补补嘛。
10: 咱们医院的伙食什么时候发过鸡蛋？
1: 啊，没鸡蛋，没有鸡蛋，
6: 有鸡蛋呢？
1: 有鸡蛋？
10: 这我怎么知道？
1: 你不知道？
6: 那鸡蛋哪来的？
1: 就是，哎，他有鸡蛋呀，他有鸡蛋。对呀，
4: 兄弟，鸡蛋好吃吗？
5: 来的鸡蛋，
4: 我问你话呢，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
13: 我让你吃，我让你看不起我，我让你吃独食，我让你看不起我，
6: 没看起，
13: 我让你吃，我也想吃，蛋给我，
4: 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
1: 严可死啊！
13: 这为啥能吃鸡蛋？牙根这么硬啊！
1: 他跟正常人是一样。这干嘛呢？
4: 来，我给你加点粉条，这比鸡蛋啊好吃多了。来，
1: 那是啥不
4: 吃了？
6: 这有点欺负人了吧？多刺激啊！
4: 吃！
0: 干什么呢？
4: 哥，喊我来了，哥，
0: 站开！
1: 哎，你没事，兄弟，小心点。
0: 你是不是傻了？这是纱布，能吃吗？
1: 都吃进去了，没事吧？
0: 怎么还有鸡蛋皮？别人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是吗？你没长脑子吗？
2: 韩护士，为什么他有鸡蛋，我们没有呀？
6: 对呀，我没想吃鸡蛋，
1: 天天喝着，我这谁受得了啊？去，他还有鸡蛋。
0: 都是一起打仗受伤的兄弟，你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
4: 我欺负他咋了？谁让他吃独食了？
6: 对呀，我们也要吃鸡蛋，给我们也放。
1: 我们也没有吃过鸡蛋，
6: 我们也想吃。
0: 这是罗医生给他准备的，从家里带的，不是医院的伙食。
6: 罗医生有鸡蛋，那我找罗医生去。
14: 这故事都编不圆，罗医生那么好，下次来也给我拿个鸡蛋。你看我这头上的伤不比他严重多了吗？
2: 对呀，你看我这胳膊，
6: 我也受伤
0: 了。伤这么重还能打人？要是伤好了力气用不完，赶紧回战场打鬼子去。
4: 我也想去打鬼子，可是这头上伤一直不好，哪有力气打鬼子啊？所以我们才得补补嘛。
0: 补什么补？补了让你打自己的兄弟吗？好歹是个大旅长，怎么能让人家这么羞辱你？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你这么憋着肯定不行。

我当时知道万福战死的时候，我心疼的哭都哭不出来。我就是不相信万福这么一个鬼精鬼灵的人怎么就没了。后来我就给他立了坟，回去之后我就大哭了一场，连着哭了三天。哭有一个好处，哭出来你心里就不堵着了，你有什么苦你就说出来，或者你大哭一场。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就得好好活着，你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别人让你吃带壳的鸡蛋你就吃，让你吃纱布你就吃，别人让你吃什么你都吃。吃草你吃吗？你看清楚了吗？这是草，能吃吗？吐出来！吐出来！你也不怕被毒死？张云奎，你是不是有毛病？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谁心里都不好受。我现在知道87旅的人为什么都死在你手里，有你这么一个怂蛋，想活着才难。我真替我们家万福觉得不值。张云奎，你就是个蛋。

0: 阿福啊，
1: 哎，
0: 你这汤头颜色不对呀、啊，我小了。
1: 江湖，那个教授，这钓鱼汤不是冲汤的时候火大，然后小火慢炖吗？
0: 你懂我懂。
1: 行，我加火，加火。
2: 老姜，
0: 哎呦，周管家，
2: 这两天先生要宴请几位重要客人，他们可都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美食家啊，博学多闻，见多识广，你可要把看家的本领拿出来。
0: 好嘞，您放心。
2: 万福，
1: 哎，
2: 你也做几样拿手菜啊？
1: 哎，
0: 周管家，这都是做家常菜的，上不了大席面。
2: 这些客人什么大席没吃过呀、啊？你这样，你们俩各自出四道大菜，一个汤，一个甜品，谁做的最讲究、最受欢迎，赏大洋10块。
1: 哎，
2: 好好琢磨琢磨啊！
1: 哎，您放心。
3: 朱管家，

0: 你什么客人吗？这个比赛啊，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赢。这不光是那10块钱的事儿，这关系到以后厨房的统治大权的事儿。
1: 对，那必须要赢。哎呀。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
2: 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
3: 灵爪桂鱼。
4: 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
5: 哎，这个好，三不沾。
6: 不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5: 这要是留给我们排长的，
6: 那我就炸死他。
7: 兄弟，对不住，
8: 你做的对。

0: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一伟。《星月征途》书写航天员的烟火日常。航天的征程只有起点，它没有终点。
1: 三、二、一，点火。
0: 做导演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但是做摄影其实你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像我们弦乐部分，其实考虑的一个是点，一个是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2018年拍第一个自己独立执导的那部戏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一个做摄影的惯性，因为那是也是个公路片，公路犯罪悬疑片，然后也确实当时对于这个导演的理解哈、啊，还是相对比较片面的，就是我觉得我把画面拍好看了，拍唯美了，我觉得我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实际没这么简单。实际你真正你再多做几年导演的话，你一定会去想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你会去深挖这个人物的逻辑行为状态，包括深挖这个剧本的深度。我觉得方方面面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2: 蛋仔，

0: 没少操，当妈的这个心也没少操。跟我也解释一下，其实你爸也不容易啊，这是。啊
1: 让他摔拔高点，让他拔高点。
2: 我们航天内部的系统，其实每一个流程、每一个动作，或者说每一个事件的处理过程，都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要在事件上做一些这种戏剧的夸张，或者说凸显某个人物啊，我们把这事件夸大，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3: 要学会在山一样的数据堆里面默默的工作。
4: 身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更重要的是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的技能。
2: 所以说，这也给我们这个创作者一个反的作用力。其实我们想，那如果我们不能在世界上去挖掘的话，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人物本身的这个挖掘上，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这种羁绊纠葛，也会做一些戏剧的这些夸张就是处理。
5: 只要能干航天，我做什么职位都行。多少人想来都来不了，你为什么不珍惜？
6: 他们中心谁不羡慕你们两个双子星啊？
2: 就是我觉得视听语言这个东西一定要跟着这个人物的心理状态、人物的情绪走，让观众能通过镜头压缩和剧中人物的距离，我觉得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7: 听懂掌声。
5: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6: 他什么意思呀？到底？
2: 如果是其他导演去拍他，我觉得有可能会拍成，比如说我需要展示那种宏大的这我们的航天器啊，浩瀚的宇宙啊，可能更多的心思会放在这儿。但是我还是愿意把镜头对准人物的情绪，跟准人物的命运去走。
8: 经历了一路的坎坷，我发现，只要我们想改变，事情总能往好的地方去发展。
7: 这世上的一切。不一定要有意义，但一定要有意思。
9: 第二天天一亮，一切都是新的。
2: 我觉得这十年拍摄的作品啊，我觉得我是一个扎根在现实主义题材、挖掘小人物命运的一个导演。我希望十年以后的我，仍然对这个世界一些未知领域啊，能有这种好奇的心，能有这种欲望。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我觉得只要有欲望，你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3: 我相信，在未知的宇宙深处，一定有我们人类想要知道的答案和真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0: 小院长呢，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0: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怎么哪都有你？
12: 我还想问你呢。哎，
13: 大家又是你，
14: 前侧柱
15: 到。
16: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7: 我是他房东，
18: 我是他租客，
19: 外面不好混吧？
20: 被甩，被辞退，
21: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3: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现场那么多人，你为什么单把我抱上你的马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1: 你当时大概就这么高，鼻涕和眼泪都糊了一脸，我喜欢你什么？
0: 我没流鼻涕。
2: 哎呀，定王、王妃，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0: 在等你开门。
2: 快快快进，快进，快进！哎呦，你瞧这乱的！
0: 你怎么住在这儿了？
2: 啊，昨天这盘账盘的太晚了，干脆就住下了。哎，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没出什么事吧？
0: 没什么事，我来取件东西。
2: 取件东西。
0: 你帮我取下来。
2: 嗯。
0: 好了，我们回家。哎，你还没回答我呢。
2: 什么？
0: 就第一次见面啊，喜不喜欢我？
2: 我不是回答你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回答了？
2: 刚才啊。
0: 没有。
2: 我回答得很清楚，
0: 我没有流鼻涕。我跟你说，
3: 我要是说喜欢你信吗？
0: 不信。
3: 说了你又不信，不说你又闹。

0: 小蝶，你伤病初愈，该多歇息，小心累着了啊。
1: 温姐姐，我不累，我喜欢与你待着。一会儿我还想四处走走，再去拜见一下殿下。
0: 好，坐。
1: 温姐姐，听闻殿下的婚事是太后所赐，那殿下与王妃先前并不相识了。
0: 殿下是慢热的性子，想必与王妃相处不易吧。他们呀，挺好的。嗯，你若想逛逛，等咱们喝完茶，我便带你去院子里走走看看。好啊。
2: 王妃，要不还是我来吧。歪了，往左一点，再往右点，好像也不对，不对，好像还得往左一点。
3: 你耍我呢？

0: 怎么突然想起把风铃挂起来了？
1: 对啊，我从骊山上带下来的。
0: 下来吧。
2: 快松开，都看到了。
0: 一大早就找不到人，不怕我着急啊？
2: 我给你留了字条的。
0: 以后不许这样了。

0: 我早上无意当中
1: 发现你的妆台上有个木匣。
2: 你动我木匣了？
1: 我的确很好奇，打开看了一眼，但我没拆开信，那是你的私人信件，我也不该看。
2: 没事，我给你看。

0: 这些都你给他寄这么多曲谱做什么？
1: 那时他不便下山，我知他素来爱情，故而若是遇上什么新曲子，便会顺手腾一份寄给他。
0: 哼，你们俩的情谊可真是不浅啊。
1: 是啊，比你与那位苏娘子要好一些。
0: 我与她是定过亲，但那时候我们年纪都小，面都没见过两次，后来生了变故便失了联系了。你算什么？
1: 我可没算。莫景离应该没死，我在离王府书房发现了密道，经德化方、紫云方，直通郊外河流。后来我也去问过船家，莫景离出事那晚有船只一直停靠在河边，直到半夜才走。那几日没有下雨，我去的时候找到了痕迹。你不惊讶？你早知道。
0: 多少猜到了几分，虽然他尸身在那儿，伤痕也对得上，但面容损毁很难确认是他。况且他出事后我查探过他，莫景离暗中布局甚广，朝中六部有不少他的眼线，甚至连江湖组织天一阁都与他有来往。除了刺杀元放，他还做过诸多手脚，其复辟东宫之心已昭然若揭了。这样的人但凡有一线生机，也绝不会就死。但此案目前有大理寺处理，我不好直接插手。这里面都是曲谱吗？这两封是什么？
1: 不单是曲谱。
0: 你不是说要给我看吗？
1: 不给你看。
0: 给我看。
1: 不给你看。
0: 怎么说话不算话？
1: 我想跟你，
0: 别给我动手啊！

0: 嫂嫂平日这个时辰都会小睡片刻，今日是怎么了？
1: 天气太热了，你看这知了吵得恼人，睡不着。小蝶也来了几日了，眼见身子大好，今日说要来拜见你们，我便陪着一起来了。小蝶，你不是说要来感谢阿瑶和阿离吗？怎么人来了倒不说话了？
2: 我乃浮萍之身，漂泊多年，从未想过还有重归故里，再见到温姐姐和殿下的那一天。那日我外出办事，突然旧疾复发，多亏遇见了温姐姐，不然终归是上天不愿收了我这条命。小蝶在这儿多谢温姐姐，也感谢殿下的收留之恩。
3: 哎，别客气，人都会有不方便的时候。你是嫂嫂的旧友，也是我的相识，不过是暂住几日，谈不上什么感恩，坐吧。
2: 多年未见，殿下说话愈发客气了。
1: 哎呀，是啊是啊，别这么客气，站着说话做什么？快快坐下。王妃，
0: 天热，吃只冰碗解解暑。
1: 对对，真是热。你说这都几月份？

0: 这天怎么还这么热呀？
1: 当年我随阿娘来王府做

0: 莲儿雕得惟妙惟肖，我不舍得吃，就一直捧在手里。可捧得越紧，冰碗融得越快，到最后只剩下一滩水，什么也没留住。
1: 哎呀，怎么又说起过去的事儿了？郎中说要你少思少虑，你这样多愁善感的，病如何好得快呀？
0: 温姐姐疼我，其实我这身子也不要紧的，早日去了也好和爹娘团聚。
1: 越说越离谱了。
0: 惊鸿一瞥驻流光，世事如棋各身伤，莫问相逢是何日，风卷流云散碧苍。人生聚散本就是天注定的。
2: 殿下，福叔有事派人来寻你。
3: 既然有事就先去吧。正事要紧。
1: 是啊，二弟，你快去府署吧，我们也该走了。

0: 这知了怎么这么吵人啊？苏娘子，这几日我闲得很，便托人查了一查。其实你族中尚有亲属，当年苏氏流放后，令兄苏怀仲辗转至怀州，如今已是颇有名望的绸缎商贾，令妹嫁得早，逃了一劫。
1: 你那妹夫钱穗升任蔡州府知府，官声不错，得上官器重，还有你母族中的舅父姨娘在江州城经营茶庄，家资也是颇丰。
0: 王妃此言何意？
2: 我的意思是，你并非孤身一人，无依无靠。
0: 若你不愿意，其实无需在别人面前为奴为婢。
1: 可公主对我有恩。
3: 是吗？那更应该好好伺候公主了。
0: 温姐姐，这几日多有叨扰，我这便回去了。
3: 哎，阿离，我，
0: 嫂嫂，她若别有所求，你便也帮不了她什么。
4: 你并非孤身一人，
1: 无依无靠。若你不愿意，其实无需在别人面前为奴为婢。不是，你这无理取闹！你看你这车破败不堪。我这车怎么了？都被你弄坏了。弄坏了？苏娘子，这边堵住了，咱们过不去了。
5: 你
1: 在从那边过来。你赔不赔钱嘛？你赔不赔？
4: 我赔什么钱？来吧，来。
5: 安全全包。没关系。 我走回去就行。

0: 为何不吃东西？秦苍呢？阿姨，我问你，秦苍呢？
1: 听清苍了。爹呀，那天阿爷说，阿爷已经为您一切都准备妥当，你不能再留在京城了，回岭南。
0: 回你阿娘身边去，啊！爹呀，听阿爷的话，尽早启程。待你回到岭南时，正好赶上吃柚子的时节。你不是小时候最喜欢吃柚子吗？啊，回去刚好尝鲜啊。
2: 他不也是阿爷的儿子吗？我听阿娘提起过。 阿爷与他娘是青梅竹马的情分。当年您不顾阿娘的反对，执意把他留在外宅。这么多年，府上大大小小，所有事务都教于他操办。我一直以为他是您最看重的儿子。阿爷，若有一天天阳挡了阿爷的道，你是不是也会杀了我？
1: 收拾行装，尽快启程。

0: 天养说这个东西长得像斧头，要本侯说啊，我看到像是个花盆，用来种花正合适。
1: 什么情况？赶紧开门啊！
2: 凤郎君今日包场，改日再来吧。不好意思啊，
1: 换家换家，
2: 不好意思。
3: 台上的这一位叫玉生娘子，是现在顶当红的舞姬。去年刚一挂牌，这香绮楼的生意一下子就红火起来了。今天我倒是找了一些门路，将香绮楼包了下来，哎，这才有幸欣赏到她曼妙的舞姿。
4: 身段不错，下盘也稳，可惜眼神飘了些，今年火候。
5: 你老弟行家呀，
6: 看来兄长是这儿的常客啊。
5: 我很少来的。
3: 偶有应酬，我这个人多正派啊，不喜欢这种青楼楚馆莺莺燕燕的地方。
4: 那兄长为何到现在都还未娶妻啊？
3: 那云老弟为何还未娶妻呀？在苍北有心上人吗？
4: 没有。
3: 我有。我的这个心上人吧，好像不愿意。啊，也不是不愿意，总是遮遮掩掩的。
4: 他遮遮掩掩的，你还看得上他？
3: 遮遮掩掩，指的是外在。
6: 有这样的外在，证明就有这样的内在。或许当你知道了他要遮掩的东西，也就改变主意了。
3: 我不会。
4: 好，你不会。吃菜。
3: 水晶虾饺。他们家的水晶虾饺啊，堪称一绝。

0: 哦，我记得你不吃姜，我可以让他们没放。啊，放心的吃。
1: 兄长手里的是什么呀？
0: 自己雕着玩的，辟邪兽的骨头，用来测吉凶。怎么测？这很简单，你就往上一抛，看哪面朝上。我给你测测。
1: 幼稚。
0: 测一下。嗯，云老弟是生意人，那我们就先来测测这个财运啊。吹一口气。
2: 吉，此气东来，财气之旺，想挡都挡不掉啊！
0: 好，那就吉凶长吉。来，这第二回测测你的姻缘。看看你这次来大楚啊，能不能觅得良缘？吹。
1: 又是吉啊！
0: 云老弟，你不许此行啊！看来你的正缘就在此地。
1: 嗯，
0: 那这第三回我们就测测平安吧。
2: 还是吉，
0: 云老弟好大的福气啊！你看这福气追着你跑，那躲都躲不掉的。 哎，两面都是吉，双吉。哎呀，这说明你跟这块牌子有缘分，送你了。
1: 行，谢谢兄长。
0: 来，饮酒。

0: 这么晚叫我来做什么？
1: 救命啊，莫老二！凤郎君，一个菜没有，你怎么喝成这样？
2: 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3: 我完蛋了。
0: 你阿爷把你逐出家门了？
3: 他舍不得。
0: 清风明月楼要倒闭了。
3: 呸！你能不能盼着我好？
4: 你那位结拜兄弟抛弃你了。
3: 你懂我？不明显吧？
1: 不是吧，凤老君，您怎么还……
3: 大人的事你不懂，出去！
5: 啊！我自己走，你别碰我，你现在很危险。殿下，你小心啊！
0: 果然啊，信友相见，久别重逢。毕生事短，
3: 你不了解情况。我见他第一面，他浑身都是泥，又黑又瘦的。我是真把他当男人了。那可是这次来的，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0: 我懂，见色起意嘛。
3: 你还是不懂我。
0: 他知道你识破他了吗？
3: 应该不知道吧，我是表现得很克制啊。
0: 那你准备怎么办？
3: 我就是很困惑呀。你说我第一次见他，他女扮男装，那是形势所迫嘛，情有可原，对吧？他这次来见我，为何还要女扮男装？你说不会是有仇家寻仇？还是他家里逼婚，他逃出来的。哎呀，也不知他到底喜不喜欢我。那苍北女子，她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读书的。

0: 当官的还是如我这般，知青识趣，博古通今的经商奇才。哎呀，我要是当初学点武功就好了。你做什么，
1: 魏青？
0: 哎，你不帮我参谋参谋啊？
1: 喜欢他就趁早与他说清楚。
2: 多谢众大家准时赴约。我近来是在推算一桩天象，关乎一次日食。
3: 哦，
2: 已推算出大约就在这几日，不知您能否帮忙算出席具体时辰和京城内可见范围？
3: 哦，我之前也做过推演，这日食的发生时间由朔望月决定。宁日午时，王妃推的时间大体不错，而若再想要精准这时辰、方位和发生程度，则需再推演一番。哦，来，您看，这一条是白道。此乃黄道，两道交界处，

0: 约他出来吧，陈家的菊花近几日开得正好，不然去东市光庙会。听说东市来了些西域胡商，点心和果子都是京城没看过的式样。
1: 哎呀，你到底要做什么呀？我不是说了吗？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现在。
0: 天时已到，只是该如何将太妃约出来呢？
2: 我没这本事啊。
0: 那你可知太妃近会去何处？
2: 我不知道。
0: 你能知道？
2: 这是太妃精心编纂的乾坤杂记，明日太妃要拿去呈给太后的。
0: 明日午时，你再交给太妃。

0: 魏庄人呢？怎么不见他人影？他去采点新货了，今天生意冷淡，只留我一个人看店。
1: 叶离，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店铺有点不一样？没有啊，不是，你到底是想说什么呀？
0: 我早上把店铺里里外外全打扫了一遍，所有的货我也都点了一遍，这真的没有变化吗？你吃饭了吗？我刚忙完还没吃，我们一起吃点。你要是累了不想走，我可以给你买回来。我知道有家饼店特别好吃。
1: 哎，你自己去吃啊！阿飞，你别理他，回去吧。哎，师兄，哎，不许看。

0: 不能看，你有什么好看的？
1: 这是干什么去了？烧这么重，出什么事了？你说话呀。
2: 啊，没事，路上遇到几个贼人，我去跟人打了一架，滑落山崖蹭破的。
1: 你也太不小心了。对了，找到周夫子了吗？
2: 找到了，夫子回山上了。
1: 真的？
2: 嗯。
1: 回去就好，回去了就好。
2: 阿离，等骊山解封了，你打算做什么？
1: 我能做什么？跟莫逍遥在一起，好好生活就好了。
2: 你很喜欢他吗？
1: 当然，他可是我夫君。
2: 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1: 行了，回去好好休息，好好睡一觉。
2: 阿离，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记住，还有师兄在呢，师兄会永远陪着你的。所以你再也不会是孤身一人。
1: 师兄，怎么突然说这些？
2: 哦，没什么，就是希望你好好的。
1: 不会的。

0: 王妃，我去叫马车。
1: 哼，他也没那么厉害。我之前跟他交过手，江湖野路子，他还趁我受伤的时候从背后偷袭我。现在要是堂堂正正打一场，我未必输的。
2: 那你就去找他，跟他打一架吧。
1: 我打得过他。我打不过你啊。

0: 那个男的跟你什么关系？你不是成亲了吗？成亲了还能跟他共处一室？你就不怕被你夫君知道吗？
1: 对啊，我夫君可厉害了，你赖在我店里不走，小心我告诉他。
0: 我是不会走的，我喜欢在这儿干活。
2: 王妃，马车到了，
3: 随你吧。

0: 琢磨什么呢？
1: 阿瑶，我们打个赌吧。
0: 赌什么？
1: 就赌明日午时出刻，太阳会消失的。

0: 你呢，在自己店里穿这么花里胡哨干嘛？
1: 怎么样，好不好看？
0: 帽子不太行。
1: 我新买的，兴许是衣服的问题。哎，我去换一身，再给我参谋参谋啊。
2: Thank you.

0: 太妃，你没事吧？太后也不知道外边的天象到底这怎么又亮起来了？
1: 我来吧。太妃不必担心，我懂些医术，会将伤口处理得很好。
2: 丁王妃刚才为何会在那里啊？我有家铺子，做古董字画的生意，就在不远处。
1: 做字画生意，白日点灯，只是凑巧。凑巧遇见这百年不遇的天象，凑巧你我同时出现在街边，凑巧你手中还拿了一盏灯。这世间哪有这么多凑巧的事？
2: 更巧的事还有呢。骊山书院曾编著过千年前至今的史书，太妃读过就能发现。 只要时间尺度够久，再离奇的巧合都有可能发生。太妃，处理好了。
1: 多谢定王妃。
2: 太妃慢走。

0: 乾坤先生乃是通财大家，化成之际龙飞九天降下甘霖，太妃那日也在场，当时亲眼看到了吧。其实乾坤先生以妙笔丹青引动风云，汇龙而至甘霖之术，我亦略窥门径。
1: 好啊，我也想看看昔日之术今日是否还能出现。
2: 他若知道遗诏的真相，他会如何想你？
1: 他是我的仇人。
3: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

0: 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啤酒致敬美好。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我师父冤情刚回来。
1: 林主任，咱们心爱的第一刀
2: 要看要听要触摸。
0: 小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5: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6: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0: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7: 病人已经脑死亡，
5: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大。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又是你，
10: 你在哪儿都有你，
6: 我还想问你呢。哎，
11: 大家都是你
12: 前特助
6: 到。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3: 我是他房东，
14: 我是他租客，
15: 外面不好混吧。
16: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6: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6: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2: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
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回来了。
1: 醒了，睡这么沉，今天累了吧？
0: 做了一个好长的梦，醒不来似的。
1: 梦见什么了？
0: 记不清了。这么晚了，吃饭了吗？
1: 我不饿。到时也可以吃，我吩咐人去做。

0: 我馋吃肉好久了，山上没有牛羊，总是吃不上肉。我就想着，若有一天我能下山，一定要好好吃一顿，一饱口福。今日想起来，就让青玉去买了些鲜羊肉，用来制肉最合适。
1: 阿离，我明日要离京一趟。
0: 什么事啊？
1: 秦苍救回来了，说了些有用的消息。
0: 你要去几天？
1: 算上路程，大概四五日吧。
0: 危险吗？
1: 还好，大队人马跟着，不会出什么事，放心吧。
0: 那我要准备五日的药，你要记得每日给腿敷药，不可落下。哎呀，我跟你说有什么用？我去找阿锦。
1: 哎，莫急，这么晚了，明日再说，先吃吧。
0: 你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不可久立，不可跑跳，不可与人交手，切不可再莽撞了。好了，尝尝。羊肉用蜜汁和黄酒腌过的，吃起来又嫩又香。

0: 你不吃东西，总瞧着我做什么？瞧你好看，
1: 油嘴滑舌。
0: 比咱苏娘子好看吗？那可不能这么比。或许在有些人眼里，苏娘子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在我的心里，是这世上。

0: 阿丽，谢谢你来到我身边。
1: 说话一套一套的，你是要考状元吗？
0: 那为父可有考上？考上阿离的状元？
2: 考上了，连中三元，吃吧。

0: 好个天象事情，这帮酸腐文人，一个天狗食人，就要将他们吓破胆了。
1: 让你看看奏折，为何大动肝火啊？
0: 母后，你看看他们都写了什么？昨日天象异变，今日这帮朝臣都好似疯了一样，什么话都敢说，还敢写了奏书往朕这儿递。
1: 平心静气，看完再说。
2: 太后呢？
3: 禀太妃，太后方才去御书房，请太妃在此稍候。
2: 知道了。

0: 乾坤先生当年说过，姐姐是我的贵人，我与姐姐心命相缠，气运相连，姐姐好就是我好。
1: 都这么多年了，你竟然还这般信他？
2: 我当然信，
0: 姐姐不也跟我说乾坤先生是神人，你们说的话我都信。
2: 哦，对了，姐姐，这是我整理的乾坤杂记，第一卷刚弄好，先拿来给姐姐过目。

0: 不后，你不慎借。先人以龟卜问天意，而后又以巫术通鬼神，继而又以谶纬论吉凶。哪个朝代不都是借天象谋人事？就连当朝的太祖也曾经借荧惑守心之说诛郭丞相。天象如棋。 黑白子落入谁的手中，便是谁的利器。你可明白了？
1: 竟是这样。
0: 陈敬之这些老臣想借由守孝之名，借机敲打你，让你莫动。他们盘根错节的利益，而王珂是借由天象之危，打击你的威信，博个政臣之名。而郑源、冯昭安之流，借着刑狱不公的由头。 一心想为他们深陷牢狱的亲朋故旧开脱。人皆有私心，而公器就成了他们谋私的手段。
1: 儿臣明白了，儿臣不必与他们生气，而是该想想，自己该如何用好这把武器。

0: 太妃来过了吗？
1: 回太后，太妃来过了。奴婢说太后去了御书房，请她稍候。可太妃在殿内坐了片刻，就默不作声地走了。

0: 明日到了山顶，找个背风的地方，把这帐篷支起来，再升上篝火，架上烤架。我得给他好好的露一手啊！
1: 哦，对。
0: 这条厚实的羊毛毯得带上啊，山顶入夜寒气重，若是感染了风寒，这会耽误我们第二日早起看日出的。试想一下，山顶看日出，人间绝色呀！哼，还有这个天清佑的茶具，山泉煮新茶，俯瞰楚京城。
2: 风雅，嘿嘿，风雅，风雅，
0: 收拾吧。
2: 哦，好嘞，郎君，
0: 完美。

0: 长公主，回来了。
1: 既已回来了，就安生些，莫要再生事端。
0: 谨遵长公主教诲。

0: 伤势如何了？
1: 刀伤创口极深，郎中说距心脉只差分毫，凶险万分，算他命大。
2: 都说虎毒尚不食子，这孟阳侯简直是豺狼心肠。
0: 秦苍至关重要，务必保住他性命。
1: 是。陈龙相，孟阳侯亲信，五年前因醉酒之后狂性大发，连杀妻儿岳母等七人，后被判斩首示众。却没想到被牧羊侯调包，一直隐藏在淮西帮他走私军线。殿下您觉得是真是假呀？
0: 是真是假，抓到人便知。
1: 那殿下何时启程？
3: 五爷都准备好了，可随时出发。
4: 此刻好好看住他。
1: 是。

0: 这卷总算救回来了。
1: 仙坤先生从景和三年至景和九年，隐入青阳山闭关潜修，期间未曾出山门半步。这上面记载的清清楚楚，何来疑义啊？
0: 胡说！老夫亲眼所见，景和八年秋，金陵城西烟雨楼头，恰逢重阳诗会，满楼才子。仙坤先生。 赫然在列，他以芙蓉为题，邀天下才子同赴。久之酣处，先生诗兴大发，连连银额，句句不离芙蓉。月明莫问归何处，只向芙蓉之下收。若得芙蓉常在眼，不辞常作水边看。世人皆道梅花早。
2: 我到芙蓉入谷。当时获得满堂喝彩。
3: 这贤坤先生，
4: 芙蓉啊，
5: 姐姐，
3: 快忙吧！
2: 太妃，
5: 见过太妃。
2: 看看这今夜是否有我。
3: 我的差役们。
4: 定王妃怎么过来了？
2: 哦，我这个侄女啊，她没事儿就爱往我这跑，啊，这不听说太妃您在这儿编纂心经。

0: 这是夏夜星云，是西德四年那场星雨吗？恒星不见，夜空中星陨如雨。我在骊山时也看到了。
1: 王妃对星象之学亦有涉猎？
0: 天象玄奥，深不可测，然万事万物皆有规律可循，循其道而行之，远在天边的东西也可以变得触手可及。太妃在此编书，想必也是对星象颇有研究。
1: 我不过是承友人遗责罢了。
0: 乾坤先生乃是通才大家，听闻先生当年见南夷大旱，于心不忍，于是挥毫化龙，化成之际龙飞九天，降下甘霖，解了南夷的大旱，活百姓无数。太妃那日也在场，当时亲眼看到了吧？先生风采令人折服。不瞒太妃，其实乾坤先生以妙笔丹青引动风云，汇龙而至甘霖之术，我亦略窥门径。不知太妃可有意一观？
1: 好啊，我也想看看昔日之术，今日是否还能重现。
0: 今日天象正合其道，
2: 笔墨都已备好了，
0: 纸笔皆可用，只是这墨需用我自备之物。

0: 这世间哪有这么多凑巧的事？
1: 更巧的事还有呢。骊山书院曾编著过千年前世今的史书，太妃读过就能发现，只要时间尺度够久，再离奇的巧合都有可能发生。天象玄奥，深不可测，然万事万物皆有规律可循，循其道而行之，远在天边的东西也可以变得触手可及。

0: 三叔，对不起。
1: 这名贤坤先生不过就是个靠着天象骗人的江湖术士，对你有什么好处？
0: 秦太妃自入宫后便对太后忠贞不二，背后全有赖贤坤。贤坤会是谁的人？
2: 那跟你要的遗诏有何关系啊？就算太妃知道了，她也是去找太后啊。
0: 她不会。
1: 吴蓉儿，
2: 那两个凶手掉也是你搞的鬼，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三叔忘了，太后也出自骊山，现在唯一能帮她出这口气的人是我。
2: 她未必信你，
0: 但他已经起疑了，对一个聪明人来说这就够了。
2: 叶离，
1: 你知道你阿爷当初为什么无法真心喜欢你阿娘吗？
2: 就是因为你跟你阿娘一样太聪明了。
0: 那是因为他不配。三叔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难怪我至今都没有三生。
1: 那你的帝王呢？他若知道帝诏的真相，他会如何想你？
0: 我阿娘是想帮修文将军，当时外祖父已经下山，他们准备在朝堂当堂拿出遗诏，为修文将军、为黑云记作证。
2: 但是你没有看到当年定王府他经历了什么呀？有些事情不是你讲道理就能说得过去的。
1: 离儿，
2: 三叔是委屈你，但是这人世间有情人能成眷属的能有几个？你不该珍惜吗？听三叔的，这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不要再追求什么真相了。
0: 我答应过修文将军，也答应过阿娘。

0: 昨日我还特意关了天象，算到了它会出太阳，但没算到它会边出太阳边下雨啊！哎，人家本来计划的好好的。原本的计划是什么？
1: 我原本计划傍晚前我们就能爬到山顶吗？
0: 你不是喜欢金鳞盏吗？这山下有一户农户就种得很好，我都将他的地给买下来了，就等着夕阳西下，那金灿灿的一片多好看呢，全让这鬼天气给耽误。

0: 来，尝尝我这个凤氏秘制烤肉。
1: 嗯，好吃，比在塞北的还好吃。
0: 那你看看，我这观天象不行，烤个肉还不行？我的厨艺在楚京啊，认第三就没人敢认第二。
1: 兄长，这是有什么秘制配方？
0: 那不能告诉你，这秘方啊，我是打算传给我的下一代。
1: 你这么苦心钻研厨艺，是因为当年我们在塞北挨过的饿吗？
0: 不瞒你说啊，还真跟你有关系。当时你说，一个人有一家足以为生的小店，夫妻恩爱，家庭和睦，这就已经是顶好的人生了。那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理啊。
1: 凤家这偌大的家业，你就满足守着清风明月楼？
0: 我很知足啊，这有吃有喝，逍遥自在的，他怎么过不是一生呢？
1: 要是哪位娘子能嫁给兄长，那是他的福气。
0: 哎，这不瞒你说啊，这些年我一直帮着我那位挚友打点一些琐事，这眼下他的旧疾也治好了，也觅得了佳偶，我也是时候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了。哎，云老弟要是有合适的娘子，可以给我引荐引荐。
1: 正好我有个妹妹，脾气跟我相似，模样也像。
0: 好啊，妹妹好啊。
1: 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只是她嫁过人。当年家中长辈为了利益，将她许给了一个年岁很大、性情暴力的人。她险些丢了性命，后来不堪受辱，便设法逃了出来。
0: 再后来呢？

心也逃出来了吗？他是否还愿意相信，有人会真心的待他好？

0: 风雪不爱冰心剑，
1: 好，今日后申时，我为你们相约。
0: 就在夫子庙外那棵老榆树下，我带着开了的金灵盏，在那等你。
1: 我
0: 都一样。
1: 一言为定。
0: 不见不散。

0: 看这个，三万钱，收摊了，收摊了，不会，来了，命字打的这个。客官要点什么？
1: 天书落星三千，
0: 落星不足，残月可否？身坦戒照应，星月无二。 这边请。

0: 来了，你瘦了。殿下那边如何？
1: 一切顺利，只待登封。你呢？我何时耽误过殿下的事？我是问你最近过得如何？我很好。
0: 是我不好。你最近住在定王府，与你的老情人日相见，我好不容易才能见你一面。他是我的仇人，我来这儿不是替你废话的。接下来要怎么做？
2: 接下来我们要挑起大厨与仓北的矛盾，人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这里从皇城西街，再到太平坊。你怎么今日来宫中看我？脸色这么不好，怎么不说话呀？是出了什么事吗？没什么，就是这几日总睡不安稳。
0: 为何呀？那日在街上，我亲眼撞见了天狗食日之象，我听百姓们议论纷纷，都说日有时知天有大祸，这是大凶之兆，预知不及。我这心里慌得不行，总定不下来。胡言乱语，那不过是日食寻常天象，民间那些渔夫的迷信之谈。 你不必听，
2: 先坤先生在他的玄象正音录里明白写过：天狗食日，属兵祸灾异，国祚动摇。我怎么能不替姐姐担心呢？就算是有灾祸，也不会让你顶着，天塌地陷，有本宫在前面，你这辈子一定会荣华富贵，平安终老的。
0: 我这辈子命真好，前半生有爹护着，有福气进了宫，得先帝的恩遇，过得也好。唯一一次差点把命丢了，就是那年十一，皇后把我扔在西苑最偏的殿里，没医没药，想让我无声无息地烂在那里。可就是那样的境地。 都有乾坤先生出现帮了我，后来遇到了姐姐，便什么危险都不怕了。

0: 你总是为我出主意护着我。姐姐，你知道吗？其实我第一次带乾坤先生见你之后，他便帮我算了一卦。他说，只要我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就能一生安稳，永享荣华。
1: 你我姐妹说这些做什么？
0: 那时候皇后日日寻衅，步步紧逼，咱们可真苦。可如今回想，在那刀光剑影里的日子，竟也有几分怀念。
1: 过去就过去了，如今江山安好，这是当下，也是未来。
0: 姐姐，已经很久没有人叫过我的小名了，你呢？
1: 我也是，也很久没有人唤过本宫的小名了。
0: 那姐姐的小名是什么？以后想听了，我来叫吧。
1: 我的叫芙蓉儿。

0: 姐姐，你看这两株像不像我们俩？
1: 是像两株姐妹花。
0: 姐姐，你放心，我呀，这辈子会一直陪着你。
1: 在这深宫之中，我能信任的人寥寥无几，你我姐妹，当相携相扶，永不相依。

0: 许婉昭不肯交出那封遗诏，太后已经让穆阳侯去为毕叶府。你要想办法从中拿到那封遗诏。若是你能够拿到那封遗诏，将它藏好，不要让太后知道。可是那遗诏对姐姐很重要啊。
1: 那封遗诏。 牵涉穆阳侯、定王府多方势力，在关键的时候能够为你所用，保你无虞。切记，别让今日的我成为明日的你。
0: 我还是听不太懂。
1: 你不需要想这么多，你只要记住。 我今天说的话。

0: 再换一侧吧，
1: 太后。
0: 嗯，
1: 芙蓉秋江。

0: 月影换清芙蓉儿，星耀南极灰琼楼。太后，这是当年贤坤先生给您收集的诗集吧？句句不离芙蓉，句句赞芙蓉。
1: 多嘴。拿下去烧了。

0: 我阿娘的一条性命，成了你们全镇的祭品。此后还要背负不义的污名，此刻你应该想杀了我吧？太妃心中既已清明，又何须再问？
1: 长公主死在了我大楚，苍北众卫士悲愤交加，他们认定是定王府设下的鸿门宴，定王妃亲手刺杀了长公主。如今，给我们3日之期，必须处死凶手。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

0: 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公子，公子，
1: 驾！公子，公子，
2: 公子，公子，你看看这个东西对你有用没有？公子，你快看看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帮到你。

我碰到了一小队铁学会，我听他们聊的内容好像和你的差事有关，就是他们在茶寮歇脚的时候，在他们的茶里放了件东西。

明珠，明珠，你醒了，我醒起来了，全都想起来了，我不值得你这么对我。

0: 站住！你以为你在救他吗？还不如让他死在这场大火里。
1: 他怎么能承受失手杀死他全家的大罪？他活不下去的，他活不了。
2: 公子，诸子以后不能再陪在你身边了。你可以再找一个小厮，让他陪在你身边。
3: 主子，主子是大英雄。

公子，我想明白了，周继良是在挑拨咱们，我不该听他的三言两语就来逼问你的。

0: 云珠儿，你错了。10年前，不是我救了你。是你救了我。
1: 你这个疯子，明家是受害者，他们是无辜的。
2: 这世上有这么多恶人，都等着我去杀，我哪能一一分辨谁是有罪，谁是无罪？今日夜叉杀了他们，明日即便他们无罪，会变成有罪之人。我喜欢你这个夜叉的名字，无论我做什么，只要说是夜叉所为，大家都会称赞做得好，干得对。既然你这个夜叉的名号这么有用，那便人人皆可以。

我不过是在模仿你而已，宁家的人命要记在你的头上，他们都是因你而死。我若是有罪，你便是罪孽更深。没有你，哪儿来的我呀？你若想替宁家报仇。 那你就杀了我，可你杀了我，你与我又有何分别呢？

0: 这赎罪的机会。我知道让你以为我是凶手定会让你无比疼惜，但总比让你知道真相好。我一直在想，如果不再试了，说不定你就可以放下这段过往。我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你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我们珠儿是大英雄，大英雄，
1: 珠儿去迎京城来的人马了，二哥去寻那些铁血卫了。你放心，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奈何衣也给你拿来了。

0: 你去哪儿？冲霄楼。你陪你一起去。我一人足矣。我乃将死之人，不必考虑后路如何。
1: 你直说吧，我还有多少时间？希望堂兄与我交个实底。我说不好。玲珑把百花道的方子给我看了，此方能解毒，只是还需为药引来增强火毒的药力。 唯有毒性最烈的火毒，才能做药引。可现下我还不知道这味药是什么。若时日还长，我还能为展兄细细寻访。可，展兄，恕我直言，你挨不过我找到药引之时了。
2: 我还有一些心愿未了，堂兄，若以奈何饮压制我体内之毒，可否为我再多争取些时日？
1: 奈何饮具有火毒的属性，这便是当日它为何能暂时压制住你体内的寒毒。可对于现在的你来说，奈何饮的效力已经微乎其微了，即便。
2: 它可以暂时压制你体内寒毒，也不过是几个时辰罢了。之后，寒毒反扑更甚，到时候，即便神医在世，也会天发术。
3: 所以，是真压制之凡也是假的。
2: 对不住，我骗了你们。
3: 我想请求你，
2: 你是听不进小唐的话，还是跟我装糊涂？ 就算奈何饮给你争取了几个时辰，那之后呢？你体内的寒毒只会反扑得更猛烈。现在于你而言，奈何饮不是解药，而是毒药。我需要这几个时辰，我和襄阳王必得有个了结。
1: 展昭，
2: 你给我些时间，我一定给你找到药引。你相信我。
1: 其实。
2: 我曾动过急需骗你的念头，想等你把奈何饮给我用掉后，再告诉你真相。但我不忍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送我上路，事后后悔。白玉堂，我想自己选择什么时候死，为什么而死。我想走得有尊严些。
1: 希望能成全。
2: 或许也是为了救你，我是送你上路。老天不会白白让你生在神医世家，往后也会救更多的人。
1: 或许吧，至少将来难过的人。 我是你。

咱们第一次见，我就看出来了，你很喜欢他。他其貌不扬，名气又不大，很少有人这么赏识他。那就别让他错过自己的知音了。

0: 数十年来，我们霍家被人挟持的命运终于结束了。
1: 铁哥，
0: 爹把阴阳案交给你时就相信你能改变霍家的命数，你做到了。从今往后，爹就把玲珑山庄交给你了。

小妹，玲珑山庄就是以霍家长女名字命名的，自此以后便是名副其实了。霍家众弟子正等着你呢。

大小姐，你们接下来去哪儿？去把霍家失散的弟子全都找回来，回霍家。好，来来来。

0: 来的路上顺手抢了一把刀，
1: 你这笔剑就先物归原主了。
0: 听闻你在京中还有把名剑，把那把送我，如何？
2: 你快回去。
1: 柱子一口一个白大哥叫了我那么久，这次白大哥想为他报仇，酒我都准备好了，等出去之后我们好好喝两杯。

你得敬我，我就是公道，公道没法护你，站住！

0: 点，我听您说过，在温斯坦下点上蜡烛，便是祈福的意思。我们是在为城门口那位救人的公子祈福吗？你越来越不懂了。先前爹爹和县里的人都说他是坏人，可那位公子是夜叉，夜叉是好人啊，但偏偏官府要抓夜叉。
1: 孩子，这世上有许多事爹也不懂，爹只知道今日是他

0: 玲珑山庄眼下定是诸事繁杂，千头万绪。我初掌唐门之时，也从这个阶段走过。若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开口。
1: 放心吧，绝对不会跟你客气的。如今唐门在你的执掌下，也是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0: 我听说，因霍世伯和霍兄，他们出手认罪，又将寻矿之法上交朝廷，官家因此要对他们从宽处理。
2: 此事还要感谢展大哥，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给官家留了一封信。
0: 小赵说，这封信上悉数写明了这一路你是如何仗义出手协助办案的，也正是因为这封信，小赵才好开口为霍家澄清。
2: 这一路上，展大哥费尽心思周全所有人，我今日来时常忆起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日子。
3: 启禀庄主，门外有两人求见。
1: 何人？
3: 回庄主，其中一人说他叫丁兆慧，还有一个戴斗笠的人说他叫詹日飞。

0: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事与你的烂摊子就派你斩州一人前来。
1: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0: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0: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我师傅冤情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0: 小院长呢，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0: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12: 我还想问你呢。啊，
13: 钱特助
14: 到。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5: 我是他房东，
16: 我是他租客，
17: 外面不好混吧。
18: 被甩被辞退，
19: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8: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12: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吃过胡姬花吗？

0: 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外面雨太大了，不要回来啊！现在外面雨特别大，
1: 别往花底下。
2: 太大了，
3: 快叫头回去。
2: 王书记，
3: 王书记，
2: 王书记，
3: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2: 王书记，
3: 你到底在哪？

一片汪洋。活了30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险境。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啊。认识一下吧，我叫黄文秀，30岁，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兴化镇百泥村第一书记。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很多人很奇怪，我为什么会从繁华的首都到这个小乡村来扶贫？

0: 哎，那么早你们俩干嘛呀？
1: 司法那么有考试在丰台那边，还要到两趟头去。
2: 而且先不说了呀，我们不说了，
0: 不说了，拜拜，你慢点啊。
3: 你说我们现在天天都在面试找工作，文秀怎么还天天泡图书馆呢？

0: 这个就是国家电网的招聘要求跟考试范围，你准备一下。
1: 请慢用。
2: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你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
0: 哪里不舒服？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2: 文明姐，我们家的情况你也晓得啊。我爸爸呢，为了让我姐还有我哥接受好的教育，把我们从大石山里带出来。那我从小，我的目标就是要好好学习，能考多远考多远，能走多高走多高。我现在在北京研究生毕业了，可以讲算是超前完成的目标啊。嗯。但是马上要毕业，我突然不晓得自己该往哪里走。哎，
0: 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呢，用脚想都是留在北京啊，占用奖吗？
2: 我真的不晓得，我人生第一次不晓得自己该往哪里走了。
0: 留在北京是实现所有梦想的第一步，这些资料呢你收好。留校，国家电网，两手抓，双保险。
3: 我昨天呢，我们的招聘网上看见广西定向选调生的宣讲团来学校了。你说，要不然我们考一下广西定向选调生？我跟你讲啊，这是我们北师大的硕士，那回到家乡就是响当当的金凤凰，好工作随便挑。
4: 我才不回去，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啊。他们好不容易把我送来北京的，然后我又回去了，那是怎么回事啊？
5: 早就来了，
0: 走了。对不起啊，有点早，等一下早高峰就走不了了。
5: 其实我可以自己坐地铁的，你不用租车的。
0: 面试总要有点仪式感嘛。
5: 魏明姐，你开车开得不错哦。
0: 我考研的时候就考驾照了，每个月呢我要租3天车。
5: 为什么？
0: 练习啊，我们将来总是要有车的嘛。哦，我帮你报名了那个驾校，周末班不用担心，不会影响你学习的。
5: 我没有讲我要学开车啊。
0: 这个在北京生活是必须的。
5: 我还没有想好是不是要留在北京啊。
0: 留还是不留，这次面试都必须通过，加油。
6: 我跟你讲啊，太感动了。哎呀，
4: 今天讲了好多遍了。
6: 好多遍怎么了？是真的很感动哦。
4: 我知道了呀。
6: 文心哦，一天都没有见到你哦。哎，我跟你讲啊，我们广西定向选调生的宣讲团在基地教室做的报告，那真是太感动了，我中间都流泪流了好几次哦。
4: 你泪点真的好低。
6: 真的很感动哦。
4: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广西有这么穷的地方。
2: 我今天去参加国家电网的面试了，通过了。
6: 真的吗？真的通过了？
5: 你好厉害
6: 啊！小点，淡定，
4: 冷漠。
7: 同学你好，你是黄文秀吗？
5: 是。
7: 我叫刘佳，是我们广西选调生宣讲团的。你能跟我到教研室去一趟吗？
5: 现在吗？
7: 是的。
5: 可以。
7: 太好了，这边请。

听学校介绍说，你一直很关心家乡的发展变化，积极参加学校假期组织的广西调研活动。我们真的怕你错过这次报考选调生的机会啊。

0: 老实讲，白色歌曲附高中是白色贫困帮扶的品牌工程，学校已经帮我向白色教育基金会申请了，如果批下来可以减免学杂费，而且还发放普通高中的助学金，还有家庭经济困难的补助金。
1: 要不要钱呢？那我们欠国家太多了。

0: 高二，老师让我们每个人背两句自己最喜欢的古诗，你背的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两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背的是哪两句？你还记得吗？
1: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0: 文秀，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不能说是形影不离，相濡以沫，至少也可以说是两小无猜吧。我真的不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广西，你自己家现在都是贫困户，你住的顶多算是一个茅屋，你又如何大庇天下寒士？你担得起吗？现实一点吧。

0: 那些资料，看的那些照片，我怎么可能安心留在北京啊？我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更不要讲仰天大笑。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就不想再回去了。但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怎么了？
1: 文秀，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会为我留在北京吗？

0: 魏明杰，如果我现在向你表白，你愿意跟我回广西吗？
1: 绝对不。
0: 你看，所以喽。

0: 文秀啊，听说伯父要来北京参加你毕业典礼，他什么时候北京？我来接一下。不用，我爸爸是坐火车来，我去接他就得。
1: 那明天我过来，请他老人家吃个饭。
0: 真的不用，我爸爸就只待几天，我要带他好好转转。其实。 我也没有跟你爸爸讲毕业典礼的事，是因为爸爸他一直就想到天安门去看看，那我马上就要离开北京啦。在我离开之前，我一定要帮他完成心愿。
1: 文秀啊，我们为什么不能给老人更好的生活呢？
0: 好啦，过于成就的事我们就不讲了。

0: 北京真是太漂亮了。
1: 首都嘛，爸爸。
0: 嗯。
1: 要不我给你拍张照，在这里。
0: 啊、
1: 笑一笑。
0: 嗯。
1: 我们自拍一张啊。
0: 好。

0: 秀啊，想好了要回去吗？
1: 嗯。
0: 别想爸爸妈妈，我们都挺好。恋家没出息的吧？
1: 也不是，爸爸。
0: 哎，
1: 我回去就是公务员啦。
0: 哦，公家的人好，但是我们家里啊，跟北京没得比的吧？
1: 是，所以我才要回去呀。
0: 嗯，
1: 我想回去改变它，你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女儿能上天。哦，对了，那个资助你读大学和研究生的那个吴先生有联系吗？
2: 我之前给他写过两封信，
0: 嗯，
2: 都是他秘书回的，内容呢也都一样，就是叫我不要感谢他个人，要好好念书，将来报效国家。
0: 嗯，
2: 然后呢，我选调生考试通过以后，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爸爸，
0: 哎，
2: 我呢自己画了一个扇子。
0: 哦，
2: 我想回广西前去一趟无锡，当面把扇子送给他。
0: 要得要得。
1: 好吃吗？
0: 嗯，好吃。
3: 庞伯父，我叫韦明杰，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文秀的同学。我能有今天啊，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文秀的功劳。我了解文秀，如果他能留在北京，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
1: 韦明杰，你不要乱讲话啊。
0: 慢点喝，慢点喝。
3: 我要讲，我不能看着你人生就这样一步步毁掉。一步错，步步错。伯父，
0: 死不得了，
3: 你一定要劝劝文秀，不能让他回广西。
0: 来，站起来，站起来，来，快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啊！
4: 伯父，
0: 哎，
4: 你再劝劝文秀嘛。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呀。
0: 哦，我来，我来，坐下，坐下。能看得出来，你们是真心的对文秀好。我来，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啊！好，都坐，都坐，坐坐坐，坐坐。每一个父亲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当年啊，文秀奶奶抱着他，我们离开大山就没有准备再回个。现在他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他想走北京的柏油马路，得；走我们广西崎岖的山路，也得。只要他愿意，只要走的是正路，我们做父母的在旁边看着，给他加油。

0: 不碍事，不挡路，就是疼他。
1: 你们讲对不对？
2: 我晓得，这都是你安排的。这个呢，是驾校的钱，还有这顿饭的钱，你拿着。
3: 文秀，我努力了。你对自己有个交代了。
2: 谢谢。

0: 秀啊，刚刚那个韦明杰小伙子不错对吧？
1: 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去年他研究生毕业，现在来在农业科技公司工作。
0: 嗯，
1: 在我们同乡里算是凤毛麟角了。
0: 哦，他也会逛西门？
1: 他在这里工作一年，他觉得在这里发展会更好。
0: 可惜了，秀儿，你决心蛮大的吧？
1: 爸爸，你不要误会啊，我跟他真的就是同乡普通朋友而已。
0: 普通朋友好，普通朋友好，省得将来啊工作不安心。
1: 没有啦，没有啦，真的就只是。

0: 破平云月。
1: 我吹着口哨经过，像花一样随风飘过。
2: 天高任鸟飞，我也会去北京的，北京见。
1: 漫漫的通往是江河，转身后一笑而过，
0: 北京见。
2: 海阔凭鱼跃，
3: 天高任鸟飞，
2: 保重啊。

0: 我告别了朋友，告别了老师，告别了母校，告别了首都，然后去看望了一直资助我的吴先生，心无挂碍地回到了广西。我分配到了百色市委宣传部，但我始终觉得自己体内有一股力量没有被释放出来。2018年4月，部里选派驻村扶贫第一书记，我马上就报了名，并且积极地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
1: 哎，前面好像出事故了啊！
2: 好像是哦。
1: 我还有20分钟就要开会了，来不及了啊！
2: 难说哎，没看见救护车吗？堵得死死的。
1: 那怎么办？
3: 前面后面都出不去，绕也绕不出去啊。
1: 那算了，我跑过去吧。
3: 哎，你干什么？还有20分钟去吧，起码3条街吧。
2: 是哦，
1: 这么等下去我肯定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东西放在你这里，回头我来取啊。
3: 哎，好。
1: 走啊，
3: 快点啊！

0: 来吧，哎，坐坐坐。人都到齐了吧？现在开会，
1: 秦部长。那个王文秀还没有
2: 到。
1: 不好意思，路上堵车，迟到一分钟。
2: 搞什么呀？
1: 坐下。
0: 人到齐了，现在开会。这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各部门呢认真组织，大家踊跃报名。经过了民主测评和部里的严格考核，结果已经出来了。下面我们请市委常委常部长宣布结果。
3: 好，那下面我来宣布结果。经过考核决定，派遣以下两位同志到本市的乐业县新化镇任驻村第一书记，名单是韩立明。
4: 到。
3: 坐。黄文秀。
5: 到了。
3: 坐。我们乐业县是一个山区啊，它这个各村和自然屯之间相隔的距离比较远，而且有的地方可能10公里都有的。
6: 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是要对贫困户了如指掌，这时间紧，任务重。
7: 黄文秀，你会开车吗？
5: 开车会。我研究生毕业那年，我考了驾照，但是目前还没有车。这个车乡下那种土路走没问题啊？
7: 一点问题都没有。
8: 文秀，这里，停这里，慢点，慢点，慢点。来，我帮你看着点。
5: 我停不进去吧？
8: 可以停得进去的，慢点，慢点，你稍微慢点。好，来来来，慢慢慢，慢一点，慢一点，往右打，往右打。
5: 不得我。
8: 好，可以回正，得，好，回正，回正。啊。好，可以。
5: 看。倒得我一身汗。
8: 我就说你可以的。
5: 什么事啊？
8: 有个朋友想见你。
5: 什么朋友？
8: 银行贷款部的副经理姓钱。
5: 好，财神爷哦。
1: 百尼，您对那里很熟啊？
9: 可以说是非常熟，因为我之前就在那里做过驻村的扶贫干部。哦。而且我了解到啊，这次这14个村里边只有2个村没有派第一书记，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一定会到百尼村。啊，
5: 是吗？嗯。那钱经理，你能跟我们讲讲百尼的情况吗？
9: 哎，当然可以啦。哎呀，那个地方不好搞。
8: 为什么呀？
9: 因为啊，他当地有个村支部书记叫农占山，这个人特别倔，啊，跟驴一样倔，而且思想陈旧，不接受任何新鲜事物，啊。
5: 我看你跟这个钱经理好像也不是很熟啊。
8: 我就在他家吃过几次饭，我同学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在郊区有个别墅。
5: 他真的能贷5000万？
8: 这个呀，我也不是太清楚，银行这个事我也不太懂。我觉得他主要目的啊，就是要叫我们当心那个支书。
10: 当初他过去就是想镀金，
8: 据说要是做好了，不仅可以提部门经理，还可以当副行长。可是叫那个支书给他这么一搞吧，不气才怪。
5: 百尼村，我想去百尼村。

0: 好，我们就在村委会等你们喽。哦，
1: 坐了还是得用心的，不能掉以轻心的。
0: 开会。坐。这个于镇长打电话了啊，说他范分队长，还有新来的第一书记黄文秀，已经在路上了，估计很快就到。这黄书记啊，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专学马列，有文化，懂理论。
2: 啊，而且又是个女孩。得了，放心吧，我们不像你那么胆大。哼，哎，你说这个话我不爱听哦。什么叫我胆大？哎，
0: 好吧，那我就先保证，他这次来啊，不管怎么乱闹，我肯定不会发火。
2: 姓钱那小子也是欠揍啊，对吧？
3: 是的。<笑>
2: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不？喂，你好。哎，
4: 老蒙啊，还是你够意思了，没把我拉黑呀、啊。这个龙支书在吗？我有事情跟他讲讲来。
2: 钱经理，你找支书，我看看他在不在啊。钱经理，支书在呢。支书，钱经理电话。
4: 钱经理啊，你好，有什么指示啊？哎，指示就谈不上了啊。哎，有这么个事情，我有个朋友呢，叫黄文秀，马上到你们村去当这个第一书记。人家是市里边的重点培养对象喽。
5: 你不要像对待
4: 我一样对待人家，
0: 我不管他什么对象，
5: 乱搞就不行。
2: 还有事吗？没事就这样先。钱经理这小子什么意思呢？
0: 不用管他。
2: 不是管他，我是说，他要是和新书记是一伙的，我们怎么办？

0: 叶伯，你可以叫我小杨。
1: 小杨你好。
0: 哦，对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村支书农占山。
1: 支书你好，我是黄文秀。
2: 黄书记，欢迎来百妮村。
1: 谢谢谢谢。
0: 这是我们的村委会主任黄书金。
1: 哦，黄主任你好。
3: 黄书记，欢迎欢迎。
0: 副主任蒙昌龙。
1: 你好。
4: 你好，黄书记，欢迎你。
0: 副支书韦福礼。
1: 你好你好，
5: 欢迎。
1: 你好。
0: 哎，这位是治安专干。
6: 韦平子。
1: 啊，你好你好。
0: 这位是我们的妇女主任罗梦兰。
7: 黄书记你好啊。
1: 罗姐你好你好。
7: 谢谢谢谢。
8: 李世超，驻村干部，民生民政局的。
1: 你好你好。
2: 都介绍完了吧，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1: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2: 哦，啊，那边有个小卖部，孩子放学之后然后也会在这里打打闹闹的，搞得有些乱七八糟。
4: 对，等一下我叫小卖部扫一扫就得。
1: 广场归小卖部管？
4: 哦，不是，是个贫困户租村委会的房子，我马上叫他们来扫。
1: 主任，我们自己有扫把吗？
4: 啊，有啊
9: 有啊。
2: 黄书记，你看于镇长还有范分队长都在这等着，咱们先上去吧。
1: 支书，我觉得不着急，没事，我们这么多人，十分钟最多十分钟可以搞定了。支书，这样得不得？你们把扫把给我，我来扫，扫完了我再上去。
2: 得，扫，去拿扫把。
4: 好，
0: 扫，
10: 扫吧扫吧。
11: 来，动起来，动起来。
1: 嗯。先把它扫到一堆去。来，
12: 好了，
1: 来。
12: 来，别了。
1: 把车牌摆正，来来，再倒倒，慢点。小杨，来，往前开。
0: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7: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哎，
0: 好，
2: 好了，这里差不多了，把上面扫一下了。走，带着扫把。
13: 农占山今天表现挺好，他那人是犟脸还是识大体的？
14: 我平时粗心。这百妮村没少来，第一次发现你们这卫生是很差。我刚刚一边干活一边想，这真不是小事儿，它关系到我们村两委和驻村干部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
1: 谢谢。
14: 我们宋文秀书记来，就是要改变驻村干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态度。这两个问题抓实了，以后的扶贫工作也就好开展了。你们讲对不对？
0: 啊，对，对，
4: 对。
14: 下面请范飞队长宣布对文秀同志的任命。
7: 我宣布黄文秀同志担任百妮村的第一书记。
3: 好。

0: 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建的这么好的猪圈，但是却没有猪，你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1: 我看文秀他有他的想法，
0: 我们村两委就是要带头把文明形象给建立起来。
2: 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哦。
3: 我看他根本就不想脱贫。
4: 那叫脱贫吗？那叫拖村村人下火坑。
5: 出大事了，那外屯有两个人在这撞了。
6: 砸死我，都我让他赔我的赔。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二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6: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7: 月飞登陆，取回月上，
18: 未来就看我们了。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3: 喜酒致敬美好，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教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真的很难呀。
1: 妈知道，妈明白，妈知道。
0: 这。
2: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
3: 我也是才知道的。
2: 骗人！你和你爸狼狈为奸，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
3: 妈，妈，您别走，您去哪儿？妈，
2: 跟着我。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3: 妈，你别闹了，你就是我妈。
2: 我不是。
3: 妈，你别说气话了，这事儿确实我爸做的不对，他不应该不跟您商量的。可是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对，他为了让你跟一个劳改释放犯结婚，他把自己分的房子都给了人家，是吧？
3: 不是，他这么做就是不想让我跟洪亮结婚。
2: 你答应了？
3: 嗯。
4: 你错了，你真的不应该跟萨萨说这些。你让房子我觉得有理，可萨萨能够因为你让房子就不跟洪亮结婚了吗？
0: 萨萨从小就是认准了死理，是绝对不回头的人。我是他爸爸，我能不说吗？
4: 心巧啊，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慧兰说一声，你不对呀。
0: 如果说了准得吵啊。我是想为了老洪帮王瑞和洪亮一下。我想假如这个洪亮和萨萨真结婚了，他们住在咱们给的房子里，王瑞能对他好点儿，他也硬气，你说是吗？
4: 哎呀，这是我的好儿子，为你的兄弟背了这么些年的黑锅，还要为他的老婆孩子着想。哎呀，难为你了，孩子。如果有一天这王瑞他知道了，你
0: 妈妈，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说。只有咱俩知道。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去见老洪，我也是无愧的。
4: 胡说，我还在呢，张嘴。
0: 妈，我去看慧兰吧。
4: 不用去，萨萨会跟慧兰说的。
0: 是我做的对吗？
4: 对，起码在洪亮他们家这件事情上你做的对。

0: 你说我爸干的这叫什么事儿？你说他唱的这是哪出啊？啊，就算洪亮他妈不要这房子，他妈也买得起房啊。他们家有钱，这倒好，把闺女嫁给人家了，还搭了套房子。你说他有没有想过我这儿子怎么办？我以后也得娶媳妇儿，那我跟我们家彩云怎么办呀？你说，
1: 彩云答应你了？
0: 啊，
1: 早就答应我了，
0: 只不过就没当着你们面说，偷偷告诉你。
2: 不可能。人家彩云都说了，赚了钱要回老家开饭馆去。
0: 一切皆有可能啊！他这叫欲擒故纵，先吊着我的胃口，小心的吊着我。但是其实他心里已经同意，你知道吗？你还不了解女人。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当你跟一个女人去这种豪华商场买东西的时候，她看上一个东西，她就不想走，然后你跟她说我买给你，她说我不要不要不要，其实她特别想要，真的，你相信我。
2: 那你说萨萨说想跟我离婚嫁给洪亮也是这样的吗？
0: 萨萨是个例外。
2: 为什么？
0: 萨萨就不是个女人。
2: 那她是什么呀？
0: 她是个女汉子。
3: 萨萨真是这么说的？
4: 是啊，他保证了，他保证不嫁洪亮。
3: 哪儿的骗咱们呢？他是怕咱俩吵架才这么说的。
4: 骗不骗的，反正他这么说了，我就信以为真。
3: 这事儿的真是我错了，怪我。
4: 你错哪儿了？
3: 我不该把夫妻共同财产私自赠与他人。
4: 还有呢？
3: 没了。
4: 真没了？
3: 真没了。
4: 往那边，你站那儿，好好反省反省啊！你想明白了，你再上床睡觉。
3: 不是，您给提个醒儿，我一顿。
4: 行啊，我给你提个醒吧。
3: 人家说。
4: 你呀、啊，犯了几个错误啊？第一，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告诉我，错了吧？
3: 错了。
4: 第二，你不告诉我也罢，你得告诉妈呀。妈多大岁数了？她知道这事儿之后，那一气背过去了，你担待得起啊？
3: 百善孝为先，我错了。
4: 还有。你这心里怎么光想着萨萨呢？你怎么不想劲松？劲松可是你亲儿子啊。
3: 对，是我亲儿子，对，是。
4: 劲松多大了？该娶媳妇了啊。你说家里要多一套房吧，找对象啊，这都加分儿啊，都多了一个筹码。这北京姑娘谁不找有房子的对象？你说你这些你全都不想。
3: 咱家有房啊，萨萨嫁出去了，这房不就是他的吗？
4: 你还敢犟嘴？
3: 不敢。我的确忽视了我亲儿子的感受，也都怪他平时不着四六的，我把他给忘得干干净净的，这是我，怪我，大错特错了啊。
4: 坐吧。
3: 戴罪之身，岂敢受如此之礼？
4: 坐。我都想好了。
3: 嗯。
4: 这房子你让了就让了吧，啊。哎，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4: 你别管。我得上王瑞谈一谈，你不许干涉啊，一句话都不许说，听见了吗？
3: 你不会去找他多要钱吧？
4: 那你别管，反正我不能让王瑞占这么大个便宜。
5: 我答应我妈不跟洪亮结婚了。

0: 我该怎么办啊？
1: 你骗了你妈，是为了不让你爸妈吵架，这算善意的谎言。
0: 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文绉绉了？还善意的谎言？
1: 跟电视剧学的，电视剧有个名儿叫这个。
0: 可是我妈跟我说，我要是再跟洪亮在一起，那就是逼着他早死的。

0: 王瑞，我一直在这等你，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 是不是你们家李新桥反悔了，不想把房子卖给我了，派你来跟我谈？
0: 可你总把人往坏了想。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家李新桥是一家之主，他说话算数啊，说把房子卖你就卖你，原价不加一分钱。没想到吧，吃惊了。王瑞，我还跟你说啊，李新桥是个男人，他是个男子汉，男子汉大丈夫，因为他跟老红是兄弟，老红死了这么多年，李新桥啊十几年了，这心里头内疚。为什么他觉得对不住你？今天我们老李已经做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呢？
1: 表示什么？
0: 表示什么？做人得有良心。我是李新桥的老婆，我之所以同意把房子让给你，那是因为我想让我的丈夫彻底解脱，从心里彻底解脱。我都说到这儿了，你还不知道你该做什么吗？
1: 那我没猜错的话，您的意思就是我要当着李新桥的面告诉他我原谅他了。
0: 你不该这么说吗？
1: 一套房子能让我丈夫活过来吗？能洗清我儿子的冤屈吗？能吗？我做不到。
0: 王瑞，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你是个冰块，我们应该把你捂热乎了。我们把房子让给你了，我闺女给你跪下了，你还要怎么着啊？怎么着你才满意？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你

王瑞，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啊，你是个冰块，我们应该把你捂热乎了。我们把房子让给你了，我闺女给你跪下了，你还要怎么着？啊，怎么着你才满意？

0: 妈，这个藕特别好吃，
1: 是吗？
2: 嗯，你尝尝。
3: 来了，
2: 哎呦，哎，你尝尝。啊，哎，放。为了庆祝萨萨这参与的。

0: 节目得了一等奖，我特意又炒俩菜。
1: 谁啊？哎，我哥呢？啊，
2: 说有事不回来了，你尝尝行不行？妈尝尝。哎，嗯，
3: 不好说呀。
4: 你也坐下一块儿吃，
3: 坐坐坐，
2: 尝尝尝尝。
3: 坐坐坐坐，你先坐啊。
5: 好吃吗？
3: 嗯，不好说呀。
4: 你每到饭点就过来，这饭诚心不想让我们吃好啊。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6: 太皇姨，进来，进来。
7: 啊，奶奶，老李，这是我们家老红留下的。他说他给过一副玉的象棋。你们俩天天下棋，结果把一个马和炮给摔碎了。他说你当时心疼的都流泪了，他就托人做了这两盒棋子。他准备给你个惊喜，可是他没来得及给你呢，他人就没了。这棋子放在我那十几年了，我今天把它给你。啊，
8: 真的，真的给我了。
7: 给你了，本来是你兄弟应该给你的，我带我们家老红给你了。
8: 谢谢。
7: 奶奶，这些年我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
9: 你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把棋子送来就更不容易了。谢谢你，孩子。

0: 妈，我过去陪陪他。妈，让我爸先自己哭一会儿吧，憋屈了十几年，肯定特难受。
1: 萨萨说的对，让他哭会儿吧，这个坎儿终于过去了。
0: 妈，那我到方老师那瓶酒，陪他喝两口。

0: 老板，跟奶奶现在怎么样？什么时候上到连连？
1: 我差得远呢。
2: 你这就是个小饭馆，来这吃饭的人都不是怎么会吃的。我告诉你啊，我跟我爸学了不到一个月，我就上灶了。
3: 你聪明呗，我笨。
0: 你呀，不是笨，
2: 你是傻。
3: 啊？
2: 陈高兴，我觉得你根本都不应该叫这个名字，你就应该叫不高兴，因为你常常现在都不高兴。
3: 我没有啊，我怎么了？
2: 谁苦谁知道，你啊，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还得装着跟没事儿，能不难受吗？
3: 我不难受啊，你哪儿看出来我难受了？
0: 我听说那个洪亮可能不到半年就要出狱了，你不难受？

这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就是你心里想的那意思呗。高兴，你是一个好男人，天底下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男人。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让你一辈子都高兴。 还有，我告诉你啊，外面餐馆都在挖我，给钱比这儿给的还多。我为什么没有走？因为我喜欢你。

0: 去哪儿您呢？
1: 您随便，车晚上我包了。
0: 啊、
1: 哦。哎，您别停运呢，我还得打表交钱呢。
0: 丫头，你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呢，你就跟我说。我这人呢，就好给人解个烦心事儿。你跟我说什么，我都高兴。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0: 行啊，等你什么时候想说了，你再说。反正咱有的是功夫。
2: 我一烦的时候就喜欢上这儿来，到这儿看看，心里就特别舒坦，什么事儿都想开了。哼，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这儿大。人烦的时候啊，有的呢喜欢去海边，有的喜欢去山里，有的呢喜欢去草原，可我呢就喜欢上天了。一到这儿，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
1: 我认识一个人，他自个儿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来，来北京第一件事儿就是来天安门拍照。他这个人特别的轴，做什么事儿特认真，哎呀，特别认死理儿。他认准的事儿啊，即便拼个头破血流，他一定要把它做成了。

0: 大象师傅。
1: 哎，别叫师傅呀，就叫大象。咱现在是忘年交，叫师傅显得生分。
0: 您不是送我回家吗？咱怎么来这儿了？
1: 回家你睡得着吗？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我听着都心烦。哎，其实那些事儿啊，你只有自己想明白了，别人什么忙都帮不上。不过我呢，倒是能让你暂时忘了那些烦心事儿。
0: 怎么忘？
1: 忘了，告诉你啊，我原先在海天驾校当教练的时候，那可是金牌教练。学员想约我的车呀，难了去了，约不上。你现在不正学车呢吗？今天我教你，保管比你那些教练强100倍。
0: 真的？
1: 真的假的？咱走起看。
0: 走着，
1: 走着。

0: 你吓死人不偿命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呢。
0: 你等我，你也进屋等啊。
1: 我怕我等睡着了，等不着你。
0: 哦，你等我有事儿啊？
1: 啊，没什么事儿，你回来就好了。
0: 哦，走吧。

0: 你是不是有话对我说啊？
1: 没事儿。
0: 没事，早点睡吧。你也早点睡啊，别把奶奶吵醒了。

0: 马上就能出来，啊！妈，儿子，妈，张叔，
1: 好小子，啊，在里面也没给我们警察丢脸。
0: 只要不是你拼了命的制止那起暴力冲突，后果不堪设想。这要感谢张所长。哎呦，说什么呢？这是量子应得的。萨斯呢？我跟你妈来接你还不行啊？啊，萨斯，我告诉你，家里等你啊，来，你开车，把我送所里，我要上班呢。
2: 走，我们回家，欢迎你回家。
3: 哎，
4: 嫂子，你咋来了？
3: 来帮忙。
4: 今天不是红姐出来吗？你不去接她？
3: 没去。
4: 为啥不去？
3: 没什么，为什么，就是没去。哎，
4: 二位吃北京菜还是川菜啊？
5: 哎，我们听说这不是川菜馆吗？怎么有北京菜了？
3: 啊，改良了，明天看着啊。

0: 红亮回来了，这不用你回去吧？
1: 这我家饭馆，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大嫂姐怎么了？
2: 停业，关门。
1: 真的假的？

0: 走，咱们回家吧。
1: 哦，
0: 洪亮，洪亮，回来了，
2: 奶奶，
0: 孩子，哎呦，回来了，
2: 奶奶，
0: 你回来了，你好吗，孩子？你回来了，咱们这个院子就跟原来一样了。亮子，回来了。奶奶和我一直在等着你。
1: 昨天奶奶一夜几乎没睡觉，等你回来。
2: 奶奶，您身体还好吗？
0: 好。你好吗，孩子？
2: 我挺好的。
1: 好就好。
0: 走吧，我们回家了。啊，红亮。
3: 亮子。
2: 壮哥，
4: 好兄弟，好样的！
5: 今天晚上7点，就在我家饭馆，我们请你吃饭，一定来。

0: 我们家洪亮就不去了啊！我去，7点，不见不散。好，
1: 谢谢。
2: 啊，哎，
3: 停业了，回去吧。老板。
2: 是一直停业还是停一天啊？
1: 营业时候通知你们，不是买电话了吗？到时候打电话给你们，工资照发，好吧？走吧。
4: 店里没啥事儿了，回去吧。
3: 你到底想干嘛？洪亮不是出来了吗？他最想见的人是你。
1: 我都打听好了，这两天不是周末吗？周一人正常上班，咱俩就把婚给离了吧。

0: 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些？是。不想跟我结婚了？是不能。那你刚才帮我干什么？我现在可是常高兴的老婆。
1: 行啊，洪亮，你男人，你觉着什么都是为我好，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是吧？可你有想过我是怎么想的吗？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我可是怀过你的孩子，人家常高兴也为了你，白白忍了这么久，装了这么久，你就这么对我们？可孩子没了。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可孩子没了。可是你的意思就是，孩子没了，所以你洪亮就不要我李萨萨了，是吧？行，你跟你妈都一个样，口是心非。
1: 你可以说我，但你别说我妈。
0: 我就说了。 你们两个都是口是心非。

0: 藏什么呢？藏什么呢？拿来。
1: 我就是想先提前准备好。
0: 拿来。
1: 这现在结婚离婚都不要介绍信了，但是得有个协议书。哎，我正好从那个居委会拿了个协议书的范本，你看看行不行？
0: 我说你挺着急呀，准备的够充分的呀，你是不是连下家都找好了呀？是那个淑芬还是顾彩云啊？我告诉你啊，咱俩可是有协议的，我必须帮你落了北京户口，找一北京姑娘，要不然这婚我不离。
1: 行，我答应你，这落个北京户口，找个北京媳妇儿，但这和离婚没关系，我说到还是做到，得离。
0: 行，离就离，谁稀罕？

0: 奶奶，
1: 来，我看看。哎呀，我和你爷爷结婚的时候啊，就是一张纸，盖了个章，没有照片。现在的结婚证好讲究啊，红红的，真喜气。哎，那离婚证什么颜色？
0: 绿色的，我在民政局看到了。
1: 红板换绿板，就算完了。哎呀，现在这个结婚和离婚都不用介绍信了，随随便便就结婚，随随便便就离婚。当年离婚啊，可难了，组织上还得找谈话。高兴啊，你和萨萨的事儿，奶奶不想说什么。来，你跟我来。这个给你。
0: 奶奶，您不是说去年检吗？
1: 饭馆的房产是我的名字，拿着。
0: 那我也不能成法人呢。
1: 我乐意，谁也管不着。再说慧兰新桥我都跟他们说了，他们也没有意见呢。拿着。
0: 奶奶，
1: 你再墨迹，奶奶真生气了。高兴，你的苦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你别让奶奶再心疼，疼不起。
0: 奶奶，我知道了。
2: 萨萨，
3: 妈，
2: 哎，你可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啊，可是你跟我说的啊，你说你离了婚，也不嫁给洪亮，对吧？这是你说的吧？虽说这王瑞啊还有点人性，知恩图报，解了你爸这个心结，但那是我们家用房子换的。不是他主动的。我还是那句话，亮子是个好孩子，可是他背着一个杀人犯的罪名，他不能做我们家的女婿。

崔嫂子，这婚呢，该离就早点离。奶奶把饭馆的法人都改成常高兴了，算咱们对得住。

0: 这个法人改成长高兴了，但是房子还是我们家的。哎，这个别红一谈啊，你哥本来也没心思干饭馆啊，是吧？你就交给长高兴和顾彩云去经营，挺好的。咱就坐着等着收钱吧。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你要跟陈高兴离了婚，他不能住在这儿吗？他再住在这儿，那名不正言不顺的，是吧？不那么回事了就。嗯，
1: 那我出去一趟。
0: 哎哎，你干什么去？哎哎，你去哪儿啊？别乱跑。
2: 丫头啊，这陈高兴跟洪亮都是好样的，够爷们儿。哪天呢，我得认识认识他们。
1: 大象，我这烦着呢，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该怎么办啊？

0: 就是我
1: 的。正面洪亮，反面常高兴，啊，这人这一辈子呀，什么事都好说，就是感情的事儿不好说。
2: 行，我代表常高兴，谢谢洪亮对我们的祝福，也祝你今后美满如意。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7: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0: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0: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冲的。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
12: 钱特助，
13: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4: 我是他房东，
15: 我是他租客，
16: 外面不好混吧。
14: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要发言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慢点，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
11: 一
12: 块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5: 考察。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8: 叫吧，叫吧，
19: 应该的。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

0: 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丫头啊，这常高兴跟洪亮都是好样的，够爷们儿。哪天呢，我得认识认识他们。
1: 大象，我这烦着呢，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该怎么办啊？
0: 今儿咱这么着，你看啊，这正面洪亮，反面常高兴。 好吧，正面，哼，三局两胜啊。反面，1-1。

0: 你怎么不看啊？这回不能看了。这回要看的是你的心。你心里希望这次是正面还是反面啊？我不知道，我要知道还来找您啊。拿着。你要是想不明白呢，就什么也别干。这人这一辈子呀，什么事都好说，就是感情的事儿不好说。
1: 想当年，我插队下乡，在北大荒开拖拉机耕地，哎呦，你是没见过啊！你看人家都说呀，下乡苦啊，知青受罪，我一点没觉得。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在那儿碰上了我现在的爱人，我第一眼就看上他。
2: 哟，您这还有一见钟情的事儿呢？
1: 那是。 我记得那年是秋收的时候，我开着拖拉机运麦子，我就远远的看见那黄澄澄的麦田里边站着一姑娘，穿的是粉色的碎花的上衣，右手拿着镰刀，左手在那擦汗，跟宣传画上一模一样。我一看。 这辈子就是他了。后来，我们俩就做了25年7个月03天的夫妻。他是东北人，哎呀，性子呀特别倔，嗯，嗓门特别大，一说话吧，那房上那土都能给震下来。那年我拿到反正指标以后，他听说了，就要跟我离婚。 我当时二话没说就把反正指标拿出来了，说你要再这么说，我就把它撕了，这辈子我就守在这儿跟你过。后来他哭了，哭得惊天动地。第二天就跟着我回北京了。你说我这辈子。

0: 你知不知，你们那时候真好，真简单。
1: 是，不像现在人之间都特复杂。你就像你这事儿吧，现在就像一团乱麻，你就必须找把快刀把这乱麻给斩喽，要不然对你们仨都没好处。
2: 可是刀在哪儿啊？就在你心里啊。
0: 咱北京人讲理讲面讲局气，其实啊，该报恩报恩，该结婚结婚，这是两码事儿。
1: 我现在越来越分不清了。
0: 你分不清就让他们分解。其实啊，你跟他们俩谁过，那你都不吃亏。哼。哎，讲齐了。

0: 哎呀，这是咱北京人天天都见着的景儿啊！只要看见他，就什么烦心事儿都忘了。
1: 一天闻这么近，我都忘了有多久没看升旗降旗了。
2: 你呀，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今儿看这局呢，咱们这茬人胡同里的啊，除了小雪全到。
2: 这主题只有一个。 就是欢迎咱们的洪亮同志回家，来来来，欢迎回家啊！欢迎回家啊！哎，洪亮，说两句。
3: 我没什么可说的，
4: 你得说两句啊。其实你是主角。
3: 是啊，我们都是来捧场的，说吧。
2: 谢谢，谢谢各位还把我当兄弟。我不在的时候呢，谢谢你们照顾我家。也祝高兴和萨萨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我干了。哎。
0: 这洪亮说挺好啊，是不是？你看这个高兴散了，结婚的时候也没咱在咱这办事儿是吧？今儿啊一块儿就庆祝了就完了是吧？那个我提个要求啊，咱们今天这酒桌上啊，只谈友情，不许说别的，谁要是说了，罚酒三杯啊！来来来，这杯先喝了，
3: 来来来，半天了，来来来。
5: 行，我代表常高兴，谢谢洪亮对我们的祝福，也祝你今后美满如意。来，
6: 常兴，敬酒啊！
7: 啊，我敬你。
5: 你这走马灯似的，担心什么？哎呀，妈，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大壮非把大伙拢在一块儿去喝酒，你万一酒喝多了，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能出什么事儿？他们都大人了。妈，你没看出来啊？洪亮回来以后，你萨萨连魂都没有了，常高兴也在。 那你说这种关系，这多别扭啊！孩子们的事儿，他们自己会处理好，你别跟着瞎操心。我是怕他们打起来。你说啊，万一有个嘴不严的，把这事儿给捅破了，那咱以前做的一切都白费了。尤其那冯鼻子，那破嘴就跟那广播喇叭似的，他要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3: 我告诉你，出不了半天，咱整个胡同全都知道了。知道了又怎么了？咱们哪点亏心了？哪点见不得人了？
5: 妈，你还嫌不够乱呐？不行，我得去。我真的，我给他们搅散了。

0: 省得出事儿。
1: 你站住，坐下。你不要管，出不了事儿，出了事儿有我在，那就不是事儿。坐下。
2: 好，
1: 有您在，我放心。
3: 瞧瞧，啊，
4: 这冯鼻子呀，只要碰上这免费的饭、免费的酒，就肯定喝冒。
5: 行了，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明儿还得出车呢，我先把冯鼻子弄回去啊，你们再喝会儿。那个钱我先放这儿啊，
4: 这个
5: 高兴。
6: 你要是不收，咱俩没话说，就这些。
3: 得，那我也走了啊！我们一块儿给他嫁回去。
4: 走了，起，干杯去了。
7: 到了，
5: 回头联系啊！
4: 慢点，慢点，慢点。
8: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们先喝。
9: 你坐下，我有话要说。
3: 要不明天再说吧，行吗？
9: 你也听着，必须今天说。这杯酒，我敬洪亮。我谢谢你救了我。

我想说的是，洪亮，你不想跟我结婚，我不勉强，我也没意见。常高兴，你想跟我离婚，我也奉陪到底。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只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将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行了，话也说完了，走了。

0: 以后该咋做我还是咋做啊，我说话算数。谢谢你高兴，我也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事儿，萨萨想得明白。
1: 我想明白了，你呢？我早想明白了，我就是想让你对萨萨好，别伤害萨萨就行，啊。
0: 长痛不如短痛。
1: 啥意思？你不要莎莎了？
0: 我是不能要。我先走了。

0: 哎呦，这有你一封信，快起来吧！哎呀，都几点了，快起来！你看，这鼻子门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啊，一天事儿多了。
1: 萨萨，对不起，我走了，我只能走，别无选择。我知道我这是逃避，我没能兑现我的诺言，可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爱你，正因为我爱你，才不能留在你的身边。 萨萨，你和高兴离婚是你们的事儿，我走是我的事儿。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要去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你总是和我说你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答应过你会陪你一起去。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现在我只能一个人走了。外面的世界对于我来说很无奈，我想寻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安宁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我希望那个时候你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

0: 2003年的非典，
1: 让平常热闹的菜市场变得空荡荡的，我的心也变得空荡荡的。洪亮不想和萨萨结婚，萨萨很难过。我想让萨萨幸福，可是他怎么才能幸福呢？我不知道，这让我的心很疼。

0: 喂，
1: 你在哪儿啊？
0: 菜市场呢。
1: 洪亮走了。
2: 妈，对不起，原谅儿子不孝，不敢当面对您说我的决定。张叔会把这封信交给你，我安定下来就会告诉你，不用担心我。
3: 这个傻孩子，
4: 这信啊，洪亮一早放我们家门口了。
3: 这个傻孩子他干嘛走呀？我都已经给李萨萨和常高兴说好了，让他们走，是他们对不起亮亮。
4: 洪亮能做这决定啊，他也是没办法。他
3: 都是李萨萨害了他，都是李萨萨害了他。
4: 王瑞，你先别哭嘛，咱找着人再说嘛。啊，
3: 他要走了，我们去哪找？啊，去哪找？

泰山哪有？

0: 哎呦，对不起，大哥，那个我没刹住车。哎呀，
1: 我送你去医院吧，真不好意思啊。
0: 走，没事没事，哎，走吧，这事我送你去医院，走走走。
1: 我他妈说了没事儿。
0: 大哥，哎呀，怎么回事啊？我没事儿，警察同志，我是兄弟。哎呀，我这给这，我刚给他撞了一下。哎呀，
1: 真没事啊，警察同志。
0: 走，大哥。

0: 好了，马三你走吧。
1: 大哥，你腿都伤成这样了，你肯定伤到筋骨了。你要不想去医院，我给你瞧瞧。
0: 妈的，我说了不用。
1: 啊，你说了算，我先走了。
0: 大哥，我觉得还是心里过意不去，要不给你炒俩菜吧？我是个厨子，我跟你说菜都是现成的，那个都在外面了，就当给你赔个不是了。你看行不？
2: 你是厨子？
0: 啊，厨子，小餐馆的厨子。
1: 哪人啊？
0: 陕北人。
1: 我也陕北。
0: 你也陕北的，老乡啊！怪不得我觉得你人咋这么好，你说的。 更过意不去了。哎，我很快啊，就拿点菜就过来炒。我再买两瓶酒，咱哥俩喝点，行不？
1: 你不用去上班了。
0: 上啥班啊？小餐馆，一共一天没几个客人。你等着我啊，等着。

0: 你说陪我喝酒，你又戴个口罩，坐那连筷子都没动一下，你啥意思？你害怕我非典？我明告诉你，我就是非典，算你小子倒霉。
1: 大哥，我胆儿小，你可别吓唬我。
0: 这就吓唬你了。我要是把我这两年干的事情告诉你，吓死。
1: 大哥，你肯定跟我开玩笑。

0: 坐下。本来我没想拉你下水，是你小子自己送上门。把口罩摘了。
1: 大哥，我不能摘。
0: 你不摘，我现在就弄死你。

0: 哪儿也去不了。非典，活该你碰到，你真的是活该。我这枪搂一下火就完，你是想让我对着你搂呢，还是乖乖的听我说完？我对着自己的脑袋搂一下，你自己选。
1: 大哥，
0: 明跟你说，我这些年干了很多事儿，我都不知道跟你从哪儿说。
2: 所长，如果这逃犯抓着，红兰是不是就放出来了？
3: 没那么简单的，这当时在现场啊，没有目击证人，我们在现场也没有搜集到这家伙的指纹。就算抓了他，他要是不承认他杀了人，我们也没办法。
2: 那红兰就得关着呀。
3: 先抓了再说，总有办法让他开口。
0: 就从北京说吧，2年前就在这附近，一天晚上我跟我哥们喝多了，在马路边看到个婆姨，长得可水灵可水灵，我跟我兄弟就想，我当时太害怕了，我就跑了。

0: 你竟然敢报警！站住！狐狸人，别动！据说所存，
1: 再出来我们就要开枪了。
2: 还有飞剑兵进来。

0: 冯亮今天正式复职，真的呀？太好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市里马上要召开表彰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大会，你是咱们区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代表。哎呀，
1: 表彰不用了吧？这事儿过去那么久了。
0: 当然要表彰了，多大的事儿啊！你这是冒着被非典传染的危险去获得了罪犯的口供，那要不是你，冯亮这辈子都得背着黑锅呢。要号召大家向你学习。
2: 还有一个好消息，市里头每年啊，都会给像你这样的外地来京务工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几个落户北京的指标，区里把你的事迹报上去了，我估摸着问题不大。
0: 哎呦，行了，你手劲太大。哎呦，
1: 谢谢所长，
0: 这是你该得的。
2: 哎呀，我赶紧跟奶奶说一下，让她高兴高兴。
0: 先别说。
2: 这事儿得年底才评，结果最早明年3月份才能出来呢。也是，这先进人多了去了，不一定轮到我。这，
0: 我不是这意思。你呀，我打听过了，应该没问题。可是这事儿还没出结果，先别瞎嚷嚷。
2: 行，那我就谁都不说。
0: 我走了，你忙吧。
3: 慢走，所长。
4: 出什么事儿了？没出事儿，
3: 洪亮官复原职了。
4: 真的？那太好了，那他俩要结婚了，那咱啊，我不是那意思啊，我去干活。

0: 嫂嫂，我想把事儿给办了。
1: 我同意，张叔。要不是常高兴豁出性命给我拿了证据，就不会有今天。
2: 这事儿我给萨萨也打过电话，他也同意。
1: 您放心，我同意。
2: 哼，就是难为你，再等半年。
1: 其实，我原本以为我跟萨萨不可能在一块儿了，现在别说等半年，就是等一年、两年我都等。尤其是为了高兴，我欠他的，我们都欠他的。
2: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1: 妈，您没开车呀？您不是会开吗？妈，别这样，一切都过去了。
3: 是啊，一切都过去了。下班了吗？
1: 下了，咱们一块儿吃点好吃的去。今天好多人要请我吃饭，说要庆祝，我都给推了。今天我就陪您一个，
3: 回家吃好吗？
1: 别呀，我订了金钱豹海鲜城，298一位呢。
3: 那我们先回家，我让司机把车开回家了，我们就这么溜达着走。
1: 走。嗯。
4: 大爷，六娘呢？回来了。
5: 洪亮，官复原职了。
4: 洪亮，
1: 张大妈，
4: 你好样的啊！真好，真棒，
6: 谢谢。
7: 回来了，回来了。
5: 洪亮了，
6: 下钱呢啊！
1: 我算是明白了，您这是要让我游街示众，告诉大家我又当警察了。
3: 是我是儿子爷，怎么不愿意啊？
1: 愿意，我应该去拿俩脸盆，然后边敲边走。
6: 你就气你妈吧，你走。忙着呢。
8: 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饭馆打烊了。
9: 洪亮回派出所了，咱俩要不把这婚给离了吧？
8: 我电话里不是说了吗？先不办。
9: 为啥？
8: 我还没想好呢。
9: 我都想好了，这事早就该办了，就被非典的事给耽搁了。之前你说你的工作一直没着落，这不都稳定了吗？再说洪亮也回来了，这事该办了。
8: 这事你说了不算，答应你的事儿还没办成呢。
9: 张所长跟我说不让跟你说，既然你都问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我现在是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北京户口有着落了。
8: 那就等我给你找着北京媳妇儿之后再说。
9: 这不离婚，咋找北京媳妇儿？那不犯法了吗？
8: 你就那么着急跟我离婚啊？哎，向师傅来了。向师傅，
10: 这……
8: 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常高兴。这是大象，象师傅。
10: 哦，你好，你好。哎呦，
1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10: 你这手劲儿挺大。
11: 哦，你手劲儿也不小
12: 啊。改天啊，我一定请你喝酒，喝顿大酒。你是见义勇为的英雄啊，好样的。
10: 啊，这你都知道啊？
8: 我告诉他的。哎，你先回家吧。
13: 象师傅接我去练练车，我练完车就回来。
12: 哦，啊是。那回见啊。
10: 哎哎哎，
12: 回见回见。

0: 不过呀，我这回总算见着真人了，我还真想请他喝顿酒。
1: 以后有的是机会啊，咱们现在马上奔机场，得接一个人。
0: 哦，谁呀？到底？
1: 我一个好姐妹儿落难了。我之所以瞒着他们，就是因为我姐妹儿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回来了，这我才找您陪我一起去开导开导。哦，
0: 行，那你说说吧，她什么个情况啊？
1: 情况我还真不知道。你给我打电话就说了一航班号，然后就哭得说不出话来了，然后就直接登机关机了。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0: 那这麻烦了，我这人啊是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1: 您这是等着我夸您呢吧？还打什么有准备之仗啊？什么人什么事儿，一过您的眼，一下就都清楚了。
0: 这话我爱听，得。既然他的事儿你不知道呢，你自己的事儿总知道吧？那说说你自己吧，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啊。

0: 小雪，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是不是皮特欺负你了？你说话呀，别哭了啊！
1: 皮特死了，孩子没了。

0: 谁呀？彩云。浩亮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我就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进来说吧，啊，进来。来，喝点水。谢谢。说吧，什么事儿？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跟萨萨姐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事儿我都知道了，李劲松跟我说的。是吗？他为什么跟你说呀？他喜欢我，我不喜欢他。这都不重要，重要是我喜欢常高兴。你这一时半会儿不跟萨萨姐结婚的话。
2: 他就不能跟我好？你的意思是说，常高兴跟萨萨离婚之后，就能跟你好？嗯，差不多吧。我也25岁了，在我们四川老家，这个年纪都生娃了，所以我有点着急。你看，你对萨萨姐也这么好，俩人好不容易走到一起了，你不着急啊？
0: 为什么呀？因为报恩。那你俩就不结婚了？结啊，但不是现在。你等什么时候啊？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落定了。常高兴能在北京落户口了？他是见义勇为的人，先机个人有机会落定。我知道了，彩云。
1: 这事儿你得等等，
0: 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落定了，你们就可以在一块儿了。现在你们可以先处着，但是不能公开，知道吗？
1: 我明白。但是能告诉我，等多长时间吗？
0: 最多也就是明年年初吧。哎，这事千万别跟常高兴说啊。
1: 为什么呀？
0: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本来这事就不应该告诉你。
1: 哎，对了，
0: 常高兴不是一直想找个北京媳妇吗？他真同意跟你在一块儿？
1: 事在人为。行，我问好了，那我走了。
0: 行，
1: 谢谢你啊。
0: 哎，千万别跟常高兴说，知道吗？
1: 放心吧，走了，打扰了啊。
0: 慢走啊。
1: 好，拜拜。
0: 哎。

0: 哎呦我去！瞪大眼睛吓我一跳！哎呀，你睡足了？这都两天了，你是醒了就说，说完再睡，真的折腾死我了。
1: 做了一夜的噩梦。

0: 还没回来呀？高兴，萨萨还没回来啊？没有，是同学家去了。哦，你去饭馆吧，走，一块儿。哎，
1: 我有点担心萨萨。
0: 怎么了？
1: 我觉得他没去同学家。我前天去公司接他的时候，看到一个出租车司机给他接走了。
0: 出租车司机怎么了？
1: 他们是很熟的那种，司机叫向东，是开私人出租车的，后来打电话给他就关机了。是他跟你说去同学家的？
2: 不是，他跟奶奶说的，奶奶告诉我的，这不打一天电话也没人接。
0: 走，你跟我去查查。
1: 哎，
2: 不会出啥事儿吧？
0: 不知道。
2: 感觉怎么样？让你这个备受摧残的人儿感受一下我们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 我跟你讲啊，小雪，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就来天安门广场，
3: 看看天安门，什么烦心事儿都忘了。
4: 我才不行！
2: 真的，你现在就什么都别想，就待在这儿。

0: 好像是他，向师傅吗？啊，常高兴，洪亮。哎呦，听说过你们。我刚才上去了，萨斯不在屋里头。他们家主厨出什么事儿了？没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萨斯跟我们说，他去同学家了，然后手机就关机了，我们找不着他，所以就跟您联系了。
1: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担心是我把萨斯给拐跑了呀？
2: 不，真的，夏主没那个意思。

0: 周瑶有回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1: 您不是喜欢顾彩云吗？
2: 我没追顾彩云，不要瞎造谣你们。
3: 萨萨为什么不离婚的原因告诉高兴了？
4: 没有啊。
1: 顾彩云呢？
4: 给我出来！
1: 是不是你告诉常高兴了？
2: 你告诉他什么了？你装什么装啊？为什么不告诉我李萨萨怀的是我的孙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
6: 你从哪儿溜你？
7: 我还想问你呢。哎，
8: 又是你！
9: 前侧柱。
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7: 我是他房东，
10: 我是租客，
11: 外面不好混吧？
7: 被甩，被辞退，
12: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机会好了。
13: 第一次来北京啊？
14: 对，
13: 太难了。
15: 茄子，救命！你们出事儿了！
16: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15: 是老乡啊！
17: 我骗他。

0: 我们家饭馆，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1: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灿好。
2: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更

0: 好像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一伟。星月征途书写航天员的烟火日常。航天的征程只有起点，它没有终点。
1: 三二一，点火。
4: 做导演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但是做摄影其实你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像我们弦乐部分，其实考虑的一个是点，一个是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2018年拍第一个自己独立执导的那部戏的时候，我确实是有一个做摄影的惯性，因为那是也是个公路片，公路犯罪悬疑片，然后也确实当时对于这个导演的理解哈、啊，还是相对比较片面的，就是我觉得我把画面拍好看了，拍唯美了，我觉得我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实际没这么简单。实际你真正你再多做几年导演的话，你一定会去想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你会去深挖这个人物的逻辑行为状态，包括深挖这个剧本的深度。我觉得方方面面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5: 这担子没少扛，当妈的这个心也没少操。我跟我也解释一下，这你爸也不容易啊，就是这个。然后稍微拔高点，然后拔高点。
4: 我们航天内部的系统，其实每一个流程、每一个动作，或者说每一个事件的处理过程，都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要在事件上做一些这种戏剧的夸张，或者说凸显某个人物啊，我们把这事件夸大，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6: 要学会在山一样的数据堆里面默默的工作。
7: 身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更重要的是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的技能。
4: 所以说这也给我们这个创作者一个反的作用力。其实我们想，那如果我们不能在世界上去挖掘的话，我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人物本身的这个挖掘上，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这种羁绊纠葛也会做一些戏剧的

0: 这些趴着这些处理，
1: 只要能干航天，我做什么职位都行。
2: 多少人想来都来不了，你为什么不珍惜？
3: 他们中心谁不羡慕你们两个双子星啊？
0: 就是我觉得视听语言这个东西一定要跟着这个人物的心理状态、人物的情绪走，让观众能通过镜头压缩和剧中人物的距离，我觉得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4: 听懂掌声。
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 他什么意思呀？到底
0: 我如果是其他导演去拍他，我觉得有可能会拍成比如说我需要展示那种宏大的这种我们的航天器啊、浩瀚的宇宙啊，可能更多的心思会放在这儿，但是我还是愿意把镜头对准人物的情绪跟准人物的命运去走。
5: 经历了一路的坎坷，我发现只要我们想改变，事情总能往好的地方去发展。
6: 这世上的一切不一定要有意义，但一定要有意思。
7: 第二天天一亮，一切都是新的。
0: 我觉得这十年拍摄的作品啊，我觉得我是一个扎根在现实主义题材、挖掘小人物命运的一个导演。我希望十年以后的我，仍然对这个世界一些未知领域啊，能有这种好奇的心，能有这种欲望。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我觉得只要有欲望，你才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8: 我相信在未知的宇宙深处，一定有我们人类想要知道的答案和真理。
6: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
6: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举信赖，信力天。

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找不着他，所以就跟您联系了。
1: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担心是我把萨萨给拐跑了呀？
2: 不是，真的相主没那个意思。哎，我就想知道，他怎么住这儿了呢？
1: 这事儿你得问萨萨去。哎，我发现啊，你们哥俩倒是挺抱团的，是吧？但凡是萨萨的事儿，你们肯定是吊着膀子一块儿帮他，对不对？
0: 我还得回所里呢，要不这就交给你了。
3: 去吧，
0: 有事打电话。那我有事儿先忙去了啊。
1: 哦，您忙着。
0: 哎，走了。
3: 他上班去，那我就在这等萨萨吧。
1: 哦，行。
4: 看你的样子，缓过来点了。
5: 这还行，但是照国外还是差远了。毕他知道我爱吃意大利菜啊，总带我去吃。
4: 哎呀，小雪，人死不能复生，想开点吧。你得想想今后怎么打算，就这么一直瞒着不回家啊？
5: 暂时不会。
4: 也不是办法呀，你总住着宾馆，多浪费钱呀。
5: 哎，你知道北京有什么靠谱的典当行吗？我先把我那些珠宝首饰都卖了。
4: 你真要买首饰啊？
5: 真得买，我得活着呀。
4: 算了，小雪，我这有钱，你先拿着用。那些首饰啊，都是 Peter 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吧。
5: 嗨，人都不在了，看着那些也伤心。真得卖，回头啊，我得找个像样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了。
4: 你现在能找什么工作啊？养尊处优惯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
5: 我现在想想啊，人靠谁，也不如靠自己。我没问题，就靠着英语，我也饿不死。
4: 也是哈，我夜大各项考试都过了，就差一个英语四级，急死我了。哎，
5: 这事儿我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回头咱们两个好好计划计划，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4: 呵，你这缓的可真够快的啊。
5: 那怎么办？生活还得继续啊。
4: 小雪，回来就好，这毕竟是你的家啊，有我，有你的亲人在呢，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大不了就从头再来呗。
5: 萨萨，有你真好。
4: 快吃，尝尝这个。
2: 夏师傅，
1: 嗯，
2: 我们的事儿您都知道了。
1: 奇怪吗？
2: 那萨萨跟您说，对我怎么样吗？
1: 哎，兄弟，这事儿你自己应该跟明镜似的呀，怎么还问我呀？

0: 哎喂，哦哦哦，好，那我马上上去啊。
1: 哎呀，萨特回来了。
2: 哎，你可不能去啊！你现在一上去，就等于把我给卖了，自己掂量着办啊。
1: 不是，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2: 你踏踏实实把这点早点吃完了，然后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反正今天呢，我肯定把萨特劝回家去，好了吧？
0: 他怎么样了？
3: 他好像没事了，过去了。
0: 这么说，就不用我再出马了。
3: 嗯，特失落吧？
0: 没有，能过去是好事儿啊。嗯，你那俩护花使者刚才上这儿找你来了。
3: 常高兴跟洪亮。
0: 哎。

0: 喂，你好。
1: 哎，洪亮。
0: 高兴。
1: 藏藏没事，你放心吧。
0: 他和谁在一块儿啊？
2: 我也不知道，大象师傅没告诉我。
0: 那你没问他为什么呀？
1: 我怎么没问？他就是不说，还说要给萨萨留点秘密。
0: 秘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2: 我还在大堂呢。
0: 可以啊，有侦查员的素质。哎，盯紧了，看看他到底跟谁在一块儿。
2: 你猜萨萨和谁在一起呢？
0: 和谁？哪个男的？
2: 朱小雪。
0: 朱小雪？不可能吧。

0: 咱差不多了吧？这么绕着北京城转，什么时候算完？
1: 嗨，绕呗，没事儿。游子回家得好好转转，应该的。
2: 谢谢你，大象，耽误你时间了。回头车钱我给你双倍。
1: 哎，咱可说好了，您要是给钱的话，我立马请您下车。你是萨萨的姐们儿，那就是我朋友。
2: 您可真仗义，萨萨命好，身边的朋友没有对他不好的。
0: 我那是靠人品，哪像我们家小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2: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靠脸吃饭呗？得，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以后真得靠脸吃饭了。
0: 你干嘛呀？逗你呢。
2: 我是认真的。你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介绍过去一家公司做前台吗？
0: 记得呀。
3: 没个两天就跑了。
2: 你有骨气，到嘴的肥肉给吐出来了。我现在是人穷志短，我真得找个那样的工作了。
0: 你现在人回来了，虽然钱没了，但这儿啊都是你的亲戚朋友，比那些钱重要多了。

0: 回家吧，小雪。大嫂，小雪，算了，回来了。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啊。对不起啊，是我告诉他们的，我就让大象把你接回来了，也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
1: 对什么对啊？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这么着把小雪诓回来了，咋肥了你？
0: 别说高兴了，他做的对。哎，大侄子呢？
1: 别站这儿说了，先去我家吧。
2: 你们先回去吧，回家的路我认识。
1: 行，晚上来找我。嗯。

0: 朱小雪回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在加拿大过得水深火热呢？大哥，您就别骂了。现在小雪不是需要别人替她出气，咱们得替她想想办法。
1: 就是啊，我就是因为这么想的，才让大象把她给送回来。
2: 结果呢？你应该告诉我呀。
3: 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第一时间通知我朱小雪回来了。
2: 告诉你干什么呀？你是人家什么人啊？
3: 我是他姐们儿，人家只想见我。
2: 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是他未婚夫，他是我的未婚妻。曾经那是曾经好吗？还没成。大哥，这朱小雪一回来，您就什么都忘了。您不是喜欢顾彩云吗？
3: 就是啊，谁死乞白赖的要跟人家搞对象，还要给人家买车？
2: 谁追顾彩云了？我没追顾彩云，我一直想的是朱小雪啊，一直都是，啊，不要吓到咬你们。 从现在起，我正式宣布一件事情：既然朱小雪同志回来了，那以后朱小雪同志任何事宜，都又都回到了我李劲松同志的怀抱啊！他又回到了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以后他不管什么事情，都要第一时间跟我汇报，听见没有？
1: 哥，你别瞎胡闹，那小雪现在刚刚受伤，还流着血呢，别老子想歪的。
2: 就是因为他在加拿大受了伤。
1: 所以他才需要我的怀抱，需要我的温暖。你们谁能给他枪药力的弊端？你们谁可以？你能吗？你行吗？不行吧？所以，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啊！以后朱小雪有任何事情，都第一时间通知我，我肯定第一时间赶到。哥，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要是现在跑到人家朱小雪面前摇头摆尾、搔首弄姿，我保证小雪就彻底把你从她的记忆中 delay 了。
2: 我不累，非得朱小雪，我干什么都不累。
4: 那是删除的意思。嗯

0: 你们要再瞎说的话，我就让你们彻底从这儿。
1: Delay，Delay， 对吧？
0: 对 ，Delay。
2: 典型的中国大妈，
3: 好看。
4: 慧兰，雪梅，
2: 哎，周大妈，
4: 哎，雪梅，你猜谁回来了？
3: 我们家老冯回来了。
4: 不对，你再猜。
3: 那我可猜不着。
4: 妈。回来了。
3: 哟，你是哪位呀？走错门了吧？

0: 兰姨，哎，小雪，哎，小雪，漂亮了，
1: 一点都没变，就是变漂亮了。
0: 小雪，别怪你妈，哦，你妈可替你担心了，这些人都天天给你打电话，哎，你那手机怎么回事？怎么永远也打不通啊？啊？
1: 你妈几乎是一夜一夜都睡不着觉啊。
0: 他就差买张机票飞到加拿大找你去了。
2: 孩子，
0: 为什么呀？孩子呢？怎么没带来？

0: 老板，
1: 嗯，
0: 我听说你们常说那个朱小雪回来了。
1: 嗯，回来了。
2: 我还听说她丈夫死了，孩子也没了。
3: 你听谁说的？
4: 就是赵大妈他们刚刚在那儿说的。
5: 哎，我也听说了，这朱小雪是不是金森哥以前的未婚妻啊？
6: 哟，
7: 忙着呢。那个，小云，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干嘛呀？
7: 借不是我过来的。
0: 哎，行，我走这了。
6: 哎，你不给钱的呀？
7: 别闹。彩云，我其实有……
0: 哎，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就是想说你不再追求我了，你有新的目标了，就是刚刚丧夫的那个朱小雪，对吧？
7: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0: 你忘了我是怎么来的了？再说了，我们两个还办个同事呢，你俩是谁不知道？
7: 那你不会怪我吧？咱俩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0: 怪什么呀？
7: 没头没尾啊，没始没终的。
0: 你可真逗，咱俩没开始过，哪来的尾啊，哪来的终啊？哎呀，对了，我还得谢谢你呢，终于把我给放了。
7: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那么不爱听啊？这也就是朱小雪回来了，
3: 她只要是没回来，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真的。但是她现在回来了，算了啊。那咱俩就互相成全，互相感谢，好不好？反正你心里不是还有我们常老板的吗？是不是常高进？
6: 啊？
3: 啊啥？又装傻是不是？
0: 行，那我们就各自方便，各自成全，握个手吧。
3: 这么有仪式感？
0: 嗯
7: 哼。那行，那没事，那我先走了啊。
0: 不错。
6: 哎，你走了啊？
7: 啊！
0: 哎，你怎么还没给钱呢？
6: 哎，小凤，你出来一下，发工资了啊。
8: 这月还行啊，你俩这月一共……
0: 哎，行了，不用算了，我们信你，只能多不能少。钱拿好，先回去，我跟老板有话说。
9: 我不能听啊！
0: 不能。你去市街补超市买点吃的，算我买的。
9: 谢谢姐啊，那我走了，
0: 去吧，
9: 咱们再见。
0: 你钱给我放好了。哎，知道了。
8: 啥事儿啊？
0: 坐下说。你知道赛赛姐为什么不跟你离婚吗？我知道。

0: 夏夏姐不和你离婚，是因为你的北京户口问题。
1: 离了婚，她就办不成了。
2: 啊，常高兴同志。
3: 哎，区长，
2: 刚才开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区长，
2: 来，坐吧。沏杯茶来。
3: 啊，好的，不用了，区长。
4: 我就是过来问个事儿，问完我就走了。
2: 啊，你说。
4: 啊，就是关于我户口的事情。上次我来的时候，您跟我说已经报上去了。
2: 着急了？你的条件呢，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你妻子是北京户口，市里面呢

0: 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1: 谢谢啊，区长，我问一下，如果我要是和我爱人离婚了呢？怎么了，
0: 张高雄同志，你和你妻子有矛盾？
1: 啊，不是，我就是问问。
0: 哎呦，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啊。夫妻关系问题虽然属于个人的私事，但是呢。 也会影响到你在老百姓眼里的形象啊，你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先进。

先进嘛，就是要处处起到模范作用。那对待婚姻家庭，更要严肃认真。你要考虑清楚啊，这可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样吧，把你妻子请到我这儿来，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你啊，肯定在家里吃个妻管严，和我一样。没关系的，生活嘛，总得有妥协。那再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就是真的过不下去了，他也可以等到你的户口落下了，再解决你们之间的生活问题吧。

0: 张总，找我。
1: 进来。你把萨萨为什么不离婚的原因告诉高兴了？
2: 我没有啊。那刚才区长给我打电话，说常高兴跑他那儿去，非要离婚吗？
1: 我真没有。
0: 嗯，
1: 看来我们这大英雄是要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
3: 我要是不跟他离婚，他什么也干不了。
4: 我觉着吧，他也就是问问。
1: 心里不是那么想的，况且落户北京是他的梦想，不可能不要。再说了，你要是不离婚，他能怎么着？他是不能怎么着，但他肯定有自己的招。洪亮，你说奇了怪了，他从哪儿听说这事儿的？
2: 我也纳闷儿，按理说就我们几个知道，也没有。谁呀？
1: 洪亮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我就有个事儿想跟你一下。哎，你不会，你跟谁说了？
0: 顾彩云。
2: 顾彩云呢？
0: 顾彩云，你给我出来！
5: 夏姐。
0: 夏夏，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我家饭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顾彩云，给我出来！顾彩云，夏夏姐，
5: 怎么了？我问你，是不是你告诉的常高兴？
0: 我告诉他什么了？
5: 你装什么装啊？你整天多管什么闲事儿？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害了他？
0: 姐，什么事儿啊？
5: 别管。
6: 干活，看什么看？趁你们的！阿姨，这是真的。你们都知道了。萨萨家，我……
5: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告诉我李萨萨怀的是我的孙子？为什么不？你们在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
7: 阿姨，我们家对你不薄，工资一涨再涨，利润该给你的一分不少，你就这么。

0: 对我们家，奶奶本来没想惊动您的，是他非要到您面前评评理。你有什么好说的？奶奶，我这是知恩图报，感谢你们对我的好。
1: 什么知恩图报？你就是强词夺理。
0: 谢大姐，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程高兴为你做了多少事儿？他救过你。 为了你的名声做了这么多年的假丈夫，他帮你们把饭馆打理好好的，自己没多拿一分钱。他为了你还冒死去找替洪亮洗清冤屈的证据，差点命都没了。他明明喜欢你，却还在跟你遵守离婚的诺言。可你给的什么了？你不能给的，我能给。奶奶。 您口口声声说常高兴是您的孙子，比亲孙子还亲，可您除了把饭馆的执照名字换成他的名字，您还给他什么了？
1: 顾彩云，你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0: 你让他说，你说。好，我说。你们说帮常高兴在北京录个北京户口，找个北京媳妇儿，算是补偿他的。
1: 可这是他想要的吗？你们办得到吗？这次能在北京落下户口，那是他用命换来的。你知道这是他用命换来的，你还告诉他让他找区长说要离婚，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0: 是，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有私心。我怕他在北京落了户口，成了北京人，他就不可能跟我好了。但是我更不能眼看着我喜欢的男人每天这么傻等着，把自己喜欢的女人推给别人，最后受伤的只有他一个人。
1: 我喜欢的，我就得帮他解脱。北京户口有什么好的？北京媳妇有什么好的？我顾彩云照样能让他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0: 常高兴不会要你，
1: 是他要你，可你给他吗？他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你真的要知恩图报的话，你就应该嫁给他，而不是每天这么耗着他，还假惺惺的，是为了他好。
0: 你说完了，我说完了，奶奶，我知道，我在这饭馆也干不下去了，但是这话我必须得说，咱家呀也就您通情达理，你想一下吧，奶奶，我走了。
2: 他说的对，说的好。嫂嫂，你必须马上做出决断，要不然你就不是奶奶的孙女，连顾彩云都不如。我看呐，他比你强。

0: 张总，您去哪儿啊？
1: 去哪儿？去区里啊？那区长刚才来电话，跟我说常高兴自己个儿啊，跑到那精神文明建议委办公室去，说要主动放弃落户北京的名额。区长问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嘛？
0: 他疯了？他干嘛呀？
1: 亮子，你跟我说实话，这高进到底怎么知道的？
0: 是我那天多说了一嘴，告诉了顾彩云，他告诉高兴。
1: 我妈来电话说，常高兴去找他，把什么事儿都跟他说了。我妈还说，让您晚上陪他去李家。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不知道会出这样的事儿啊！亮子呀，你这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这我不说你了，那撒在那儿，你去解释啊。你妈那儿啊，你让她在家等我，听消息啊。

0: 真的要走啊？啊？
1: 奶奶，饭馆的钥匙给您。
0: 舍得吗？饭馆你是舍得，那人呢？嗯，舍得吗？
1: 奶奶，我冲撞了您，不管是长高线还是赛赛姐，都不会原谅我的。
0: 你冲撞的是我，又不是他们，他们原谅不原谅的有关系吗？我觉得你说的好，说的对。
1: 嗯，奶奶。您说我说的好，说的对，
0: 你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本来啊，我觉得我年纪大了，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不插嘴了。可是现在看起来，我得管。丫头，你是个敢说、敢做、敢担当的孩子，就是那个心眼儿啊，多了那么一点。不过，你没有坏心。所以把这个饭馆交给你和高兴管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放心。丫头，你们都留下来，别扭的事儿会过去的。至于你和高兴的事儿，那得看缘分。你说他现在心里头有萨萨，可是萨萨要是跟洪亮结了婚，那就是两码事儿了。你要是留下来，就有机会。奶奶给你这个机会，啊。
1: 奶奶，您真的不怪我了？
0: 不怪你，奶奶还得感谢你呢。你把他们仨都解脱了。来，准备准备，咱们准备接待客人啊。
1: 长高兴还没回来呢，
0: 先不管他，奶奶站柜台记账。哎，你把你妹妹叫来，咱们的饭馆该开呀还得开。嗯。

0: 说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
0: 我听说你今儿够忙的呀，先是跑到区里说要离婚，然后找洪亮他妈把事儿都给说了，然后又到市里说你北京户口不要了，你到底想怎么着？常想问你，你是不是非要逼着我离婚？
1: 对，我就是要逼你离婚。
0: 我不想离。
1: 离不离是你的事儿，反正我该做的做了。
0: 我该做的还没做呢。
1: 我不要，我啥都不要了，我就是想和你离婚。我再也不要做你的假丈夫了，我要找我自己喜欢的人去。李萨萨，你不能太自私了。
0: 我自私？
1: 你就是自私。
0: 好，明天上午民政局见。

0: 我来管。哎，
1: 我倒不想管呢，可是我不管不行啊。
2: 我给大壮打了电话了，他在湖边等你呢。
3: 大壮哥等我？
2: 对呀，你去跟他说说心里话嘛，去吧。
0: 我不想去，您就休息吧。
1: 你真的不听我的话了？去吧，你现在得有个人说说心里话，要不然你就憋屈死了。去吧，我想了半天啊，就是大壮最合适。去。
0: 那我去了。
4: 您的菜。
5: 我们这是什么命啊？
6: 苦命。
5: 你确定你和常高兴离婚再嫁给洪亮你不后悔？
6: 我本来还在犹豫，但现在不会了。哎，郭彩云算是把我给骂醒了。她说的对，我确实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这么折磨常高兴了。
5: 那如果常高兴不跟你离婚，你会跟他继续过下去吗？
6: 这个假设在他身上就不成立，他这个人不会回头的。为了这事儿，他连北京户口都可以不要了。我要是再这么拖累他，回头我去派出所找张所长，问问看常高兴的户口还有没有希望。
5: 李萨萨呀，我奉劝你一句，现在谁都别管了，管好你自己。你看看我，过了这么多事情，我不现在照样活得很好吗？女人就要自主独立，自己有自己的事业，这样没别人瞧不起你。
6: 你说的是钱吗？
5: 是钱。有了钱你就有了权，有了权你就有权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没有钱，你就什么都做不了。干看着别人欺负你，把你心爱的东西夺走。所以我要赚钱，我要拼命的赚钱，把我失去的东西抢回来。
6: 小雪，你真是这么想的？
5: 对，你也必须这么想。
0: 大壮哥，我真没事儿。这奶奶说的是怕担心我，我真没啥事儿。
7: 奶奶能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你有话要说，就证明有事儿，而且这事儿大了去。说说吧，什么情况？
0: 我真没事儿。
7: 高兴，这是咱哥俩的缘分。又一起在胡同里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刘大壮什么人你清楚，你常高兴是什么人我也清楚。今天奶奶既然把你交给我，你是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不然我没法认你的

今儿我不劝你酒，但是事儿我也猜出八九了。萨萨怀的是洪亮的孩子，你替洪亮背了哪一对马？这事儿我不是为了洪亮，我是为了萨萨，而且只为了萨萨。真难为你了，兄弟。 当哥的也不能劝你不离婚，因为这事换是我也得整。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板上钉钉不后悔，这是咱爷们该有的骨气。兄弟。

0: 张叔。
1: 萨萨，你在这干嘛？
0: 我想来问问您高姓户口的事儿。
2: 没希望。

0: 张硕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一丁点希望都没有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就那么寸呢？今天北京晚报的记者正好去文明办采访，

嫂子，当初的我再问你一遍啊，这洪亮啊，他不可能有生育能力了。你想清楚没有？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跟洪亮结了婚，这辈子你做不了妈了。尚书啊，其实我也想了很久了。你说洪亮是因为我才落下的这个病。 我不嫁他，还谁能嫁他呀？所以我必须得嫁。我想好了，明儿上午我就跟常高兴办离婚去。

这洪亮啊，他不可能有生育能力了。你想清楚没有？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跟洪亮结了婚，这辈子你做不了妈。

0: 我不干，我喜欢女孩。
1: 我喜欢男孩。
0: 女孩。
1: 男孩。
0: 天津口。
2: 北京。
1: 科。
0: 我赢了，说女孩。
1: 科学证明，生男生女是男人第二十三对染色体决定的。

0: 就是我的。
1: 如果你今天不当着我的面给莎莎跪下，求她原谅，告诉她你不能娶她，我就死给你看。
2: 莎莎的，哎，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今天就去离婚。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2: 给你新动力，生活更美丽。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未来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三二一，点火。
1: 其实我从小就对天文啊，对于天体啊，就特别感兴趣，然后也出于对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

0: 的一个致敬吧，然后我觉得我想去尝试饰演这样的角色。
1: 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从你们穿上这套制服那刻起，你们的命运便与每一颗卫星紧密相连。
0: 我最早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特别严肃的题材，就是很多东西都很严肃很严谨，然后所有的东西可能都围绕着专业性，但是以前是没有想过说从事航天事业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情绪情感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拿到这个剧本，然后其实我最早是看了那个咱们的一个纪录片《窗外是蓝星》，然后我也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有更多的了解到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幕后的一些故事。然后看完纪录片之后，我发现哦，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大家都有情感，都有血有肉的，然后都会有自己的迷茫困惑，或者是在这个不断尝试失败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振奋精神，怎么可以让自己就是走向成功。我觉得它也是个非常浪漫的东西。
2: 喂，那送你的。
0: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戏里面，首先有卓佳佳跟吴畏之间的情感的浪漫，他们有时候会用比如说天体啊，多少颗星啊，然后月球啊什么各种的，包括对于这个宇宙的探索为基础去讲一些情话，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浪漫的一件事情。
3: 在我心中你早已经不仅仅是师姐老师，你更是我喜欢的人。在我的飞行轨迹里，你早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参数了。
0: 那么他跟小伙伴们之间，或者是每个小伙伴们之间，或者是大家一起去努力奋斗，然后一起去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拼尽全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浪漫。
2: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现实条件的阻拦是常有，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冲破束缚的勇气，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4: 加油。
0: 就是整个戏从宏观上来说，它对于就是我们祖国或者是大家共同去完成一个对于太空的探索，然后这种家国情怀它也是一种浪漫，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包括像老一辈和新一辈的这种传承，老一辈对于这个航天事业的这种执着和奉献精神，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事情。
5: 为了这个机械臂搞了5年了，终于完成了。
0: 我觉得这种感动不是那种小我的，因为其实每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对于理想的追求，就对于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进步和人类的进步的一种追求，一种努力，觉得特别的感人。在对于我拍摄这部戏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航天的理解也好，包括看到很多幕后的航天人员的这种生活工作状态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内在的提升。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看到这部戏的时候，除了就是看一个就是说年轻人怎么去奋斗，然后更多的也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心打开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了解到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另外一个意义。
6: 天路迢迢，星河漫漫，就算再遥远的深空也会留下我们的足迹。这是一条注定看不到尽头的征途，却也是最浪漫的远航。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9: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0: 我自己签行吗？
11: 万一有紧急情况，你意识不清又需要抢救，最好还是有一个亲属在场比较好。
10: 我明白了。
12: 十二床的鲁大东给你请假了吗？
10: 没有啊，
13: 主任，
14: 鲁大东不见了。
11: 什么？
15: 如果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可别不管我。
14: 那怎么会呢？
16: 要不这样，我陪你走过去行吗？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4: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五集。
10: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0: 好了，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回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上吧。
25: 行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1: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什么情况？爸，什么情况？
1: 高热三十九度二，伴喊战，哮喘、脑部心录音，
0: 血压88，心率130。
1: 可能这是累着了。
0: 让一让，别跑！
1: 谁要跑了？你撒开，你别！
0: 王老师，这都不吉利，你撒开！
1: 结果临近不来，你找跑了。哎呀！

0: 上车。奔马律不是散在落英，是背地落英，心衰头重。小瑞，不舒服几天了？
1: 天吗？
0: 不太咳嗽，
1: 也不发热，就是有点累，没有劲儿。我觉得可能是这两天没休息好。
0: 但为什么我遇到的只有苦难？我哥，我爸，现在又轮到小瑞。你放心。是你们送他来的。
2: 我打110。
0: 怎么会变成这样？
2: 这他在我店门口把他给推倒了。小伙子，你自己看啊。
3: 这盆怎么卖啊？
2: 128。
3: 能再便宜点吗？
2: 不能便宜了，我还要免费5公里给你送到家呢啊。
3: 真不能再便宜点了吗？
2: 真不能少了，小伙子。
3: 行，那我要了。
2: 好。
4: 哎，别，老弟，我这钱都付完了，这我要了，我要了，我要了。
2: 哎，人家小伙子要了，
4: 这是我要的。哎，
2: 别上手，我
4: 钱都付了。
3: 干嘛呀？
4: 你这样，就我先付的钱，
3: 这
4: 就
3: 行，
4: 这是我的了。要了吗？
3: 这是我先拿的。
4: 你刚都不要，
3: 你不行，
4: 哎，我钱都付，
3: 你这还抢啥？哎呀，我这花你
2: 没事吧，小伙子？
3: 128块钱浪费了吗？这不是？
2: 没事吧，小伙子？小伙子，你干嘛？你把这个推倒了？你，小伙子，你干嘛呢？你，
3: 别装了，我起来，玩剩下的。
2: 没事吧？哎，你别走，
3: 花儿弄没了，还得找花儿去。
2: 你不能走，你把人给撞倒了。
3: 啥玩意儿？把人撞倒？他跟我撕吧，我的花儿浪费了。
0: 你为什么要推他？
5: 不是，我没有推他，他跟我撕巴的时候，我这么碰他一下，他就倒了。
3: 你为什么要推他？
5: 干啥呀？
3: 你为什么要推他？
5: 你跟我撕巴，你要干啥？
3: 撒开！
5: 你要干啥？
6: 你干嘛呢？
0: 就是他推了小瑞，小瑞才发病的。
5: 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2: 你别狡辩，

0: 我这有监控呢，
1: 你胸片出来了，确实是肺炎。
2: 那我先去看小瑞。
3: 心水，大概率是肺炎引起的。你听着了吗？
4: 我说啥来着？
5: 那是我推的吗？这孩子是本来就有病，你这不搁讹我呢吗？这不是在这胡故意的？
4: 他为什么要讹你？
3: 别动手！
4: 你没事，他为什么要讹你？
3: 别动手！
4: 啥呀？
3: 哎，干嘛呢？谁报的警？
4: 我报的警。
3: 什么情况？
4: 我这有监控，是他把里面的男孩给在我店门口给……
3: 别胡在这胡说八道了。
6: 都过来，不要站门口。谁是这男孩家属？我是。他现在什么情况？心衰。肺炎。
0: 很严重，他两年前确诊了扩心病，这次发病很可能意味着已经到了终末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6: 警察同志，这他不可能跟我有关系，你说我就今天这么推一下，那我这么推一下，咋可能推出生命危险？他是大夫，他们咋说就咋说。我现在这事给我闹的，我现在我心突突的，我也不知道该弄。
0: 行了，这咋的？你先别说话，
6: 我看你不是好好的吗？
0: 医生，我问一下啊，他这个心衰加肺炎和他俩这个冲突有没有直接关系？
6: 关系不大。视频我也看了，他俩确实有肢体接触，但是这个冲突啊，不是很激烈。

0: 小瑞的肺炎挺严重，但给他用上抗病毒治疗，应该恢复得很快。但是心衰的问题，可能得考虑心脏移植了。都是我的错，他都不舒服好几天了，我一点都没有察觉。这不是你的错，小瑞的检查报告我也都看了，他情况一直都很稳定，谁能想到？
1: 别想太多，
0: 小瑞还年轻，身体底子也好，说不定小瑞会没事儿的。小瑞会没事儿，对吗？先好好治疗肺炎，我们再想其他办法。不过你可能可以考虑把供体先给他安排上。

0: 真不是我先动的时候，你都已经扫上马了，结果他过来就把钱抢着给付了。
1: 我知道。
0: 那个老板，
1: 你我还不了解吗？
2: 先别让他知道。
0: 一哥，
3: 你看你又给我惹麻烦，跟人抢什么东西被人揍了吧？
4: 不过没事，我帮你报仇了，被我揍了一顿。
2: 小瑞，

0: 住进来就安心休养，别太担心，肺炎恢复得很快。
1: 小林，哎，主任，
2: 盛主任，
3: 盛主任，
2: 这位就是小瑞吧？
3: 啊，对，我侄子，这是我们科主任盛年盛伯伯。
4: 你好，哎，
3: 盛伯，躺好了，别动。

0: 小冉，不用担心，有你叔叔在，还有那么多专家主任，很快就能好起来。周真，就麻烦兄弟科室了。
1: 盛双客气，都是自己人。
0: 小林，有什么需要的，随时联系我。
2: 谢谢主任。
0: 那你好好休息，我先去忙去了。
2: 谢什么忙？
3: 你看看你，整个医院都没人住院那么高规格，心脏中心两个科室主任亲自来看你，知道是卖谁面子了吧？
2: 当然得是我们小然姐的面子。
3: 也没错。

0: 姓华，金主任，不好意思，那么晚打扰你。我这儿有一个病人，20岁，心功能3级，接近4级。师兄，
1: 我是小峰。
2: 是，好久不见，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对，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事儿，我看到你们那儿有个干细胞治疗的课题，
3: 需要申请伦理审查，麻烦您抽空帮忙看一下，详细资料我稍后发给您。
4: 小人姐，
2: 醒了？
1: 我这还没睡着呢。
2: 你肺部的炎症已经控制住了，没有什么大碍，你别担心。
1: 下有学校化验室，
2: 还有活动，我是副部长，我可不能缺席。
1: 这2天你就好好休息，等你肺部的问题彻底解决好了，转去普通病房观察2天，那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0: 又是瑞恒。
1: 小然。你好。
0: 怎么样？
1: 我昨天晚上守了一晚上，小瑞非常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林毅
0: 呢？
1: 他今天有手术，好不容易劝他进去躺了2个小时。

0: 我想到一个可能性，干细胞治疗。
1: 这个我之前听说过，但目前国内还没有取得临床资质的医院吧？

0: 而且到底有没有效果也有争议。
1: 海南有一家医院刚刚拿到了国家级的备案课题，有临床试验的资质，我昨晚也确认过了，小蕊的情况符合他们的要求，可以作为受试者参加试验。
2: 那太好了，可以试试。
1: 就算不能逆转，延缓病情也好。
0: 共体那边，我已经把小瑞的资料提交给伦理委员会了，他们审查之后，这几天会有结果。

0: 走吧，交班了。
1: 正好。
2: 走了。
3: 那这款新型的左心辅助装置，直径仅为50毫米，重量不足180克，体积更小，让患者在接受生命支持的同时呢，能够有更好的生活质量，还有治疗的依从性，帮助患者安全的回归生活。OK， 那今天的产品培训就到这里了，有问题的话可以问我。
1: 秦总。
0: 嗯。
1: 动力心内最近订了不少球囊，也算是暂时达成默契，打开局面了。这不是出新产品了吗？我想趁机打开动力心脉。
4: 盛年当了8年科主任，早就老油条了。他可不比周小凤好搞，之前那几个销售员都是灰头土脸回来的。你想打开心外，得做好心理准备。
1: 我确实准备好了，我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案。
4: 哦，
1: 如果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可别不管我。
4: 那怎么会呢？
1: 那行，我先谢谢你。
5: 不用太担心，一切指标还算正常，半年后过来复诊。哎，
6: 啊，谢谢盛主任，
5: 客气。
7: 盛主任你好，我是麦恩培的销售代表欧阳达，之前给您打过电话。
5: 不好意思，我现在有点忙。
7: 哦，知道您忙，要不这样，我陪您走过去行吗？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5: 我们的产品有供货商了，临床的需求也就这么大，目前没有什么额外需求。
7: 这些我都了解，也知道您忙。是冒昧拜访，也确实是三院的王志峰王院长给我的您的联系方式。说起来，王院长是我的师叔，我是医科大毕业的，他的亲师妹蒋薇是我的导师。
5: 我要去院办开会，还有10分钟，到我办公室说吧。把门关上。
8: 盛主任，也不知道您爱喝什么，给您带了一罐今年的明前茶，口感很清新。
7: 您平时忙，闲下的时候喝一点，挺清鲜的。这个是我们公司代理的新一代左心辅助的产品。
8: 您肯定知道，他们家的产品没得说，今年的政策又好，我为表诚意，出来之前也跟公司申请到了一笔额外的支持，您可以看看。
7: 盛主任，您先忙，我改天再来拜访。
8: 周主任，我先走了。
5: 周主任，开会啊！
9: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其实有不少病人对我们心脏科还是不够了解，虽然身体不舒服，但是不知道自己应该看心内科还是心外科。只好在两个科室之间往返奔波，浪费时间不说，其实还容易耽误病情，所以我想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从源头上

0: 做到一步到位，这就是我提议要开展联合门诊的初衷。谢谢大家。
1: 这个问题加强分诊台的培训不就好了吗？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呢？
0: 分诊只是一部分，其实在具体的诊疗过程当中，两个科室还是存在比较多的交叉部分。比如说常见的三支病变，到底应该做介入搭桥还是做 hybrid， 都需要两个科室一起评估之后，才能为患者提供最准确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2: 周主任的想法是好的，是站在病患的角度为他们设身处地的考虑，但是我个人有点小的担忧。一是行政方面的，联合门诊受伤的病人到底属于哪个科室，责任和绩效该怎么划分。第二就是我们心外科的工作量本来就非常大，还要经常去做急诊手术，我怕时间上没办法很好的去配合。
0: 确实盛主任说得很对，但是任何新的计划要落地都会遇到一定的现实层面的困难。我相信两个科室如果能够充分沟通，很多细节的部分都能得到进一步的调整跟优化。而且说实在的，盛主任，心内科本来就有上游优势，很多需要做外科手术的病人出诊都是在我们心内的，如果开展了联合门诊，病人就能更早地接受到外科的建议，这么一来对病人对心外都没有任何坏处。Heart Team 模式一直是咱们东丽心脏中心的特色，如果两个科室的合作只停留在内部的个别案例上，不对外向患者开放，其实挺可惜的。而且之前崔院长让我跟林毅组建的尖刀队就获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帮助到了许多病人，也大大提升了我们心脏中心的学科竞争力，所以我才认为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并且拓展的。
3: 确实创新需要敢闯敢干的魄力，我倒觉得可以试一试的。
2: 都是为了病人好吗？而且周主任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我们心外科一定会排除万难积极配合。
0: 多谢盛主任。
3: 好，我们就接着下一个议题。
4: 好的，院长。
0: 盛主任，回头我做一个详细的联合门诊排班计划再来跟你碰细节。

0: 林主任，伦理审核这边通过了，接下来我们会安排患者进 COTRS 系统排队。
1: 主任，
2: 小瑞，今天晚上我守着。
1: 您都两个晚上没回家了，今天做了两台加增手术，站了十多个小时。您回家休息，家里睡得踏实。
2: 我不用，谢谢你。
1: 行，主任，
2: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好。
2: 哎，刘豆，
3: 哎，
2: 那个。我记得上次海华医院托你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儿开刀。
1: 问过我几次，您不是让我给拒了吗？
2: 对，我想你帮我再问问，看看他们现在还需不需要。
1: 怎么了，主任？
2: 没事儿，反正你就帮我打听打听啊。
1: 行。
2: 没事了，
1: 小瑞那边什么？
2: 没事。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哎，赵主任，不好意思啊，那么晚打扰您。你们休息了吗？啊，小云朵刚睡。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您，您在你们医院平时手术忙不忙？主要就是我现在在东丽，真挺闲的，就想问问您，如果你忙不过来。 我可以来帮忙的。啊，我明白，谢谢赵主任，帮我跟护士长问好啊。好，好嘞。

0: 方哥，
1: 感染指标都下来，小瑞很争气啊，恢复的挺好的。
2: 看见没，我就知道，我们家一个还提心吊胆的。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医院里叫林主任，别叫一哥。
2: 谢谢峰哥，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不是你的错。
3: 你知道添麻烦就别去抢花了。
1: 出院之后一定要记着，千万别再感冒了。现在天气忽冷忽热的，还是尽量少出门吧。
2: 啊，
3: 听见没有？听见了，你答应啊。
2: 听到了，跟教导主任似的。八零后的老年人就是烦。
1: 我也是八零后。
4: 在这儿呢啊。
3: 你怎么又来了？
4: 啊，我来道个歉。那个老弟，你看你不是喜欢这个花吗？我找了好多地儿，他没有那开好的，我就他有那个球茎，我就给你种好了，给你拿过来，你收下。
2: 不用了。
4: 对，哎，对不起，应该是我不好，我这一推给你推医院来了，我确实不对，你一定得收下。
2: 真的不用了。
4: 你看你这，我都拿都拿来了，你。
3: 行了行了，我收下。
4: 哎，是，这得收，要不然你小美姐到时候不让我回家了。这你们是亲戚是吧？
2: 啊，我二叔。
4: 啊，二叔，啊，我叫鲁大东，叫我东哥也行，叫我大冬瓜也行，都行。
2: 我叫林希瑞。
4: 啊，行，小瑞兄弟，那啥，你好好休息啊，我就先走了，有事招呼啊。嗯，那个，那啥，大夫，我刚好，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我最近，我觉得身体不舒服，我老喘，有时候还咳嗽，我是不是有啥问题啊？
3: 见过蹭饭的，没见过来蹭衣的。
5: 咳嗽就该去看呼吸科，我们是治心脏的。
4: 哎，我心脏也不舒服。你看我原先啊，我上六层楼，我背着那个大冰箱，我都不太喘。我现在我就拎一袋橘子，我上个三楼，那家心噔噔跟打鼓似的，就从嗓子眼儿往外蹦那种。
1: 你睡觉怎么样？
4: 睡不踏实，一整就醒。我把那个枕头垫高点，能舒服点。
1: 你先坐一下，我给你听一下。
4: 啊，谢谢。心内科，心脏还分内外科呢。
1: 不说
4: 啊。
1: 嗯之前检查过心脏吗？
4: 没有。
1: 肺部室录影，心率很快，频发早搏，还有喷射样杂音。
6: 你别动，

0: 心尖搏动向左下方扩张。你家里有人得过心脏病吗？
1: 我妈，我好小的时候她就没了，心脏就一直不太好。完了，还有我哥，十几岁的时候吧没的，啥病也不知道，就是。
0: 出早操的时候一头扎那儿没起来。我这情况是严重吗？是，你的心脏需要好好检查一下。你现在就去心内科门诊，找张真医生，我让他给你加号。
1: 不，你不就是大夫，你看呗，这还得挂号啊。
2: 看病当然得挂号了，不然怎么做检查啊？
1: 啊，赶紧去吧。啊，还得检查是吧？<笑>行啊。
3: 老弟，那我去做检查去。哎，我去做检查了。不会有啥事啊？哎呦，那个，
4: 右边。
3: 啊，我。
4: 心肌病，这是心脏病。你不是就感冒吗？
3: 我也合计我感冒呢，结果人家大夫过来，咔，我一听说你得先住进来。
4: 你看这这样有事儿吗？这三，
3: 小瑞，小瑞兄弟吗？哎呀，祝你来了啊！哎，兄弟，这两局。哎，行行，我给你们说啊，我跟小瑞是咋认识的？我们俩呢纯属不打不相识。结果这一打一整，我这过来道歉来了，人家那家里边亲戚过来给我一听，说你这必须得住院，我赶紧就没有小瑞兄弟，我这病都查不出来，你知道吧？所以这以后啊，以后这样，在医院里边呢，哥听你的。 你到社会上，你遇到啥事儿，不管啥事儿，真的，你就放。
5: 哎，我这儿有凳子。你先，你人家床，你下桌啥玩意儿？你坐这儿吧。
4: 谢谢啊，谢谢。
5: <笑>
3: 到了外边，社会上，你有啥事儿，任何事儿，你就跟我说。<哥>你看哥给不给你摆平？
6: 那帮人干嘛的？啊、
7: 跑腿的小哥，心内的病人啊，那边没有床位，然后就安排到咱们这心外了。
6: 嗯，
8: 美啊啊，你从哪个电梯上来的？
6: 我哪知道我哪个电梯呀？我又没在这上班。哎，6楼吗？哦，到了，到我哎，我要下，我要下，你上快！啊，2层！哎呀，到了，你吵吵什么呀？你吵，来了！你撒开！
3: 我害怕。
6: 你怕啥呀？这不就生病了吗？ 那医院拿来不就是治病的吗？人家人家大夫说我有点严重，
3: 哎呀，你撒开，
6: 这么多人，严重又咋了？那严重大夫有办法呀，咱就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呗。你放心吧，我在这儿呢，我陪着你呗。
3: 你陪啥呀？你还得上班呢。
6: 拉倒吧，你破足浴店倒闭。
3: 啥时候事儿啊？
6: 就2-3天前，我也是昨天才吃的。那个老板说好了多劳多得的奖金，那到现在也没给呀。那有什么办法？你去找他，他就说没钱。
3: 不是，货咋还耍无赖呢？哎，哥几个。

0: 嘴哥干，不相信
1: 我就再不回来就跑了，
2: 跑不了。
3: 干嘛呀？回来回来，干啥呀？回来回来回来，
4: 啥事儿？你是冲动？
3: 你干啥呀你？你又干？你要干谁？
0: 行行行行行，那他等我好了，他等我好了，咱给他堵堵
2: 着不了，
0: 这肯定跑不了了，
1: 堵他家锁眼儿。
3: 大东啊，这样的，等你好了之后，咱出院啦，我就跟你一块去跑腿，反正我也能骑电瓶车啊。
1: 那姑娘哪有干那活的？
3: 哪儿不行？
0: 你这风里来雨里去，你吃这苦干啥啊？
3: 干啥不吃苦啊？你要挣钱，哪有不吃苦的呀？没事。
0: 怪我没出息呢。你这样，等我好了的，出院了，我就再努努力，啊，挣点大钱。完了之后我养你，你就负责在家里边追剧、吃零嘴儿。哎呦
3: 我！我再点个奶茶。
5: 我再给你配点鸡爪。哎，
2: 这还有几个喘气儿的呢啊！
5: 那咋的？不想喘气儿你就闭着。
4: 爱看爱看。
2: 小兄弟，见过这样的吗？多肉麻，
1: 这玩意儿可不兴许啊。
3: 你吃橘子。哎，
6: 东子哥，哎，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
1: 干啥呀，小瑞兄弟？别，你这我送你，我送你。
6: 哎，别，
3: 啊，是你之前撞那学生吗？
6: 啊，对，哦对，我忘给你介绍了，这
0: 你小美姐，我对象，
6: 小美姐。
3: 哎，对不住啊，小瑞兄弟，大东他人不坏，就是性子急。你放心，回去的时候我就骂他了，我还揍他了呢。
0: 对，教育我。
3: 你咋样啊？恢复的还好吗？
6: 我没事了，好好的呢。你照顾好东子哥就行了。
3: 哎呀，
7: 主任开完会了。
8: 陆家东的检查做了吗？
7: 医生，我安排护工都带他做完了。但也奇怪啊，明明他昨天指标都那么差了，他整个人还精神得很，闲不住到处跑。
8: 他平时就风里来雨里去的，耐受度比一般人高，你得看紧他。
7: 明白。
0: 我当一脚就给那门就给踹开了，我跟我那几个兄弟，我们就冲进去了吗？完，那小子当时就吓尿了，不行了，哎呀，裤子都没来及穿，蹲地下捂着脸，妈，大哥，你啊，你别拍我，就求饶啊，就跟我在那
9: 儿。那你们饶他了吗？
0: 那我能饶他吗？我当时就为下这套啊，我费多少心思？完，我记着，连他包里的、带兜里的，反正我一分没给他剩。哎呀，
10: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
5: 这老哥这话说的，那你说这人他都能让仙人跳给骗了，他是啥好东西啊？对不对？他就该，你知道吧？这
3: 你还没了了是吧？你还
5: 聊会天嘛？你这玩意儿，哎呀，
3: 说他早就不干这行了，国家都给教育好，是出来就好好做人了。他现在就是跑腿儿接单，赚的都是辛苦钱。哎，不用钱，家里有。吃。
0: 没办法，这嫂子看我看太严了。家里有美老虎，咱当老爷们儿就得听点话，对不对？那家伙，你看他小细胳膊、小细腿儿，那劲儿老大了，那拧人拧的，那一下一下子，那
7: 大老远就听见你在嚷嚷了，都生病了还不能消停呢。
5: 唠嗑呢，
7: 走吧，我们那儿床位出来了，换病房吧。
0: 这还换啥呀？这不挺好吗？哎呀，换，把东西给我。哎
3: 呀，我不是狠你吗？
11: 这之后就是您的病房了。啊，哎，
3: 好，谢谢。哎呀
5: ，咱俩啥缘分？你说。
11: 行，听我把话说完啊。这呢是呼叫铃，你有什么紧急情况就摁它。水壶在这儿呢，然后洗手间在那。我是你的责任护士小晶，有什么需要就随时叫我。哎，
0: 辛苦了。
11: 那你们先休息，我忙了。
0: 好，
3: 谢谢。
5: 他刚才告诉我说。有空床了，完了让我换屋，这咱俩就成室友了。
7: 确实挺巧。
0: 哎，我跟你住一屋我就踏实了。以后那林主任过来看你的时候，捎带手把我也看了吗？哎
6: 呀，那住进来都一样嘛。
3: 你别在那胡说，那这么大医院呢？
6: 咋的？干啥呀？
3: 呀，小瑞兄弟，你这是干啥呢？哦，
6: 这是我的小生意，做点发夹、首饰，平时没事的话，在学校摆摊卖。哎。
3: 自己做啊？啊，这么厉害！哎呀，姨，你看，做真好，
0: 细哈。嗯，
6: 小梅姐喜欢的话，等我做好这个送给你。哎呀，
3: 这那怎么好意思？这
6: 没事，
3: 谢谢啊。
5: 我看看，
0: 这好看，这，哎哎，你看人家小瑞啊，年纪轻轻的勤俭持家，还会做这小手工。
7: 先别聊了，周主任来了。哎呦。

0: 哎呀，我给你介绍一下，周主任，就人家发现我这病的，这我对象小美，
1: 周主任好。
2: 哎呀，坐下休息。
0: 哎，别忙了。

0: 是能，但就是怕万一有紧急情况，你意识不清又需要抢救，最好还是有一个亲属在场比较好。
1: 嗯，我明白了。
0: 你赶紧联系，张医生会给你开医嘱。好好休息。
1: 辛苦了，周主任。
2: 别吓跑了，
1: 不好了。
3: 谢谢啊。

0: 杨姐，十二床没在病房，
1: 不来东市吧？多长时间了？
0: 我刚巡视的时候就不在，我刚又去看那个还不在，两个多快三个小时了，东西都还没收走呢。啊？
1: 打电话了吗？
0: 打了，我打了好几通了都不接，家属也不在，我悄悄在院里找了一圈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哎
1: 呦，那得上报了。
0: 杨兰姐，要是被护士长知道，不得被骂死了。
1: 哎，张医生，十二床的鲁大东给你请假了吗？
2: 请假？没有啊。
1: 人不见了，都两个多小时了。
2: 上报了吗？
1: 这不正准备呢吗？这沈护士长还没回来。
2: 那也得上报周主任呢，我来找他。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赶紧找到病人，他万一有什么差错的话，我们所有人脱不了干系。
0: 是。那我再去找找，
1: 快去吧。
3: 周主任，喂，
4: 主任，
3: 陆大东不见了。
4: 什么？
3: 刚才护士说已经两个小时没见着人了。
4: 请保卫科调监控，通知医务处，把他照片发群里，有空的同事都帮忙找一下。
3: 好的，主任。

0: 我去那边看。
1: 好。
2: 大娘，您见过这人没？
3: 你好，请问你们见到过这个人吗？
4: 这个吧，
2: 鲁大东。
4: 对，
2: 不好意思。
5: 怎么样？回来了吗？
3: 没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1: 回来了，回来了！
12: 上哪儿去了？大家都要急疯了。
13: 我俩去领了个证。
14: 周主任，我现在可以给他签字了。
15: 入院先讲做到位了吗？万一他这趟出去真有什么事儿，这责任就是你的。
16: 工作再忙，必要的环节是不能有疏漏。
17: 东子哥，
16: 小妹，
17: 东子，
16: 小妹，
17: 东子。
16: 病人的情况已经符合心脏移植的条件，心脏供体先排起来。
18: 同意。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件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你后面好好学，
5: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6: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2: 谢谢他，谢谢他，
13: 谢谢谢谢
12: 谢谢他。
14: 你匆匆忙忙的去领证，就是为了你能给他签个字吗？啊，
12: 你别去了，医生，我害怕。
15: 别怕，别怕，我有产品，你有病人正好需要，我又能帮他争取到一个不错的折扣。
11: 不要以为我们有私交，你就能把你的 KPI 压在我的科室上。
16: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六集。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9: 直播间好多人呢，
20: 我们可不能卡。
2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大薄，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25: 助力出行更智能，
2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9: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3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2: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怎么样，回来了吗？
1: 没有。
0: 他们今天情绪有什么异常吗？
1: 挺好的呀，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啊。
2: 小方主任，我给东泽哥打电话，他也不接，我跟他睡着了，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去的。
0: 没事，我们来找你，不用操心，回去休息就好。接着打电话。
3: 你再看看这个。
4: 哎，对对对，就是他，
3: 旁边这个是他女朋友。
5: 啊，他们是从北门出去了。
0: 这糟了，这出了医院可就不好找了。
6: 人不是在病房吗？怎么就失踪了？
0: 三个小时不算失踪，已经全力在找了。
6: 那管床护士干嘛去了？
0: 喂，
7: 喂，主任，监控上看到鲁大东和梁美从医院北门出去了。保安对他有印象，
3: 说是上了一辆公交车，但具体是哪一辆就不清楚了。
0: 你跟保卫科去医院门口那些店铺想想办法，看有没有哪个监控拍到他们。
7: 好，
6: 别保卫科了，来不及了，报警吧。
0: 没到那一步啊，现在有线索，先顺着线索找。
6: 他现在身体情况很危急，万一在外面出了点事儿怎么办？算谁的？
1: 回来了，回来了。
5: 这我连着。
8: 哎呀，没事。
1: 你们上哪儿去了？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呀？大家都要急疯了。
8: 我手机没电关机了，不好意思啊。
1: 住院期间不能随意离开，你们知不知道呀？
5: 不知道啊。
8: 我确实不知道啊。
5: 那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啥，我俩去领了个证。邱主任、林主任，我有家了。
8: 周主任，我现在可以给他签字了。
3: 不行。

0: 一切正常，没什么问题。
1: 哎，那啥，给大伙儿添麻烦了啊！这巧了，我俩手机都没电了，那我们也不知道不让出去。
2: 以后不许乱跑了，好吗？
1: 嗯，
2: 这不是给不给我们添麻烦的事儿，是你现在身体状况经不起万一，明白吗？
1: 明白，我指定不跑了，我也不敢了，我。
3: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哎呦，感觉那还能感觉咋样？高兴呗，感觉。
3: 我不是问你心情，我说身体。
1: 啊，身体，没啥不得劲儿的，就有点累。
3: 累就赶紧躺下。
1: 啊，行。
4: 累啊？
1: 也一点儿，没事儿，没事儿。
2: 这两天还是得多注意，多卧床休息。小瑞。你也帮我盯着他。
5: 没想到他们是为了签字才领的证的，还挺感人的。
4: 就是啊。
3: 为什么鲁大东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能外出，他不知道？啊？入院先讲做到位了吗？
5: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家属带他去做检查。
3: 二级护理病人每两小时巡视，观察病情变化，监测生命体征，你都做到了？
5: 我。
3: 还好意思在里边笑，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这趟出去真有什么事儿，这责任就是你的。
2: 林主任说的对，工作再忙，必要的环节是不能有疏漏。
3: 而且整件事
2: 忙吧，我来跟他们说。
3: 行，你是主任，你要护短，但这件事情很严重，别想着和稀泥。让我去忙啊。
2: 跟我来。
5: 主任，我是真的有巡视的，只是护士台来来去去人太多了，我没办法个个都盯着呀。巡视时间是两个小时多了一点点，然后人就不见了。
2: 入院宣讲了。
6: 主任，这次确实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和小娟都有责任，后续我们一定会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的。
2: 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人手少，工作量大，但这不是失误的理由啊。巡视宣讲都没做到位，你自己心里清楚，这肯定算事故了。
6: 我们知道了，这次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知道错了。
4: 对不起，主任。
2: 你不用跟我道歉。你现在抓紧自查，病人那边还有什么疏漏的地方，赶紧补上。
6: 嗯嗯，好。
2: 还有，沈护士长马上学习回来了。今天的事儿，我肯定得跟他说。后续具体会有什么处罚措施，由他自己跟你们说吧。
6: 啊，我们知道了，主任。我们知道了。哎，
7: 主任，真要告诉护士长？
2: 不然呢？
7: 沈护士长，你还没见过吧？
2: 没见过，但我知道，沈雅琴护士长，我去贵州不久，他就在替了于护士长，东丽的老资历，之前一直待在 ICU， 是崔院长亲自把他调过来的。
7: 对，特意调来镇厂子的。沈护士长老严厉了，护士们都怕他，我也怕。
2: 那就更该让他知道了。
5: 本来以为护士长不在能逃过一劫，
8: 他居然要去跟护士长告状，这不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我们这立威风吗？
9: 哎呀，你是嫌人家说的虚，还是嫌人家说的准呢？
5: 雅兰姐，
9: 你入院宣讲忘了就是忘了，巡视时间差一点就是差一点，你被人抓小辫子一点都不冤吧？
5: 嗯，
9: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做事要认真点儿，看你这次记不记得住。再说了，人家周主任还在林主任面前替你留面子打圆场了呢，这要是护士长在，你死得更惨。
10: 那个林主任也讨厌，心外科都管到我们心内，手抄脚抄。
9: 哎，以后这种话也少说， 啊，都是同一个心脏中心的，那理论上来说咱们都是一家人。植物主任啊最看重这个。哎，对了，马上要搞联合门诊了，你不知道吗？
10: 哎，杨兰姐，周主任那个联合门诊搞不搞得起来哦？
9: 我可听说了，房村长又被调走了。
5: 心脏中心有没有都还两说呢，还联合门诊。
9: 哎呦，大小姐，你呀、啊、还是操心操心自己吧。
5: 啊，
9: 干活去。
1: 你说你这小美姐也不让我乱动，但这咱们都一个病房的缘分，喜糖得我自己发。
3: 谢谢董大哥。
11: 我也要啊。哎、谢谢谢谢。
1: 哎呀，哎呀，那是高兴。
9: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谁知道还有什么病啊？
3: 说什么呢？
1: 哎，
3: 谁不是正经人？靠自己手脚挣钱，堂堂正正。
1: 哎，大帅去。
3: 怎么了？
6: 林主任。
11: 对。大董，对不起啊。
6: 我打水去啊。
1: 哎哎，林主任，
3: 谢谢。
1: 你干啥呀？我给你换一个来。
3: 不用了。新婚快乐，董子哥
1: 啊，
3: 别理他，咱没影响新闻好心情，
1: 还是不影响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啊，瑞阳，这要搁我原先啊，那我可指定我就急了，真的。但是现在不一样，我有家了，结婚了，有你小美姐了，你就不往心里去啊？
3: 这太酷了，是吧，一哥？你也没见过有人从医院跑着结婚的吧？
12: 以前没有，现在有了，大冬瓜。
1: 哎你，其实我跟你们说啊，我老早以前我就想娶小美，我一直攒钱呢，也没成想这回她先提了。
11: 嗯，你提的结婚？
6: 啊，来吃喜糖，吃喜糖，
12: 谢谢谢谢
6: 谢谢。
11: 嗯，那你们匆匆忙忙的去领证，就是为了你们给她签个字吗？
6: 啊，
10: 哎，到哪里？
6: 那大东的家人呢？
13: 他妈走得早，他跟他爸早就不联系了。我父母前几年也都走了。吃喜糖，吃喜糖，
6: 谢谢。
13: 我就想着，结婚嘛，他愿意娶，我愿意嫁，我们俩自己做主就成。
1: 我哥没那钱，我也就七八岁吧。啊，你得活着呀，你咋整？就收破烂呗。大点了，偷鸡摸狗的啥的，都干。那隔三差五就得进趟局子，跟报道似的。反正挺长一段时间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破烂，真的。啊，后来我就遇着小美了。就你突然你就觉得有家了。有人要了，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得踏实了，我得好好挣钱，你就金盆洗手嘛，完了这那些违法乱纪的那些事儿，我就都不干了。
3: 看见没，一哥，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1: 你这词儿这啥玩意儿？林主任，我现在就一个念想，好好治疗，我让自己快点好起来。完了，我出去我就多挣点钱，我给小美补个戒指，完了我俩再补个婚礼，再生俩孩子，我要个儿子，要个闺女，挺好。
12: 你想的倒挺美的啊。
1: 那可不咋那。想还不让想了，这玩意儿指定的嘛。
11: 沾喜庆，
14: 恭喜恭喜！
6: 谢谢谢谢。哎，你们忙，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忙啊。
15: 哎呀妈呀，瞧人家多好。
6: 那个。
13: 我想谢谢医生还有护士们。 我跟大东都是外地来打工了，在这个城市也没个亲戚朋友啥的。刚才我看见你们为了找大东那么费心费力，哎呀，哎呀，谢谢你。
14: 哎，

0: 这是背着我小梅姐，干什么坏事了？你这医院里不让抽烟。
1: 哎呀，知道知道，空的，我就闻闻味儿。哎呀，我头回住院，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想抽一个人，那医院也不让抽。
0: 闻闻拉倒吧，我这儿有，来一根吧。来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给我来一个。别头疼。巧克力。行行行，来来来，嗯。 你不会抽烟吗？
1: 嗯，
0: 你这一看就不会。我教你，来，手往前夹，往前夹，这前面，哎，放松，然后放松，自然的，然后哎。

0: 冬子哥，
1: 怎么了？
0: 医生，
2: 怎么了？
0: 一哥，
2: 心脏不舒服。
0: 一哥，
3: 小妹，
4: 小妹，
3: 小妹，
5: 我在，
3: 我在。
2: 哎，让家属走开。
5: 家属后退，家属后退。家属让一让，家属让一让，
0: 让人让他。
6: 双肺失落液，
5: 血氧量都会持续下降。
6: 把氧气开到最大，先上一支止痛针。
5: 止痛针一支。
6: 再开一路静脉通路。
5: 静脉通路。
6: 送降40毫克静推，通知监护室，准备插管。
2: 好的。
5: 好疼。
7: 这么短的时间，新功能就发展到4级了。
4: 进展这么快，得采取措施。
8: 赵管理，上机械辅助要跟心外科会个诊。
4: 请。
8: 好。
9: 入院的时候有呼吸道感染，心超显示室间隔明显肥厚，有 SAM 征，但左心室明显扩大 ，CMR 显示明显心肌纤维化，可以确定是肥心病周末期的心衰急性发作。
4: 病人的情况已经符合心脏移植的条件，我们打算在系统上帮他登记，心脏供体先排起来。
10: 同意。
11: 那现在怎么办呢？供体什么时候出现，谁也说不好。他现在血压那么低，一般的抗心衰药物根本就用不到标准剂量。我觉得要先考虑上左心辅助。
4: 左心辅助是可以，但我觉得目前来说ECMO 可能更合适。卢大东还年轻，没有别的基础病，这次的急性左心衰也是感染诱发的，用了 ECMO 辅助药量上去了，还是有希望的。
11: 你当然可以用 ECMO， 但问题是 ECMO 只是一个桥接手段，用了之后不好还是要做左心辅助，为什么多此一举呢？
4: 左心辅助毕竟是有创手术，而且费用高，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条件，我觉得循序渐进比较好。
11: 那 ECMO 就不花钱吗？
2: 对于这种危重病人，我们心外科一般不建议徐徐图纸，更倾向于更简洁高效的办法去解决病人的痛苦和隐患。这种小心翼翼走一步探两步，在流程上是更安全不出错，但万一不行，病人不只受两茬罪，还要花更多的钱。
11: 对呀，所以没有必要考虑。
2: 毕竟病人在心内科，我们只是给个建议，还得由周主任和家属来商量定夺。
4: 多谢沈主任，我会跟家属仔细沟通的，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他们，回头需要协助我们再来向外科请教。刘主任，
2: 就这样，一会儿你忙完到我办公室有事跟你说。周主任先这样。

0: 我看到 OA 上有个申请，你想多点职业，怎么，东丽的工作量这么不饱和吗？
1: 不是，是，我是申请了多点职业，但是是因为，就是之前，我们这儿的赵玉亮主任，他现在东木医院，他给我打电话说他那边有点忙不过来，所以希望我去帮忙，所以我就想，没关系，您不批我也无所谓，不去就不去了。
0: 是不是你侄子那边需要用钱？
1: 您怎么知道的？
2: 你家庭的具体情况我也是刚知道的。肖瑞那边要准备心脏移植了。
1: 从那确诊开始，我就到处做心脏移植手术，想着攒资质。最近又给他排了供体，所以就未雨绸缪嘛。
0: 你哥哥之前的情况，你也负担了不少吧？签字可以，但是你必须保证院里的正常工作。
1: 我保证，我一定保证。
2: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要结合自己的身体和实际情况量力而行。我们是一个科室的，也算是一家人，你要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1: 谢谢主任。
2: 通过了啊，你坐。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还有事儿啊？
0: 鲁大东说到底是心内科的人，最终方案还是得他们病人和家属来定，我们的意见给到就行。
1: 但针对病人的治疗方案一定是最优解啊。不然您不用担心，周晓峰我们很熟的，他以前就是这样做事谨小慎微的，现在当了官的更保守。
2: 我听说了，之前鲁大东找不着你想报警他还不让。
1: 对啊，而且之前心内的护士犯了错，我说几句他还不高兴。
2: 新官上任嘛，总是要团结群众的。沈护士长资深，性格也出了名的强势，周主任得跟护理部搞好关系，万一得罪了护士们，工作不好展开。我知道你们是好兄弟，但他刚上任要立威的，总去挑战他，同样也影响他的工作。
1: 行，我知道了。

睡睡睡，天天就知道睡着，在家还没睡够呢，差不多可以醒了啊。周主任跟我说，什么这个辅助那个膜的，我连手机膜我都贴不明白，我根本都听不懂。大东，你快醒醒！我原本以为结了婚就能给你签字，我要是签错了咋整啊？我该选哪个呀？你别睡了，你起来跟我说，我要选哪个？大东。

0: 我一直在关注着大东的各项指标，目前已经趋于平稳了。他现在虽然不能开口跟你说话，但他的身体在努力恢复呢。
1: 王医生，我害怕。
0: 别怕，别怕。
1: 我要是给他选错了，咋整啊？
0: 别怕，你们之前有那么多困难，不都一起扛过来了吗？要不这样，等他拔管之后醒过来，你跟他一起商量商量，好吗？你歇一会儿。

0: 杨梅现在拿不定主意，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明天可以尝试拔管，到时看看他本人的意愿再沟通吧。看他醒过来怎么选了。哥，脖子怎么了？过敏了？
1: 荨麻疹，去贵州时候可能有点水土不服，时不时会发作一下。没事，过几天就好。
2: 你回来都多久了，还这么严重？
1: 可能最近没休息好吧？没事，我都涂药了。
3: 你如果反复发作的话，得去皮肤科好好看看。我给你挂个号。
1: 不用了，我还几台介入，我先走了。海南干细胞疗法内科的一组，我已经帮小瑞报好名了，你跟他说一声吧。
3: 好。真的吗？
4: 干细胞治疗刚在国内获得了临床试验的资质。
3: 海南的话，我还没去过呢。
4: 咱们什么时候去？
3: 别太激动，去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果还不好说呢。
4: 那就试试呗，反正我卖植物小手工，也赚了点钱。这次当旅游了，我请你吧。哼，
3: 谢谢芮老板。
4: 啊？
3: 哎，对了，东子哥那治疗方案定了吗？
4: 还没有。梁美还没有下定决心。
3: 想等大冬瓜情况稳定之后，跟他本人商量再决定。我支持董子哥尽量不装这个左心辅助。
4: 为什么？
3: 想啊，这胸口长期装着个机器，还得一直随身带着电池，那生物得多费劲。
4: 你要换作是我，这手机电量低于50%都会坏，得焦虑死。 你别太排斥，现在左心辅助技术越来越先进，对生活的影响很小的。
3: 我知道，那我也不要。
4: 你就当我矫情吧。

真有那么一天，我可不装啊，你也别劝我。听见没有？这病得的越久，我就越希望自己活得还能像个正常人一样。

0: 主任下班了。赵主任，
1: 你怎么在这儿？
0: 等你啊。我知道你最近肯定特别忙，发微信打电话应该是约不出来你，就在这碰碰运气，想着能不能赏个光，跟我一起吃个便饭。我看你是下午3点钟就进去手术了，怎么现在才出来啊？应该忙的也一口饭都没吃吧？
1: 临时加了一台，所以你在这儿等了5个小时。
0: 是啊，我怕跟你错过了。哎呀，饿得我现在前胸贴后背的，你赏个脸，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家店我常来，苍蝇小馆。但是老板娘特别好，从来不给大家伙吃预制菜，都是现炒的，有锅气。你看看想吃点什么？
1: 你点吧，我都行。
0: 那我就点一些他们家的招牌菜，你先尝尝。好，老样子。虽然是苍蝇小馆，但是总得有点仪式感吧。
2: 这不是校庆时候发的搪瓷杯吗？
3: 对啊，买完红酒就没有钱买酒杯了，凑合一下吧。
1: 习惯一样，整体升级了。
0: 不是为了给你庆祝高升吗？

0: 周主任，恭喜高升。
1: 干杯。
0: 我真觉得你挺让人佩服的，不到40岁当了大科主任。
2: 执行呢？
0: 在我看来都一样。你一直朝着你的理想，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走。恭喜你啊！

0: 那你呢？
1: 我
2: 为什么不做医生，转去做医药代表？
1: 你是不是从见我第一面就想问出这个问题？
0: 是。
1: 哎呀，其实跟很多转行的人一样，我就是想多一些自己的自由时间，多赚点钱。
0: 赚到了。
1: 我在努力啊。其实我也知道，很多人对我们这个职业都有着有色眼镜，尤其是女销售。但我无所谓，我堂堂正正的挣我的钱，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在乎。
0: 是你的风格。
1: 而且，我虽然是转行了，但是也没离开我的专业啊，我更没有背离我当初想要学医当医生的初衷。
0: 尽初衷，
1: 尽理想，
3: 尽理想，
4: 尽理想。

0: 咱俩还喝挺快的，
1: 要不再来两瓶啤的？
2: 行。
3: 霞姐，拿两瓶啤酒。
4: 哎，好嘞。
1: 哦，对了，我跟麦恩培的合作伙伴们都说好了，以后像培训啊、科会这样的免费项目，都会优先考虑咱们贵州的基层医院，多向他们倾斜一些，也能多替你分担一些。
4: 谢谢。
2: 真的吗？
1: 嗯。
2: 你们公司愿意吗？小地方，利润空间也小。
1: 他们愿意啊，这对于他们企业形象也有好处，这就叫双向互利，跟朱主任你说的旧物利用一个逻辑。
2: 那真的要多谢你。
1: 哎呦，
2: 不说真的，你不做医生，我觉得挺可惜的。但是做医药代表也没什么不好，就像你说的，你没有背离初衷，还是在帮助很多人。临床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产品的进步。
1: 嗯，比如微创器械的升级，像三腔起搏器、除颤仪，就让心律失常的病人死亡率大大的减少了。还有机械辅助产品的升级，让多少心衰的病人重获新生啊！
2: 是，我们就有一个心衰病人最近要上 ECMO。
1: ECMO 进入医保，确实改变了很多重症病人的命运。
2: 所以我也希望左心辅助能够进医保，有太多病人需要它了。但大多数的病人来说，它还是天价。
1: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武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良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我个人看啊，如果用 ECMO 的话，虽然费用上是会少很多，但是风险上也会大很多啊。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可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2: 我们刚入院的病人你就了如指掌，连家属的名字都知道。
1: 哎，巧了，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2: 听谁说的？去个洗手间。

0: 谢谢你的酒，今天先到这儿吧。
1: 怎么了？是你先提起这些的，我不过是话赶话，业务讨论罢了。你生什么气啊？
0: 我没有生气，我只觉得差不多了。晚安。
1: 周小凤，我有产品，你有病人正好需要，我又能帮他争取到一个不错的折扣，难道我不是在替你的病人着想吗？
0: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跟家属远一点。我了解你的个性，欧阳达，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我帮不了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私交，你就能把你的 KPI 压在我的科室上。
1: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我也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周主任，此时此刻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供应商，代表曼恩培在诚心诚意地跟你求过合作。
0: 你是吗？
1: 我是。你不能因为我们俩之前的关系就不给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0: 行。

0: 但请你以后尊重我们的职业跟身份。
1: 只要能合作就是双赢，我是专业的产品方，一定对你有用。

0: 走，周主任。
1: 走。

0: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真，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要通知到。
1: 好的，主任。
0: 另外，医药代表来拜访，必须要提前预约，不请自来的，一概不接待。开始交班。

0: 除颤仪，球囊面罩，准备去管插管。
1: 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零六、零七、零八、零九、一零、一一、一二。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
4: 会长
5: 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考察。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0: 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5: 你现在拒绝辅助手段，就等于是放弃治疗啊。
16: 花那么多钱，我也不一定能活。
17: 县城那套房子，那是大东爷爷指定留给大东的，别以为不知道你咋想的啊！
18: 我跟大东结婚不是为了那套房子。
19: 陆大东不太好，
5: 血压和血氧都比之前低，有点拉不住。
19: 但梁美现在突然又改主意了。
18: 我就是想确认一下哪种治疗方案是最好的。你们不用为我担心钱的事情，钱我能去想办法。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0: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
2: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1: 山立方酒店集团在上市前的准备过程中，给了我们保荐团队很多不合乎常理的财务报表。
12: 你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违反了方总监的意志，开除你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13: 你俩早知道王若海去山立方了是不是？
14: 不是，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15: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十集。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骑车。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干嘛？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田飞，
1: 方总，
2: 你从成都带回来的资料非常重要，这关系到我们跟山里方的合作。但是这利害关系你是把握不好，所以今天你多学多看，少说，最好不说。
3: 老大，
1: 好的。
3: 你说山里方酒店集团这些造假的数据，咱们这事儿就放过了？
4: 怎么可能？就高兴了，能看到你们来啊！
2: 就当就当。
4: 啊，领导，你们来我非常的开心。
5: 吴总，李总，
6: 哟，哦，方总监，
4: 啊，谢谢啊，来来，欢迎你们，来，请，来。
6: 来，欢迎你们到来啊！早盼着你们了。这边请，这边请。嗯。李总，哎，这就是你的办公间。
4: 哦，可以啊。来，这边请。
6: 这是会议室，茶水间。方总，
7: 不错。
6: 你的办公室在这儿。
7: 啊。比我那气。
6: 怎么样？看看，这就是我们为联合保健组开辟的独立办公区。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需求，尽情满提。我们已经不惜一切代价啊，保证你们战场上的需求。
0: 山立方酒店集团上会之前，对我们三方来说都是一场考验。
8: 准备充分，放松心态，专业马盘，没问题啊。
4: 你们双方这专业能力就没得说的啊，就是在业内属于标杆的。
6: 所以说，你们说哪，我们就打哪啊。至于工作方面的事情呢，等你们入住之后啊，咱们慢慢的协调。
0: 好
6: 啊，现在这时间也不早了，咱们先回厅吃饭吧，边吃边聊，好吧？走，
0: 行吧，
6: 来，
8: 可以，
6: 可以吧？大家都到齐了，我代表集团欢迎各位来到山里方，山里方上市就有张各位的通力合作了。
4: 我敬大家一杯。
0: 喝了这杯酒，我们就要并肩作战了啊！虽然吴总盛情难却，但是咱们餐后还有重要的会议，所以大家不要贪杯啊！祝顺利。
9: 下午的会，廖总不参加了，廖副总来参加。
0: 哦。
10: 啊，廖总不来了，
9: 廖总临时有事，让廖副总带到餐会了。
0: 我听说这个廖副总既年轻又漂亮，而且还特别能干，是吗？
9: 是啊，廖副总和廖总年轻的时候一样的皮。
11: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9: 廖总，抽出时间过来，太好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廖副总。
0: 您好。
9: 这位是
11: 老吴，这还用介绍吗？合金证券的方总监，上海滩谁不知道啊？
0: 您过奖了，今日一见，你比想象中还要年轻和漂亮了。这位是
11: 李总监，
8: 廖副总。
11: 我爸经常跟我夸你，让我多跟您学习，这下终于有机会了。
8: 廖副总太客气了，我们这中箭头就是过来服务的，咱们以后就合作愉快吧。
11: 那必须的。具体跟你们对接的是我们集团的财务总监汪若海先生，他会负责和联合保健组的协调工作。
0: 您好。
12: 你好。
0: 幸会。
12: 幸会。以后就多靠大家帮衬了。
11: 大家都别站着了，坐下吧。
6: 好。
11: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若海，这个黑松露百合银鳕鱼是中厨研制的新菜品，听说银鳕鱼是今天刚刚空运过来的，今天我吃不了海鲜，你帮我尝尝。
8: 来，方总监，敬你一杯。啊，
0: 我正想敬你。
8: 合作愉快啊，今天。
0: 合作愉快。
13: 方总监，我敬你两个一杯，希望我们这个项目一切顺利。然后请多多指教。
12: 肯定。
14: 来，
6: 副总，你好，上回来啊，下午好。这个，
12: 合作愉快。
13: 谢。钱飞，你对面的汪总监， 咱们以后工作少不了跟他打交道，你一会儿去敬他一杯酒啊。
0: 方总监，我敬您一个，祝您事业有成，前途似锦，幸福美满。我干了，您随意啊。
12: 咱们都随。
0: 好，那请走。
1: 赵副总，我也敬您一杯。
11: 方总，这位是、
0: 这是我助理钱飞。你没发现廖副总不喝酒吗？
1: 我干了，您随意。
0: 行，心意尽到就好了。下午还有工作呢。好，
1: 我今天高兴，方总监，第一次见到廖副总，方总监，所以我今天很开心。
5: 此情此景，我特别想提一杯。
14: 我提一杯啊，
5: 我建议啊，咱们下午还有工作，别喝那么多了，以茶代酒，好不好？
0: 太好了，
5: 是不是？
0: 这个提议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来来来，
8: 啊，别喝了，别喝了，这个，
5: 是吧？
0: 来，
5: 那就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都能够顺顺利利，
8: 合作愉快，啊，都在茶里，
14: 辛苦了啊，
5: 辛苦了，
0: 辛苦了。请坐。
11: 李总，听说你们这一趟特意去了一下成都山立方的旧总部，可真敬业啊。
8: 嗨，
11: 我敬您一杯。
8: 谢谢廖副总，这个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1: 这次成都之行有什么收获吗？那收获可不少呢。钱助理也去了。
0: 建飞，你是不是喝多了？
12: 要不你去先去休息一下吧。
1: 我没有喝多，我也不需要休息。廖副总、王总监，山立方酒店集团在上市前的准备过程中，给了我们保荐团队以及审计部门很多不合乎常理的财务报表，隐瞒了很多真实的数据，尤其是无形资产方面有很大的出入。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11: 你说什么？
1: 按照证监会和法律的规定，资产严重造假的企业是不允许过会的。汪总监第一次参与项目的上市，是不清楚这些吗？

0: 啊，是这样，这个如果账目造假呀，就算 IPO 成功，还是可以追责的。但是好在一点什么呢？好在我们发现的非常及时，所以只要甲方提供真实充分的这个财务数据，一切都完全来得及。放心，咱们又吃好喝好啊，来得及，咱们就该吃吃，该喝喝。
1: 对不起哈，我这派钱飞去成都给李总做助手，没想到就这么几天人就被志忠给挖走了。你看这李总的魅力可真大呀。
0: 方总监啊，行，方总监这话说的啊高。那个不是廖副总裁，是这样的，本来呢这个钱飞说的这个事儿呢，我下午开会我也会一一跟您说的。

0: 这种问题肯定要提出来啊。但是没想到这个啊，不过也没关系，反正早说晚说，那个开会都得说，咱们先吃饭呗。
1: 行了。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浅飞会出现在宝剑组里，但你放心，这件事都是我做的不对，我会尽全力弥补，一定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
1: 你过来。

0: 我说了，没有人的时候叫我诗雨就行。你怎么总是忘呢？我累了，给我捏捏。
1: 这还在公司呢。
0: 这儿连摄像头都没有，谁看得到？你还能有我更了解？

0: 辛苦辛苦，
1: 严飞，5点钟到我办公室来。老大，方云这老狐狸真是厉害，没想到把皮球又给咱们踢了回来。但是咱们大老爷们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哎，别说啊，你今天那个会开的特别棒，有理有据，不卑不亢。
2: 老大，
1: 哎，
2: 跟你说话吧，你想什么呢？
1: 啊，没什么。
2: 那咱俩回职中。
3: 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
1: 啊，那我先回去了。
3: 秦飞呀，秦飞，你今天怎么这么失态啊？
4: 哎，
5: 来了。
4: 若翰，今天我吃不了海鲜，你帮我尝尝。
1: 好。

0: 是早就忘了那个渣男了吗？他值得你这么做吗？贤妃，你醒醒吧。
1: 钱助理，
2: 廖副总有什么事儿吗？
1: 听说你一直在投行的后台打杂，现在也进了项目组，还参与我们山立方酒店集团的 IPO 项目，说明你还是挺有能力的。也希望你能公私分明。
2: 那您真是高看我了，我只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让上司和客户满意就够了。至于其他私事儿，我根本没时间考虑。
1: 钱小姐能力过人，而且语出惊人，在酒桌上已经见识过了，是吧，若海？
3: 啊，我跟钱飞认识很多年了，但工作上确实是第一次合作。不过我相信他的能力，肯定可以胜任此工作的。
1: 那我拭目以待，看看你还有什么能让我出乎意料的。
2: 山立方酒店集团是我们尽力服务的客户，出乎意料不是我的目的，而帮汪总监查缺补漏，参与山立方酒店集团的顺利上市，才是我的荣幸。
3: 那我以私人的名义说两句。以前呢，你一直在后台工作，好不容易有机会进了项目组，你得珍惜啊。
2: 那谢谢汪总监的提醒，那我也以私人身份回应几句吧。蹉跎过几年岁月其实并不可怕，浪费机会才知道机会的可贵，谁还没遇到过渣男呢？
3: 那个市场部的会要开始了，咱们走吧。
4: 汪总监，都查清楚了，那个汪若海就是钱飞的前男友。之前他在纳兰麦德银行工作，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认识钱飞。听说他们婚房也买了，婚宴也定了，就差办婚礼了。
5: 那这么说，汪若海就是因为廖诗雨才离开钱飞的？
4: 应该是。钱飞死活要进山立方酒店集团的项目组，应该就是要把汪若海拉下水，玉石俱焚，要不然他干嘛捅这么大娄子？
5: 钱飞有这么重的心机吗？
4: 那谁知道？不过这钱飞在咱项目组是个祸害。
5: 我倒是挺想看看剧情的走向。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放中间。放总监，
1: 我来跟您道个歉，实在是对不起。
0: 您之前一直嘱咐我，让我多看多学习，少说话，最好不说。但我这次还是……
2: 你快三十了吧？怎么连个实习生都不如呢？职场这么多年了，还管不住自己呢？
1: 对不起，这次真的是我太冲动、太鲁莽了，给您和公司造成了这么不好的影响，
0: 也影响到了您和大家的工作。我愿意在公开场合检讨，我希望您能原谅我。
2: 很多事情呢，不是检讨就能解决。今天李一菲还算仁义，她没有落井下石，要不然咱们何晶就被你一个人给，有可能就会被踢出项目组，你知道？你觉得你一个检讨就能解决吗？
0: 知道这次有多严重，但我还是希望您能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您知道我这次重回何晶，付出了多少心血、多少努力的？
3: 别跟我说付出多少，付出多少，谁付出的少？为了拿下山立方这个项目，你知道整个团队熬了多少夜，加了多少班吗？做我们投行的有不付出的吗？有付出的少的吗？你这点就觉得了不起了？你差远了。像你这样我敢用吗？
0: 方总监。
4: 哎
5: 呦，李总。
4: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5: 没有没有没有，快，李总，快进来吧。
6: 方总监给你拿了几个我们老家亲戚自己家种的苹果，你记得
5: 哦。谢谢谢谢，这太难得了啊。请坐请坐。
6: 好，
5: 你先去吧。
0: 哦，
6: 哎，没事，前辈，要不你也听听啊。哎呀，方总监。
5: 嗯。
6: 哎，实不相瞒啊，我最近遇到点困难。
5: 哪方面的困难呢？
6: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就我那助理赵德，你记得吧？现在他在志中有一摊子事儿，忙都忙不过来，完全没有心思在我这边了。你说我们现在正缺人的时候，给我来这么一出，我真的，哎，有时候我真挺羡慕你的，整天这么一大帮子乌鸦，不是都人才济济，各顶各的能干。一想想我自己现在这个情况，我就觉得，哎呀，我闹心，我真的是，我是真羡慕呀。
5: 我明白了，您缺人了是吧？
6: 啊，
5: 怎么没跟志中申请一下呀？
6: 我倒是想啊。
5: 嗯，
6: 我自从跟您这次合作完之后，我再看志中那帮人，我就太难了，真太难了。
5: 您是觉得，我们何晶有什么人可供您能帮到您的啊？
6: 像大崔呀、啊。黛西啊，这些我就不敢了。这确实能力很强，因为我就是想找一个特别助理。
5: 哦，
6: 你说让这么人大材小用嘛，对吧？
5: 嗯，
6: 所以我就觉得像，就是，比如说像钱飞这种，啊，能一般的，当个助理还行。就是看如果您方便的话啊，咱们合作期间让他当我的特别助理，您看行吗？
5: 嗯，

0: 你好，啊，我是大厦保安，请问下午3点半以后一直是你在这里当班吗？
1: 是啊，怎么了？
0: 是这样，看一下这个人你认识吗？
1: 怎么跟这儿来了？
0: 他还在大堂，如果你觉得他对你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那么下班后你可以从后门离开。
1: 好呀，那谢谢了。
0: 好，客气。
2: 哪是需要什么特助，分明就是想让我跑腿，还喝什么手冲咖啡，真够矫情的。

为我系鞋带的人，也可以为别人做这些。千飞，这就是现实。换一种关系看清一个人，这个人曾经对我很重要，但从今往后

0: 气氛不算融洽，
1: 是挺不融洽的。嗯，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那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我是在保护你，好不好？你说，你要是早知道汪若海在山立方当财务总监，你会这么拼尽全力回合金进入项目组吗？

0: 我跟你说啊，我在投行待了这么多年，也算是阅人无数吧。我真心觉得你是干这行的才人。我不过就是爱惜人才，我不想看你为了那些微不足道、不足挂齿的感情，失去了重要工作的机会和人生的转折。而且为师，我再送你一句真理啊，别把感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工作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和热情。
1: 我早就放下了，而且他现在身边已经有了新的人，我尊重他的选择。嗯，至少我知道自己曾经全心全意的爱过，这就够了。
0: 你啄木鸟啊你，啊嘴那么硬。你要真的放下了，今天在宴会厅，你会这么过激的说出山里方的财务问题啊？啊？
1: 那我怎么知道能碰到他们两个呀？我是已经放下了，但看到他们两个在一块，我的一口气蹭一下我就上来了。我想不到那么多呀，人之常情。我只能把怒气转化成勇气，再把他一口气说出来。
0: 所以啊，每当我看见你脑子不清醒的时候，我就在庆幸，哎呦，爸妈没有把我生得太笨。你说，你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违反了方总监的意志，开除你那是分分钟的事儿。好不容易进入的项目组，

0: 一直游。还不快谢谢师傅，啊！多亏我救了你。
1: 啊，谢谢。小鸭呢？
0: 这还差不多。还有啊，而且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特别助理了。从今以后，你都得听我。
1: 嗯，仅限于公司。仅限于工作，
0: 私下我也是你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叫了我那么多天师父，难道让我抛下你不管吗？
1: 想得美！你想二十四小时奴役我呀？
0: 哎，你可别这么说我啊，都说到我心里去了。
1: 哎，那你真是想多了。你以为你现在是我的临时上司，我就不敢让你搬走了啊？
0: 哎，搬不搬走，咱看合同，对吧？工作归工作，合租归合租。咱不把这些事儿混成一锅粥。
1: 你最好是不会，你这张破嘴啊，每天爸爸。
0: 多听无害，知道吗？哎，得，我今天这苹果呀是白送的。
1: 你这苹果到底哪来的？
0: 我在超市买的。
1: 我就知道。
0: 但人家真的是有机的，没骗人。
1: 啊。告辞，
0: 还告辞，一套一套，又不幼稚。

0: 呀，嗯，想好怎么跟钱薇说了吗？
1: 那早晚不也得说吗？
2: 而且他今天去山里放禁钓，我觉得应该已经见到汪老海了，而且我相信他已经放下了。
3: 点这么多呀，
0: 快走，
3: 怎么还淋雨了？
1: 快擦擦擦擦擦，
3: 我快饿死了。
2: 就知道你饿了，今天第一天禁钓，忙不忙呀？嗯，
3: 一言难尽。我现在可以先吃饭吗？
0: 哎，你这是快吃快吃。
3: 嗯，你们怎么突然请我吃饭？
1: 嗯，空降撒狗粮。
3: 真夸张！
0: 你还笑得出来，小贝。嗯，其实我跟晶晶今天是负荆请罪来的。
2: 你怕什么呀？那要杀要剐不是还有我顶着呢吗？
0: 哎，你就快说吧，你别看人前卫不提，你就想搪塞过去。
2: 你今天见到那谁了？
3: 你俩早知道汪若海去山立方了是不是？山立方是新一世界的母公司，汪若海新任那边的财务总监。不是，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2: 那我不是也是为了你的事业吗？万一你知道那个渣男进了山立方啊，你就不好好不努力进那个方云的项目组了怎么办？我这是为你着想啊，你难道不懂我的良苦用心吗？啊、嗯？

0: 么可能不懂你？
1: 傻丫头。
0: 还好你没告诉我，不然我今天不可能卯足劲儿了进那公司。知我者，听听也。
1: 看到没有？男人啥也不是。
0: 听我们俩的默契，
1: 干杯。
2: 女人的心思你别猜，真是。

0: 所以你俩今天请我吃饭就是为了这事儿啊？大可不必，我跟晶晶谁跟谁啊，跟那些塑料姐妹花又不一样。
1: 嗯，好啊，那今天 AA 啊。
0: 那不行，我还没说原谅你，必须你们请客。
1: 行，那个廖诗雨还有王若海没为难你吧？他们现在可是成了你的甲方爸爸，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0: 都说是爸爸了，甲方爸爸比天还高，应该不会去找我这种小虾米的，放心吧。
1: 那就好。哎，要这女的因为这事儿硬穿小鞋炒你鱿鱼，那我们也不怕呀。等我们俩结婚以后呢，老公养我，我养你呀。
0: 老公养我，我养你呀。哎，等等，不是上一句，
1: 我也可以养你。嗯，
0: 不是不是，我们俩结婚以后，我什么意思啊？
1: 啊，就是
0: 姚青青，你们要结婚了？
1: 这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说了，今天是来撒狗粮的吗？
0: 不是，你什么时候求的婚啊？
2: 哎，你快别提这事儿了。你知道那天我刚买完戒指，我还没有布置好求婚现场，我正在洗澡呢，他就发现戒指。我跟你说当时那个情况，我要是不原地求婚，他非要逼我交出他幻想中的第三者。
1: 然后他就穿着浴袍光着脚跪在地上就求了婚，一点浪漫都没有。
0: 真行啊，真行啊，可惜我不在现场。哎，不过管他浪不浪漫，你看大戒指都戴上了，还不浪漫？真没想到有一天我们家晶晶哈也被人收服了。我记得之前谁老跟我说，哎呀早点结婚多么多么不好，现在倒好，一心想结婚的我这婚也结不成了，你倒好，这事业爱情双丰收了，恭喜你们啊。来，受完老钱一杯啊，收服女妖一枚，真是为民除害了。
1: 怎么就女妖了？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呢？我们俩好歹也是强强联合，是不是？你看，山立方马上就上市了，那新兴世界的山立方期权就能变现，那么就财富自由了，不愁钱了。所以趁着这个时候啊，不结婚搞个小朋友还等什么？
0: 那你们准备要几个小朋友？哎，
1: 顺其自然吧。而且我们就算结了婚还是会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哎，就算有了小朋友我们也是一起教育一起分担。
2: 必须

0: 叔，你不是早下班了吗？人呢？
1: 下班了，没什么特殊。
0: 为师看你一直未归，万一没吃上晚饭，不免担心。
1: 想吃冰箱里的菜就别绕碗，不用微波炉吧？

0: 陆泽，以后可是要好好对我们家晶晶啊。
1: 哎，那是肯定的。
0: 我们家晶晶是个好女孩，虽然有时候任性了点，但也是因为家里没有足够给她安全感。这一点你以后一定要多包容她。
1: 她嫁给我

0: 财务状况。
1: 是吗？
0: 嗯。
1: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得上市成功以后才会有人过来监管我们。
0: 已经开始了，在我印象中，你们公司的报表我应该是看过，这个账目可不好看哦。近期有几次融资好像也失败了。
1: 确实，公司现在确实是在亏损，但是创业初期嘛，产品还没有商用，再加上要持续的投入，肯定是这样的。
0: 连续3年亏损，山立方还能在 IPO 之际留着你们，可见他们也挺重视你的。
1: 都说资本目光短浅，但是能遇到山立方觉得还挺幸运的。廖董是个好人，
0: 可我还是觉得。
1: 回来。
2: 看把你给开心的。
0: 你们两个一定一定要一直幸福下去。再次恭喜你们。
1: 干杯
2: 吧。干杯。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王楚然。

0: 晚将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都说了，等他装备打全了就让他入社，
2: 还来公司堵我，你说他是不是有病？
3: 傻丫头，我看他想追你。
4: 看看你那女汉子的样。
2: 神经病啊你！
0: 黛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5: 暂时没什么需要的。
0: 崔老师 ，PPT 需要我帮你整理吗？
6: 暂时不需要。
7: 你知不知道方总监为什么晾着你？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
6: 你屁股在哪儿呢？
4: 我还想问你呢。又
7: 是你，
8: 钱特助。
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9: 我是他房东，
10: 我是他租客，
11: 外面不好混吧？
9: 被甩，被辞退，
12: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机会好了。
13: 第一次来北京啊？
14: 对，
13: 拍一张。
15: 茄子，救命！你们出事儿了！
16: 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15: 是老乡啊！
17: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18: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19: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20: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0: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的好。
21: 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2: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3: 方案我一定会尽快拿出来，只要您点头，放弃那些本不该维护的利益关系。
24: 这骄纵的活祖宗，对业务这么精通。
25: 小郑，
24: 报表只扫个目录就抓到关键信息。
21: 上班时间擅自离岗，让你待命是为了让我和你们方总监能够随时找到你。
26: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十一集。
27: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4: 诸葛击破，
28: 硬上
29: 不？
30: 换首发。
31: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3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快，看把你给开心吧！你们两个一定要一直幸福下去。嗯嗯，再次恭喜你们，
1: 干杯
2: 吧！干杯。

0: 等一下，站住！你不用上去了，合金证券公司已经没有人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合金证券？
0: 不仅我知道，明天整个大厦的保安都会知道。没有邀请，以后你来不了这里了。
1: 啊？
2: 真的是烦死了！都说了，等他装备打全了就让他入社，
3: 还来公司堵我。你说他是不是有病？可我看他的长相也不像是有坏心思的人呢。哎，你有没有想过，
2: 看来不是为了装备，是为了见你啊。
3: 见我干嘛？粉丝追星啊？
4: 傻丫头，我看他想追你。
3: 那想得美，你别不信。
5: 真看上人家了？啊，
6: 真看上。那人家看上你了吗？
1: 还没说过话呢。
6: 没事，别着急，慢慢来啊。听我的，一定要穷追不舍。
5: 这女孩子呀，就喜欢锲而不舍。
1: 是吗？行，听你的。哎，那你对你们家房东锲而不舍了吗？
6: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你喜欢人家吗？
5: 我是我，情况不同啊。我这不是，咱俩这进程都不一样，懂吗？
1: 怎么到你这里就不一样了？
5: 我现在目标很明确，我就是要继续住在这儿，踏踏实实住在这儿，开开心心的住在这
6: 儿。不被扫地出门，那我就赢了，我就胜利了。
1: 这么卑微，李大少还是你吗？恋爱专家？
5: 错，这不叫卑微，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1: 行。

0: 妈呀！
1: 哎，
0: 你干嘛？装神弄鬼还占我便宜？
1: 是你先叫妈的好吗？
0: 你大晚上的不开灯坐着干嘛呢？啊？
1: 我在想啊，你说人怎么都没有按照导航的设定去走呢？多多少少都偏了航，有的想往东走的，偏偏去了北边；想谈恋爱的呢，最后都搞了事业；一心想奔事业的，陷入了家庭。

0: 你说奇不奇怪？
1: 不奇怪啊，堵车了吗？堵车了就绕条路走呗，反正导航最终都会把我们送到目的地，对吗？人生哪有偏航这一说，根本就没有，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出奇的一致。
0: 是吗？哪里啊？
1: 目的呀、啊、怎么活不是一辈子，绕点弯路多看看风景不好吗？
0: 嗯，
1: 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儿，用来抵我吃你做过的晚饭啊。晚安。

0: 作啦。
1: 我说你上面写的是吃完请洗碗吗？不是，这不是没吃完吗？啊，这洗的多浪费啊，浪费食物啊。
2: 干嘛？不是，这洗碗多浪费时间啊，是不是？以后能不能换点什么一次性餐盒啊？
0: 不环保又浪费钱。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懒啊？自己洗不会啊？我今天手把手教你洗，行不行？
2: 啊？
1: 呀，都快迟到了，啊，来不及了吧？这样，坐我车，顺风车，免费的，不要钱，也绝不会迟到。
0: 你这么好心？
2: 我一向是个很好心的人，但是身上也有一些缺点，从小就不爱洗碗，长大了呢，也不太想填补这个空缺，但是我会开车。
0: 怎么了？放这边不洗。

0: 行。哎，等会等会，
1: 你得轻轻弯腰，这么上，
0: 是吧？再来一次。

0: 上个车有必要这样吗？
1: 你懂不懂？这叫帅。
2: 安全带系上。坐稳了。哎，我跟你说啊，从今天起，以后一次性香油我包了，你也省得浪费时间洗碗。
0: 哎，别别啊！我之前说了要教你省钱。是的，这个第一个要点就是所有的一次性东西都要避开，要用反复使用的。我看你这个车又挺不错的，挺好的，比之前那辆好多了啊。
2: 好在哪儿啊？
0: 小啊，可以省油。反正啊，在我眼里开什么车都一样，最重要的呢就是得省油啊，对吧？那省钱的第二个要点就是这个交通啊，啊，这多贵啊！你跟我一样去坐公共交通吧。坐地铁、公交车。不是，你真不会洗碗啊？
2: 对啊。
0: 你这真的是

0: 从小肯定娇生惯养啊！你说你也不是个富二代，怎么会连这种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没有呢？
1: 哎，等会，我怎么就不是富二代啊？
0: 行，你是富二代啊，一个富二代，天天不知道自己租房子要跟别人合租，然后天天没钱自己买车去借别人的车开，月光族，穿 A 货，穷光蛋富二代。
1: 你就这么看我啊？
0: 我呢？怎么看你重要吗？重要的是，你呀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才买这买那，想努力呢，通过外在去支撑自己的自信，是不是被我说准了？
1: 行，看来我在你眼里啊，做不成富二代。
0: 哎呀，但是也别泄气呢，我相信，在我的帮助下，你呢再加把劲儿，努力奋斗，我觉得咱们做个富一代，绰绰有余。这个第三个点啊，就是一定不要在外面吃饭了，你知道吗？这多贵呀！你不知道在家里做饭有多省钱，别吃外面的饭，太贵了。哦，当然了，你不会做饭，你没有这个技能，那这部分钱你可以不用省。
1: 哎，没关系啊，我不会做饭，你不是会吗？啊，你做一口也是做，是吧？你捎带再做一口。
0: 哎，停！
1: 怎么了？
0: 靠边。我前面山里方了，我现在跑过去来不及，我就在这下车吧，免得人家看到我从你车上下来，觉得我们俩有什么关系。
1: 那能有什么关系？坐个顺风车。
0: 那谢谢司仪师傅啊。
2: 看看你那女汉子的样啊！
0: 停车，你听到没有？李一飞，你幼不幼稚啊？怎么生啊你？
2: 你看你那不协调的样儿。

0: PPP 呢由大崔负责，两天之内必须给我。
1: 好的。
0: 既然我们帮山立方集团找到这么大的漏洞，怎么解决就靠大家了。李总还有什么补充吗？
2: 哦，我没有了。
0: 那今天的早会就到这儿，希望大家多多努力啊。
3: 方总监，不是我的任务你还没分配吗？

0: 这两张再恢复一下。
1: 嗯，黛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2: 我这里暂时没什么需要的，你先休息吧。
1: 嗯，那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
2: 行。
1: 崔老师 ，PPT 需要我帮你整理吗？
0: 啊，暂时不需要，我需要的时候我会叫你的啊。
3: 钱特助，钱特助，
1: 到。
3: 这又不是学校，你到什么到啊？我现在有个非常棘手的事需要你办，跟我来。嗯，
1: 怎么了？什么事啊？
4: 杯水泡客，
1: 你自己不会倒。
3: 进。
1: 谁来了？
3: 回来。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3: 领导话没说完你就走，一点眼力劲儿没有，我能关上？

0: 你知不知道方总监为什么晾着你啊？不管方总监接不接受我的道歉，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了。今天他没当众让我滚蛋，我已经很庆幸了。
1: 庆幸？

0: 你真的觉得他把你留下来，是对你好啊？我告诉你，想要废掉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闲着。没办法呀，我是支持你爆出山立方酒店集团财务造假，但是我不支持你那样爆炸式的和盘托出啊。换做谁，谁也不希望自己下属这么瞎干吧。
1: 不过，我倒是有点好奇啊。按照你的性格，你应该会给自己暗地里留一些什么预案，交给方云，然后给我们大家一个惊喜。说吧，准备了什么？我要是个能见招拆招的大女主，就不会被上司和同事晾在一边了。我只是走一步算一步，却忘记了后面。 走不下去的距离，其实是给同行的人增加了负担。好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帮忙的，就尽管告诉我。
2: 反正我现在就是个打杂的。

0: 董事长真厉害，你也挺厉害的。哈哈，我跟你开个玩笑。能让我女儿喜欢的人，能不厉害吗？让你来陪我练球，因为觉得你是个聪明人。事与眼光高，不会用世俗的条件来选择她喜欢的人。我呢，相信有能力的人，只要舞台足够大。
1: 就能发光发亮。以前你没有机会，那是命。现在有了，就要抓住运。
0: 啊，是董事长教育的事。
1: 机会给你了，但是能力我还没有看到。啊，三立方酒店集团上市前的准备材料被联合保电组查出资产数据有问题。
0: 啊！对不起，董事长，这件事情是我负责的，这么大的疏漏没有查清楚，完全是我的责任。哎呀，年轻人，不是你的锅，不要乱背，替人背锅也不一定得到别人的认可。这些报表没我的首肯，谁敢作假？让我失望的是。 你作为私语认可的人啊，却是最后一个发现他有问题的，你知道吗？三立方酒店集团总部的财务原始数据是那个钱飞挖出来的。
1: 钱飞，
0: 这个名字不陌生吧？嗯，这个小姑娘了不得呀。嗯，知道这些的不光只有她，她的聪明在于知道寻找机会。 选择了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压下这一切的场合暴露，让我这个老手措手不及。
1: 董事长，请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弥补。
0: 听说那个叫钱飞的之前被开除了，然后用尽了手段进了。

0: 山立方酒店集团的项目组，也不知道他是冲谁来的。当然，他只是坏了我的一些小计划，哎，没关系，死生之外无大事，啊，我相信。带领团队配合保健组解决好重新审计的问题。记住，以前作假是为了利益，现在虚伪存真，舍小利得大利是必须要做好的。只要山立方酒店集团顺利上市，其他的都不算什么。
1: 感谢董事长信任。
0: 但愿吧，但愿石宇没有看错人。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叔，有机会真的要跟你好好赛一场。
1: 我啊，我是徒有蛮力啊，要想打好球，得学会布局、算计线路，这方面你小子是强项啊。
0: 我不行，那计算机更会算路线，球打不出去也没用啊。
1: 我腰硬，转不起来，有时候下场吧，怕别人催我。瞎谦虚什么呀？来。 我得敬你一杯，啊！哎呀，现在的人跟我们就是不一样啊！啊，这个答应好的事情，说翻盘就翻盘啊！
0: 我就不敢。
1: 还不敢？上次见面你很清楚，我希望你能为山立方酒店集团的成功上市保驾护航。
0: 可结果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太聪明了？我敢说，山立方酒店集团体外资产的问题，你小子早就查到了。那个钱飞不过是你借的一根手指，是你把这个事情捅破的工具而已。
2: 廖叔，你这么说，你这说的好像我欺负人小姑娘似的，
0: 都是工作。廖叔，那钱飞也就是个拿钱干活的人，那至于我呢？
1: 我就不解释了，我就是过来请罪的啊！我受罚。行了，你都这样将我军了，我还能往下追究吗？绕了这么大圈儿啊，费了这么大力，你不就是想告诉我，山立方酒店集团 IPO 成功与否，你小子都能掌控，对不对？
0: 廖叔，山立方酒店集团呢？ 是您的心血，您的孩子，这我非常清楚。他能够平稳上市，就是您最大的愿望。但是我们保健方，也是您为孩子请来的医生啊，你说是不是？我们有义务帮您切掉那些必须切掉的毒瘤。但您说我正面跟您谈吧，您拒绝，甚至还要拿弗拉西达来要挟我，让我帮您隐瞒造假。

0: 这我真做不到啊，廖主。法律也不允许我这么做呀。
1: 廖董，我认为山立方酒店集团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企业，重修报表短期看是会损失一些股东的利益，但是你往长远了看，它是有更大的成长空间的。您觉得呢？
2: 说的挺好，也不打个招呼，啊，这娄子说捅就捅的。
1: 我听说，你们联合保健组都乱了套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你说，到底应该怎么办？是这样，方案我一定会尽快拿出来，就等您一句话。只要您点头，放弃那些本不该维护的利益关系。

0: 事到如今，我能怎么办呢？李飞，保证单立方酒店集团顺利上市，拜托你了。好，吴刚。可惜啊，诗雨怎么就没找一个像你这样有魄力的人？嗨，对了。
1: 诗雨肯定不知道你是李千盛的儿子，你小子挺厉害啊，隐藏了这么久。那廖叔，你得继续帮我瞒啊！你这要是给我捅娄子，我可不能保证单立方酒店集团能够成功上市。<笑>
0: 哎，那我也不敢保证弗莱西达的核心团队可以回归。
1: 得，姜还是老的辣。
0: 不对，现在是雏凤青羽老凤生。
2: 嗨，撕裂。<笑>

0: 你看一下这个数据，说明山立方酒店集团之前打的商业 IT 战略不成功，中端酒店市场从之前的稳占一席到现在被挤成第一梯队，融资、开店数量、毛利率，山立方全都在掉队。
1: 您才扫了一眼目录就知道了。好，
2: 是教宗的佛祖宗，对业务这么精通。报表只扫个目录就抓到关键信息，
0: 我备注在修改方。
2: 难怪人家是金牌保代，我就只有打杂的份儿。
0: 收入构成，费用分析部分要避重就轻，经营利润率要重点提齐。强调一下，60%的入住率是盈亏平衡点，高入住率、高 return、高利润。还要提一下佣金的影响和特许加盟的贡献，不考虑酒店管理费和营销费均摊，自建直营店利润28%以上，但是这些。
3: Okay.

0: 好了，不懂再问我啊。
1: 嗯。

0: 别人努力学习，才能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好好加油吧，钱飞。
1: 你怎么来了？
2: 今天我爸找你了。
1: 啊。
2: 他找你是为账目的事儿吧？
1: 啊，坐下说。
2: 他肯定说你了，真讨厌！集团数据造假就是他一手隐瞒的，这下他原本的设想没法实现，就拿你出气呗。你别生气啊，过几天我帮你记起来。
1: 别小孩子气了，毕竟叔叔是董事长，他是把我大奉上的人，所以他的决策自有他的打算。但是我这边由钱飞爆出来那么多东西，我还挺过意不去。
2: 你就是习惯把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拉。那钱飞凑巧是合金证券的人，选合金证券做主承销是我爸定的，怪谁？再说我和我爸理念不一样，我希望山立方酒店集团上市是干干净净的入场，这是资本的大时代。我的目标是希望山立方酒店集团乘着资本的东风发展成国际企业，可不是为了上市帮我爸跟他那些老朋友圈钱套现的。
1: 哦，看不出来啊，你平时生活当中乖得像一只小猫一样，一到谈工作的时候像只猎豹啊。啊，
2: 我说真的，我爸会老，会退休，我未来就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主人。我不希望山立方有黑历史。钱飞虽然是你前女友，但我评价人很公正，他有能力。实际上我是感激他为山立方提前排了雷的。
1: 好好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好吗？
2: 求生欲很强嘛，把你往沟里带你都不上当的。
3: 听说那个叫钱飞的之前被开除了，然后用尽了手段进了山立方酒店集团的项目组，也不知道他是冲谁来的。
4: 钱飞，
2: 嗯，
4: 你能不能帮我买点药啊？
2: 你怎么了？
4: 我最近手头活太多了，我总熬夜，估计这老毛病又犯了。
2: 哦，行了，那你把药名发我，我现在去给你买。
4: 行，谢谢你啊。
2: 哦，没事。嗯。
5: 请问一下，有没有这三种药啊？
4: 哦，没有，没有，
5: 谢谢。
4: 啊，慢走。
6: 来，这些资料下午赶紧看一下啊。来，
7: 好好好。
6: 山立方酒。哎，老大，
7: 钱飞呢？打个电话也关机。
6: 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7: 中午看到他出去了。
6: 出去了？去哪儿了？会不会去吃饭了？
7: 这都下午两点多了，
6: 吃什么饭吃到现在？行，一会儿他回来了，让他第一时间来找我。
7: 哎，好的。
6: 上哪儿去了？到处都找不着。
5: 给黛西买药了。
8: 上班时间擅自离岗，谁给你的胆子？啊？你现在是我的特助，上班时间就要随时待命，手机保持24小时畅通，这点常识都不懂吗？我告诉你，你别以为自己没事干啊！让你待命是为了让我和你们方总监能够随时找到你，以后不在你工作范围内的事都不许去，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8: 邮箱里的资料装订排版，15分钟后拿给我。
4: 哦。
7: 进来。
4: 这是你要的资料，我整理好了。
7: 好，放着吧。
4: 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
7: 有啊。中午吃饭了没有？
4: 没有什么其他事的话，我先走了。
7: 哎，你不饿呀？回来。

0: 现在是工作时间。
1: 没错，这就是我给你的工作。吃。
0: 好吧。
1: 给别人跑腿，自己饿着肚子，你说你傻不傻啊？
0: 嗯。
1: 哎呀，慢点吃，看着你饿的，还不谢谢师傅。
2: 我跑腿是为了增加运动量，而且我现在一点都不饿，我是为了完成你对我的任务。
1: 是是是。哎呀，也没人给我安排任务，我也没吃饭。
0: 你没吃啊？
1: 嗯。
0: 你快点，你吃点。
1: 我是因为忙工作。你以为我像你似的闲得没事给别人跑腿？
0: 是我自己想闲的吗？
3: 吃饭吗？你知不知道这家寿司是陆家嘴最有名的，都得提前预约的。
1: 哎呀，本来啊，我们应该坐在日料店里，听着音乐慢慢品尝，谁知道跟你在这儿就这么吃。
2: 哎，你别说多少钱啊，不然我吃的都不香了。
4: 你们吃的挺认真啊！
1: 啊，
4: 我要去找廖总去，所以有些事情得跟你碰一下。
1: 哦，好啊。
4: 啊，哟，这前特助待遇不错呀，这是竹峰寿司吧？
1: 哎，好眼力。嗯，
0: 是吗？那方总监、李总监，你们先聊，我就先走了啊。
4: 好，
1: 坐，方总监。
4: 怎么样？天飞干的还行啊，听说你今天批评他了。
1: 哦，嗨，小事儿，主要是我自己呢脾气也急着点，他挺好的。
4: 嗯，

0: 你打扮成这样，去上班了？
1: 收拾的体面一点，是我对工作的尊重。
2: 嗯，那我们昨天到那个街道去，说你没去上班啊？
1: 你们去街道了？
0: 对啊。
3: 我们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们专门到街道办去领任务去的。
2: 对，人家说你调休。
1: 他们记错了，当时我出外勤了。
2: 他哪里出外勤啊？金融中心出外勤啊？
1: 这个你也知道啊？
2: 三弄的方阿姨你知道吧？
0: 她现在人家就在那个金融中心里面做保洁，说那天看见你啊，在外边等一个小姑娘，完了被保安室拒在门外了，还上了保安的黑名单。那你说怪吧？
4: 怎么回事？啊？嗯，
1: 当时是有一些误会，我那天忘记带工作证了。
2: 哟，那你今天工作证别忘了带啊！
0: 你工作证呢？我看看在哪儿呢？啊，带了没有？
1: 喏，
3: 消防监督大检查，对的，
1: 嗯，这次检查采用的是抽调人员打乱数据的模式，我们街道只有我参加。哦，
3: 是你自己主动报的名吧？
1: 区里说了要更好的监督消防安全，普及消防知识，我积极响应。嗯，
3: 蛮有觉悟的。
2: 真有觉悟。
1: 你们吃饭吧，我走了。
3: 好，你走你走你走。嗯。
2: 嗯，我手机呢？把我手机
3: 你这里。啊，你要干什么？
2: 你没有发现吗？他那里工作证上面他签发时间是昨天刚签发的。
3: 哦，但意思就是说他到金融中心本身是假的，不是去工作，是为了找那个姑娘，对吧？哎呦，这个丑小子。

0: 你等一下，我不能进去。
1: 同志，之前是误会，我有证。
2: 哎，大俊，在干嘛呢？干分组的。
1: 你看，我领导喊我。
2: 谢谢啊，我来了。小王、小李、阿斌，你们三个负责26、27层。大军啊，你我小陈、小宋，我们负责28、29层。
3: 啊，我去28、29层啊？
2: 有问题吗？
3: 没问题。
2: 行，走吧。

0: 我是杨童书，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啊，方总监，我可不可以不做李总监的特别助理了？
2: 为什么？
1: 大丞相，直播间不准打赏了，再送东西就给你拉黑了。
3: 你想追一个女孩，那你就得脸皮够厚。
4: 哎，那你知道钱飞了吗？
5: 现在每天都回来的那么晚啊，你肯定有事儿瞒着我。
6: 说实话，
7: 王东，我回来了。
8: 王东，不是说好了要安心跟师傅学习吗？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岳飞登陆，取回岳章，
2: 未来就靠我们了。
3: 加油！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跟那个石磊，带他现学。行啊，完事儿给你打电话。
1: 石老板，我刚才啊给我们公司财务打电话，我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们反映了。
2: 我说石老板已经抽了两次血了，第三次呢确实抽不了，但是财务说那没有规章制度，第三次啊必须得抽。
3: 我是无论如何也抽不了了。
1: 哎呀，石老板你这是为难我呀。
3: 五年了，这五年我还你们的钱比当时借的本金十倍都不止了吧，差不多了吧。
2: 那你把第三次抽了，
3: 那你就杀了我吧。
1: 哎，这样我录一个视频啊。各位老板你看啊，是刀，我捅他一刀啊，他要是有血
2: 就当第三次抽血了，
1: 没血那确实石老板也尽力了，好吧。
4: 刀哥，刀哥
5: 哎，刀哥，有钱，
1: 哪儿钱啊？
5: 我让我爸把我们家祖宅卖了。
1: 打电话。
5: 哎爸，哎我小磊，那个给你商量个事儿，那把咱家房子卖了呗，完了你们搬过来跟我一块住，我等钱救命啊。好，谢谢爸，谢谢。
1: 行了，
2: 行。
1: 领个字去。
6: 野红枣喽，来瞧一瞧看一看，野红枣喽，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野红枣喽，养气补血喽，滋阴壮阳喽。啊，瞧一瞧看一看，野红枣喽。啊，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喽。看野红枣，养气补血，滋阴壮阳。哎，哥，来点红枣吧。
2: 能补血
7: 啊，补血，
6: 来点吧，哥。

哥，怎么了？没事吧，哥？哎，哥，怎么了，哥？哥，没事吧？哥，怎么了？

0: 手机的袋子里没顶。谢谢。你们是警察？我们是省派下来的专案组，调查强盛集团涉黑的问题。
1: 不管你们是谁，我都没什么可说的。石磊，我们是来救你的命的。
2: 我这条烂命不值得救。
1: 你的资料我们看过，你的种业公司为五个乡改良经济作物，帮助2万村民脱贫，连续3年被区里评为。

0: 监禁个人，这不值得我们救吗？
1: 哦，对，先进个人能给我减几年刑期啊？哎，你别在这跟我们装流氓。我就是流氓。
0: 行，你是流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外面还有很多挣着良心钱帮着老百姓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我们不想他们被害得像你这么惨。
2: 算了，别逼他了。 刚刚这样的也对，自己的命还是得自己救，别人帮不了，是吧？好，走。等等，你们想知道什么？石磊啊，其实对你呢，我们倒真是蛮了解的，不像你讲的那样啊。 你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过往犯罪记录，应该讲，算是一个好人。我们想了解的是，一个好人是怎么一步一步被唐小龙逼到这个地步的。相信我们，就跟我们聊一聊，没准我们真的能救你。不相信，我们马上走，不烦你。要聊聊吗？

0: 五年前，我的公司因为资金周转紧张，向银行申请了一笔贷款。可是申请了半年，迟迟批不下来。
1: 哎呀，老师，不好意思，
2: 老三，
1: 久等了。
0: 我那个贷款批下来没有？
2: 哎呀，还得等一等。
0: 不是，怎么还等啊？公司周转不开了。
2: 现在像你这样的中小企业啊，七八十家都在排着队呢。
0: 那可是国家有政策呀。
2: 政策是政策呀，银行压力也很大。大企业有信誉有抵押，你有什么？
0: 不是，什么叫我有什么呀？我有的多了。我是天津个人不？我帮了那么多人啊，对不对啊？我没有信誉吗？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要不是因为公司难到这儿，我会来找你吗？老三，你不了解我吗？
2: 我知道，老师，来，喝口水，别着急。
0: 不是，我现在哪有心情喝水？
2: 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本季度的放款额度啊，你是肯定排不上。
0: 我连这个月我都挺不过去了，你帮帮我，行不行？
2: 你等一下啊。你去找这个人，就说是我介绍的，他应该能帮到你。
0: 刀哥，我公司生意一直都特别好，现在就难到这笔钱上了。啊，一个月，我贷款一下来，我马上还给你，一天都不带差。
3: 借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3: 石老板第一次借钱了。没你这么借的，我们最少的半年期。
4: 老板，菜上齐了。
0: 那个，刀哥，要不咱边吃边聊。
3: 不吃了，别在这聊吧。哎，你跟蔡经理什么关系？
0: 啊，我们多少年的老朋友了。刀哥，你就当帮兄弟个忙。
3: 你这样。再加十个点。
0: 道哥，十个点不少钱呐。
3: 哎，我就等你这句话，忙我帮了，钱你借不起，那我走了啊。
0: 哎，道哥，行。
3: 合同给收了。
5: 老板，收到了钱，可要守规矩。
6: 刀哥在京海可是手眼通天，杀人都不用坐牢的，可不要赖账了。

吓唬石老板，他坏我名声呢。滚蛋！脑子不好。法治社会，哪有黑社会？咱们都按合同办事呢，签了吧。

0: 可是借款合同一签，银行那边又石沉大海了，一连三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老蔡，蔡经理，蔡大哥，我那贷款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呀？
1: 现在啊，上面要求收紧信贷额度，兄弟我手里边实在是没钱。
0: 咱俩当初说好的是一个月吧，现在三个月都过去了，我那边还欠着高利贷呢。
1: 哎，利息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可不关我的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一伙儿的。行，老蔡，都在境外混，谁没几个朋友？你给我等着啊！
1: 好，我在这等着。
0: 你去找你朋友过来。我就为了讨个公道啊，我求了很多的朋友，但是公安机关不给立案，说是证据不足。
2: 唐小龙敢收这么高的利息，怎么会没有证据呢？
0: 他们很精明，他们收购了一个快倒闭的酒厂，这个酒厂里面每一瓶白酒成本价不超过4块钱。他们改个名，然后在网上标价2990一瓶，那当然没有人买了。但是我找他们借钱，明面上的利息，啊，他可以写到合同上。违规的部分，他就逼着我买那2990一瓶的酒，然后呢，把这个做成公司的采购账单。
3: 这事儿你和警察说了吗？
0: 说了，但警察也解决不了。我躲到外地，唐小龙就带人住到我爸妈家。
4: 老公，
5: 大哥，
6: 大哥，
5: 哎，
6: 大哥，
5: 大叔啊，
6: 把这饭啊挂门上了啊！你们赶紧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7: 我们不难为你们啊，我找石磊有事儿。
6: 想吃什么，你要跟小贾说啊。
7: 我觉得还得待个2-3天。
5: 干嘛呢？
8: 又是你们。
7: 哟，小刘，来来来来来，
5: 收拾东西赶走。
7: 等人呢？等石老板。
5: 是他欠你钱还是他爹欠你钱？
7: 他欠我钱。
5: 我告诉你啊，今天要是把老爷子弄出什么毛病来，你们几个都得负刑事责任。
7: 你们气老爷子吗？
6: 没有啊，
3: 没有
6: 啊，没有啊。
7: 你看，我们没气老爷子啊，他怎么可能有？
5: 行了，别废话了啊，好好跟你说，听不懂是吧？行，那就去派出所。
7: 非得搞这么大？好，走，啊，不能让你们白出一趟钱。
6: 你们报的警是吧？我告诉你啊，
7: 过2天再来。
0: 我的一切，钱、地、公司都归了唐小龙，连血都被他卖了。他还不停地往我身上挂新账，新账叠旧账，我一辈子都脱不了身啊。
9: 石磊，如果你真的想解脱，就协助我们一起把他绳之以法。
10: 王帅听说过吗？
0: 嗯，
10: 我们办的。
0: 唐小龙不简单。

0: 手眼通天，京海的公检法夺过他的人。
1: 具体是谁？叫什么名字？
0: 不知道。
2: 我们按照石磊所交代的线索，又走访了一些群众，基本证实了石磊所交代的地下赌场那只是冰山一角。唐小龙最大的利益来源于高利贷业务，近几年他通过各种手段将业务隐蔽化、合法化，增加了我们调查取证的难度。
1: 唐小龙放贷的钱都是从银行借的，金海银行信贷部的蔡经理是他的帮凶，他们俩合伙起来诓骗了很多有困难的企业，害得很多人家破人亡。因为唐小龙不光经营高利贷业务和赌场，还经营色情行业，很多卖淫的女性都是因为还不起高利贷。
3: 这些女孩子为了整容，就向唐小龙借了高利贷，还不上就逼着去卖淫。
4: 嘿，医美机构也跟唐小龙有关啊？
0: 哎，在我们这儿确实是蛇鼠一窝吧。
4: 我今天啊也给你们交个底，关于这个唐小龙的举报材料，可不止举报平台上的线索，就连咱们政法系统内部，都不止一两个人对他进行实名举报。
0: 但是，目前在我们队伍内部，还在有人给唐小龙不断的通风报信。
5: 能揪出来
0: 吗？能，但是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6: 你现在那个贷款那个做的怎么样？
7: 好，我现在太爱这个生意了。我跟别人不在贵州合作一个酒厂吗？还有那个酒难喝呢，卖不出去。别人给我想一个办法，把那个酒运到咱们这儿，然后呢，在网上开一个店。我标多少钱，欠我钱的人就得在这点上买。哎，我还给他开发票，稳稳当当。哎呀，
6: 真的，我觉得打打杀杀这时代过去了。
7: 接个电话去吧。
8: 哎，林队。啊，对。
7: 我正好跟强哥在一起呢，
8: 你等一下啊，我让强哥接电话。
7: 就对那个林队长，小陈的事，
9: 贵姓？
7: 林。
6: 哎，你好啊，林队。哎，我是小高。林队，这样吧。你就别放他出来了，给他判了就行，好吧？这孩子我不要了。哎，谢谢，那我过来接他一趟。

0: 我已经给他办完手续了。哎，我回去啊，我教育他。抱歉给领导添麻烦了啊。抱歉，那回头请吃饭啊。
1: 怎么不进去接我？我说你怎么不进去接我？哪有脸呢？我犯多大错啊！我骑摩托超个速，走了。你车呢？ 哇塞！你骑个买菜的车，你来接我啊？哎，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高启强，你不要面子，我要面子。

0: 高启强，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啊？
1: 你很久没来看过你爸爸了吧？我都不指望啊，将来我百年归老之后，你会给我扫扫墓。我教不了你，让你爸来教你吧啊！你有什么话跟你爸说吧。
0: 我没什么说的。
1: 你最近不是很多表达吗？你把你跟我说的话跟你爸说说。
0: 我之前跟你说过很多次，我想学做生意，你看不上我。
1: 段小晨，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我集团的事情你永远不要碰，那不是你能玩得明白的。我这是为你好。哎，跟你爸聊一聊你那些开到180迈，啊，闯红灯刷刷刷的那些。跟他说一说，
0: 我犯法了吗？我骑摩托怎么了？我酒驾了？我肇事逃逸？
1: 哦，非得把人撞死，把自己撞残废，你就开心了啊？你什么不学？天天飙车，像个小流氓一样。你可以去上班啊。
0: 那你教我啊。
1: 你妈真的说的没错，是。没有了你妈呀，你爸什么都不是。没了你妈，你也什么都不是，谁也管不了你。
0: 那你呢？没了我妈，你算什么？
1: 我也什么都不是。
0: 高启强，高启强，你不在乎我。你别在这儿演了。
1: 对，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从来没有，我也没爱过你，
2: 但我很爱你妈。
0: 那你去爱她呀，你别管我，我是什么东西啊？
2: 因为你是你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孩子，我只有在管你的时候才觉得你妈没有离开过我。

0: 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那次我不把你和你妈妈从香港接回来，她会不会就不会走了？
1: 舒婷啊，哎，你千万别挂电话，我就说一句，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和孩子，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医生说是绝症，治不好了，我就想再和你见最后一面。
2: 等多久了？
0: 确诊你不就来了？就住在你对面那酒店，这香港的酒店，房间又小又丑，物价又死贵的。
2: 那就回去啊！
0: 我钱快花完了，回不去。
2: 什么病？

0: 直跑。医生说就这样了。
1: 什么病啊？我看那我走了。
0: 老婆，你要有心理准备。

0: 干眼症是什么绝症？
1: 就是医生说目前没有药能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不会传染的。
0: 那吓死我是不是啊？
1: 这确实是绝症，
2: 治不好。
1: 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钱，你能借我点钱吗？
0: 你来香港找我借钱呢？
1: 不是，我本来想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在这边捡破烂什么的，然后每天。
0: 哎，你说的话自己信不信啊？你来香港到底干嘛？最后一次机会，
1: 接你回去。我都偷偷来这好几次，就站在上面看着你下来的。跟我回去吧。你和孩子不在了，我每天都丢了魂一样。
0: 干眼症，真的。
1: 我听你的，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
0: 我约法三章。
1: 十章都行。
0: 第一，用你现在的身份把所有的产业洗白，以后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
1: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还进了商。
0: 第二，绝对不能再杀人了。第三，无论以后你的生意做得多大，绝对不能让儿子沾手。
1: 好，我答应你。
0: 你想清楚再答应啊。
1: 我发誓我肯定能做到。老婆，我得了绝症，没有你我不行。
0: 你别假，你太假了你。
1: 我都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就你妈一个女人，她是我初恋来的。
3: 真的假的？
1: 嗯。
4: 下车吧。
1: 这是你的车吧？
3: 老高，什么意思啊？
1: 高小晨，你敢不敢跟我飙一下？
3: 你拿什么飙啊？别闹了，我这车1200cc， 你拿它跟我比，比什么？
1: 比速度啊！
3: 比速度。好啊，那你答应我，我要是赢了，你让我进强盛，教我做生意。
1: 输了呢？
3: 输了，我一辈子不碰摩托。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1: 好啊，一言为定。

0: 山下那个红绿灯就是终点，我让你先走。
1: 推一下。
0: 老高，你不熟悉路况，前面第四个弯道提前进刹车是个回头弯，
2: 你顾好你自己吧。

险，加速！快减速啊！不要命了你！

0: 你不要命啊？亚湾不给刹车，你他妈会死啊！你以后不许骑车了。
1: 啊？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输吗？
0: 你不要命！
1: 哎，说对了，说对了。其实，你太怕死了。你怕死就别作死啊，以后。

明天把车给我卖了。小兔崽子，你不骑车了？

0: 我们在一线忙得死去活来，你们指导组一边在背后查我们，一边又需要我们配合协助，你让我怎么跟兄弟们开口啊？
1: 平冈里派出所所长陆鹏，家里面赃款就收了几千万，你说说这样的人应不应该查？
0: 那些，京海的警察是都像他那样的吗？你是吗？ 我是吗？支队的兄弟个个清白。你确定吗？我当然确定了，我自己带的人我不清楚吗？强盛集团这几年的势力越来越大，是，我们有迫不得已抬抬手的时候，但是贪赃枉法，绝对没有。
2: 安书记已经和秦局长协调好了这个行动方案，我只是来对接工作，让你们参与行动，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信任，对吧？行，怎么协助？说吧。找几个你信得过的人，随时等我消息。
3: 要抓人？什么任务能接呢？不知道，就说配合他们行动，到了地方再通知。
4: 商标，都坐我们的车。
0: 干嘛呀？这么保密？
4: 工作需要嘛。我们两个走。
5: 看看这个酒店，这里面有个卖淫窝点，唐小龙实际控制。今天断了他。反正可靠的线报是，唐小龙今天会过来收账。我们已经在所有的出入口都布置了，只要唐小龙一来，实施抓捕。刘小龙，唐小龙的车经理部了。
6: 好，各单位注意，行动。

0: 哎，等等，那个就是，站好，别动，坐。
1: 手手把头站好，
2: 别动。
1: 你们刀搁哪？
3: 不知道，今天没看他刀搁哪。这唐小龙是狗鼻子呀，闻见咱们的味儿了，还是有人泄密啊？
1: 张彪，怎么了？电话给我。你的呢？没电了。另一个。
3: 什么另一个？电话另一个。就是你给唐小龙通风报信的另一个电话给我。
1: 别开玩笑了，没跟你开玩笑。
3: 怀疑我？我还怀疑你们呢。这行动，你们专案组安排的吧？我们来之前什么都不知道。要是怀疑，更应该是你们自己人。
1: 要不，就是我带来那几个，回去好好审审他们。
3: 那些人不是你最信得过的。
1: 有几个刚调上来的，不太熟悉。
3: 问题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目标。来抓唐小龙这件事，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0: 给我下套是吧？唐小龙根本就没在这儿，是吗？很遗憾，你没有经过这次考验。凭什么针对我呀？你们专案组内部自查了吗？再说了，你们有证据吗？我手上有一本账。
1: 记录了5年来唐小龙给你妻子打的每一笔款项，你现在要看吗？电话给我。

0: 阿谦，其实今天我该怎么处理我呀？记过，开除，还是判了？这不归我管。上铐吗？
1: 今天不用，先配合调查。最后再求你件事儿，师哥，当了这个队长之后才知道，这真是个得罪人的活呀。
2: 有人怕你，有人恨你，就是没人喜欢你。当这个队长也累，对不起家人，也对不起自己。走的走，散的散，他的徒弟这些年也没剩几个了，就剩下我们。
1: 我这个队长当的不称职啊，我也不配，我只能保我自己，保我自己的家人。
2: 唐小龙。

0: 的家人威胁你了吗？
1: 别替我找借口了，是我自己没守住底线。
2: 就恨你们这帮人，现在知道底线了，知道守住了，你当初干嘛？你当初怎么不说要守住底线？现在知道擦了，你擦得干净吗？你擦得干净你自己心里吗？
1: 擦不干净了。
3: 根据京海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张彪提供的线索和材料，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现有证据，已基本掌握了唐小龙的犯罪事实。虽然还不足以直接指控高启强，但是考虑到抓捕唐小龙就等于砍掉了强盛集团的一条臂膀，逼出了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将来才能一网打尽。我们已经提请异地用警，1200名武警特警同志正在分批赶赴京海，等他们到达之后，将同时对已经锁定的高利贷平台、淫秽窝点、赌场及其他涉案场所一起展开行动。

0: 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你现在告你的状呢多的都快摆不下了。
1: 安贤，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
2: 怎么你自己上来的吗？
3: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4: 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5: 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想通了？
6: 通什么？
5: 过来跟我干呢？

0: 三二一，点火。
1: 其实我从小就对天文啊，对于天体啊，就特别感兴趣，然后也出于对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一个致敬吧，然后我觉得我想去尝试饰演这样的角色。
2: 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从你们穿上这套制服那刻起，你们的命运便与每颗卫星紧密相连。
1: 我最早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特别严肃的题材，就是很多东西都很严肃很严谨，然后所有的东西可能都围绕着专业性，但是以前是没有想过说从事航天事业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情绪情感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拿到这个剧本，然后其实我最早是看了那个咱们的一个纪录片《窗外是蓝星》，然后我也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有更多的了解到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幕后的一些故事。然后看完纪录片之后我发现，哦，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大家都有情感，都有血有肉的，然后都会有自己的迷茫困惑，或者是在这个不断尝试失败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振奋精神，怎么可以让自己就是走向成功。我觉得它也是个非常浪漫的东西。
3: 喂，那送你的。
1: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戏里面，首先有卓佳佳跟吴畏之间的情感的浪漫，他们有时候会用比如说天体啊，多少颗星啊，然后月球啊什么各种的，包括对于这个宇宙的探索为基础去讲一些情话，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浪漫的一件事情。
4: 在我心中你早已经不仅仅是师姐老师，你更是我喜欢的人。在我的飞行轨迹里，你早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参数了。
1: 那么他跟小伙伴们之间，或者是每个小伙伴们之间，或者是大家一起去努力奋斗，然后一起去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拼尽全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浪漫。
3: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现实条件的阻拦是常有，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冲破束缚的勇气，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5: 加油。
1: 就是整个戏从宏观上来说，它对于就是我们祖国或者是大家共同去完成一个对于太空的探索，然后这种家国情怀它也是一种浪漫。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包括像老一辈和新一辈的这种传承，老一辈对于这个航天事业的这种执着和奉献精神，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事情。
6: 为了这个机械臂跑了5年了，终于完成了。
1: 我觉得这种感动不是那种小我的，因为其实每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对于理想的追求，就对于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进步和人类的进步的一种追求，一种努力，觉得特别的感人。在对于我拍摄这部戏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航天的理解也好，包括看到很多幕后的航天人员的这种生活工作状态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内在的提升。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看到这部戏的时候，除了就是看一个就是说年轻人怎么去奋斗，然后更多的也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心打开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了解到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另外一个意义。
7: 天路迢迢，星河漫漫，就算再遥远的深空也会留下我们的足迹。这是一条注定看不到尽头的征途，却也是最浪漫的远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一号嫌疑人艾希，涉嫌921起特大杀人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1: 罪人叫林北，涉嫌911起特大伤害致死案，也是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危险程度100%。三号嫌疑人徐太来，涉嫌323特大涉枪命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100%。
2: 全是亡命之徒啊！
3: 各小组注意，你们现在锁定的目标危险系数极大，要想完成任务，就要果断采取行动，立刻让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
4: 多谢科长。

0: 你们别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安姐，
1: 别动，你上这来干什么？
0: 安姐，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
1: 怎么你自己上来的吗？
0: 我恐高。
1: 哦，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0: 你逼的，
1: 都是你逼的。
0: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
1: 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
0: 艾姐，你还记得20年前吗？旧厂街菜市场，我也带着红姑，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
1: 我的日子非常精彩。哎，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
2: 你不用在那套我话，我不会告诉你的。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都是这只手啊！
3: 王老啊，这指导组把那京海搞得血雨腥风的，现在啊，谁说话都不好使。都退休了，就不要在这儿说这些话了，还是要支持年轻人的工作。
2: 还不是看咱都老了，说话呀，也就没人听了。
4: 赶紧走了。打扰了，请问您是陈峰同志吗？是我。您好，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5: 你说的是哪起案子？
4: 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6: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
7: 前两天刚看。
4: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7: 谢谢强哥。
6: 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
4: 自06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0: 翟正奇，对吧？四白叔，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 谢谢你们，让我获得解脱。
2: 这不是说简单吃顿饭

0: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
1: 饭大家都要吃啊，只不过是大家坐的近了点，
0: 超标了吧？
2: 哎，二位组长，我们不会让你们

0: 让京海重见天日，是不是？
1: 邵师长说的真好啊，刚才您说到清除了黑恶势力，我觉得没清除吧。我看咱们这黑恶势力盘踞京海这么些年，一定有保护伞。光凭几个公安民警或者是派出所所长是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
2: 赵师长，诸位领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指导组不会走的，会继续驻扎在京海，一直查下去的。
3: 拨乱必须要清源，长治方能久安。顽疾不除，政令不通啊，以前的工作都会付之东流。
2: 所以诸位领导，希望你们做好长期配合我们的思想准备。
3: 哼，我在这儿道一声谢谢，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顿饭由我个人来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
0: 入座吧，
2: 来，请，请请请，
0: 好，
2: 请，赵师长，请。
0: 哎，好，请。
4: 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告你的状子多的都快摆不下了。喂，你在听吗？
1: 啊，是，我听着，我能扛得住。
4: 是，你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我觉得呀，做事你还是要周全一些，特别是对那些老干部，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
1: 我明白。
4: 我看你还是不明白。今天书记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明他也是听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趁现在赶紧回来一趟，当面汇报一下工作，多沟通绝对不是坏事。
1: 现在案件是关键时刻，回不去。
4: 压力我可以先顶着，但是你记住，我不是刀枪不入啊。
1: 好，好，好，领导，谢谢领导。好，再见，再见。有事儿？
5: 组长，有人想见您。
1: 谁啊？
5: 当地群众。
1: 当地群众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办案地点？
5: 不知道啊，都在外面聚着，都快站不下了。
6: 到我们脚里来啊！
2: 使不得啊，老先生，
7: 您是？
8: 我俩是种子公司十里的父母，我孩子他这被唐小龙逼上邪路的，是你们救了我孩子，谢谢。哎呦，
2: 谢谢谢谢，
9: 对对对，
10: 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指导组，感谢肃安组，
1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让大家受委屈了，我在这里对不起大家。
12: 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到家的话，这些黑恶势力也不会横行霸道到今天。对不起大家，
11: 我向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还京海一片蓝天。
10: 好，好。
11: 如果不把黑恶势力的残余还有我们队伍当中的一群害群之马扫干净，
12: 我们是不会走的，这一点我向大家保证。
11: 谢谢大家，
12: 谢谢。
2: 为民除害，保平安，扫黑除恶，
13: 得人心呐！指导组的同志，干得好！我代表杀害集团，一点心意。
12: 哎呦，心意领了，礼物可真不敢收。
13: 哎呀，一点薄礼啦，讨个好彩头嘛，马到成功啦！
2: 江老板，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
12: 几位的领导已经表态了，
1: 礼物真的不能收，谢谢您，
11: 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4: 你不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
15: 我告诉你，唐小龙，强盛集团和高启强，还有你弟弟唐小虎，
7: 现在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在犯罪事实面。

0: 在我面前，你们是无路可走的。别拖了，说。
1: 这灯坏了，
2: 还有钥匙，就是这个坏了，灯才灭的，真的是个意外。目前没有发现任何破坏的痕迹。
1: 庞小龙怎么样？
3: 舌头没大碍，但是仍然拒不交代。
4: 小徐啊。
5: 在饭里面放卡片的事儿查清楚了，是招待所的一个女员工干的。
0: 哎，方玲，你把详细情况跟老徐汇报一下。
5: 这个服务员是被威胁的，如果不把卡片带进来，就停他家的店。他家老人有糖尿病，冰箱里常年放着胰岛素，最怕停电了。
1: 你看看，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

0: 我真不惹谁慌，我顺手摸着。
1: 黄小龙，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主动交代问题，可以在你的档案里记录下来，有利于你的量刑。哎呀，
0: 我是真不知道。
2: 所以看看，
0: 我承认，我接受了行贿，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我要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物质条件，我爱人就开了个小饭店。唐小龙看押到我所任职的看守所之后，突然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好了起来。有一个常客就跟我说，
1: 如果我能替他们给看守所里的唐小龙传递消息，我和他们两个都不见面，只是偶尔放个小纸条什么的。如果答应，我老婆的饭店。 生意就不用发愁了，我没有坚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是传递个消息，行贿的证据也不容易查明，所以就纸条是我在巡查时候放的，活动室倒数第三排，右边第三个座位的下面，怎么样，还是一问三不知吗？
3: 不说话可以啊，但是你最好搞清楚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在里面替我们传消息那个人自首了。哥，咱们的势力是不是不太够了？要不要试着联系联系？能总躲着你啊？

0: 赶紧打发他走。
1: 哎，高总，什么指示啊？
2: 哎，王秘书你好，没打扰你吧？
1: 啊，你说，你说。
2: 我想找一下赵市长。我前段时间啊，接了广汉街的一个光明工程的单子，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还想请教一下领导。
1: 高总啊，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
2: 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
1: 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还请你亲为的为工程上的事儿操心啊？<笑>
2: 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你多给年轻点机会，对不对？你没事出去散散心，
1: 带家人出去走走，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2: 好不好？
1: 行，哎，那个我这边正好有电话过来了，然后咱们有空再聊。
2: 好。

0: 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啊。虽然到现在唐小龙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感觉到了没希望了，所以坦白交代只是时间问题。
1: 其实时间反而是不成问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急。

0: 该你走了。你可是很久没到我这儿来了啊，好多花都蔫儿了。
1: 抱歉，忘了，那个，因为最近集团太多事情了，刚好那个广汉街招标嘛，省建他们都来插一脚，我得去帮忙的。
0: 撒谎，那些差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
1: 满不了年，我集团啊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龙，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也牵连了一些人，我现在真是百口难辩。
0: 哎，皇帝也会有几个穷亲戚，你在旧厂街那种地方长大，难免有认识几个坏朋友。
1: 哎，也怪我吧，平时太忙了，缺乏对朋友的关心。那你说吧，认识几十年，不帮又不是。别管他，咱们下棋。
0: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1: 哎呦，黄老，我没有这意思，您千万别误会啊。现在啊，指导组已经连养老院都在调查了。前两天我听说他们还把人给带走了，这种节骨眼上您就别趟这浑水了。
0: 那是他们自己做事不干净，我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受过礼，我不怕。
1: 您肯定啊，所有人提起您都是竖大拇指的。我呀这些年跟您交往就是因为敬重您的为人。再说了，唐小龙他不配。
0: 唐小龙跟你的交情很深吗？
1: 我们的父母啊原来都是一个厂区的，我跟他呢打小一起长大，处了几十年都处成亲戚了。
0: 法不容情，触犯法律的人不可交。我在这养老院也住了好长时间了，也想出去走走换换心情。他最近怎么样啊？
2: 恢复得挺好的，您放心吧。
0: 白天
1: 黄老，舅舅您怎么来了？你看还带你们做水果。
0: 你总不去看我，我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了。
1: 别先出去。舅，是高启强让你来的。
0: 我就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吗？
1: 能。
0: 怎么样啊，能醒过来吗？你了，咱们家人呀、都重情义。
1: 您坐。舅，这医院的空气不好，您还是先回吧，改日我去看您。
0: 我有腿，该走的时候自己会走。
1: 行。
0: 哼，你这个臭脾气啊，这么多年了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
1: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0: 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1: 舅，你是问强盛集团的事儿？
3: 这我得告诉你，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涉黑案件，谁也翻不了。
0: 哎，我呀是担心你当年树敌那么多，你知道别人的材料是怎么写的吗？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他跟高启强走得有多近， 你知道吗？高启强想巴结你，你是抵得住诱惑，他呀就从你身边的人下手了。现在社会上都传，京海的店后面一半姓高，一半姓杨。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可不光是划清界限的问题，要看你怎么做。
4: 老姐，这回我们再搬回去，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可靠。
5: 这次是省里调派的，经过严格的筛选，你放心吧。再有问题，你拿我试问。
4: 唐小龙暂时指望不上了，但是你觉得还能从哪儿大概突破口？
5: 我觉着，首先，哎，老徐，咱俩玩个游戏，学学诸葛亮跟周瑜，看看咱俩这心思能不能对上。
6: 别偷看啊！

0: 行啊，老季，你对金海的民生问题很关注啊。
1: 我原来就想过，电力公司为什么要胁迫服务员给他们放小卡片，这不是在帮高启强吗？
0: 那说明他们跟高启强的关系不一般呢。
1: 安长林说，京海的电力系统上下打通，勾连很深，电力公司有问题，说明病根一定在供电局身上。
0: 那就麻烦纪委的同志出马了。
1: 我去说。
2: 这个事情是张主任负责的吧？
3: 那咣当一声的电梯就停了，那灯都灭了，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了，你把我给吓的呀。
4: 那物业也不通知，直接就这么停电了。
5: 物业都不知道，谁通知了？

0: 听说这小区用的还不是民用电，是临时用电，那人用电一多根本就撑不住。
1: 那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2: 那管啥用啊，我们去上访，人家帮我们当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啊。
0: 真后悔买了这个小区，真的遭罪。
3: 电力实业公司垄断市场，他们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还高。
4: 怎么不去告他们？
3: 之前有告的，总经理马涛天天堵他们家门口，见人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4: 太无法无天了。
3: 马涛的靠山是供电局副局长杨建，哎呦，那就是一帮黑社会，谁也惹不起。
4: 京海的电力系统确实存在问题，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民生和营商环境了。
5: 今后记住，大家在办案当中一定要做到时间链、人物链、职权链、利益链、证据链，五链一图，缺一不可。
6: 根据群众的举报，专案组进行了摸排，确认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存在严重问题。总经理马涛曾经是禁毒支队长杨建的特情，而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杨建如今正担任供电局的副局长，仍然是马涛的上级领导。杨建为马涛的违规经营大开绿灯，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他的岳父人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怎么查？谁去查？指导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让安心同志去。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杨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
7: 啊，
8: 杨局。
7: 啊，
8: 杨局。
7: 哎，你是把我电话号码给删了吗？
8: 妈呀！
7: 啊？
8: 怎么了？
7: 我不打电话呢。
8: 非要打电话才能见着
7: 你？你跟我说一声啊！
8: 我说了，没准都不让我进来。
7: 说什么事儿？
8: 吃饭。
7: 你说正事儿。
8: 就吃饭。
7: 你说话没良心啊！我找你吃饭多少次了，是不是都拒绝我了？为什么？
8: 忙啊。
7: 你忙我忙。
8: 您忙您忙。
7: 吃吧。
8: 啊，
7: 走。
9: 你怎么？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想通了？
8: 通什么？
9: 过来跟我干呢、啊、你现在还能找得到比我们电力更赚钱的单位吗？
8: 你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
9: 你有了钱你不就知道该干嘛了吗？
8: 那现在我也不在那干了，掉了，戒掉。
9: 啊？
8: 省里派来的专案组。
9: 是吧？
8: 嗯。
10: 哎呦，
11: 安心，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一会儿。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
8: 可能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啊。
11: 你少拿我打岔，你。这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哎，老杨，
10: 嗯，
11: 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
8: 哟，说明孟叔想我了呀！啊，行，那我这合适吗？
9: 嗯，你说合适吗？
8: 哎呀，那是
9: 安排一次，安排一次。
8: 那行，
9: 孩子呢？
11: 阿姨带着呢。
9: 啊，
8: 那个今天没点酒啊，我以茶代酒，敬二位啊。百年好合。
9: 啊，
8: 哎，
11: 你这是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干嘛？找我们有事儿啊？
8: 冰雪聪明，真有事儿，求你。
11: 求我？
8: 嗯。
11: 说吧，什么事儿？
8: 长盛集团唐小龙啊，被我们抓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帮我们宣传宣传。
9: 一会儿再聊吧，把菜点了。
8: 我这是正事，行吗，孟主任？
11: 行，我知道这个事儿，领导已经安排过了，你放心吧。
10: 我今天一见着他，我就猜到了，八成来找你的。吃醋了？嗯，没有。他先来找的我嘛，说明他没什么坏心眼。
12: 那我怎么看你情绪好像不太好啊？我愁的是他的身份啊。扫黑专案组，他又不是来查你。
10: 不是来找我的，他让你帮忙做唐小龙的新闻，实际上想办的是高启强了。这新闻播出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可能没考虑过。
12: 翟安心这个人吧，他衡量得失的标准，那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
10: 他们斗他们的。
12: 我就希望别把咱们家拖下水就行。高启强什么人？你惹他，金海没准还得变天。
10: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次新闻必须得做。
12: 是你做，我就是觉得你答应的太快了。你先缓一缓，回家。
10: 停停停停停停，老杨，
12: 你怎么回事啊？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的吗？你的工作，我不指手画脚。
10: 你的工作我也绝不干涉。
13: 孟玉，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注意安全。
14: 安心，你是觉得我嫁不出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我孟玉想嫁，我分分钟都可以嫁出去。

0: 先生，先生，啊，厨房下班了，想问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1: 没事没事，那你帮我打个包吧。
0: 好的。
2: 差不多都有了。行，那素材够了。
3: 辛苦辛苦辛苦，兄弟，啊，辛苦，
4: 谢谢。
2: 这怎么不给我呀？
3: 凉。
2: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喝凉的？
3: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2: 差不多了。
3: 嗯。
2: 怎么着，要不要找你们指导组的组长出面说几句啊？
3: 别，领导还是不要出头露面的好。
2: 所以就让你冲在前面当个排头兵。
3: 你意思我是炮灰啊？
2: 你自己觉得呢？
3: 这个做完大概要多久？
2: 你也是做片子的，多久你不知道啊？
3: 可以了，可以了。周五周六做完正好周日播，挺好的。
2: 哎，我这一个周末都给你搭进去了，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你怎么比我们领导还狠啊你？
3: 是不是早点播出早见香火嘛？拜托拜托，辛苦辛苦啊。
2: 行
3: 啊，
2: 走啊。
3: 哎，
2: 怎么？
3: 你们不是老想请我去你们家吃饭吗？我想好了，我决定我勉强屈尊，我去一趟周日，正好看看孟叔。
2: 你确定能来啊？
3: 哎，我确定，我确定。
2: 那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3: 好，
2: 走了。
3: 好。
2: 谁啊？谁？

0: 不知道你吓我一跳，
1: 是你，你吓我一跳，在这晃来晃去干嘛呢？
0: 我巡逻到这里，见屋里亮着灯，就过来看看。都到放假了，你怎么还加班到这么晚？
1: 啊，我在这弄点东西，一会儿就走了。
2: 那行吧，那你忙吧，我继续巡逻。
0: 去吧。

0: 刚才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哦，没事，我刚刚按错了。
0: 真的吗？你在哪儿？
1: 我在单位呢，刚刚跟同事说话。
0: 这么晚，要不要我通知杨坚去接你？
1: 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就行。你要没事的话，我挂了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爸，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小玉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我们就猜您肯定是来医院了。
2: 是啊，你们都忙，忙的谁也顾不上谁了。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我得顾她。
3: 是是，那您自己也注意身体，毕竟咱们找的这护工是24小时的嘛。
2: 护工是护工，哪有家里人信息啊？
3: 对对，您说的对。其实小玉今天是要过来看妈妈的，安心打电话说要去家里看您，那小玉就赶回去给她开门了。
2: 回吧。
3: 哎，来。
4: 杨健，这么贵的车我可坐不起。
3: 爸，爸，这锁可能老化了吧，我回头给您换一把。
2: 不用，
3: 现在有那个智能锁，不用钥匙，手指头往上一放就行。
2: 我还没老的忘了带钥匙
5: 啊。回来了，叔。
2: 哎，安心。
5: 哎，回来了。
2: 这衣是我面粉，忙什么呢？
6: 我说今天难得人齐，咱们就一块包饺子呗。
2: 行啊，我先换鞋洗洗手，我来瞧一下。你们这来一趟也没说把孩子给带上。
1: 他那作业多的做都做不完，那明天白天交白纸啊。
2: 你们养孩子太省心了，干脆都扔给阿姨算了。
1: 哎，爸，我小时候也没见您教过我写作业啊，现在好了，嫌我管得少。
3: 哎，爸，我管啊，现在都是我给孩子检查作业。
2: 你看，这孩子，谁也说不了他。
7: 崔姨最近怎么样？
2: 还是老样子，但身体各项指标还说得过去，就是一直不行。
7: 下次您去看的时候叫上我，我去陪崔姨说说话。
2: 行啊，不过你这么忙。有时间吗？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7: 嗯，
2: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
7: 嗯，

0: 怎么就非得今天晚上来我这吃这顿饭呢？有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1: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了。
2: 交什么朋友啊？这么贵。
1: 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2: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0: 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1: 嗯，
0: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2: 老杨，
3: 嗯，
2: 去帮我接辆水。
3: 等。
2: 啊，哎，我说接点水。
3: 嗯。
0: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

0: 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1: 小月，你过来帮我把这个菜弄一下。
2: 我看徐忠这个人讲话调门很高啊，一到京海就闹了这么大动静。
3: 我就是个排头兵，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也不会跟我讲。
2: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京海的事儿？他想捅到多大？
3: 应该，我估计啊，能多大就多大呗。
2: 你别瞎估计，人家做事儿能没点分寸。
3: 您讲的有道理，等我再见了，再跟他讲。
2: 真要破几把大伞，光有决心可不行啊。一直跟你讲，要想办成事情，一定要审时度势。
4: 怎么就非得今天晚上来我这儿吃这顿饭呢？
3: 这是你们两口子请我来的吗？说孟叔想我了呀？
4: 这么聊就没意思。
3: 你也没意思。哎，老杨，孟叔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强完了，你自己想清楚了，听得懂吗？
4: 咱俩有多久没喝酒了？有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3: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吧。
4: 行，回去给孩子辅导功课，好吗？
5: 指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高启强，更要铲除京海滋生黑恶的土壤。
6: 虽然这些年来阻力重重，但我一直在收集杨建
5: 与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找秦局长，调一下28
6: 枪击案的卷宗。
3: 谢谢叔。
7: 协查这事儿，安长林和我说了，你放心。现在都觉得京海乌烟瘴气，可谁没有掣肘的地方？你在公安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你对面的敌人有多强大。跟着指导组，把事情干到底，保护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3: 谢谢徐。
8: 签字。哎，
9: 这个228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
10: 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9: 陆涵。
10: 啊，对，下去走寻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0: 检察院的话，你写他，你有病啊！
1: 张彪让我写，让我写1000遍，我可得好好写。写完了裱起来，放他办公室去。
0: 怎么？
1: 228案呗。烫手的山芋没人敢接，我接了。可是，一涉及到强盛集团还有供电局，总有人出面干涉。这个警察当得跟摆设似的。师傅，如果你还在队里，肯定会追查到底的，对吧？
2: 哎呀，你们队的事情不要问我。
3: 师傅，如果你是我领导，会支持我的，对吧？
0: 我们宣传科编制满了，你要进来得排队的。
3: 师傅，你不用故意吊儿郎当的，我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人。
0: 我以前什么样？
3: 我就问，如果是以前的安心，会不会一查到底？
0: 那你问以前的安心啊，你问现在的我有什么用呢？
3: 你就烂在这儿吧。
4: 张彪，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三级警司陆涵失踪前后经过。
5: 安心呢？
4: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5: 叫安心过来。
4: 请你回答问题。
5: 叫安心过来！
6: 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
5: 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4: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
5: 董事，我求求你了，你让安心来。安心来了，我就说。安心，安心！
4: 你给我冷静，
5: 别说
4: 了。
0: 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
5: 我就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
0: 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
5: 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
0: 你是老刑侦了，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你闹什么呢？还哭，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能说吗？你就讲讲小鹿的事情。228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
5: 因为你是他师父，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刑警队最孤独的那个人。
7: 228石江抢劫案，谁接？
8: 等等，我先给你俩送过去。
7: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9: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
7: 我忙。
10: 彪哥，给我吧。
11: 手头工作做完了吗？
10: 做完了。
11: 结案报告写了吗？
10: 一早放你桌上了。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
11: 大头，就你了。
12: 张队，我手头上一大堆事没处理。
10: 张队，我说真的呢，给我吧。
11: 小鹿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10: 凭什么呀？
13: 掌柜，您就给他吧。算一算，谁擦都不一样。
12: 对对对。谁做都一样，谁接都一样。
10: 你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

0: 勘察走访写报告，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
1: 得嘞，谢谢彪哥。
2: 小陆，小陆，哎，
0: 228万牵手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看清楚了，
1: 看仔细了，我这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2: 喂，你叫什么来着？
3: 市局刑警队，陆涵。
2: 啊，对对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坐吧。小龙，谢谢你查。
3: 哦，哦，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2: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3: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2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2: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3: 再往上一截，
2: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傅怎么样？
3: 他一直挺好的。
2: 还当警察吗？
3: 当着。
2: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这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3: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2: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3: 那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4: 老高，谁来了？
2: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4: 陆涵，好久不见啊。
2: 不，你这记性可以啊。
4: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3: 2月28。
4: 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
3: 阿泰汽修厂。
4: 对对对。
3: 泰国的泰。
4: 对。
3: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了，我们就先走了。
4: 哎，喝杯茶吧。
3: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2: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3: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2: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3: 高先生，

0: 我比我师傅差远了。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1: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0: 上次您就问我名单，
1: 车在哪？带我看看。

0: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了。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
1: 离我远点。说吧，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
2: 是。
1: 线索和疑点都有了，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2: 你让我把高小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3: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行吗？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
4: 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
3: 所以你是要？ 保自己的兄弟，没有一个队长不想保自己兄弟的。但我还是没有拦住他，因为他始终不信我。其实你可以，但你没那么做。你从心里是希望他把高小晨带回来的，对吧？有时候回到队里。 看到他背对着大伙，埋着头想事情的样子，真的太像你了。你看到刑警队有小鹿在，应该特别高兴吧？因为队里不都是我这样的？
4: 但是他没错，我也没错。
3: 警察不应该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人报。
1: 安心，你这个人啊，你永远都不会动。别扯远了，继续说。鹿晗是怎么失踪的？小鹿咽不下这口气。 还是依法传唤了高小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杨建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然后高小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鹿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
1: 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0: 哪一段省道？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

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

0: 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鹿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1: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安心，大胆地往前走吧。
2: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
3: 呢？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2: 这个线索，咬死。
4: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5: 走了，
6: 阿哥。
5: 我不在家吃。
6: 哦。
4: 高小泉，你呀，在外面给我小心点啊。
5: 怎么了？
4: 刚才电话打来说，公安局已经重新启动对你当年那个228枪击事件的调查了。
7: 嗨，当年不也没查出什么吗？
4: 这次不一样，是安心亲自挂帅的，人家有尚方宝剑。你在外面别胡说八道啊。
7: 反正你会想办法，你不能对不起我妈。
5: 走了。

0: 哥，省里来的专案组重启228枪击案了。
1: 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
0: 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1: 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这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领导，你这是不舒服啊？
1: 没啊，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0: 我要不要宋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1: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啊。

0: 哎，
1: 需要你上岸了。
0: 末世时候，
1: 越快越好。专组到丽水县去找王丽了。
2: 就知道无理取闹。谢谢啊，
3: 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程指导组的。
2: 啊，
3: 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2: 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
3: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3: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2: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

0: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1: 甘心吗？
0: 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
1: 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吧？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侦破228，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2: 他刚才问的，都是当年。
1: 鹿晗问你的问题，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鹿晗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0: 安警官。

0: 我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七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青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2: 啊，来喝水。
0: 啊，谢谢。
2: 不用客气。哎，怎么样，在青海还适应吗？
0: 啊，挺适应的。
2: 嗯。啊，你和同事们的关系怎么样？
0: 嗯，挺好。嗯，就是没有特别熟的。
2: 哈哈。啊，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2: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2: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啊，合适吗？
2: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哎，何师，
0: 哎，
2: 你是技术人员，嗯，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0: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我怕。
2: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0: 那段时间，供电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3: 交个朋友吗？
0: 交什么朋友啊，这么贵。
3: 你可以在京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0: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0: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嘛。钱你拿走，离开京海回你老家去。
1: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
0: 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了。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啊！
1: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官迷，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
1: 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
0: 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哼哼，
1: 那你可能不知道。
0: 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所以你要换队帮助杨建，对吧？严
1: 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啊，水很深呐。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 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离开京海。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0: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1: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

0: 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
2: 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3: 高总，
4: 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呢？
5: 哎，开玩笑了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4: 哟，
3: 高总，
4: 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呐。
6: 是
4: 啊，
6: 是
5: 啊，我心态好啊。
6: 是，哎，老吴，不是我说你，
4: 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他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啊！
6: 对对对，
4: 高总，你我的嘴。
5: 哎，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嘛。
6: 那也是。
5: 您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您呢。
7: 你这现在还说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我们走错好几个屋了。
5: 安排人去接了。
8: 你们俩先坐。
7: 哎，
5: 抱歉，领导，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

0: 你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
1: 服务员，叫上菜。
2: 哎，你们也坐吧。啊，
3: 好，坐坐。
4: 嗯，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0: 啊，
1: 服务员，
4: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稍等啊！你是不是眼睛瞎了？刚才他进来你没看见吗？为什么不给你看进来？妈的！哼！
1: 骂我呢？
0: 服务员，
1: 领导，给您拿来了。
0: 拿来。不是我喝，王丽喝。

0: 您多多关照。嗯，
1: 谢谢。
2: 怎么了，耿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0: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2: 这就对了，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0: 对，您教育的特别对。
2: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来，开始，开始。
3: 好，开始吧。
4: 哎，到齐了。

0: 那次饭局之后，高启强就没动静了。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建多两票。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1: 王丽。

0: 你不能杀我！
1: 钱，
0: 不给，
1: 王毅，滚出警察！

0: 公安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抢劫。
0: 你放屁，那是抢劫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今天专案组派了两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办公室去了，非常的不客气。
1: 船翻了谁都跑不了。
2: 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六七年，哪儿去了呢？怀疑我呢？
3: 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了吗？

0: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0: 辞职？
1: 我想回丽水。
0: 副局长的任命这个月底就下来了。

0: 顶罪，然后把这事儿做成一个最普通的抢劫案。
1: 你凶手的行为这么反常，怎么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抢劫案呢？
2: 就是找一个有吸毒史的人，就讲说那天吸毒了，脑子不清楚。
0: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陆警官不明白。一天到晚追着我问东问西，还想严惩凶手。
2: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想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0: 要是有一天你们找到陆警官，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看看他，我欠他的。
2: 你今天晚上讲的就是他当年想听的，你不欠他，你们两清了。
3: 这是贵客来了呀。
4: 哪里，我们来找市领导核实点情况。
5: 啊，不打扰吧。
3: 哪有，热烈欢迎，来这边坐。你们两个随便坐啊，甭客气啊。
5: 每次碰到跟我们说欢迎啊，我都觉得有点尴尬。
3: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身份敏感，你们一出现啊，就预示着多少人的前途命运，所以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得理解。
4: 这话严重了，我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路都是自己走的嘛。
6: 是是，路是自己走的嘛，可人和人还是不一样，有些同志只顾低头走路，连单位门口种了几棵树都记不住。
3: 但是有些人呢，有些事儿不一定嘛，他就咻的一下就给你翻出来。
4: 别人记不记得不一定，您的记性可是出了名的好啊。
3: 我没办法呀，秘书工作嘛。
4: 那我们请教请教。
3: 知无不言。
7: 小陈，
8: 哎，
7: 靠边停一下，给我买瓶水。
8: 好的好的。

0: 区域中的重案组已经堵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不听你解释，你的人什么时候能到丽水县？赶紧去盯着王丽。我就怕他讲话没轻没重的给我惹麻烦，要是没有我，高启强早就把你给吃了。
1: 王丽啊，当时坚持要回丽水县，赵市长为此伤心了很久。知遇之恩呐，有这么大个领导看得起你，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人呐，不能总考虑自己。
2: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抢劫犯一直没有抓到，王丽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他的道理。
3: 你说的没错，
1: 我不得不承认啊，京海确实有一批人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
2: 您说的这些都是谁啊？
1: 这个嘛，这领导没法话，我也不能多嘴啊，对吧？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供电局，我倒是有一个故事啊，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全当闲谈消遣，好不好？
2: 您放心，这个我们知道。
1: 我记得是2017年，一个大型的制药厂要落户咱们京海，赵市长亲自给办下来的，忙前忙后的差不多有2年多，地是批了，厂子却一直建不起来，是因为供电局一直卡着施工方案，他就是不放，都快把这项目拖黄了。后来不得已啊，我们又找了一家本市的电力公司，又重新的做了方案。1000万的项目，生生变成了3000万。
2: 本市的电力公司，你指的是？

0: 哪家？
1: 那还能是哪家啊？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啊。他们那个总经理马涛和供电局的杨副局长，他们两个关系啊，不一般。
0: 你怀疑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
1: 咱们只是闲聊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事情看下来，企业的经营受损，政府的诚信受损，城市的发展受损，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受损了呀。这么大的损失，钱都让谁赚了啊？来，你们俩喝水吧。
2: 哎呀，黄老，您这字儿真是大家风范。
3: 喜欢啊，拿走。
2: 哦，不不不，别介，这个挂在哪儿啊，都不如挂在您这儿合适。哼，
3: 你心里要真是这么想就好了。
2: 千真万确。嗯，
3: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事。你在市政府，孟德海在人大。论起来，你们都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嗯，就应该通力合作，为京海做贡献。
2: 黄老，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根子它不在我这儿。您为什么不管教一下孟德海呢？哎，
3: 孟德海眼高于顶，他看得起谁呀？他那性格这几年没少遭罪。你就不要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2: 啊，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一定朝着稳定团结方向去努力。
3: 嗯。嗯，听说孟德海的姑爷杨建当初竞争副局长的事情又翻出来了。
2: 是啊。今天专案组派了两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们办公室去了，非常的不客气。我是编了个理由才来看您的。
3: 这个徐东，什么陈芝麻烂谷子都翻出来了。
2: 哼！哎呀，人家胃口大着呢，要把咱们京海一口一口的全都吞掉。
3: 所以啊，你和高启强、孟德海就不要再你扯胳膊我扯你腿的了。船翻了，谁都跑不了。
4: 根据开发商的反应，这一套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最初楼盘规划开始，就要跟马涛的电力实业公司打好招呼，把条件啊、价格什么都谈好，再让其他几个电力公司过来陪标，装一装样子。
5: 而且电力工程的费用啊，虚高很严重，如果你不认，就别想把工程的临时用电改成永久用电。
4: 就算他们交了这笔费用，在房子验收的时候，供电局还要来卡一次脖子，他们会找一些理由不收房，所以开发商就不得不再一次的请客送礼，再给供电局交上一笔验收费。
5: 用电方案也是杨建他们出，这明面上一个方案，实际啊又是另一套。
6: 工程一笔钱，用电方案暗度陈仓，验收的时候又是一笔钱，楼盘成本提高了，这多出来的钱啊，
7: 最终这些费用只能全部转嫁到买房人身上。哎，好算计，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8: 这就相当于京海老百姓用贷款的钱养了一批吸血鬼。
1: 都说了说了，就差把有罪两个字贴在杨建脑门上。
2: 看来孟德海头也应该疼了。
1: 我猜啊，马上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来，求您高抬贵手。
2: 哎，孟德海不会求饶的。
1: 高启强会的呀。
2: 高启强，他要是识相的话，就趁早赶紧拿着钱滚蛋。不能让他活着落到指导组的手里。
9: 来，杯中酒。各位兄弟，过去10年打打杀杀提着脑袋挣钱， 以后不用这么拼了。

0: 下一个十年，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1: 好，好，敬大哥，
2: 敬大哥。
3: 这京海的天儿，真是说变就变。小刘呢？
0: 我没让他来，让他回去了。
3: 那我送你，走，
0: 给我打一车。
3: 行，我给你打车。哎，哥，十年前你叫我们开公司，就在这儿。
4: 真快啊！
3: 但是您这酒量可比十年前差多了。
4: 是。
3: 哎，我那个东南亚的朋友联系上了。
4: 干什么的？
3: 搞旅游的，
4: 随时。

0: 那是安心吗？
1: 回去吧，
0: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
1: 找我的？
0: 那行，你慢点。

0: 老板，
1: 哎，
0: 给我来一份跟这一样的。
1: 好，
2: 吃这个，没动。
0: 不用了啊。
1: 啊。
0: 一晚上净顾着喝酒了，什么也没吃，饿死了。过来找我啊。
2: 没有啊。
0: 那你来干什么呀？你也不进去
2: 看看牛河长什么样。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李想天天忙他的，张彪不待见我，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鹿晗。
0: 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
2: 嗯，他就好吃这个，我是一直不爱吃。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六七年，哪儿去了呢？
0: 那大同志没了。
2: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那等到合适的时机，呱蹦出来，然后吓我们一跳。
3: 没你这么顽皮。
2: 他最后接手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你知道啊？
3: 有点印象。
2: 没有点印象。受害人你们同事吗？王丽吗？
3: 哪个王丽？
2: 就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副总工，我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
4: 啊，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嘛，我就当上了副局长。
2: 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当了副局长，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
4: 啊？你说喝风喝酒啊，怀疑我啊？
2: 两个老战友，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有问题吗？扯那么远，
0: 王丽还有鹿晗这案子，我当时就是听说了，那也就是听说了，
2: 跟你无关啊？
0: 跟我无关，
2: 毫不知情，
0: 毫不知情，
2: 从未参与，
0: 从未参与。
2: 哦，那你对警徽发誓？
0: 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警徽。
2: 来，对着字儿，来，发个誓，来。
0: 我发誓，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2: 信你。

0: 多少钱？我结。
1: 这顿是你请我，还是专案组请？
0: 我。哎，下顿谁请就不一定了啊。

0: 你每次过来，怎么不带太太和孩子过来？孩子小，怕生。小就应该带出来见见世面，见多了就不怵了嘛。我听他们幼儿园老师说，他的班里面也是这样，有点独来独往，对吧？啊，有点。嗯。你有没有听说啊？ 你们那里马上要空降一个副总工过来，对吧？嗯。外面你知道怎么说吗？说赵立东啊，想让这个人给你竞争副局长，你知道吧？听说了，但也听说好像能力上一般般吧，下面人也不太服他。这种人是人命，能力不重要，下面怎么想也不重要。 关键是看上面怎么决定了。哎，赵立东把上面疏通的还挺好，估计这结果也改变不了了。上面改变不了不重要。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了吗？
1: 没必要吧？
0: 你放心好了啊。 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来吧，我先恭喜你啊，做供电局的副局长。

0: 专案组找你谈话了，都说些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就说了一些高启祥的事儿。
0: 领导呢？
1: 领导的事儿，就说了一点儿。
0: 哪方面的一点点？
1: 无非是一些谈话呀、饭局呀，还有谭思言。
0: 你提到了谭思言，
1: 主要是我要不说一些，专案组也不相信啊。
0: 那我得替领导好好感谢你啊。
1: 不必，替我问问领导，如果搬到了高启强，我还能回京海吗？
0: 你问问领导。

0: 喊也冒得用了，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领导的人。没错，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那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要拔刀相助了。我可什么都没说。
1: 你提到了谭思言。 还嫌说的不够多吗？正好领导要告高启强，干脆你也出把力。专案组刚刚找你了解过高启强的事儿，你就没了。你想想，他们会怀疑谁呀？
0: 救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咋不开灯啊？
1: 闪电了。
0: 开灯。哎。

0: 豆豆。
1: 杨坚带着复习功课呢。
0: 杨坚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1: 这些他确实做的都挺好的。
2: 回来了吧？
3: 哎，回来了。
4: 那不行。

0: 同事两天在医院一直陪着咱妈，
1: 嗯，
0: 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1: 这岁数这么忙哪受得了，你得劝劝。
0: 我哪劝得动。你炖的什么汤？
1: 嗯，百合猪掌生鱼汤。嗯，炖一上午了，老头补补气。
2: 小玉。
3: 哎，爸。
2: 杨健。
4: 哎，
2: 你们俩出来。
3: 哎，没
1: 事。老爸。
5: 小玉，我跟杨健说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3: 这屋里一共咱们三个人，就非得瞒着我呀？
6: 差不多，那时间差不多了，去接孩子。

0: 快点吧，我得把饭弄了。嗯，啊，
1: 冯老板，
0: 爸，您坐会儿啊。
2: 杨姐，
0: 哎，

0: 其中的指导组和安心的专案组都在盯着你的供电局，你知道吗？啊。关于你和高启祥的传言，我听到过一些。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实话告诉我。 看着我，你把实话告诉我，我才知道该怎么救你。我知道，马超、罗天河也猜到你和高启强有往来，但绝没想到你们会勾结得这么早，陷得这么深。
1: 做生意嘛，得有个好大手。您也知道，高启强是个能人，
0: 他越能越要离他远点儿，你不知道吗？这种人不择手段，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1: 228持枪强奸，你参与了没有？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鹿晗失踪呢？
1: 这事儿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高启强对我是有防备心的，他做什么从来不会明说，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就算是生意上的事儿，也是我们和唐小虎这边对接，他自己不出面，藏得特别深。没沾明案就好，
0: 还算你有点良知。
1: 小玉知道多少？我跟他没有说过任何事儿，但我觉着他多少能猜出一部分。
0: 小玉那边我来说，你要对你犯过的错负责。
1: 爸，我还有补救的机会吗？
2: 来来来，回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邦丽失踪了。他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李什么意见？
3: 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为什么？
2: 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3: 唯一的理由是，有人想把京海的水搅浑。
2: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
3: 还有一件事，孟德海，杨戬，最近活动频繁，他和孟德海的这层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
2: 猜到了。

0: 这真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1: 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先撤下来。不，我们指导组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评价。

请问你们还有合适的人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最合适。我是跟他教书的，他看着我从小长大，我了解他，他骨子里是一个特别骄傲的人，但是本质上绝不是坏人。如果这件事情躲不掉的话，我才是最强。

0: 太缺德了，明知道每次吃饭我都要买单。
1: 哎，我说要吃面，你就非得订这个地方，没这地方你吃不了饭，
0: 让我家破人亡啊你！
2: 啊，你有家？
0: 会有的。
2: 哎，给你尝尝，这个糯米鸡啊，最好吃。难得你请我吃饭，那我肯定得选我喜欢的餐厅啊。
0: 王丽失踪了。
2: 王丽是谁？
0: 电力公司以前那个副总工王丽啊。
2: 我跟我没关系。
1: 来，把嘴里东西咽下去，眼睛看着我再讲一遍。
2: 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跟我的判断一样。
2: 现在啊，我是四面楚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在我的头上来，好像啊，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你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1: 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也不用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哇，
2: 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你说这个叫什么王丽的，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3: 小兰来了
2: 对吧？还有一个最近我觉得很奇怪。
1: 哎哎，
2: 你们什么？
1: 哎啊，回头再讲。哎，
2: 我以为你请我吃饭我就把小兰也叫上了。真是好像得有20多年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啊。安西啊，咱们三个人干一杯。

0: 不管是以前的建工集团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简单讲呢，我是我，你是你，小兰是小兰，咱不要混为一谈啊。你们两个人呢岁数也不小了，我哎，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我是非常愿意的啊。哎，我呢还有个会，你们接着吃饭。
1: 哎，啊，
0: 我这个呀，我就买单了，你待会点，他买单啊。
2: 哥，
3: 那个我呀，回去我也有一个。
0: 你呀，要真不喜欢，就说清楚。他等了20年，帮帮忙啊！你们俩。

0: 我哥他就这样，给我打好多电话，不影响你工作吧？
1: 下班了。
0: 那就好。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不疼了吗？哎呀，
1: 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
0: 你该吃药得。

0: 吃药。
1: 吃不吃也好不了。
0: 你得坚持。哎呀，
1: 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
0: 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

0: 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我打算报名。
1: 蛮好。
0: 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
1: 等你想好了，报了名了，把日程跟我讲。走的那天，我开车送你去机场。

0: 高启强。
1: 哎，哪位？
2: 哎，王秘书你好啊。
3: 哎，我是高启强，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赵市长汇报一下，您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个面？
0: 您也知道的啊，这个领导最近很忙的。
4: 做什么事儿啊？问什么话题？先预约，得等到下个月常委会了。
3: 我怕来不及啊。
4: 我可以帮你转达呀。
3: 是这样的啊，想必你也应该也知道，原来市刑警队的安心现在调到了指导组
2: 下面的一个专案小组，他最近啊盯我盯得很紧，能不能
3: 看在我这些年啊替赵市长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工作，
2: 让他老人家出面帮我化解一下。
0: 高总啊，给京海做贡献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3: 但他们都不认识谭四爷。
2: 我可认识，
3: 当初聊得还挺投缘，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比如录音笔。
0: 高总啊，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个现在京海呢也不太平，不如换个地方发展，
2: 大家都开心。
3: 您的意思是希望离开京海，对吗？
0: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呀。
3: 那烦请您转告赵市长，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5: 他找死。

0: 小伙，我刚才跟赵立东他们就算是翻脸了。昨晚的事儿，杨建和金海电力实业应该马上也要完蛋，咱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现在账目这块呢已经捋得很清楚了，有十几个小的工程，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项目经理。
1: 还要会计去顶一下锅，三五年就出来。
0: 还有他们那个杨建和马涛，最近先别和他们联系啊。我有种感觉，这两个人应该马上也会出事儿的。
2: 杨哥，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
1: 那好啊，有枪好啊，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3: 马经理，行啊，你们这手段现在够高明的呀，都做成奶茶了。我发誓，我真的戒了，我这几年尿检全都是合格的。
4: 你戒不戒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抓你。
2: 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你。
4: 你不用想通，少打听。

0: 爸，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专案组在调查杨戬？
1: 他把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事已至此，
2: 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3: 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
4: 阿涛，你疯了吧？谁去啊？
3: 嫂子。
4: 哎。
0: 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4: 我怕你给我下毒。

0: 你给马涛的东西是什么？
1: 没什么呀。
0: 你不用在这儿跟我们狡辩，马涛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四天前他找过你，刚刚又在车上见了你，你左边口袋里的鞋肯定能检测出马涛的指纹。
1: 就是一包奶茶粉。
0: 只是奶茶粉？
1: 就是一包奶茶粉。

0: 马涛，是马涛，马涛找我买毒品，点没要奶茶。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就只能同意了吗？
1: 什么奶茶？
0: 就是一种白色粉末，可以溶解进饮料里，味道喝起来像奶茶。
2: 外公，我爸说过两天带我们一家人出国玩，你是不是也一起去啊？你答应要教我游泳的。外公。
3: 好的好的，外公跟你一起去。

0: 哎，小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这刚进门。啊，您跟谁打电话呢？啊，跟豆豆。我问问他，学习怎么样？哦，好，来坐。
1: 豆子跟我说，你们要出去玩，是要出国吗？哦，杨建提了一句，还没定呢。你现在还在上班，杨建工作也忙，你一个人照顾孩子，挺辛苦的。你看我这儿。 天天得往你妈那儿跑，还有人大的事儿，真辛苦你了。还好豆豆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儿，不过这马上小升初，啊，也是个麻烦事儿。要不给家里再请个阿姨？

小月，这是爸这么多年存的钱，你拿着，留着用。你拿着，你这又照顾老的，又照顾小的，别苦着自己，拿着。

0: 爸，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知道专案组在调查杨戬？
1: 我跟杨戬聊过了，他把所有的事都跟我说了，事已至此，他必须要为他犯过的错负责。
0: 您真让他去自首？
1: 自首，你们才有可能再见面，懂吗？所以我一直在等他自首，争取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

0: 轻点。哎，嗨，他听不见。哎，你老丈人的运作怎么样？
1: 他让我去自首。
0: 行，那就证明咱彻底没退路了。
1: 让我再想想。
2: 你还想什么呀？你真的要去自首吗？
0: 啊，哥，哎，就咱俩干这事儿，判的轻的是一无期，正常判咱俩连脑袋都没了。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还是说我之前联系那人，今天晚上12点派船来接咱们。
1: 今天晚上这么着急吗？
0: 咱俩都让专案组盯上了，今天不走后边再走更来不及。
1: 那专案

0: 组都盯上了，怎么走啊？把这个让安心喝下去。专案组副组长尿检呈阳性，那边一乱，咱俩趁这空档走。
1: 我操，你疯了吧？谁去啊？
0: 嫂子。

0: 你知不知道涉毒对警察意味着什么？就算是被陷害的，那都是一辈子没办法抹掉的污点。他
1: 最多就是丢他一套衣服，咱俩连命都得丢了。
0: 我去，办完了，我去码头找你。
1: 你去？他能信你？啊！

0: 听见多少？我全都听到了。那就是说过去了，真的没路了。你先告诉我，拿多少？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吗？杨坚，
1: 不跟你说，是为你好，是为保护你。
0: 你到现在，你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保护我？
1: 我不是为你，为谁啊？我什么不是为了你啊？我投我这警服是为了你，我去那狗屁供电局也是为了你，是我坐那位置上我身不由己，我不弄钱我为什么弄钱啊？我就是为了让自己明白我能配得上做你们孟家的女婿。
2: 可是我爸没有贪过一分钱。
1: 所以你妈嫌弃他一辈子吗？
0: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当我们孟家的女婿这么委屈。
1: 对不起，我说多少气话，对不起。
0: 你说的是不是气话？你心里没有数。行，就是我们孟家对不起你。你想去哪儿你去哪儿吧，你赶紧走。

0: 如果能想得通，带着孩子跟我一块儿走。
1: 你把毒品给我，我去找安心。
2: 不能，绝对不可以。

0: 方能干，我能干，谁都可以干，你不行。
1: 你是专案组的目标，你觉得你给的东西他会合吗？
0: 不行，绝对不行。
1: 自己走吧，反正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是不会离开金海的。听我的，老杨。
0: 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就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也不知道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这辈子你跟着我，让你受苦了。我一会儿要去纪委，说明杨坚的情况。之前给的时间，是希望他能够认清现实，主动自首。我不能眼看着他们一条路走到黑。

0: 老蒙，你没有对不起我，做你该做的吧。
1: 留步吧。
2: 行，那约你啊。
1: 拜拜。好，
2: 拜拜。
1: 拜拜。
3: 你这么着急让我来，就是给我相亲？
2: 怎么样，我这小妹妹，还算是配得上你吧？
3: 配不上。我说的是我配不上人家。
2: 哎呀，眼光太高了，这你都看不上。哎，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3: 我为什么要找啊？不这样挺好的吗？走了。
2: 哎，等会儿。你着急吗？不着急的话，陪我在那儿喝杯奶茶呗。
3: 啊。行了。
4: 帮我拿两杯那个第二个那个奶茶。
1: 好的，一共40元。
4: 好。给了。
1: 请稍等。
4: 不是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干嘛呀？
3: 我怕你给我下毒。
4: 哎呦。啊，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忘带毒药了。
3: 哦，接个电话。
2: 你就在这儿回呗。
3: 工作呢。
2: 干嘛？害怕我给你泄密？哎，你当初做卧底的时候，还不是我帮你打的掩护？开玩笑的，赶紧去吧。
3: 好。哎，

0: 都联系好了？
1: 联系好了，船在九号码头，等咱们一小时。
0: 干什么呀？
2: 防身啊。
0: 防什么身啊？不带。
1: 万一路上有人拦的，
0: 然后呢？拿这玩意儿干自己人啊？
2: 哥，你觉得现在还有人把你当自己人吗？

0: 不好意思，打了这么久，
1: 是打了挺久的，奶茶都要凉了。
0: 嗯，我这还热呢，我们两个换。
1: 不用，我都已经喝过了。
0: 哦。

0: 不懂这东西有什么好喝的。
1: 甜呗，不都说嘛，甜的东西可以让人暂时的忘掉生活当中其他的味道。
0: 那不就是骗人吗？
1: 不是，是妥协。

0: 祝你幸福。那我也祝你幸福。
1: 你好，我们是市监督支队的，接到有人吸食毒品，麻烦跟我们回去接受一下调查。我又没有吸毒。
0: 警察同志，你们要抓的是我。刚才是我把这包毒品放到自己奶茶里面的。
1: 我不能陷害一个好警察，也不能对我的丈夫弃之不顾。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像你当初一样。
2: 对不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否参与过吸食，所以还是请你跟我们回去做个检查。我们是省专案组的。
3: 安心同志是我们专案组的副组长，吸食毒品是个误会。刚刚店里发生的一切，我们全程有录像。
4: 那包所谓的毒品根本就是假的，不相信，你们可以带走化验。
5: 其实那包毒品是假的。
3: 什么？我真的戒了，我跟那帮人早我就不联系了，但马经理催我催得太急了，我只好买了一包假冒伪劣的速溶奶茶。
5: 你可别跟我撒谎啊！千真万确啊，
3: 上天地址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去查嘛。虽然它是三无产品，但它的确确就是一包奶茶。

0: 你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你就是过来陪我演戏的。
1: 我就是在赌啊！我赌你肯定不会害我，赌赢了吗？
2: 监督队待几年了？10年。我跟你们回去。谢谢配合。我先打个电话。行。
1: 喂。找到杨坚了。
3: 和马涛在一辆车上，目前正穿过市中心，很有可能是有误机。
1: 等他们远离市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清开一段路，随时抓捕。
3: 是。
1: 中午带。要带吗？不用了。走吧，记着把中午拿上。
4: 今天下午，林三怎么样？小健回来了。哎，哎呦，你看，
1: 小涛也来了，来，快进来，快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
4: 坐那儿。
1: 啊，
4: 我们这要出趟远门，过来看看你。
1: 吃饭没啊？
4: 没。
1: 那我给你做一口。
4: 行，来吧，那个，来碗面条吧。
1: 好，马上就好啊。
4: 哎哎。

0: 快来。
1: 阿姨。
0: 哎，别烫手啊。哎、儿子，这你的。来。
2: 慢坐。
0: 嗯。快趁热吃吧。哎。最近有回去看你爸妈吗？
1: 看了。
0: 啊。
1: 哦，我妈还让我给您带好呢。
0: 下次看见他们也给我带个好。
1: 哎。
0: 啊。
1: 哎。
0: 你干嘛？
2: 吃点。
0: 你多吃点。
2: 你陪我吃点。

0: 我姐孩子上学那事儿，我给她办好了啊。
1: 你又托人了吧？
0: 没事，我自己跑啊。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养老院，那钱我给你交了，回头让我姐带着你去办手续啊，赶紧搬过去。
1: 我不去。
0: 你去干嘛不去？家里房子又不卖，你在那儿住腻了再回来住。那边老头老太太多，交点朋友。
1: 你媳妇带孩子总来看我，不孤单。

0: 我来。
1: 哥，实在不行了。

0: 是九号码头啊，是啊。我记得07年，我们禁毒队的哥八个，愣头愣脑的冲过来，到这儿才发现是一个完整的制毒工厂，光制毒人员就有20多个，那轻重火力，车还没开到门口呢，发动机都让人家打爆了。那时候年轻啊，真不怕死。 我们八个愣是堵着人家20个人在里面打，备用弹夹扛了有2个小时，一个也没让他们跑了。那是我当警察的最后一场战斗，怎么绕了一大圈又绕回来了呢？你去举报杨建，小玉怎么想？他
1: 暂时还不能接受，但他是个懂事的孩子。
2: 早晚会想通的，要挽救这个家，这是唯一的办法。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许多领导干部可以严于律己，却对家人一味的姑息纵容。
1: 你也不要夸我了，我真后悔，没能早点发现杨建的问题。看到孩子走到今天这一步，做家长的比谁都难过。 我们为了孩子付出了一辈子，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可现实怎么样？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只有闯了大祸才知道后悔。
2: 有些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0: 夜来了，老妈，让安心送你去聚美吧。
1: 这小子一头白发，看着比咱俩都老，也不知道整天操心些什么。

0: 放心吧，孩子。这山上的风景真好，但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只有站得直，立得正才行。 安心，
1: 到。
0: 咱们下山。

0: 杨建马涛汽车的位置是在九号码头附近的船屋，目前是停工状态。
1: 他们主动离开繁华街区，说明不想伤及无辜啊，良心未泯啊。哼，
2: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杨建马涛，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4: 叫你们指导组组长徐忠过来，我只和他谈。
2: 去派两车。老季，我要去趟现场。
1: 不行，他们都不要命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2: 杨建不能死，我们需要他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
1: 好，我跟你一道去。
2: 你在这指挥吧，我心里有数。

0: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放下你们的武器，快要走出来！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赶紧放下手里的武器。
1: 这么喊他不会出来的。
2: 哎，组长，
0: 太危险了，三儿带上。
3: 特警都到位了吗？一切准备就绪，一定要保证老徐的安全呀！是。听，杨健，马涛，我是指导组徐忠，是个老爷们儿，露个脸啊！杨健。 我听说你很爱喝酒，我拿了一瓶，咱俩喝两杯，啊！你看，我就带了酒，什么都没带。你们要不说话，我就进去了啊！

这可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酒，不像你们大老板，不糟践东西吗？杨建，你这是给我显摆枪技呢吧？是不是想告诉我，从来我没摸过枪，从来没跟犯罪分子面对面，根本不了解你们一线民警的苦衷？我告诉你们，我了解。 去呢？去，给我买一瓶酒，要好的，快去。酒也没了，也没有下酒菜了，只能干聊了。杨建，我看过你的资料，当警察的时候是个好警察，是个有情。

0: 有意的队长。
1: 离开警察队伍之后，你好像变了味儿了。
0: 杨进，我赌你还是人，
1: 不会向自己曾经穿过、头上戴过的那种荣誉开枪。我赌你们不会向我身后曾经跟你们一起保卫百姓平安的人开枪。
2: 别动！

0: 这两个字怎么那么没有气场啊？这句话完整的应该是别动，警察。
1: 来了，组长。
2: 买这么贵的？
1: 您不是叫我买贵的吗？
2: 行了行了，买就买了，为了烈士值了。大事。
0: 禁毒支队，出列。
3: 我呢，想请你们禁毒队的各位兄弟们帮我个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救杨建。
4: 这个人是你们以前的老队长，听得懂吗？

0: 立定，休战。全调，小不可弃。向前看，金土支队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1: 规矩。
0: 上去。
2: 看见了吧？他们是你的后辈。
3: 杨健。我听说你在支队的时候给队里边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规矩。
4: 马国恩同志走了，请记住这个名字，今天立个新规矩，人走了，名字留下，永远都在。开始停战。
5: 杨健
6: 到。
7: 宋小宁
8: 到。
7: 刘卫国
9: 到。
7: 何文
10: 到。
7: 刘毅
11: 到。
12: 许昕
13: 到。
7: 王鹏
14: 到。
7: 马国安
15: 到。
7: 马国安
16: 到。

0: 杨建、马涛，我今天替你们点名。李志，
1: 到。
0: 屈志光，
2: 到。
0: 严大勇，
3: 到。
0: 岳明，
4: 到。
5: 苏敏，
6: 到。
5: 高俊毅，
7: 到。
5: 李天赐，
8: 到。
0: 孙宇，
9: 到。

0: 抱歉啊，两位，这张桌子有人定的。
1: 小月，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
2: 徐州，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有人实名举报你。

安心，你一直做的都是对的，坚持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多照顾一下小鱼和豆豆。我说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0: 本清，你不如把我也一起抓进去吧，好让我们一家人在里面团圆。
1: 小云，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豆豆都需要你的照顾，你要学会坚强。

0: 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倍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建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1: 应该是2011年，我哥找到我，
2: 说名字，
1: 杨建，杨建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工程都是杨建通过供电局那边给我找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是那工程还要招标，我问过杨建，杨建说不用管，让我直接去。有一家公司呢，知道我跟杨建这个关系，人就主动退出了。另外一家一直没退出，我就去找了这个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油盐不进，我手底下的人动手了，给这老板打成重伤了。当时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3: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冲钱，冲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了。
4: 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
5: 前一阵儿杨建带唐奥龙来找我，让我给一个服务员家里停电，说是让那个服务员放什么卡片，他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放冰箱里最怕停电。
0: 一些犯罪分子为了拉拢服饰领导干部，手段可以说无所不为，如果领导干部作风刚正，那么就会对其家人下手，先腐蚀其亲属，再将领导干部拉下水。杨建的下场有其自身原因，也是高启强不断腐蚀的结果，可以说是高启强造成的京海百姓用电难、企业用电贵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对权力的渴望。一个人的贪婪却造成了无数人的悲剧，我无法想象安心此时的心情，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孟德海和孟玉。他对孟玉青梅竹马，或许以后只能形同陌路。他为京海付出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让英雄不再孤独的战斗。
6: 你坐吧。
7: 站着，站着的，挨骂心里还踏实点。
6: 我骂你干什么呀？你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7: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
6: 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该恨你，应该恨你。那个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吧。但是我心里就想，行，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这些年，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在这儿。有一次，我也想到这个亭子里面自己静一静，哎，我一过来就看到有一个人躺着。

0: 这儿。我走近一看，睡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止碰到过你一次。唉，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说这些，哪有那么多如果呀？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
1: 不要离开静海了。
2: 去哪里？
1: 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2: 明天走啊？几点的航班我送你。
1: 不用了，谢谢，我都安排好了。
2: 这个带上。
1: 这什么？
2: 钱吗？穷家富路的，又要看病，又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我一个人也花不了，拿着。
0: 就光给我一张卡，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有没有诚意啊你？
2: 你生日。

0: 不用，拿着吧，我有钱。我真有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
1: 好，在京海继续做一名好警察。 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强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了。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强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1: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强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请进。
2: 组长。
0: 哦。
2: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嚯！
1: 嘿，姐，你看啊，这是总工会、联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能凑的可都凑齐了。
0: 可签字的都是老百姓啊，这害怕担心呢，怕是背后有人吧？
1: 这孟德海在任前。

0: 这段时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但是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
1: 你看啊，阿旭，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哦不，应该说。
0: 我们抓10个、20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就这，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
2: 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这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徐组长，这是信访办那边送来的。
3: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弄，
4: 送过去了。
3: 张寨锁那边怎么还没动静啊？
4: 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动静来。
0: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
3: 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4: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会鱼死网破啊。
0: 让他离开静海，否则就让他死在。

0: 高总，这些年你的香油钱从来没有断过，您真是一个有心人啊。
1: 谈不上。小兰。
2: 嗯，哥。
1: 难得你今天陪我来寺庙烧香，咱们一起吃个饭吧。老宋。
3: 哎，强哥来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哎。
1: 我儿子小陈。
3: 哟，小陈，这么多年没见，长大了。
1: 你啊，小时候跟我来过一次，这老板宋叔。
4: 啊，宋叔，
3: 小陈长得一表人才啊，以后有时间都来叔这。
4: 强哥，看今天点点什么。
1: 儿子说了算，你呀、啊、跟宋叔到他厨房去看看，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
3: 好，我带你们去。
1: 你们今天先去外面吃个饭，一会儿再回来接我。
2: 是。哇，真搞，真搞正。
5: 真搞，有多少呢？真搞。
2: 太多了呢。哦，
5: 你拿你的。
1: 抱歉啊，两位，这张桌子有人订了。
5: 订咗。有冇写你嘅名？有冇写住刘伟？
1: 嗯，我咧平时咧就一路食开呢间酒楼嘅，呢张台咧系我长期坐嘅，唔好意思吓。
6: 喂，我哋嚟先嘅喎，你一条友啫嘛，搭台咯。
1: 我唔系一个人，我同屋企人有四五个人，拜托两位吓，唔好意思，你再搵张台好吗？
6: 够坐啦。
3: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这张桌子老板已经预定了。
6: 喂。你边个啊？
3: 我系呢度个老板啊。
6: 哦，老板啊，咁你评下你啦。我哋嚟先啊嘛，佢一条友坐喺度，唔啱一齐坐咯。
3: 不好意思，高老板不习惯跟别人搭台啊。
7: 有钱大晒啊！
5: 你点嘅？
1: 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咁样，老板？两位咧，老板帮佢哋再安排张台。你今日食饭。飲酒乜都好啦，入我數好嘛？幫幫忙嚇，我同屋企人食飯啦，
3: 幫佢先，幫佢。老周，
8: 嚟，唔好唔好意思，
3: 帶一下他們，請他幫我去。

0: 走鬼仔。
1: 别担心，我们在服务场了，我哥被刺残了，你快来！
2: 强哥，哎，强哥，强哥，你怎么了，强哥？
1: 去休息会儿吧，这边有我们呢。
3: 谁是家属？
4: 我患者失血过多，他是 Rh 阴性 O 型血，我们血库没有这个血型，你们谁和他血型匹配？
5: 我们几个都不是。
4: 你跟我进来训练去吧。

0: 没事啊，没事。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这是医院，让他们到外面去。他在那儿干嘛？来找麻烦？
1: 不是胡说，今天是安景冠救了哥哥。
0: 回头啊，好好谢谢人家。你先出去吧。
1: 谢谢安景冠，我在外边。
2: 刚要填家谱是吧？这里还有一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3: 我给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4: 你一块儿去。
5: 里面应该没什么答案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谢谢。
1: 知道谁干的？
0: 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不想讲？
0: 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
1: 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设计好了路线，包括逃跑路线。

0: 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
1: 哼，我高启强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2: 我给你个主意吧，自首。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的。看守所还管治病。
1: 哼，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去查一下，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拔出来才是。问题是你们敢不敢啊？哎，老安，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
0: 我会不会给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3: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
4: 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0: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
5: 对呀，如果目标是高启强，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高小晨？确实有一点。咱们把这两个嫌疑人的资料上报省厅，请香港警察帮咱们。

0: 见。
1: 老板，敏感时期啦，有事情打电话啦。
2: 江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为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有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1: 看高启强的人不是我派的，
2: 你先坐。
1: 谢谢。
3: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1: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嘛。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嘛，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2: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呢？
1: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他高启强的地盘上动手，还用刀砍，蠢死了。
2: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只是他这么一搞，警察、指导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了。
2: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1: 谈？怎么搞？
2: 你不用管，等我来安排。

0: 我在这里盯着就行。
1: 哥，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
0: 没什么问题。
1: 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但你还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瑶瑶离开京海。
0: 去哪里啊？
1: 我想带他们出国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我怕下一个就是瑶瑶，京海不太平。
0: 哪里都不太平，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
1: 哥，你也要小心啊。
0: 想你二哥，有啥伤在就好了。

0: 现在查出来确实有两个杀手七天前从香港到了我们京海。
1: 你的意见呢？
0: 就凭着我对高启强这个人的认知吧，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2: 糊涂还不识字呢，
3: 高启强够狠的呀。
0: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1: 那你觉得下一步应该？
0: 这个案子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了，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4: 散会。

0: 行啊，咱们好好聊聊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
1: 这个地方好啊，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2: 不要贼喊捉贼啦。
1: 说明白点。
2: 我叫人去香港打听了，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那个死变态。
1: 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
2: 试试看啦。
1: 好啊。
3: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啊？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1: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
2: 丢了一个合作，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把腿拿下去！
4: 像什么话呀、啊？什么地方啊？啊！好家伙，一个拍。

0: 的阴上腿，你们不如动动嘴。干嘛呀？弄得剑拔弩张的。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
1: 我的意思啊，官场自然有官场的办法。至于怎么除掉，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我听领导的。
2: 木锁没了，朝夕相依了。
3: 剑师傅啊，啊，
4: 儿子，
3: 哎妈，
4: 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
3: 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爸买的。你看，
4: 你爸买的？嗯，什么东西啊？你打开。
3: 行。
4: 哎，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儿子，你呀，先给挪阳台去，回来让你爸再看。
3: 行
4: 了，我怎么这么沉呢？慢点。哎呦，
5: 这就是教育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6: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5: 这么急啊？
7: 谁被举报了？

0: 回事啊？
1: 喂，
2: 啊，我是。
1: 啊？好，好吧。
3: 喂，你好，我是徐忠。
4: 徐忠，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3: 什么事，领导？
4: 别多问，先撤回来。
3: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
4: 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哎，你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3: 请领导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
1: 王立被枪击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0: 工作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2: 该查查呀。
3: 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赵市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徐组长，不会吧？那天呢，徐忠是把我的马当众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 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让我把马寄到徐忠家里，还告诉。

0: 就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1: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0: 董琪啊。
1: 是男是女？
0: 女的。
1: 通话记录有吗？
0: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
1: 季组长，谁在诬陷咱们？
0: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工作，安心。
2: 千万不能用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

0: 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
1: 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2: 我马上要去香港找人，你儿子不是我干的。

0: 你这么多钱，早知道早退休了。你就别拼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
1: 说吧，我怎么帮你？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您看啊，这个是旧账了，这也是。
0: 这份是房产，都是近期划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京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京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
1: 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谢谢您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 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问题是，
0: 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你记住啊。 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您的意思是？ 尽快见。我明白了，您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 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10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现在几个局面已经和季道祖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扳倒徐忠，回到金海，我们都没得玩了。
1: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2: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那我当炮灰呀。
1: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杨哥，专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采砂场了。哦，是吗？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什么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1: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0: 他难受是应该的。
1: 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不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
0: 不可能坐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 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1: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0: 小虎，先别管他们。
2: 要让蒋天尽快闭嘴。
3: 小马，喝汤。这汤啊是专门为你煲的，你啊最近老熬夜，多喝点汤水啊。
2: 你那天太勇敢了，把我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知道吗？
4: 瑶瑶来啦。
5: 瑶瑶。
3: 哥。
2: 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爸爸的爱心餐。看看
6: 做了啥？哎呦，哇，鸡，这么丰盛。哦，爱心汤。
3: 又煲了汤啊？
2: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3: 就是，
6: 大叔，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5: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2: 对你多好，先喝口汤。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
6: 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那些公司账目的事。
2: 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3: 哦，什么账？
2: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
6: 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嗯，你还笨，
5: 那是他没教我。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
6: 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好吃吗？
5: 怎么了，姑姑？
6: 想你，待会儿该吃药了。
0: 嗯，饱了，吃不下了。
6: 吃不下不吃了，把药吃了。瑶瑶，去拿药。别动了，
2: 我来，哥。

0: 哎呀，
1: 我睡着了，我。
0: 洋洋，你帮姑姑个忙好不好？

0: 怎么坐这儿啊？
1: 你去医院送完饭以后，你姑姑和小陈就不见了。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0: 我不知道。
1: 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1: 还说什么了？
0: 之后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1: 就这些？
0: 行。
1: 你辛苦了，该上休息了。

0: 小虎，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他没回来过。
2: 今晚必须找到他。
1: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3: 是。

0: 想明白了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的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古宅，采砂厂那边怎么样？
1: 干活的船都已经挪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
0: 高启强的妹妹和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
0: 不急啊，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又多了张牌。

0: 你妹妹和你儿子不许我绑着。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就没有朋友了吗？
1: 我没有想干找人，你儿子不许我干的。
0: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着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1: 你到底要做什么？
0: 你去自杀吧，到市政府门口去。
1: 什么？
0: 你不很嚣张吗？ 你害怕了，给你两条路选。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浇汽油，你选哪个？
2: 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一封信。
0: 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杀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3: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四起，指导组只能会对着李开心开。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0: 卑鄙，
3: 你卑鄙！我卑鄙吗？
0: 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吗？
3: 现在是7点，市政府上班是8点半。8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
4: 你等着看，8点半你老婆孩子被浇汽油。哎，你，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季泽。
5: 您是哪一位啊？
4: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
5: 你要举报谁呀？
4: 我自己。我对徐总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5: 谁逼你？
4: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5: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4: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
5: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4: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
5: 如果他们出不来，救不救来，我什么都不会说。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宁，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子爵，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6: 是。
7: 什么早？
8: 没要睡了，你交代的事情还没有眉目。
7: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
9: 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我高小晨，
7: 咱们就可以获他们交换人质了。
9: 没用的，现在就是两条路，要么
7: 我记下，他们全。

0: 完蛋。
1: 还有嘞，
0: 老妈，我死掉。

0: 儿子，唔好怕，你哋卸掉啦，你就咪死。
1: 放过我儿子，借我借光也不还放我。

0: 这个账号是我的。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亲自去存的，我肯定记得的。
1: 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可以接触到这个账户的信息？
0: 我先生咯。
1: 那你先生之前有没有动用过这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的事我真的不清楚的，他呢也都不想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跟京海强盛集团在明争暗斗，他呢又不敢让我去京海那里，所以他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好过知的。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蒋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2: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金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金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4: 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告你的状。强哥，我不怕告诉你，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在那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也不怕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啊！
5: 哎，小虎，干什么呀？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4: 不是，
5: 赶紧报警！
4: 你等会儿，强哥，对不起啊。
5: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4: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的。
5: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我告诉你说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滚蛋。不好意思啊，强哥，
3: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5: 我也不知道啊。
3: 哎呀，幸好你这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指导组的人不会发现，还来得及，赶紧转移你这样哈，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5: 我有印象。
3: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5: 好，那我知道了。喂，收拾东西赶紧下来，走消防通道啊！我在B1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0: 嘿，私闯我办公室啊！你是喝点茶呀，还是喝水啊？
1: 喝白水吧，刚吃完药。
0: 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难得这么长时间休息啊。
0: 这是嫌我们的工作效率低，把你关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敢不敢，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听说我这点事儿，中央的同事都惊动了。
0: 为了你，中央派了两名督导组的同志下来了。还好，最后查完以后是事实清楚，你是清白的，要不然负面影响太大了。
1: 您说，这个蒋天也真够麻烦的啊！我回到静海一定得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使出如此拙劣的手段。
0: 蒋天死了。
1: 难怪这么不理智，让人当枪使了。您看，我什么时候回静海啊？我想马上开展工作。
0: 我这一直想，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再回静海合适不合适？
1: 我的队员可都在那儿呢，
0: 我让他们都回来。这电力公司这个事儿呢，我还想让你们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呢。
1: 强盛集团还在啊，
0: 那么大的公司在那儿，他又跑不了。这个再有2年我就60了。如果我不把现在这个负字去掉，那我就得退居二线。那京海是我保举你去的，
2: 抓唐小龙，抓杨建，
0: 那是你的本事，但也是我的功劳。
2: 是。
0: 如果咱们不趁这个机会往上挪挪屁股，恐怕就挪一点就行，贪多嚼不烂。
1: 不是，您了解我呀？我对升官兴趣不大。
0: 你就是还想继续查强盛是吧？查查查查查。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啊，这件事你必须以大局为重啊，不许节外生枝，知道吧？
1: 是，
0: 记住。

0: 媳妇儿，配合组织调查结束了。嘿，怎么了这是？嘿，你知道你犯什么错误了吗？啊，这是你去年的体检报告，要不是纪委的来让我找那银行卡，我还找不着呢。你可真会藏。哎，
1: 我就是个冠心病啊，妈妈，我怕你知道了又大惊小怪的。冠心病，冠心病那是小病啊。行，我错了啊，你看啊，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这吃着药，天天坚持吃。咱楼上那徐太，冠心病15年了，怎么样？人家好着呢。
0: 别嬉皮笑脸。人家徐太是退居二线了，你呢？你冲在第一线。哎呀，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
1: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我现在就吃，坚持吃啊！哎呀，现在吃什么呀？起手啊！行行行行，好。好吧，是这样啊，我呢，马上就要去京海。这金海的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你一会儿帮我收拾收拾行李，啊，衣服别太多啊，留着点空儿。我给老季呀带两头烟，金海没有他喜欢抽的牌子。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了。

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呢。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我说，小晨，快跑！小兰，小兰，放下，放下！别动，别动！别说，我们家的事尽情解决，我只是拿钱办事。
1: 你没火的？
0: 你先把东西放下，听我说。我只是让强哥的吩咐办事。
1: 爸叫你来杀我？
0: 先放下，我慢慢跟你解释。
1: 你跟他们一起来的，我怎么相信你？
0: 我是不同意的，但你也知道，强哥一旦拿定了主意，我根本劝不了啊！
1: 真的是我爸，
0: 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蹲下，蹲下，蹲下！跑，往里跑，左边，往里跑！上电话了，上电话。
2: 相信我，外面不是我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杨戬被抓，王李的案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3: 所以就要杀我们也可。
0: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1: 外面的是什么人？
0: 可能是蒋天的人。你干什么？
3: 报警啊！
0: 报什么警？报警！全完了！
3: 报警，我们都得死。
4: 我要报警！现在我被困在了清华区华夏村的28号，有人谋杀我们，你快来救我！
0: 快，往上走，快，往上走，快！

0: 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
1: 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
0: 小陈啊，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1: 太小了。
0: 啊，也是。7岁还是8岁哦？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啊，莽村绑架案记不记得？ 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绑架你？小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始终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呢？还是说你就习惯了也喜欢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你的姑姑说知道？
2: 高启强什么事情？他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麻烦还是过来。
3: 哥，
1: 阿青，你想干什么？我的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0: 我们能接着聊吗？
3: 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回事啊？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如果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2: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安心。
1: 随时。
2: 好，你等着。你让他来的。
3: 哎呦，老徐，
4: 我
5: 队长，哎呀，
3: 组长，
6: 老徐啊，都来接我来了。
7: 那是啊，
6: 你也不事先打个电话。
7: 没什么事儿啊，
6: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7: 行，给你带烟来。哎，
2: 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5: 您自己注意就行了。
6: 啊，当然，首先是我。
7: 我们那口子跟你说的。
6: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啊，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3: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工作是第一位的。
6: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3: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8: 哥哥，
9: 上车再说吧。
8: 啊。

0: 瑶瑶，嗯，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是不是要雇人杀了小陈？
1: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1: 你的手段更多吧？
0: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小时候，
1: 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 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0: 蒋天什么人呢？
1: 有人怕他，我不怕。
2: 小陈刚才说的没错，我就该干蒋天。
3: 高小陈，你给老子滚出来！
4: 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这些都是他生前留给你的。
5: 是，这场仗打到现在是关键时刻，也该让一切事情水落石出。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

0: 林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6: 逐光而行，
4: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家。

0: 这啥情况？这不好吧？这
1: 懂什么？两地生活不容易啊。
0: 不是，这不容易也不能整这出呢。
1: 算了，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2: 车马上到站了啊，检查一下自己行李。等等啊，哎，到了啊。
3: 不是，过来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3: 大哥，大哥，您没有见过您的包包。
2: 来，兄弟，来往前走。
3: 我的包呢？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3: 谁拿我的包包了？啊！
2: 来，往前走，往前走，接过啊，接过。
3: 我的包呢？
2: 喊啥呢？咋了？
3: 大哥，不是，我那个包包不见了，刚还在下面放着呢。
2: 找啥呀？
3: 就一个蓝白条，一个编织袋，上面还有个码子呢。哥，我的活动袋里面，一定要帮我找找。谁捡我的包包了？啊！哥。
2: 来，接过，接过，等一下啊！
4: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昌平站到了，请大家带好自己的行李物品，有序下车。祝您旅途愉快！
2: 那啥，你的包先给我一下。
3: 起来。
2: 包里有啥呀？
3: 哎，都是些墨镜，还有墨镜。
2: 行，检查一下。哎，
3: 都在。哎，谢谢你啊，小兰。你看，这都弄啥？
2: 不用，不用，不用。
3: 哎，这，我送您副墨镜。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不用，
3: 我要感谢你。
2: 不能拿，
3: 我知恩图报，
2: 你拿了
3: 就犯错误。
2: 知恩图报，你
3: 心意我领了啊。
2: 不是
3: 我领啊，
2: 你自己揣着吧。
3: 不是。哎，拿桌子，哥，
2: 哎呀，你不要我干啥呀？我都说了不要了，你这孩子。老叔，
1: 嗯，
2: 今儿这事儿我是不是值得被表扬一下？啊，
1: 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2: 也是，表扬使人落后嘛。
1: 这骄傲使人落后。
2: 表扬完了不就骄傲？
1: 少给我扯皮。

0: 扯皮使人挨揍。
1: 还别说，你小子最近这个手劲儿可真是见长了。
0: 跟你比你差得远。
1: 这倒就好啊。
2: 怎么样？
3: 哪儿来的？小温州送的。
0: 别说啊，这小墨镜你戴确实挺精神，你来一个吧。
1: 长本事了，别的没学会，学会吃拿卡要了。
3: 这大帽子给我扣的，这小温州非得送我，是到你这儿成吃拿卡要了。
1: 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就因为你穿了这身衣服。
3: 我说我给他钱他不要，我不要吧他又不走，那我能咋办？
1: 这就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也还像个警察吗？
0: 也不知道你是对墨镜有偏见还是对我有偏见。
1: 自己照照镜子，好人有你这样的吗？
3: 这样行了吧，文化人，
0: 这钱我指定给他补上。
4: 遥相望，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相思意，下午四点，红星电影院。
5: 月溪女，
4: 哎呀，下午四点，哎，我还不能穿这事儿。
5: 下午四点，

0: 是啊，是不是太素了？
1: 给我要点瓜子吧。
2: 哎，好嘞。
1: 够了，够了，够了。
2: 啊。
1: 哎，姐，哎，谢谢啊。瑶，瑶，瑶，你来了。
2: 你咋也来了呢？王鑫呢？
1: 王鑫，跟他有啥关系？不，咱俩看电影吗？
2: 咱俩，
1: 哦，电影快开演了，来进去吧。
2: 这是干啥呀？
1: 遥相望。
2: 啊？
1: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定啥了呢？哎妈呀，咋卡定这儿了？不是我，我这记性不好，让我给忘了。
2: 你说啥呢？
1: 我懂，我这心里都明白。遥相望，那遥不就你吗？
2: 乱七八糟的。
1: 哎呀，我这，哎呀，我这嘴巴笨，那个，但我心里都明白。好，走，那咱进去吧。
2: 你等会儿。你约我来看的电影啊？
1: 不，你约的我吗？
2: 那些信是你给我写的啊？
1: 啥玩意儿？那不你给我写的吗？

0: 妈，不是你别这样，你都给我整糊涂了你。
1: 我还糊涂呢。
0: 不要，你别走啊！
1: 别跟我说话。
0: 这到底咋回事啊？
1: 跟着我。
0: 不是瑶，你说这……
1: 别跟着我。
0: 啥呀？
1: 王鑫，王鑫。
2: 哎，咋了？
1: 你说清楚，你到底啥意思？
2: 什么啥意思呀？
1: 你说呢？给我写信约我看电影又不出现，不去还让牛大力去，咋回事啊？
2: 我啥时候给你写信了？
1: 你咋还不承认呢？那天搁这儿我都看见了。那
2: 这不牛大力那情书吗？你写的？
1: 我哪能给牛大力写情书？你可别乱说，我吃饱了撑的呀，没长眼还是缺心眼儿？我能给他写？
2: 哎，大力，来，咋回事？
0: 瑶啊，我那几封信，真不是你写的？
1: 这不废话吗？
2: 那谁写的呀？这是，
1: 我知道。马呀，你站起来
3: 干啥呀？
1: 是不是你写的？
3: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儿，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年年月溪女，相忆采芙蓉。下午四点，红星电院。
1: 你还笑？
3: 这啥玩意儿啊？字儿跟狗啃的似的。
0: 不是，燕子，这到底是你写的不？
3: 你也太小瞧我马姑娘了，我字儿可比这个好看多了。
1: 可拉倒吧，别搁这狡辩了，除了你还有谁呀？
3: 这院里那么多人，你凭啥说是我写的呀？啊，哪只眼睛看见了？
2: 他说的也是，他收第一封信的时候，马燕还没搬来呢。
3: 就是。哎哎哎哎，
0: 几个咋呼啥的在这儿？啊？
1: 马叔，你看你家马燕干的啥事儿啊？这是，他冒充我给牛大力写情书，还冒充牛大力给我写情书，就想给我俩拴一对儿。
0: 有这事儿吗？
1: 可不咋的，你看看，没少写呢，你看。一封封的，
4: 姚玉玲，别搁那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
3: 大力哥哪点不好，配你绰绰有余。
1: 别叭叭了，搁这儿，你看他都承认了。马叔，
5: 你闭嘴。
0: 小姚，这是蔡小年的字儿吧？啊？你看看，看这个字儿。年年月溪女，这个年字儿，这跟蔡小年平时写名字
5: 这不都一样吗？
0: 别的字儿都能作假，自己的名字写顺手了，这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你看看他们，我就不说了。王鑫，你跟着在这瞎咋呼，这个判断没有吗？
2: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是蔡小年吗？那个年字，你看是吧？太坏了，这小子。
0: 那他搁这忙活啥呢？你看着。
3: 我说
2: 行了，搞的。是吧？这小信纸，这小词儿，这小年儿，这全院文化水平最高的不是我爹吗？啥时候成你了？那倒扣的扣都写错了，还拽呢？你再白了我。
6: 我这也是一番好意，成人之美。
0: 桌里，
1: 服了你了。
0: 哎，瑶，
1: 他能惹事
0: 儿。我说蔡小明，你说你跟这啥掺和啥呀？你搁这儿，
7: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呀。我费多大劲呢？我找这些词儿，我说脏瓜嘴的，我把语文书都发烂了。我跟你说，最不该说我人就是你，你得谢谢我。
0: 我可真谢谢你了。
3: 小年哥，该说不说，这词儿真挺硬，文学水平确实高。
7: 你看。

0: 信呢，我不就这个年儿又错了吗？让他们发现了。
1: 儿子，这词儿啥意思啊？
0: 想你了。
2: 阿叔，不得不说你这脑子确实好使，你是不是能把咱这一车人的笔记都记住？
3: 当警察的就得过目不忘。在警校你应该学过自己鉴定这课吧？咋学的？全都交给警校了？
2: 我那也是没留神蒙蔽了双眼。
3: 所以啊，真要是遇到案子，就你这眼神，你的记忆，回家跟你爸说，再做饭的时候里边放点啥，给你补补脑子，补补眼神。
2: 不用了，我这把眼镜戴上就行。
4: 好吃的呢，
5: 好吃吗？
4: 这都是酥的，还行啊，我尝可久了。王鑫，
6: 哎，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那她就是王鑫。
6: 阿姨好，真年轻啊。
7: 王鑫呐，明儿经常提起你，
6: 是吧？
7: 您这小伙子真俊啊，一表人才。
6: 都这么说，开玩笑。吃吧，
8: 真的最俊了。
7: 哎，王鑫，
6: 好。
9: 过来跟我们一起吃。
6: 合适吗？
7: 那才不合适呢，过来吧。
6: 行。
9: 我妈正好过来看我，就跟咱一趟车了。你尝尝。这是阿姨做的咸鱼。
7: 我妈腌的。
10: 怎么样？
7: 好吃吗？
10: 香，好吃。谢谢阿姨。
7: 哎呀，谢啥呀，别跟我说了，平时你老照顾她了，其实是应该我谢谢你。
6: 都是同事，客气啥呀？他还帮我洗衣服呢。
9: 真的？
0: 你认识刘大力的？
11: 啊，姨，我是蔡小年，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12: 是我们院的。
7: 哦哦。啊，小年，要不也尝尝？来，我尝尝这鱼。
12: 我妈腌的鱼。
0: 合适吧？
12: 那有啥不合适的？你吃吧，吃吧，吃了少说话。
10: 少说话。
0: 谢谢姨。
7: 哎，王鑫，你再来一个。
10: 哎呀，谢谢。
12: 你让我慢慢吃嘛，
7: 啊，这都是你同事
12: 啊，正好赶饭点了我们。
7: 哎，那大伙儿来都尝尝，
12: 你领导吧，
13: 都同事。
7: 哎，那
13: 啥，
7: 来，
13: 妈，哎，我妈的，
14: 尝
13: 尝。
14: 哎呀呀，这都不好意思啊。
12: 啥不好意思？
14: 欢迎你啊，欢迎你。
2: 尝一块得了，都给人拿走了。
0: 哎，好吃这鱼。
14: 好吃，
2: 来，
14: 老陆一高兴，
2: 你接
14: 两块。
12: 哎，那都拿两
14: 块。
2: 让他
14: 够了，谢谢。
9: 够了，又不长了。妈，你明天早上多睡会儿哈。啊，我早上起来去给你买豆腐脑吃。这边的豆腐脑老好吃了，热乎乎的。
7: 你们这院子还真挺大的，
9: 可不？
12: 拿这台阶儿，你看着啊。慢点啊。点啊，妈！
15: 哎，妈，你今天晚上就睡小芳这张床，她，然后盖我那个厚被子，可暖和了。
16: 哎，那这小芳晚上不回来吗？
15: 她跑南方线的，她上班我回来，我回来了她上班，我俩都碰不上面。
7: 那可真巧啊。
15: 妈，你再别折腾了，我又来看我啊！你把钱省下来，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7: 哎，你说你，一个姑娘离家这么远，身边没个人照顾，我这当妈的我能放心吗？
15: 放心吧，妈，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院里的人都可照顾我了呢。
7: 俩。
15: 嗯。
7: 你别嫌我啰嗦啊！来来，你听我说，你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那妈才能放心呢。你说是不？
15: 嗯，

0: 你没发现吗？那个火车上那小汪，哎，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
1: 你看人家，工作又体面，
0: 哎，特别是那孩子很有礼貌。
2: 瑶啊，你在不？
0: 那是啥事儿啊？
2: 啊，我听说阿姨来了，那个有啥帮忙的不？
0: 没有啊，那个啥、
2: 哎，阿姨好。我叫牛大力，我是瑶啊，我是玉玲的同事
1: 啊。你好
2: 啊，阿姨好。
1: 要不进屋坐一会儿吧？
3: 不用，我没啥需要帮忙的。
2: 啊，那备用褥子啥的都够不够？我那有。
3: 够，没事，快，你去忙你的吧。快去忙吧。
2: 哎，阿姨再见。再见。
1: 这小伙儿叫啥名字？
4: 牛大力啊！
1: 你这样说了，我就忘了。那干啥工作的？
4: 哦，是司炉工。
1: 司炉工？
4: 嗯，
1: 就烧锅炉的。
4: 啊！
1: 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啊，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啊。这儿不行，烧锅炉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啊？你跟了他，你肯定得过苦日子。
4: 我有数啊。
1: 真有数假有数啊？
4: 真的。
1: 那小王他爸是啥客运段段长，那啥官，管多少人呢？
4: 副段长。你打听这个干啥呀？
1: 我就问问。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他结婚了吗？有对象吗？
4: 没有。
1: 哎，那不正好吗？啊，
4: 哎呀，正好啥呀？
5: 哎，过去了啊，照一下吧。哎，哎，同志，找啥呢？
6: 谁到了？我搞着迷糊呢，孩子找不着了。
5: 多大孩子呀？穿啥衣服？
6: 4周岁，白衬衫，黄外套。
5: 你别着急啊，我帮你找。
6: 瞅见没？
7: 没瞅见。
8: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有一名4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9: 没找到，
5: 咱们用那个大喇叭再过一下。
9: 好，
8: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
3: 别管我，
8: 4岁男孩丢失了。
3: 我不管你，
8: 他圆脸，
3: 我不养你，
8: 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3: 哎，你干什么呀？
5: 你说干嘛啊？
3: 把孩子还我。
5: 这是你孩子吗？
3: 我是他姑姑。
10: 姑姑姑姑。
3: 什么情况？那个啥，你看你把孩子吓走了，又吓出毛病来，我找你麻烦。
5: 对不住，这有孩子丢了，我这也是着急，对不住。

0: 退货！退货！哎，让一下，让一下，同志，同志，
1: 怎么了？
0: 这是你孩子吗？你
1: 这话问的，不是我的孩子，孩子是你的呀。
0: 这孩子多大？叫啥？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谢谢
0: 了，开了，好，
2: 谢谢。哎呀，妈妈带你去医院，豆子，谢谢，谢谢警察同志，豆子。
1: 放心，这回出息了啊，上来就立个功，还是个大功，这行了，年底现金肯定你的了。
3: 拉倒，我这不犯错都谢天谢地了，还现金？
1: 你看夸你俩就是你还谦虚是吧？
4: 谦虚使人进步嘛。
0: 小王，确实进步很大，但是还想努力啊。
3: 哎，好嘞。
0: 不是，
1: 这些咱不说，咱弄点实际的。
5: 这你年底真评成先进了，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顿好？
3: 这家伙蹭吃蹭喝准有你，那你就留着肚子等油水吧。
5: 行，那我从今天开始我就空着肚子吧。
3: 那你别吃了，你把那盒饭给我吧。
1: 这
3: 么
1: 快？
4: 他那个肚子不空着，也没有多少油水。
5: 你咋知道呢？你是我肚子里蛔虫啊！我吃八宝糖把你打下来了。
4: 哎呀，那是挂肚子更恶心。
5: 哎，你见过蛔虫吗？
0: 哎，小强，
5: 你看那粉条。
0: 你啊，
6: 这边
0: 是
6: 胡队，找我。
7: 这次你师父没在车上，你独自行动干得不错呀。
6: 感谢领导夸奖，这都是应该做的。
7: 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做得非常好，非常出色啊。你师父要知道这事儿啊，肯定也为你高兴啊。我得好好表扬表扬你啊。
6: 这不是已经表扬了吗？
7: 那口头表扬那哪算呢？我打算啊，写个报告，把你报到上面去，把你这个案子呀作为典型案件，
6: 供同志们学习跟参考。哎呀，那这我心里是挺美的，会不会有点声张？
7: 那好事那不得张扬啊？那同志们咋进步啊？
6: 也是，我再次感谢领导夸奖。哎，
7: 这年轻人啊。还就得有你这股劲儿。
8: 胡队，关东街派出所发来一份协查通知，要帮忙找个孩子。
7: 你这的孩子
8: 4岁的男孩，穿着白汗衫，在关东街附近丢失的，陪家长找了好几天了没找着，啊，就求助咱们来了。这个是孩子照片。
2: 这得去医院吧，妈妈带你去医院，豆豆。
9: 如果我在那儿，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就是孩子的妈？
10: 当时她挺着急的，我说孩子丢了，
9: 这就能证明她是孩子他妈了。
10: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9: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那孩子先是被女人贩子拐走了，后来又被男人贩子拐走了，而你恰恰是帮着女人贩子把孩子找回来了。好好琢磨琢磨吧，把孩子还给人贩子，亏你干得出来，还不知道领导该咋处分你呢。
7: 还咋咋地呢？
6: 说啥呢？
9: 我告诉你啊，赶快回家写份材料，把整个经过详细写一遍，毕竟。

0: 你也抓了个人贩子，看看能不能功过相抵。
1: 你要干啥呀？这是。
2: 我得舔个脸替你去求情啊。
3: 王鑫，咋没关门啊？ 家人咋不答应呢？

0: 拉呀拉呀拉，
1: 干啥呀你？你这拉拉啥呀？拉了，回家拉去。
0: 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呗，《追捕》《高仓健》，你不一直想看的吗？
1: 看多少遍了，不看。
0: 哎，你亲我咋不打声招呼呢？
2: 咋了？你俩不正聊天了吗？再说了，我来汪鑫家不用打招呼。
3: 汪鑫啊。放心，
0: 哎，你别推他呀！
2: 咋了？我跟他说句话，
0: 人家睡觉呢，你还非打扰人家不可啊？
2: 那你咋在这儿呢？
0: 我在这儿咋了？我也没打扰他呀。
2: 我找他有事儿。
0: 我还找他有事儿呢。
2: 那你先说吧。
0: 他睡觉呢，你让我咋说？
2: 不能说就回去呗。
0: 你咋不回去呢？
2: 我等他醒了，醒了我再跟他说。
0: 那我也等他醒了。
1: 哎呀，别吵吵了，行不？
2: 醒了，放心，那啥。那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了。我怕你闹心，我过来看看你。
0: 我先来的，要说话也得我先跟他说吧。
2: 好，你说吧，你先说。
0: 不想让你听见，麻烦你先出去一下。行，咱俩谁也别说了。
4: 马样，哎，马样，你这人咋这样呢？
5: 管不着。
4: 你锁门干啥呀？
5: 就锁了，咋的了？
4: 我打开。
5: 不开。
4: 那你呢？
5: 别敲了你，不开。那你
4: 打开。关门呢？打开。
5: 不开。
4: 打开。出点了。
5: 哎哎哎哎哎！
6: 出去。
0: 吼啥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
4: 那你这哪来他还敢锁你？
6: 哎呀，走走走走走！
2: 王鑫，别跟他生气啊！那我回去了。

0: 哎，燕子，小猫它咋样了？
1: 成精神病了。
0: 啊？小胖这刺激受大了。你干啥去啊？
2: 我去给他治精神病。

0: 明白吗？明白个屁！就是饭桶。我一定把这孩子找着，
1: 这才像个人样。
2: 出去啊，王鑫。哎，画画呢？画的谁呀？这是啊？我咋瞅着不像咱们院的人呢？这眼神。
0: 感觉不咋像好人呢。这就是那人贩子。他呀，这个坏女人，你早晚有一天能抓住他。要是抓不着他，我这警察也不干。真有志气。干啥呢？
2: 我得记住他呀，以后搁车上要是看见了，我立马告诉你。谢谢。你画这么好，给我也画一个呗。
0: 啊，这哪天吧？
2: 改天是哪天呢？就是，就是没眼力劲儿的。
0: 你先忙吧，啊！等你忙完了再说，有空再给我画，成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怕我画不好。
2: 咋会呢？你随便画，底子跟这摆着呢。再说了，只要是你画的就行。
0: 那行。
2: 我给头发披着吧，好不？嗯。等我一下啊。

0: 你这个人，终于回光返照了。
1: 我这已经够郁闷了，别折磨我了。
0: 我让你写的材料呢？写了吗？自己躺着痛苦呢，有啥用？一副待死不活的样子，谁能瞧得起你？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

0: 那，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呀，这大风，窗户。我比你呢，这对不住啊，这风没想到。
1: 妈呀，这头发吹烂糟的，风呼呼的。
0: 你这
2: 没影响你创作吧？
0: 嗯，没有头发。
2: 你捅一捅啊。
1: 妈，这怎么了？太磕碜了。
0: 没事，我这差不多也完事儿了。

0: 真像啊！我咋瞅着跟照镜子似的？画的可太好了！哎，今晚有空没？啥事儿？咱俩看电影去。追我，高仓健的。我就不去了吧。票都买了，不去浪费了。再说了，这个电影是破案的，没准对你这案子有帮助呢。 你行不行啊？
1: 也行，谢谢。
0: 他长得哪有你好看？啊？我说，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0: 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
1: 那什么，我俩处上了。
2: 你现在可倒好，这一敲接一敲，一敲接一敲，把自己烧的就跟那快开了的水壶似的，咕嘟咕嘟直冒泡。你说哪个姑娘敢往你身上贴？
3: 那女的就掏出来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

0: 哪有你好看？
1: 啊？
0: 我说，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1: 啊？
0: 真的？你不觉得他长得有点老鹰吗？那头型是不是有点像陆车长？这要是你，你咋办？
1: 救人呗。那行，那咋办？
0: 要是我的话吧，救也行，那得看这个人我喜不喜欢呢。
1: 但万一是个坏人呢？
0: 我喜欢呢，可能是坏人。坏人都长这样，看见没？总没打了眼儿的，看见不是啥好东西。哎呀，你说为啥相信他呀？看着都着急。
1: 哎呦，我说
2: 啥呀？
3: 看不看电影啊？别想回家出去。
2: 不好意思。
3: 啊？怎么还不跑啊？
4: 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
0: 我喜欢你，
5: 因为我喜欢你。
2: 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6: 客气啥呀？
7: 我要大
2: 了。来，上车，我送你。
6: 我还想再溜达溜达。
2: 哦，行。
6: 瓦辛，你觉得我这人咋样？
2: 啊？挺好的，挺好。
6: 挺好是多好呀？
2: 就是挺好的。
6: 那你喜欢我不？
2: 啥？
6: 不怕你笑话。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但是我说出来了，说出来就轻快了。那啥，没事了，你骑车回去吧，我自个儿再溜达溜达。
2: 梁姐。嗯。那什么，我其实吧，我也挺喜欢你的。
6: 那以后能不能变老姐姐了？都把我给叫老了。
2: 你不是比我大一岁吗？我
6: 说啥呢？按月份算，我就比你大5个月。
2: 那也是大呀。
6: 烦人。

0: 咋了？咋不往里骑呢？
1: 要不你先进去，我跟着你。
0: 怕人瞅着？
1: 不是，我这是。
0: 我又不怕，你怕啥呀？
1: 这多少有点突然了，你这。
0: 行了，不为难你。

0: 嫂子，这咋的了？嫂子，嫂子，哎呀，嫂子，嫂子，你咋了这是？
1: 哎呀，怎么了？
0: 嫂子，
1: 咋了咋了？
0: 嫂子，你不带我咋人就摔这儿了？你
1: 子凡，子凡。
2: 问过了，老马在班上呢，得晚上才能下车。我给他们单位的人留下话了，让他下班就赶过来。
3: 素芳这是咋了？
2: 谁到呢？等医生出来问问医生吧。哎，你先回吧。
3: 一起吧。
4: 咋样啊？感觉咋样？
5: 顺水，喝多了。一会儿大家来了，求求你，千万帮我妈一下，还有我爱人，别告诉他。
4: 那妹子，这话咋说呢？真不能再瞒了，你现在这症状呢？我估计癌细胞已经转移了，啥也别说，赶紧住院，行不？
5: 住院能治好吗？
4: 这治总比不治的强，是吧？
5: 廖主任，还是听我的吧。求求你了，求求你。
3: 你跟马燕先回去吧，马家没人看。
6: 陆婶和吴婶看着呢，就放心吧啊。
7: 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3: 没事儿。打完这个水就好了。
7: 我去找主任问问去。
3: 哎，都几点了？主任早下班了。
8: 马哥，别着急啊，明天我去帮你问问刘主任。
7: 任大夫，肺气肿不就是咳嗽吗？素芳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8: 估计最近太累了，营养又跟不上。血糖有点低。
7: 血糖低。
3: 你要是不放心，明天早上自己去吧，刘主任。
6: 啊，你可吓死我了。
8: 嫂子，你平时出门啊，兜里塞块糖，难受了呀就吃一块。啊。
3: 嗯。
8: 主要是平时要加强一些营养。
7: 你听到了吗？要加强营养，多吃饭，吃好饭，你这抠搜半辈子。把自己扣送到医院来了。
3: 我知道了，不过这次你要好好谢谢王段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沈大夫。

0: 你是不是就可以走了？我建议你啊，还是住几天院吧，好好调养一下。
1: 有这个必要吗？
2: 有必要。
1: 妈，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跟着多歇两天啊。
2: 对呀，这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0: 不有我呢吗？

0: 你躺着呗。
1: 没事。
0: 哎呀，哎，来，慢点。
1: 哎。
0: 哎。
1: 哎呀。
0: 行吗？
1: 行。
0: 感觉好点没？
1: 哎呀，好点了。一直在这儿。马健呢？
0: 又马健。马健，你就放心吧。燕子今天上班了，今天是老蔡媳妇带马健，明天是老吴媳妇带马健，
1: 后天呢？
0: 后天老陆的媳妇，大家都排着呢。再后天，再后天你出院了，
1: 我拖累你了。
0: 傻话吗？那天要是我病了，我能说我拖累你了？
1: 你说啥呢？
0: 行行行行，话说出来就没事了啊。踏踏实实在这养病，家里有我，放心。
1: 这欠了大家这么多人情，你说这可咋还啊？
0: 大家邻里邻居的，将来谁需要帮忙，我们不也一样吗？来，嗯，沈大夫，
2: 马哥，嫂子，
1: 哎，
2: 怎么样了，嫂子？
0: 好多了。
2: 你说好哪行啊，得让嫂子说。
0: 哦，对对对对，
1: 真的好多了。
2: 嫂子，这病啊来得急可是走得慢，要想快点好啊，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这心情好了，病就跟着好了。
0: 听到了。
2: 一会儿啊我再去问问刘主任，看看再开点什么药啊。
1: 谢谢沈大夫。
2: 马哥，嫂子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这刘主任啊可是咱们铁路医院的著名专家，跟我也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他。
0: 沈大夫，谢谢啊。
1: 对，谢谢。
2: 客气啥呀。
0: 哎，淑芳，晚上想吃点啥呀？
1: 你做啥我就吃啥呗。
0: 做，哎，我去买只老母鸡给你熬鸡汤。
1: 你这伺候月子呢？
0: 啥叫伺候月子？大夫都说了你缺乏营养，你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你才晕倒的。
1: 行，都依你。
0: 那行，那我现在就去去菜市场啊。沈大夫，
2: 哎，
0: 你们聊。
2: 哎，你去忙吧，有我在呢。
0: 好好好。
2: 嫂子，走了走了。嫂子，这打算瞒到啥时候啊？
1: 能瞒一天是一天呗。小沈，谢谢你啊。
2: 这到底是为啥呀？啊，
1: 我家老妈还有燕子都是重情义的人，他俩要是知道我得了这种病，肯定都不上班了，拉着我满世界的看病，到处借钱，欠一屁股债，最后我这个病还是治不好。我真的不想拖累他们。
2: 嫂子，
1: 好了，小沈，你别难过，让他们看见了就瞒不下去了。
2: 我知道。
1: 嫂子也想多活两年，这好日子不是才刚刚开始吗？可我这个病，
2: 嫂子别灰心啊，有好多癌症病人还能活好多年呢，会有奇迹的。嗯。

0: 爸妈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又恢复了经济，已经是奇迹了。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赶上的。
1: 来，没，这谁的孩子？
2: 哎，我的，我的。
1: 看好了，
2: 谢谢，
1: 别把他摔了啊！哎，哟，你这是
3: 老人过世了吗？
4: 老父亲走了，我回来奔丧。
1: 你对象没跟你一起回来
4: 啊？哦，他先回来了。哎，上次在车上喝大了，让您见笑了。
1: 哎呦，我都忘了。
4: 哎，我这胡说八道也不知道。都跟你唠了什么了？那好了，我对象都和好了。
1: 哦，
4: 可能是他想通了吧，最近也没再催着我赶紧调回来。我就说嘛，这人只要能够互相理解，这多高的坎儿他都能迈过去。
1: 那是。
4: 谢谢你，我欠你杯茶。
1: 哎呀，说啥呢？行，快走吧。
4: 好了，赶紧去了。
1: 好，再见啊。
4: 谢谢啊。
1: 哎。
5: 这后半夜我一个人醒吗？
6: 我拉倒吧你！
7: 你不睡一会儿啊？啊，明天不上班啊？
5: 你不也上班了？这话说，
7: 那我那个班我抽空我就能眯一会儿，你能醒吗你？
5: 哎，师傅，哎，老马，老马这么的啊，
7: 让小新呢在这盯前半夜，我盯后半夜，你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啊！
1: 哎呀，谁都不用，我自己在这儿就行。
7: 你都熬成啥样了这两天？你明天不得上班啊？你家里还有个孩子，
1: 马燕在家看孩子呢。王团长，咱俩这一码归一码，这次我得谢谢你。
7: 这啥话说的呀？
8: 你见外吗？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那不就是大伙的事儿吗？
1: 行了，你们爷俩快回去吧，这儿我自己待着就行了。苏芳没啥大事儿。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7: 那这么的，让小新在这儿盯着啊，你有点眼力劲儿啊，让师傅多睡会儿。
5: 师傅，我在这儿。
9: 哎呀，
5: 我怎么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
7: 啊？啥话？
5: 啥叫一码归一码？这次谢谢你，这啥意思？
7: 啊？那我把你师娘给送医院来了，你师父感激我呀，说的客气话呗，是啊。
5: 你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7: 能有啥事儿？
8: 燕子，
10: 王叔，
5: 哎，你来了，马健呢？
10: 哦，我找着蔡婶看着
7: 你，你在这好好盯着哈。
5: 嗯，
8: 我先回了。
10: 王叔再见。
8: 哎，
10: 走，看着我们。

0: 谢谢你啊，陪我熬了一宿。
1: 咱是老同学，她又是我师娘，这都是应该。
0: 饿了吧？咱吃早点去吧，我请客。
1: 行。
2: 放心。
1: 你怎么来了？
2: 啊，我刚下夜班啊，知道你在这陪护呢，过来看看你。
1: 哦。
2: 阿姨没事吧？
0: 嗯，没事。
2: 没事就好。
1: 你这一宿没睡，回去睡觉吧。
2: 没吃早饭的吧？
1: 啊。
2: 热乎。
3: 行行行。哎呀，
1: 吃大油条。哎，你不是饿了吗？来一根。
0: 嗯。你俩这是？
2: 汪鑫没跟你说吗？
1: 哦，
2: 好事啊你，还瞒着我同学。
1: 那什么，我俩处上了。

0: 恭喜啊，啥时候结婚了请我吃喜糖。
1: 那先吃油条，
2: 快
3: 吃肉吃，这凉可就不舒服。
1: 有了吗？我得好好休息休息
2: 啊。行，这是是不是有点高调
4: 呀？这大院里还多了一对小鸳鸯啊。
5: 大姐，我给大家发喜糖哈。
2: 哎呀妈呀，别闹别闹，
5: 都有糖都有糖，都给你们发糖啊。
2: 那我先回去
5: 啊。那你们休息吧啊。
2: 别闹，
3: 好了好了
5: 好了，你都小点声哈，是不是睡觉啊？好了好了，大人给你们糖。
6: 孟欣，你啥时候跟瑶儿好的啊？不，你跟我说过啥你忘了吗？
7: 咱那天酒吧这儿喝酒，你答应我说不招惹瑶儿。那天蔡小年也在，
8: 他吐了，你走了。
9: 我喝多了，记不清了。
6: 你还记不清了？我都喝吐了，我都记着。不，你怎么能是这种人呢？你
9: 我哪种人啊？
7: 我问你多少遍，你是不是跟瑶搞对象了？你告诉我没有，这转脸胳膊就挂上了。
9: 那你问我的时候确实没出上啊，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感情来了，我也挡不住啊。
6: 不，你挡了吗你啊？现在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你搁那儿。
9: 我知道你这心里不得劲儿，你那别的事儿可以商量，我可以让，但这事儿真不行，感情不能勉强。
6: 你刚上车几天呢？我跟瑶都认识多长时间了？要不是你中间横插一杠子，他现在挎的就是我胳膊。
9: 也不一定，
6: 你上你丫的去！我告诉你，我对你那么好，我拿你当兄弟，可你呢？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你抢我的女人。不，你什么玩意儿啊你？
9: 我是个什么玩意儿？那他啥时候成你的女人了你？那我没来之前，你不也没追上人家吗？你跟我这扯，还赖上我。你爱咋想咋想呗。反正我没对不起你，也没做亏心事。
10: 哎，饭没吃呢。
6: 你说的什么？
10: 哎呀，行，小点声吧。咱们三个大老爷们儿再来讨论一个女的，
6: 你这样别人听见，明天铁路局全知道了。瑶可不是一般的女的，
10: 对，她是天仙。哎
11: 呀，大李哥，我说句公道话啊，这个事儿吧，你怨不着人家王鑫，技不如人就得服气。
6: 我不服。
11: 这搞对象吧，就跟那烧锅炉差不多，你看你烧锅炉是把好手，怎么一到搞对象就不行了？你想要让那火车快，你就多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起来了吗？碰到拐弯的地方，你少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下来了？有紧有松。你现在可倒好，这一敲接一敲，一敲接一敲，把自己烧的就跟那快开了的水壶似的，咕嘟咕嘟直冒泡。你说哪个姑娘敢往你身上贴呀？怕烫着。
6: 接着说，
10: 你这样，
9: 跑这儿来干啥呀？跟你爸吵架了？你吱一声啊啊！
0: 你到底啥意思啊？
9: 我咋了呀？
0: 你少装糊涂！
9: 不是我装啥糊涂？我招你惹你了？
0: 你招我了，你也惹我了，你跟姚玉林到底咋回事？
9: 那你不都瞅见了吗？那全院都知道了。
0: 那你还老往我家跑？
9: 那你不也总往我家跑吗？不是，你是我同学，你爸是我师傅，那我跑两趟也正常。
0: 王鑫，我恨你。

没烫着吧？没事。是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住院的时候你就忙前忙后的，这回来了还帮我煎药。你说啥呢？我就是干这一行的，你能出院啊，说明我没有白忙活。嗯。来，趁热把药喝了。嗯。小心烫。

0: 你喝你的，我来。哦，宝贝儿啊，不哭啊！哎呦喂，哎呦呦呦呦！
1: 没事，我把它带回我屋啊，给它洗洗去。
2: 妈，不用了，这味儿大，我来吧啊。
0: 没事，孩子嘛，不买它。等洗完给你送回来啊。
2: 好嘞，
0: 赶紧喝药，嫂子。
2: 谢谢你啊。
3: 没事，哦，好了好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哦。

0: 你忘点，你咬我脸上了，还不让干活了？
1: 恃强要了你啊？先埋着，别坐着。哎呦，你这明抢了呗！你倒说你自己呢？啊，一天到晚的屁股都沾到椅子上了，你这腰能好才怪呢！我告诉你，副司机就不用抢眉毛，也得铲。我平时就不爱跟你计较，你知道不？
2: 老李，少说两句。
1: 行了，哥，你让他说吧，痛快痛快嘴。
2: 这啥意思不知道吗？
1: 这不是看这个小姚和那个汪鑫好上了吗？这心里难受了。
2: 没有，
1: 你没有，没有用。我看明白的。
2: 我，你也别说了。
1: 这我觉得什么呢？是吧？你惦记人家行不行？是吧？得有那两把刷子。你说你没那两下子，你配不上人家，你惦记不白惦记吗？
2: 别到晚跟那瞎撞，知道以为你腰不好，知道以为你脑子不好使。

0: 花糙点不怕，事儿干热乎就行。我整两下子，我来吧，谢谢。
1: 一样。
2: 上车，一边溜。
3: 我看你是不是想在这发酒了是吧？啊，别打了。
4: 来来来来，
5: 让一下，
4: 让一下，让一下，老二，前面让一下。这，停车！我警察，停车！没事，没事，没事，同志。
5: 干什么呢？
4: 我警察，你挡那边，挡那边，挡那边，让开，完了，路过那边，路过，在这儿，让开。
5: 打人啊！
3: 干嘛呢？
4: 为啥打人？
3: 他打的我。
4: 哎，
3: 警察同志，我没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1: 打了人还反咬一口，他打的我，我这都有证人。
4: 谁是你证人？
3: 他们啊。
1: 证人，我看见了，
4: 看见啥了？
3: 我看到的是他先动手打他，然后他才动手打他的。
1: 你呢？
3: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看见的。
1: 你们三个啥关系？
4: 不认识。
3: 不认识是吧？
4: 不认识。
1: 来，带他们仨做笔录。
3: 走。
1: 走。
3: 不认识还要去啊？
1: 走走走，好好配合，帽子戴正。
4: 怎么样？
1: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打人。
3: 他们三个，他们认识的。
1: 你是说他们三个是一起的？
3: 为啥打你呢？他们在我把钱给他们，然后我不给，他们就打我，然后我还手，他们就一起上来打我。他们三个是认得的。
1: 有人能给你证明吗？
3: 有，他们打我的时候有一个人路过了，
1: 在哪儿呢？
3: 我带你去找找他。
1: 太好了，那。
6: 你们就不用问了，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0: 明明看见的。不，你干嘛要装傻嘞？
1: 我没装傻呀，我只是从那儿路过，他们干什么我真没注意。
0: 我还你，
2: 警察同志，
3: 他讲瞎话喽。你当时被吓到那里不敢动，然后那个带头的叫你过去，你才敢过去的，你忘了？
1: 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啊？你看我，
3: 怎么可能？这个车上这么多人，我如果不记得你，干嘛偏偏把你叫过来了？
1: 你这。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奇了怪了吗？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大茶汁儿，大茶汁儿，
5: 走。
6: 哎，小鱼，帮我保管一下。
5: 哎，好嘞，
6: 好。
7: 不放心啊，我这护着你。
8: 护着我？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
7: 为啥你下车就行，我下车就不行？这哪说理去？
8: 我下车前是经过请示的。
7: 那我那不是，我那不也是为了抓贼，脑子一热我才。
8: 干咱们这行的，遇到事儿要先过脑子再出手，这是规矩。怎么的？不吱声，就是不服气呗。
7: 默认还不行吗？这挑刺儿。
8: 看看周围吧。
9: 谁呀？
0: 哎呦啊！你们怎么跟过来了？
8: 哎，同志，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0: 哎呀，行了行了，我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话你们听不懂啊？啊！
8: 你听我说，
0: 我不听你说。
8: 你听我，
0: 你们走啊走啊走啊。
8: 知道他为啥不说话吗？
7: 怕被报复呗。
8: 所以在车上我并没有多问他。
7: 这费劲巴拉跑一趟，到了也是啥都没问出来。
8: 你啥意思？
7: 我没啥意思啊，我瞅那人也没啥事啊，咱这折腾一趟有必要吗？
8: 要是你被人家给欺负了，没人给你做主，你乐意吗？
7: 可当事人都不追究了，咱们呢？
8: 那是因为他认为咱们帮不了他，他自认倒霉，他这么想，我们就这么做吗？
7: 哎呀，道理我都懂，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应该把心思放大案上？这种皮毛的事，
8: 什么叫皮毛？你不要认为这是个小案子，没准他就能添个大案子出来。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7: 话都让你说了，那现在去哪儿？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白天在车上占用了你不少的时间，害得你这也担惊受怕的。没什么买的，买了两瓶罐头，算是感谢。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哎呀，你这是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哎呀，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0: 行，你把这东西收下，好吧？哎，就算给你压压惊了，都拿来了，收起来。来，关门吧，关门。
1: 哎，
0: 好，好。

0: 唉，还生叹气的，啥意思啊？这不是热天天，你逼我让我，没事找什么茬在这儿呢？
1: 我可不干，我就是心疼你那俩罐头，给我吃多好呀！我就乐。
0: 给狗也不给你吃。
1: 那狗可强迫我。这大晚上的，多冷啊！回去吧。
0: 事儿没办呢，回哪儿去？
1: 你还要找他呀？
0: 准是不能开门了，人心都是肉长的。那可不一定，有的人那个心，那硬的跟石头似的。说谁呢？
1: 有人。
0: 你信不信我踹你？我。干啥去？
1: 看啥去？你不吃饭，我是饿了。
0: 二位，快过来。
2: 这三个人啊，确实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这儿的流氓，专门靠欺负老实人挣钱。是不是那三个人先动的手啊？是的。同志，谢谢你。快别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啊。说实话，你们这样的警察。
0: 我要是再不跟你们说老实话，这罐头啊，都会噎我嗓子眼儿的。哎呦呦呦呦！我呀，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密的，这点你放心。哎，
2: 谢谢谢谢。
0: 那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哎，
2: 不着急不着急。我还有一件事儿呢。
0: 你说，你说。
2: 前些天啊。 我从宁阳坐车去哈城，在车上看见有这么个女的，抱着一个小男孩。开始呢，她先喂小男孩吃了个馒头，那小孩吃完馒头呢，又大哭大闹的。那女的就掏出来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倒在那个女的怀里就睡着了。
1: 哎呀，当时我也犯困，迷迷糊糊的就没在意。可我回去一琢磨，总觉得这里边有情况。你说那毛巾一捂，哎，
2: 我说这警察同志，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那个女的长啥样？
0: 哎呦，这个我倒没注意啊，就是长得一般的样子。我再仔细想想啊，哎，他好像是这边还是这边，
2: 有一块黑斑，对，长了一块黑斑。
0: 你还记得他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2: 永庆站，永庆站下车的。
0: 永庆，怎么样？

0: 小案子是不是能牵出大案子啊？
1: 什么？什么？枪子给我。
2: 往上走，别挤啊！
3: 行行，东西都拆好了，别让爬上。
0: 永清那边来信了，那孩子找到了。但是那女人贩子还是没有线索啊。
4: 能不能去许愿哈？
0: 失而复得，你怎么连点笑的模样都没有啊？
1: 我怕，
0: 你看你那熊样，
1: 这孩子要是找不着，我得内疚一辈子。我非得把那女的给抓了。
0: 这倒是你应该说的话。哎，
3: 大家小心啊，小李。
2: 哎，别急啊。
3: 哎，瞅着点，瞅着点。哎呀，这东西挺沉的。
5: 你看，我就说是他，
2: 王国富。
5: 哎，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啊？
2: 那是，你是我工作以后处理的第一个案子。哎
5: 呀，你看我们两个好有缘分的。
2: 这么巧呢？
5: 不是不是，我今天是专门买的这趟车，就是为了来遇你嘞。
2: 啊，遇我呢？
5: 就是为了感谢你嘞。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那个老婆，哎，就是去娶她嘞。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结婚了
5: 啊？
2: 哎呀，
6: 国富天天跟我叨叨说当时遇着个好心人，这回终于见面了。
5: 哎，那这个来感谢你，礼物拿出来。哦
2: 哦，哎，这礼物。不能说，我心意领。
5: 不是他，就是喜他，
2: 啊，喜他，那行，那行，哎，行了，行了，我到时候跟他们分了啊。哎，
5: 好，我还有个小事情想麻烦一下你。
2: 啥事儿？
5: 你能不能帮我娃娃起个名字呢？
2: 有孩子了？
5: 没，我这是提前把它起好，做个准备。
2: 这起名字哪能我起呀？
5: 这必须是你起。
7: 这样。
2: 我祝你们早生贵子，百年好合，行吗？
5: 好，
6: 谢谢，
5: 感谢了，感谢了，
2: 不客气。

0: 警察打人了！哎呀妈呀！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1: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2: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呢。
3: 小汪，被停职了。哎呀，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糟心事。
4: 说的是，我听说留不住了。

0: 你搁这蹲那么长时间干啥呀？啥意思啊？哎呀，
1: 老哥，你这鼻子是真灵啊！我这师傅没拜错，你得收我当徒弟啊！啊，
0: 我收啥徒弟？我哪敢呢？您没点表示，你说？
1: 行行行行行，到时候我表示，我表示啊！
2: 老哥，你这成天在车上，是为了找人吗？
0: 那能是闲的呀？
2: 我听陆车长说，你闺女找不到了。老哥，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一年到头在车上这么找，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0: 大海再大，他也闷不住天儿去。针头再小，他不也有个分量吗？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咋的也得把我闺女给捞出来。你说人要是没个念想，就没啥奔头了，是吧？
2: 老哥，把你闺女的特征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你找找。
0: 那过去这些年了，模样早变了。这份心意我领了，好人呐，好人呐。
3: 咱们玩个游戏啊？
4: 好啊，
3: 我给你变个小魔术啊。
4: 好好看，
3: 这有三个石，咱就猜红石，看你能不能猜着。
4: 好好，
3: 其实就是看你眼睛快还是我的手快
4: 啊。好，好嘞。
3: 红石，哎，红石轻轻往里放。手上啊，红石往这一放，哎，看着没，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一挪的哪是红石？
4: 这个是，
3: 肯定
4: 肯定这个是，
3: 是吗？
4: 对，
3: 那你看，哎，这个也是，
5: 这位是你是什么？哎，这挺有意思。哎，我来一把，
3: 神奇吧？这来咱不能白来啊，咱嫩的啊，咱玩个游戏，你们要赢了猜着了，我给你一根烟，你要输了，你给老师一根烟，行不行？
5: 那没问题，
3: 这不能心疼吧？
5: 啊，不心疼，
3: 咱也不赌博，是不是？
4: 行，
5: 来，我来猜啊，这把。
3: 好嘞，
5: 我来猜啊。
3: 来，你来，红石就三张牌，你的眼睛都有多快，我的手就有多快。
5: 那不可能，
3: 甚至比你眼睛都快，你信不信？
5: 我不相信。
3: 好了，红石，是不是这个红石？
5: 是啊。
3: 红石轻轻一放，看着没？红石往这一放，这个不是吧？
5: 不是，
3: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挪的哪个是红石？猜吧。
5: 那这个是红石啊？啊，那这个是
3: 哪个？
5: 啊，最左边这个是
3: 这个哈。
5: 对，
3: 嗯，烟准备好没？是吧？
4: 怎么样？
3: 来，上一个。
6: 他肯定是变了，再来一把，
3: 红石轻轻往那一放，看到没？咱这手

0: 见着我就倒着走啊！我是一朝被蛇咬，鹏自远方来，我见着您，我心里特别高兴。
1: 想我了？啊，对对对，想您了，不怕我是精神啊！不怕精神也不怕蛇了，那边挺热闹，我过去看看去。走了吗？
2: 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
1: 这不是，这也不是，这么一挪的哪个是红石？那个，中间那个，那个，
3: 真是这个？嗯。哎呀，你这把猜对了，
1: 我真服你了，就猜这边，确定不？
4: 确定。
3: 啊！哎呀，又没猜到。
5: 我猜中间那个。
6: 我猜中间那个，就中间，不是，俺刚才猜就中间这个。确定吗？哎！别拿走了吧！谢谢。我，马哥，这边是不对。
7: 谁的钱包丢了？警察同志，谁把钱包丢了？装啥呀装？瞅清楚了，是我。啊，新来的那个，这回让我抓个现行吧。说吧，你自己后海，我给你扣。
6: 你别给我整这一套啊！整急眼了，我兴许先动手啊。
7: 好，你还要打我呀？啊，看清楚了啊！这回可有人看着呢，你打一试试啊！我让你打，来来。
6: 打我呀！
7: 别逼我啊！
8: 咋了？逼你咋了？我，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你想，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6: 别瞎说！我啥时候打你了？啊！
8: 你不打我能出血吗？大家伙，你们瞅着啊！ 我呀，要上餐厅来吃饭了，到门口看见一个钱包，我刚要捡，他就说我要偷。你说我还没等捡起来，我怎么能偷呢？你说，我咋捡？谁也不信，上去就给我一眼炮，打得鼻涕穿血呀，下手太狠。
6: 你小子是真能编呀！啊，你再瞎编，信不信我真打你？
8: 听见没？你们啊，刚打完还要打。
6: 这是个写信差啊，这是。少跟我废话！
7: 哎，警察同志，你说他偷钱包，你有证据吗？同志，啊，你是？啊，
8: 你甭管我是谁，只要事情没调查清楚，他就是无罪的。
7: 警察办案，咱要是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干预。
8: 警察办案也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哎，你这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
7: 哎，我接受监督，但你啥时候看见我刑讯逼供了呀？
8: 人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明显吗？
7: 那你又啥时候看见我打他了呀？
8: 你不打我，我别。

0: 能出血吗？啊，空气的能给我打出血了？啊，那这杀手才狠呢，真年轻人。
1: 哎呀，
2: 小同志啊，中央现在正大力推进咱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更要遵纪守法，文明执法，对吧？
3: 同志，你放心，我呢肯定会遵纪守法啊。但也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吧？
1: 他不是他
3: 怎么伤的？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你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呀，你看你看这完了，
2: 你是警察的素质有待提高。
0: 你还要打我？
4: 你小子是真有招啊！你哎呀，那个手
5: 咋回事？
6: 嗯，领导啊，有啥事儿？
7: 有个事儿啊，跟你核实一下呢。你如实回答啊。
6: 当着领导的面，我哪敢说假话呢？
7: 你们在车上抓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让咱们的人打了，有这事儿吧？汪鑫动的手没错吧？
6: 领导，是这样的，这波人呢是经过局子的惯犯。这个事儿跟王鑫还真是没有关系，
8: 可是有人受伤了呀。
7: 还有啊，在餐车上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跟小汪那辩了几句，那小汪还把人给挤到了一头，有吧？
6: 警察办案嘛，你旁人七嘴八舌的，这不添乱吗？
7: 天哪，你瞅瞅，上报纸了。那个乘客是个大学老师，就把那天的情况呢，就写成了文章。还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现在小汪浑身是水，他说不清楚吧？
6: 那怎么的？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啊？
7: 还正研究呢。这本来就不是啥大事儿，你上了报纸，那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刚才局里还打电话问我，我真不知道咋说呀。
6: 天也不热呀，怎么眼睛里还冒火了？
3: 这心里也冒火了。
6: 那就喝点凉白开，降降火。
3: 一句好话都没帮我说吧？
6: 那又怎么样？
3: 我真是冤枉的。
6: 冤没冤枉，这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头上戴着国徽，身上穿着警服，做事情啊，这得清楚个警字，啊！
9: 马叔，
3: 我这身警服应该是穿不成了，你呢，可以回去好好喝顿大酒。
10: 老胡。
11: 哎，老王，
10: 哎呀，老王忙着呢，我找你说点事儿。
11: 走走走，你是不是想说你儿子的事儿啊？
10: 哎呦，可不是咋的，哎呀，我上老火了，这把我给气的，昨儿啊让我好好的削了他一顿。这孩子呢，现在倒是也知道错了，可怜巴巴的跟我哭了一通。
12: 我跟他说，你哭有什么用啊？啊，你怎么能犯这种错呢？你得吸取教训。
10: 哎，年轻啊。年轻气盛，没有工作经验，犯了这么个错误，年轻人嘛，
11: 那要一棒子打死了，是不是？不是，老王，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呢，他是这样。
10: 老胡，咱这么多年交情了，就给孩子个机会，啊，
11: 你听我说完呢，你这，是这是一屁大点的事儿，那可是上了报纸就是天大的事儿啊，那领导知道了。把我给臭骂一顿，那说我管教不严啊，影响贴警形象。我这跟你说句咱俩自己的话，这本火呀，按说你能压住，那可是现在火烧的猛了，我压不住啊。

0: 伙计，
1: 要不然你找找上边，看看有没有回旋余地，行吗？
0: 这我都
1: 就算我
0: 求你了，你别为难我呀。
1: 我得开会去啊，就这样，就这样。
2: 你纳那么多鞋垫干嘛呀？
3: 留着慢慢穿呗。
4: 我能穿那么多吗？
3: 你这脚又不长了，咋不能穿呢？
4: 哼，这个理由不错啊。
5: 老马在家吧？
3: 哎呦，哎呀，方队长来了。
5: 哎，嫂子。
3: 哎。哦，那个，那啥，你们俩聊啊。
5: 行。
3: 那我进去了。老马，哎，老马，坐啊。
5: 哎呦，这家收拾的啊！
3: 你看看，哎呀。坐啊。
5: 哎，好。哎呀，嫂子真是个利索人哈、啊。那啥，老马，我们家王鑫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哈。
4: 那么大的动静，想不知道都难呢。
5: 哎呀，可气死我了，跟着上老火了。这孩子犯了错误，接受教训，这没得说。可这孩子啥脾气秉性，你这当师傅的最了解了。
4: 你等等等等，你这是非要把我扯进去呗？
5: 啥玩意儿？你这话说的这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最了解啊。这孩子心眼不坏，就是年轻冲动，做事情呢方式不对。可心还是奔着尽职尽责去的嘛。
4: 说的再好听也没用，人家就说他打人了，人家还说他刑讯逼供。
5: 哎呀，这事儿闹的，你说，老马，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孩子，要是因为这件事儿栽个大跟头，那肯定会影响以后的前程啊。而且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挺冤的。
4: 被冤枉的滋味我都知道。当天我那个事儿要是有人能给我作证，我也就用不着蹲在10年大牢了。你儿子这次嘛，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抖了干净，那得看人愿不愿意给他作证了。还有事吗？
5: 哦，那行，那我回来。老马，王鑫以后能有个啥前途，就靠你这个当师傅的了。
4: 靠我？那得看你这当爹的，是成不是成。

0: 咋样？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1: 我就说让你别去了。我就不明白了，
0: 你说我俩师徒这么久了，别人不信也就算了，他也不信，
1: 他是得多恨我呀？
2: 你这画了个啥呀？
0: 狼。有些人吧，人面兽心，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3: 你看这个眼睛啊，嗯，
4: 老马，
5: 嗯，
4: 小汪这个事儿打没打

0: 人还得另说呢。你说现在这么处分他，是不是太重了？
1: 重不重，这都是组织上的事儿，我管不着。
0: 那你是他师傅呀，不得说句话呀。
1: 连领导都让他连累了，正在火头上呢，我能说啥呀？
0: 那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孩子把饭碗都砸了呀。
1: 人走人道，狗走狗道，脚上的泡子都是自己撵的，受着去。
0: 那你啥意思啊？你就不打算管了呗？
1: 我咋管呢？啊？我咋管？
2: 汪鑫是你徒弟，他犯了错，师傅也有责任。
1: 你说啥呢？
0: 行了，燕子，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别说了。
2: 这咋跟我没关系啊？汪鑫是我同学，他出了事儿，我不能不管不问。
1: 啊不，你要咋管呢？
2: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1: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呢。
2: 他不是坏人。
1: 咋的？那爸爸是坏人呗？
3: 我懒得搭理。
2: 自己没教好徒弟，看徒弟出事就躲，有这样的师傅吗？
0: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吵吵了，行吗？外面邻居都竖着耳朵听着呢，别让人听了笑话。行了，
1: 我告诉你啊，马燕，这是我的事儿，你少管，你也管不了。这很快就高考了，你管好自己吧。
2: 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事儿你也少管。顺便通知你，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
1: 啥？你听他说啥了吧？
0: 他说他放弃高考了。
1: 那咋办呢？
0: 那你替他考呗。
4: 妈，你一来就给我做好吃的。
0: 莲儿啊，
4: 嗯，
0: 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你得多吃一点。这回来，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啊，妈看着都心疼。我给你多做一点好吃的，啊。
4: 妈，你做啥都好吃，就爱吃大葱炒鸡蛋。
0: 那你多弄点葱啊。那个小汪他现在怎么样啊？
4: 哎呀，摊上那么大的事儿，心里能好受吗？
0: 那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结果？
4: 说是干不成了，但是他爸和他师傅都是老人，多少能跟领导说上话，应该不会开除吧。
0: 我觉得不好说，你看这事儿，哎，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想压也压不下来。反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没工作的话，这人靠不住。
4: 妈，你啥意思啊？
0: 我是你妈，我呢就是希望你好，今后能找个好人家，有吃有穿，不受苦不受穷。你看见小汪，这事闹这么大，他即使不被开除，
5: 也会被记大过处分。
0: 今后他要想站起来太难了。要不然你跟他干脆算了。听妈的啊，听妈的，去拿锅拿给你炒鸡蛋。

0: 我们俩一直处得挺好，哪能说算就算了？再说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妈呀，活了大半辈子了，见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不像你，年轻，很多事儿呢，你看不透，也想不明白，很正常。 你看之前，你们俩好，我不是也同意吗？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幸亏你跟他还没有结婚，你还有退路，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反正你也长大了，我也不可能把你拴着。但是你今后的日子，你究竟是吃肉，还是跟菜饼呢？
1: 还是和糊糊粥，你自己要想清楚。我说饿了，赶紧吃吧。嗯。哎，最近院里的事儿你听说了没？
2: 啥事儿啊？
1: 你看老陆没跟你说呀？
2: 没有啊。
1: 那啥。
3: 老王啊，
1: 小汪，被停职了。哎呀，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糟心事儿。
2: 说的是，我听说留不住了，得开除，摘他盖帽。
1: 真的假的呀？小汪家老穆说的，
2: 那老蔡媳妇儿也这么说的。
1: 哎呀，那估计是没跑了。
2: 别乱说啊，到时候让人知道了。
1: 我没说呀、啊，这不是你说的吗？
2: 哎呀，你不提我，说嘛。
1: 我觉得小王肯定没事儿。你刚才不说有事儿呢吗？
2: 没事儿，你们家老陆都说有事儿，肯定有事儿，
1: 没事儿的。
2: 啊，这事儿我跟你说不能乱说，要我说也没事儿啊。你以后这种事儿你别乱说，
1: 以后再别说。还是。
3: 来了，进来。我就不进去了，就是过来问问那事儿处理的咋样。顶多就不让干了呗。
1: 领导跟你说了？
3: 也没有，不过咱这有手有脚的，大不了换份工作呗。
1: 行，你不干就不干了吧。我先回去了。
3: 哦。

0: 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被记大锅处分，
1: 一步低，步步低，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喝糊糊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你是怕我心情不好，陪我出来透透气。我呢，还是那句话，咱有手有脚，聪明能干，可哪不能找份工作？我能挺住。
1: 嗯。

0: 放心啊，我
1: 有啥话就说呗。
0: 这段时间想的挺多的，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结婚了就得生孩子，得照顾孩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1: 难免说要马上结婚，
0: 我是觉得咱俩还不够了解，先各忙各的吧，咱俩的事儿先放放。
1: 这先放放是啥意思？
0: 不结婚就没必要处啊，先各忙各的呗。你别误会，我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
1: 哎，行了，我明白。这不结婚确实没必要处，也耽误时间了。
0: 要不咱俩回去？
1: 我再待会儿，你回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哎，莹姐。祝你幸福。
2: 你也是。

0: 慢好，慢走啊。哎，
1: 好。
2: 行，谢谢啊。
3: 来点啥？
0: 亮子，大雷哥，来点啥？
4: 啊，给我来瓶二锅头。
1: 好嘞。
4: 再来两块五香豆腐干，再来个熏鸡架。
0: 哟，啥喜事儿啊？
4: 妈呀，喜事儿，大喜事儿！
0: 王鑫，
5: 哎，进。
6: 来了，瞅啥呢？
0: 看样子心情不错呀。
6: 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呗？
0: 这都对了，事儿都出了，上火也没用，乐乐呵呵的，啥事儿都能过去，是不？
6: 你这是专程安慰我的？
0: 我这不来看看老同学的吗？
6: 看啥老同学？你搞侦查的吧你？
0: 我侦查谁啊我？
6: 这屋里也没别人。
0: 你这人咋好赖不分呢？
6: 我还好赖不分？我上班这么久就没学别的，就学会看人了。这好人坏人黑心红心，我一看一个准。
0: 你自个儿犯了错，你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还埋怨别人？
6: 我埋怨谁了？我就是恨我自己。看我自己看错事了。
0: 你说谁呢？
6: 谁心黑说谁呗。
0: 王鑫，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糊涂虫，你活该被开除。你
6: 站住。
0: 干啥呀？你要揍我呀？
6: 这个线索啊，给你爸，他一看就明白。别偷看啊。
0: 谁稀得看谁？

0: 我去查啊。嗯。哎呀，这啥呀？
1: 这是线索。
0: 线索啊？
1: 嗯。
0: 啥案子线索呀？

0: 这狗要长个人脸啊？
1: 狗能长人脸吗？我看这像狼。你看我干啥呀？
0: 跟你有点像。
1: 像我吗？
0: 嗯。
1: 那说明画的还不错呢。
0: 真逗。

0: 哎，都查到了，王鑫呢，确实是被冤枉的，找到了两个目击证人。那，这是目击证人的车票，还有座位号，可以证明事发的时候他们确实都在那劫车厢里。哪儿找到的？只要想找就能找到，目击证人带来了。
1: 都在院里呢。要不说是你徒弟呢，我说你这两个人满车站的打听，原来帮你徒弟找证人呢。
0: 胡队长，我被冤枉过，所以我不希望我徒弟再跟我一样。
1: 明白。
0: 看清楚了吗？啊，简单说呢，虽然你没有打人，但是处理案子呀，确实有问题，它影响不好啊。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到弘阳火车站去锻炼锻炼。
2: 坚决服从。行，那抓紧回去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3: 是。爸，你惹我找人，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2: 我这一天天心挺慌的，觉都睡不着。
3: 拉倒吧你！我看你整天好吃好喝，睡得呼哈的。那都是装的，这怕你着急上火，我才那样。
2: 不过，这个弘阳站是个小站，我去是不是有点屈才了？你咋的还挑肥拣瘦的？
3: 我是觉着这离家远，咱俩就不能常见了。
2: 不见更好，省得见着你心烦。
3: 哼，等见不着你又想了。
2: 我跟你说啊，你到了那边，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别冲动，凡事啊先过过脑子。
4: 嗯，我知道了，
2: 你以后一个人了，你会照顾好自己吧？
4: 会。哎，
2: 你外头柜子那几瓶罐头都装上啊，都拿走。嫂子，哎，哎，
5: 郭队长来了。
2: 嗯，给你拿点花生尝尝。
4: 哎呦，你太客气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破费了。
2: 哎呀，没破费，那乡下的亲戚送的。
4: 那谢谢啊。
2: 咋的？老马没回来啊？
4: 啊，你先坐，我去叫他啊。
2: 哦。哎，
4: 你坐这儿啊。
2: 好。
4: 老马。
2: 嗯。
4: 王队长来了，你没听见啊？
2: 我这干活呢。
4: 咋回事啊？咱拿个花生了，谢谢。
2: 哎呦，在家呢。
4: 啊，一点心意啊，从哪儿说起呀？哎呀，我知道小新的事儿啊，得亏的是你帮忙。
1: 你想多了，这是领导的决定，跟我没关系。
2: 那也是因为这里头有你的面子在呀。
1: 我很有面吗？ 曾经的戴罪之人，脸早都在地皮上蹭花了。
4: 甭管咋说。

0: 反正这事儿啊，我记心里了。以后啊，你这儿有个啥招灾受难的事儿，你尽管说一声啊。
1: 等等，
2: 别呀、啊，我，
0: 你平常留着喝个酒啥的多好啊。
1: 我怕硌牙。
2: 嫂子走了啊。
3: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痛快。
4: 哥，我这第一天出班，有啥要注意的吗？
1: 有些东西我光说没用，你自己慢慢体会。啊？
4: 嗯。那有啥特别注意的吗？
1: 你看看这旅客呀，火车上啊，多留点神呢。
5: 这谁呀、啊嗯？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徒弟小胡，这应该是算我的老徒弟王希，刚刚犯了点错误，被调离了。
4: 那我得介绍师兄啊，师兄你好，小胡。啊，
5: 你好。你这马叔挺好的，跟他好好学吧。
4: 那必须得好好学呀。
5: 挺扛揍的吧？
4: 那警校天天咳
5: 啊。那行，干咱这行得皮实，不管是从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得受得住打击。
4: 那我谢谢师兄提醒啊。
1: 好，小胡，你上车去看看。
4: 那行，那我先上去。
1: 好。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5: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1: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啊。
5: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1: 有屁就放。
5: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

0: 呀，肯定是让他给骗了，
1: 是又动刀子又动枪，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2: 所以你就更应该接着累积经验啊，先把小广场这些事儿弄明白了再说。
3: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4: 不好意思啊，确实少一块。
5: 我就破了一回钱，钱怎么会少呢？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1: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0: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
1: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0: 有屁就放。
1: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你说我这也不是不努力，那不是不上进吧？为啥总针对我？我得罪你了？
0: 你没得罪我。
1: 那就是觉着我好欺负，欺负我呗。
0: 可能吧。就当逗着玩吧。上车吧。少来这套。
1: 咋的，怕了？
0: 哦，是这个意思。哎呀，使劲儿，慢慢练。只要我不死，你还有扳回脸面的机会。
1: 保重。
0: 少嘚瑟，别让那边人再笑话你啊。

0: 哎，小伙子，哎，咋的？
1: 哎呦，老太太可笨了，老太太的钱呢？没全偷光了，俺都两天没吃东西，饿的呀，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能不能可怜可怜，干点吃的？
0: 正好我这儿有个烧饼，
1: 还有俩鸡蛋，
0: 拿来啊！
1: 还有鸡蛋啊！俺都两年没有闻到鸡蛋味儿了，真香
0: 啊！快吃吧，啊啊！
1: 俺吃，俺。
0: 哎，大娘，咋了？
2: 哎呀，
1: 哎呀，小伙子，不瞒您说，俺这是有病啊。本来俺应该看大夫，可是钱被偷了。没钱咋看医生啊？
0: 那这赶紧回家筹钱去吧。
1: 你说的多轻巧，你以为俺是你呀？那家就在眼巴前儿，俺家呀离这千把里呢，回不去喽。不是病死到这儿，就是得饿死到这儿。
0: 兰娘，兰娘，你看我这儿也没多少钱，我给你3块，啊，拿着。
1: 3块啊？
0: 来来。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活菩萨！
0: 哎哎哎，不用，钱
1: 了钱了，真是遇到活菩萨了。
0: 我要真是活菩萨，我就把你的病治好了。
1: 哦，也是哈，我冷。
0: 快去吧啊。
1: 啊，还得请教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去医院怎么走啊？要不要坐车呀？
0: 这。我这也是刚到，不是本地人，要不你就问问别人。
1: 那就麻烦喽。要是坐车的话，俺这钱一买车票，那病就看不成了，看不成喽，看不成了。
0: 大娘，大娘，大娘，啊！这2块钱也拿着吧，啊。
1: 哎，不行不行，
0: 拿着拿着
1: 拿着
0: 啊！
1: 使不得使不得，
0: 拿着，我这还有呢。
1: 我一拿你就没钱了。
0: 这还有呢，还有呢。
1: 你真的还有啊？
0: 还有还有，快去吧啊！嗯，
1: 再见啊。
0: 哎，同志，这个所长在哪屋啊？
3: 搁里面呢。
0: 啊，谢谢啊。

0: 所长，咱俩屋。哦，内务。啊，谢谢啊。没事。报告所长，我是汪鑫，前来报道。
1: 啊，小汪同志，欢迎你啊。
2: 你找一下小林，林建军，他知道你住哪儿。
3: 好，我开个会。好，那我在这儿就负责啥工作？
1: 主要是巡逻。光巡逻呀？啊？那这每天巡逻多久啊？上班到下班吧，晚上需要加班的时候你也去啊。
3: 好，
1: 哎，开会了，开会了。
2: 这个我的办公桌在哪儿？你要什么办公桌啊？你没看到啊？桌子已经满了。再说你巡逻，用不着。
1: 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刚让我找那人叫啥来着？
2: 你是不是记性不好？小林，林建军。
3: 到。
1: 哎呀，你带他去宿舍。
3: 是。
1: 来。 先说一说啊，这个
3: 这就是咱宿舍啊，来进来，哎，还行吧这地儿啊，这是那个小刘的床位啊，完了。

0: 今儿哥，啊，你来这儿几年了？哎呦，3年多了。是不是来咱们所里第一件事都是学锣？
1: 咱我一来就干那琴，没学锣过。
0: 那为啥所长让我去学锣呢？
1: 那不当啊，可能你比较有经验吧。
0: 那他咋知道呢？嗨，我这不瞎猜的吗？
1: 那还真猜对了，我这经验确实挺丰富的，大案小案办了不少，要是真给你白活，能白活你。
0: 笑啥呀？不信呢？没有，信，你快吃饭去吧。啊，
1: 哎呀，不吃了，我这包里边还……哎呀，忘了，俺搁那广场把这吃的都给大娘了。
0: 傻大娘啊？
1: 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啊，白发苍苍的，看着挺可怜的，眼睛不大。
0: 你把你吃的都给他了？
1: 啊，他说他钱被人偷了，
0: 你还给他钱了？
2: 那这说他没钱看病，我拿我回钱呗。行了，王鑫呐，你呀肯定是让他给骗了。咱是干啥的？我能让他给骗了，真逗乐。行吧，希望吧。
3: 哎呀，谢谢老板。
4: 哎，同志您好，
3: 帮忙看一下我们这车票跟哪坐车呀？
4: 进站是吧？
3: 对对对，
4: 好，谢谢大娘的。
5: 拉肚子了，王鑫，给他搞点药，
6: 是吗？
5: 嗯，
6: 我还想活，
5: 快去吧，来，等等。

0: 我给你，哎，我来。
1: 你看看温度啊。好。我看这两天挺消停啊，你这新来的徒弟小胡还不错。比那臭小子强多了。那你就省心了。
2: 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呢？从哪儿看出来？不知道，就觉得闷闷的。没有能高兴起来的事儿。
0: 不会是想小王了吧？你净胡说八道！我就是想谁，我也不会想他的。
3: 所长，我呢是按照你的要求，天天搁这个小广场上溜达。我现在溜达，
0: 不是巡逻，我现在对这小广场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看看能不能申请这做点其他的工作啥的。
3: 申请什么呀？做内勤呢？
0: 我这人闲不住，是哪里危险去哪里，哪里艰苦去哪里。
3: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呢是警校毕业的，毕业成绩全校第一，这是样样精通，擅长擒拿、射击。
0: 行，别说学校那点事儿啊，在学校学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没什么大用。
3: 上班以后咱也破了不少案子呀，像这个抢劫、偷窃，还有这拐卖，
0: 这案子都破过，是又动刀子又动枪，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3: 所以，你就更应该接着累积经验。

0: 啊，先把小广场这些事儿弄明白了再说。
1: 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才知道吧。
0: 行啊，溜去了。

0: 那前面这个路口啊也要看看啊。老刘，你们盯那边。
1: 刘、嗯、
2: 哎嘿，所长，
0: 你小子行啊，溜了一会儿就累了。你是骡子是马呀、啊？
2: 这是巡逻，累啥呀？不累，
0: 不累啊，不累，不累。你在这靠着干啥呢？
2: 我这鞋里进个石子儿，我先倒一下。
0: 编，继续编。
2: 我这有啥可编的？哎，同志，我是不是刚到这儿，刚靠你一下子、啊？
3: 没看见。
0: 怎么样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真不累啊？
2: 真不累。
0: 来、啊，哎，嗯，不累的话，顺便指挥一下交通，啊，
4: 好好干。
2: 哎呀，这么背。
5: 你好，同志，战秦宾馆怎么走啊？
6: 往前走，到右边。
5: 谢谢同志，
6: 不客气。
7: 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可怜，这老太太可怜呐，可怜可怜给点吧啊！
6: 哎哎，等会儿，他跟你说啥了？
8: 他说他钱被人偷的，没钱去医院看病。
6: 走吧。
9: 你咋这么多事儿呢？
10: 哪儿都有你。
6: 瞅着我眼熟不？
10: 我
6: 一个烧饼俩鸡蛋。哦，
9: 还有5块钱。
6: 哼，想起来了。
9: 嗯，
6: 说吧，这是骗多少钱了？哎呦，
9: 本来不是要我开张吗？这不是被你给拦着了。其实吧，哟，哎呦，你这衣裳在哪儿弄的？你看看做的真巧。哎呦，这衣裳穿到你身上跟真警察是一模一样。
6: 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真警察呢？
9: 你要是真警察，你能被这老太太给骗着了啊？
6: 自己靠上吧。
9: 呀啊，你这家伙事儿弄得还挺全乎哈。真是年轻有为呀，连这都能弄来。哎呦，其实啊，那天我真不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要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会舍得骗你的，啊，不是要你的钱。打今儿起，咱俩就算认识了，以后咱俩相互帮衬着一起干，行不？
11: 要不，你在这儿继续。我再去找地盘儿
6: 啊！给我站住！这老太太还挺江湖啊！那用不用把枪掏出来给你验验真假的呀？
9: 枪？你是真警察呀？啊？这……哎呀，警察同志啊，我可不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也是没办法呀。俺家有个孙子，他打小就没有爹没有娘了，全凭我来养活他。你说你要把俺抓了，那孙子非得饿死不可呀。其实我哪儿想干这个呀，我就是为了俺的孙子才走上这条路的呀，警察同志啊。
6: 行了，这眼泪跟自来水似的。那我能上一回当还能上两回当？真把我当傻子了？
9: 我发誓，我这回说的是真的。我不信你上我那儿看看。
6: 那你们家不在外地吗？那我这咋去啊？哦，
9: 那个是骗你的，其实我就是本地人。
6: 好家伙，一句真话都没有啊，跟我。
9: 我孙子是真的。
6: 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啊，走吧。
9: 走，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6: 慢点。

0: 这儿呢，
1: 铁蛋儿啊，孙子哎，快出来来，宝贝儿啊，
0: 铁，哎，我们家铁蛋儿去哪儿了？啊？
2: 你找孙子瞅我干啥呀？我哪知道？
1: 他一准是出去玩了，你看那火还着着呢，他一定是出去玩去了。
2: 不是老太太，你就可我一个人骗是吧？这屋里哪有小孩衣服呀？啊，
3: 没，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有孙子。
2: 行了，跟我走吧。
3: 我不去，哎呀呀，我腿软，哎呀，走不成了。
2: 别耍赖，你这你走不了，我背你走。
3: 不行，我得在这儿等铁蛋。哎呀，不能是，要是。
2: 哎，过来。我问你啊，你是住这儿吗？
3: 看都说是了。
2: 那她是您奶奶？
3: 嗯，大点声说，跟她说我是你奶奶，大点声。
4: 她是我奶奶。
3: 你看看，没骗你吧？我就这一个孙子，他可小可小的时候都没有爸爸妈妈了，就靠我一个人养他。你说他都8岁了，才这么瘦，才这么点个，你说我不挣钱，他怎么办？啊，我不能眼看着孩子遭罪吧？我得挣钱养他呀，警察同志啊。
2: 我再问你一点，你确定她是你奶奶？

0: 我呢这粮票拿着吧，这孩子给他吃饭，拿着啊。
1: 经常出去啊，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去骗人，可那也是没办法呀。你都给俺那么多钱了，你现在再干粮票，我不忍心呐！啊！哎
0: 呀，拿着吧，
1: 拿着，我不敢。
0: 那你得答应我，这以后不许骗人了，行吗？
1: 记住，不忍了。记住了，
0: 走了。
2: 好人一生平安。哎
3: 呀，金涛，你这是不是又让人给骗了？啊？
0: 不可能，我还跟他孙子是反复确认。
3: 你还反复确认？那你这又搭钱又搭粮票的，那时间长了你咋办呢？喝西北风去？哎呀，
0: 谁让咱赶上了呢？他们俩看着确实挺可怜的，能帮就帮一把呗。哎，
3: 行吧，但愿啊，这好人能有好报。
0: 咋了？你这还不信？
3: 我信。上个茅房去。

0: 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是孩子大妈呀？
1: 当时她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0: 这就能证明她是孩子他妈了。
1: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0: 你是怀疑这个小孩是被拐来的？我呢，其实也不太确定，都是猜测。但他们俩突然搬走了，这事是挺蹊跷的。我是警察，他们怕啥呢？怕我再找他呀？
1: 找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怎么不先搞清楚呢？你就这点警觉性？哎，你不是宁阳的吗？见过大世面，就这点能耐？
0: 我的错，我认。处分我也行，但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还是把这孩子找着吧。你放心吧，我联系地方派出所帮忙寻找，你忙你的吧。这是我的案子，我得去。你去了小广场怎么办呀？
2: 小广场巡逻谁巡不成啊？
0: 不行，就得你。广场离不开你。
1: 锁上。
0: 那巡逻去吧。
1: 巡逻去。哎，哎，你看见我跑啥呀？我还找你们呢。你和奶奶去哪儿了？
3: 警察叔叔，那人他不是我奶奶。
1: 警察叔叔，我想回家。你能送我回家吗？不哭啊。那你还记着你家在哪儿吧？我送你回家。 别害怕，有叔叔在，没人敢欺负你啊！
3: 所长，我问清楚了，这孩子呢叫卢铁蛋，家住宝塔镇。半年前父母相继过世，后来就是老太太带着的。白天呢，老太太去骗钱，他呢就去乞讨。
4: 孩子，你怎么不找警察叔叔呢？
3: 我不敢找，奶奶说。
4: 我爹妈都死了，要是他也被警察叔叔抓走了，就没人管我了，会饿死的。那你怎么找他呢？找这个叔叔？
3: 因为这个叔叔给奶奶钱，还有粮票，说要让我吃饱。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1: 那个，我也是因为善良的被骗了，
0: 也算是歪打正着吧。现在最关键呢，是把孩子先安顿好。现在首要的情况，就是先搞清楚这个老太太到底是拐卖了他，还是收养了他。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1: 明白。不哭了啊。
0: 咋了？这是，啊，破了案子，立了功，还不高兴啊？你咋
1: 看出我不高兴了？你这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拉了个脸，还咋看出来的？那你说这立功有啥用？该巡逻不还得巡逻吗？
0: 那巡逻不好啊？那巡逻的事是个人就能干，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那腿脚不好的人可干不了这活儿。哎呀，你说这破案子的事儿多危险呢！而且还没日没夜的，领导这是偏向你。
1: 你拉倒吧，穿上这身警服，那不能跟犯罪分子。

0: 这硬碰硬多亏得慌。
1: 哎，那我也是穿警服的啊，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不更亏得慌？再说了，你跟那老太太，你俩不照顾好几回面了吗？
2: 这也算硬碰硬了呀。
1: 新的，你这才来几天呢是吧？你别着急，
2: 那以后机会有的是呢。
0: 但愿吧。
2: 好，哎，别瞅了。
3: 妈，给他做笔录，我上趟厕所。

0: 警察同志，麻烦你把铐子给我松一下呗，都不过血了，都太紧了。
1: 哎呦呀，疼！
2: 刚才这铐子也没这么紧呢。
0: 我也不知道咋整的，你给松两扣呗，麻烦你了。

0: 哎呀，刘科长，他说铐子有点紧，
1: 常说他说啥就是啥。别瞅我，瞅铐子，哎，疼啊！
0: 疼啊！
1: 自己把铐子闹这么紧，干嘛呀？想打开，跑啊？
0: 这么老鼻子人，我往哪跑啊？人这么多，
1: 人多吗？在哪儿呢？
2: 就算我想跑，这玩意儿我也打不开呀。你现在不是知道这钥匙在哪儿了吗？下一步怎么的？袭警、抢钥匙？你这可就冤枉我了。我哪有那胆儿啊？
1: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身上这背着不是一件事儿，一定有更大的案子，是不是？
2: 来吧，做笔录，老实交代。
1: 师傅，真没想到，这小子还背着半条命案呢。
2: 他要只是偷了点钱，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险了。
1: 得亏你回来了，这我要是把铐子打开了，就
2: 别说了，下次注意点就是了啊。
1: 师傅，你没生过气吗？
2: 没事儿，忙去吧。
1: 谢谢师傅。

0: 小母鸡，嗯，小母鸡，嗯，报纸到了啊！报纸来了，来，小爷子，叫你了。
1: 来来来，我家
2: 大爷子，
1: 哎，好，
2: 五爷子，
3: 接过，
2: 五爷子，
1: 看他
2: 这是接我玩会儿，
1: 哎呀，你们怎么不给他骑会儿啊？嗯，哦，你不骑骑木马呀？来，我看，爸爸看看，给他们，来，还给姐姐。

0: 哎呀，快快快！哦哦，大大
1: 回来了。
2: 嗯，去找妈妈。干妈妈。
1: 来的开心吗？
2: 哎呀，看看。
1: 嗯，拿着。来吧。
2: 往后出咱们院子，得把这孩子盯紧了。
1: 他一直都盯着呢吗？
2: 在这院里也不能放松啊。
1: 这院里有啥可怕的？

1: 怕啥？这小家伙现在越走越快，不好看了。还有啊，跟燕子说啊，别让他单独带孩子出去。哎呀，
0: 你看看你这说的，怪吓人的。
1: 有备无患嘛。
0: 行，听你的。哎，对了，晚上我想包点饺子，要不然给沈大夫送一盘。
1: 还送啥？你叫他来一起吃不就完了吗？
0: 行。
2: 来，
3: 晚上吃饺子好不好？给妈妈撑着，给妈妈撑着，你撑一个。
2: 哎呦，我都瞎了，这线。哎呀呀呀呀呀！哎，真那么远啊？来，再来一个。哎呀，嘿，沈大夫，真没想到，你还会织袜子。
3: 给马健试一试，看合不合脚。
0: 肯定合适，这一看就合适，而且这么漂亮。
2: 马健，快谢谢你沈姨，你说谢谢。
0: 嘿，来这里，马健。
2: 沈大夫，你是本地人吗？
0: 沈家屯的。妈妈，
2: 真的，来抱抱，好不好？给你这个袜袜，沈姨给的袜袜。哎呀，不能扔呀！哎呀，又忘光了。那你来，您要多久了？
0: 这一晃啊，都小10年了。
2: 家里人都还挺好的。
0: 挺好的。
2: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也挺辛苦啊？
0: 哎呀，习惯了。
4: 给。哟。
2: 有时间啊，经常来家里，嫂子给你做好吃的啊。
0: 不用了，这孩子啊就够你忙的了。
2: 再忙也得吃饭啊，是不是？
0: 嫂子，你有空啊就多歇一歇啊，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呢。
5: 行，叫沈姨来咱们家吃饭好不好？
6: 好。
5: 哎呀，
2: 真乖。
7: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5: 哎，同志，
7: 我的钱被一个男的给弄少了。
5: 弄什么了？这啥意思？啊，刚才在那边有个男的说他弄破零钱，我就给他10块钱，让他破成10个、1块的。
8: 正好10块。
5: 哎，这怎么少了一块啊？
8: 哎呀，不好意思啊，确实少1块。
5: 我刚刚去买东西，突然发现这10块钱变成了7块，我就破了1回钱，钱怎么会少呢？
9: 肯定是那个男的给我偷走了。
5: 你先别着急，你先翻翻自己兜是不是在兜里边，你没看着？
8: 我兜都翻烂了，确实只有7块钱。
5: 我知道你很着急啊，可你目前说的这些没有办法证明这钱是被人偷的。
9: 不是，那我的钱去哪了呢？肯定是他偷了。
5: 您这个同志，您是不是不想管呢？我不是不想管啊，可你想想，这证据是不是不足啊？
8: 您是警察，我不管，您得给我找证据去。
5: 要不这样，你呢跟我回去做个笔录。
8: 行，那做笔录，我的钱能找回来吗？
5: 我再说一遍啊，目前这些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钱是被人偷的，所以也不能保证这钱一定能找回来。
8: 那做那个笔录有什么用呢？万一你说的那个人案发被我们抓住了，那他又承认这钱是他偷的，就能帮您挽回损失了呀。
5: 算了，那还不定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我还得赶车，那么走了。
8: 哎，同志，那人长啥样？比我高一点，圆脸，穿个中山装，加个包。
5: 行了行了，我得去赶车。

0: 哎，就是吧，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钱越点越少的案子？
1: 我还真听说过，
0: 还真有。那他这个钱还真有可能是耍这小把戏就给钱偷了。
2: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种事儿啊，老难整了。你就明知道他跟你耍小把戏，你也拿他没辙，因为你没有证据。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么祸害人呢。
2: 嗨，那咋整啊？那除非是你能给他们抓现行，或者是人家骗到你头上来了，让你抓个正着。
0: 我这天天搁那个广场上溜达，那全都认识我，这咋抓呀？

0: 你抽我干啥呀？
1: 你这脸是不是有点生啊？
0: 哎呀，拉倒吧。那所里就那么几号人，谁不认谁啊？就差把警察俩字写脑门子上了。行了，你别瞎嘴，吃饭。
2: 我在零钱，
3: 给我十块。
2: 好，
4: 预备上来啊！消防梯准备好了。
0: 谁呀、啊？你咋来了呢？
5: 干啥呢？
0: 抓贼呢，人没了。
6: 哎，我媳回来了。哎，
7: 吃饭去。
6: 饿。
5: 是你穿啊？
6: 嗯，
5: 穿挺干净啊。哼，
0: 咱本来就是干净人，
7: 瞅瞅
0: 刘董红旗。再说了，我是警察，整理内务，这是最基本的。
7: 老陈，
5: 哎，谢。那我爸那被子咋没叠那么整齐呢？
0: 那你让他好好跟我学呗。
5: 好好跟你学，他就来找你来了。
0: 行，你坐坐吧。你还没跟我说呢，你为啥来呀？
5: 这店你家开的呀，我就不能来啊？
0: 那你爸知道吗？
5: 他妈啥事都得让他知道。
0: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卖咸菜，你跑这儿来？
5: 出差。
0: 你一个卖咸菜的出啥差呀？
5: 我就不能上这儿进点咸菜呀？
0: 咋了？这儿咸菜咸呀？我看你是咸的。你说你一个宁阳的售货员，跑洪阳来进咸菜，你是不是喝多了？
5: 你不信拉倒。
8: 金娜，饭我给你取回来了。哎，
0: 有客人呢。今儿个，这是我同学马燕。
8: 啊啊，小马啊，啊你好，你好。
5: 今儿哥好。
8: 哎，那这么的，这饭我给你放这儿了吧，然后那个。
0: 上隔壁吃。
8: 别，
0: 我不是外人啊，
8: 不是外人。
5: 对，
0: 一块儿吧。
5: 我也带了饭了，那咱一块儿吃呗。啊，
8: 合适吗？
0: 合适。
5: 有啥不合适的？啊，
8: 行，那行。
0: 家焖鱼，
5: 爱吃吧？
0: 真香。筷子。
8: 来。今天咱们就改善伙食了啊！
5: 来，
9: 来，来，嗯，这鱼炖挺香啊，
10: 是吧？嗯，还行啊，多吃点
9: 啊。你手艺太好
5: 了，这才哪到哪儿啊？我会的多着呢，我下回再给你做个熏鸡架。哎呀，
9: 熏鸡架啊！嗯，我最爱吃的就是熏鸡架，
5: 是吗？
9: 哎，这，哎，小马，你以后可得常来啊！想啥时候来啥时候来，
0: 我们这儿一定热烈欢迎，是吧？
5: 啊，行行行，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9: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5: 行。

0: 成七怪了呢？
1: 不可能啊！
2: 干啥呢？哎，哎呦，
1: 干啥你？我喊警察了啊！
3: 汪鑫同志五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已经给其他的选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4: 给我钱！
5: 打人！打人！打
6: 人！哎，住手！住手！干什么呢？
7: 小杨同志，你来的正好。哎，

0: 三二一，点火。
1: 其实我从小就对天文啊，对于天体啊，就特别感兴趣，然后也出于对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一个致敬吧，然后我觉得我想去尝试饰演这样的角色。
2: 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从你们穿上这套制服那刻起，你们的命运便与每颗卫星紧密相连。
1: 我最早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特别严肃的题材，就是很多东西都很严肃很严谨，然后所有的东西可能都围绕着专业性，但是以前是没有想过说从事航天事业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情绪情感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拿到这个剧本，然后其实我最早是看了那个咱们的一个纪录片《窗外是蓝星》，然后我也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有更多的了解到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幕后的一些故事。然后看完纪录片之后我发现，哦，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大家都有情感，都有血有肉的，然后都会有自己的迷茫困惑，或者是在这个不断尝试失败。
3: 送一个，
1: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戏里面，首先有卓佳佳跟吴畏之间的情感的浪漫，他们有时候会用比如说天体啊，多少颗星啊，然后月球啊什么各种的，包括对于这个宇宙的探索为基础去讲一些情话，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浪漫的一件事情。
4: 在我心中你早已经不仅仅是师姐老师，你更是我喜欢的人。在我的飞行轨迹里，你早就是那个最重要的参数了。
1: 那么他跟小伙伴们之间，或者是每个小伙伴们之间，或者是大家一起去努力奋斗，然后一起去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去拼尽全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浪漫。
3: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现实条件的阻拦是常有，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冲破束缚的勇气，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5: 加油。
1: 就是整个戏从宏观上来说，它对于就是我们祖国或者是大家共同去完成一个对于太空的探索，然后这种家国情怀它也是一种浪漫，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让我觉得非常的浪漫。

0: 包括像老一辈和新一辈的这种传承，老一辈对于这个航天事业的这种执着和奉献精神，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事情。
1: 为了这个机械臂扛了5年了，终于完成了。
0: 我觉得这种感动不是那种小我的，因为其实每一个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更多的是对于理想的追求，就对于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进步和人类的进步的一种追求，一种努力，觉得特别的感人。在对于我拍摄这部戏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中国的航天的理解也好，包括看到很多幕后的航天人员的这种生活工作状态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内在的提升。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大家看到这部戏的时候，除了就是看一个就是说年轻人怎么去奋斗，然后更多的也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心打开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了解到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另外一个意义。
2: 天路迢迢，星河漫漫，就算再遥远的深空也会留下我们的足迹。这是一条注定看不到尽头的征途，却也是最浪漫的远航。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肖师傅都是做什么菜系的？
1: 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啊，就是个淮扬菜师傅。
0: 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
1: 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的。
0: 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
1: 定了呀，四个菜。
0: 四个菜？
1: 哦，四菜一汤。
0: 还有个汤啊？
1: 哦，四菜一汤一甜品。
0: 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
1: 说完了。
0: 焦师傅擅长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那文人是喜欢的
1: 啊。

0: 菜有些什么？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白袍虾仁、软兜长鱼，这些你都知道的吧？
1: 嗯。
0: 那焦师傅这四菜一汤肯定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他们这些文人墨客、商贾巨富都是见多识广、迎来素往的，对于淮扬菜系肯定也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其实平常，平常就有可能庸常，玩不出什么花来。阿福，焦师傅未必回应，你也未必会说，
1: 是吗？
0: 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你擅长的北菜有些什么菜式？
1: 我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都是老百姓吃的一些下饭菜，那很难上厅堂啊。你想我那菜名儿，什么油炸潘金莲、爆炒西门庆，这上不了台面。
0: 爆炒西门庆是什么？
1: 就是爆炒腰花。有的地方把牛腰、羊腰都叫爆炒西门庆。
0: 那油炸潘金莲呢？
1: 就是鸡蛋清加面粉挂上糊，然后与南瓜花放油里一炸，就是油炸潘金莲。
0: 确实也上不了台面，
1: 是吧？
2: 万福，
1: 啊，
2: 你会做鱼吗？
1: 会啊，桂鱼、鲤鱼、黄花鱼、清蒸、红烧、熬炖煮，我都会。
2: 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灵爪桂鱼。
1: 灵爪是什么东西？
2: 啊，灵爪不是东西，不是。灵爪啊，就是帝王恩泽之地。当年呢，这个周文王啊，与民同乐，深受爱戴，所以呢，为其爪曰灵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合其意，所以呢，就把这道菜叫做灵爪桂鱼。
1: 太爷，你这说话怎么老去了拐弯去了拐弯的，我听不懂。你刚刚说那一大堆意思是不是就是把红烧桂鱼给换个名字呀？
2: 我老毛病又犯了，我又急起熬牙了。好好好，那我就说你能听得懂的。
1: 嗯，
2: 这个文人墨客呀，总愿意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谈经论道，而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明明是国府之职，却偏偏不是精神营养。那他既然这样，咱们就投其所好啊。老一哥，孟府家宴如何？
1: 孟府家宴
2: 啊，
0: 爹，你这个主意好的。万福，你拿手的有些什么时令菜是比较适合现在吃的？
1: 有啊，那挺多的，什么茭白呀、蒲菜呀、核桃仁啊、知了猴啊，这都行啊。
0: 诗经大雅含义有云，其素为何，为笋及蒲，蒲菜好呀。爹，你说对吧？
2: 嗯，然也，然也啊。
1: 蒲菜有什么好的呀？那蒲菜都是我们那老百姓打打牙祭的时候就从河里边把它捞出来，呱呱呱熬成一口汤，然后糊弄嘴巴用的菜，那有什么金贵的呀？
0: 那你沾上诗经不就金贵了吗？
1: 啊，
0: 过来，你跟我念啊。
1: 嗯。
0: 大雅含义有云。
1: 大雅含义，这仨是什么关系啊？
0: 哪仨啊？
1: 大雅含义有云。
0: 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
1: 不是人。
0: 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雅，明白了吗？
1: 嗯。
0: 含义是其中的一首诗，有云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个意思。如是说，
1: 有云 有云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
0: 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
1: 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呢？
0: 怎么不可能呢？
1: 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意思？
0: 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说呀。